0: 这个地方呢，因为有这个事故，还是有长距离的排队缓行的状态，已经是排队到了机场高速上，同时呢，沿着中州大道，队尾呢，已经是排过了南三环。 另外呢，我们再来看高速方面，此刻呢也是有一些因为施工影响的路段，京港澳高速南向北方向转河宝高速往焦作方向的匝道呢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预计呢到明天上午的9点钟恢复通行。刚才呢沪陕高速的桐柏段1001公里处东向西西向东的这个单方事故现在呢已经是处理完毕，各位可以放心行驶。
1: 谢涵。嗯，好的，谢谢丁氏。你看，开车在路上，我们经常会说要注意安全，安全第一。那安全呢，也分为咱们自己的驾驶安全，另外一方面就是车辆的被动安全，就咱们这个车有没有上好一个铠甲，有没有买好车险，这个很关键。其实买车险挺讲究的，首先千万别图便宜，你买到所谓的车辆统筹，那这个价格 刚开始听着确实是诱人呢，但其实它不是保险，真出了事儿了，万一再找不到人什么的就麻烦比较大了。再一个呢，小心这个被销售所说的所谓的全险给忽悠了。这个全险它是个行业俗称，不是一个官方说法，里面可能真的有很多你就用不上的险种，这不多花冤枉钱吗？再一个就是续保别拖到最后一刻，你总觉得没事儿再等等，其实 到期前30天就是黄金续保期了，你一拖两拖，可能有点什么家里面工作上有点什么事儿给忘了，中间断了档，出了点什么小事故，那都得咱自己扛啊。所以来交通广播办车险，咱就是坚持让大家买的明白花的值当。我们的坐席团队是只服务听交通广播的各位车友的，而且是一对一的，是真人客服，不用你打 AI电话转一转二转三等半天是吧？咱就是一对一，把你的车情况给你梳理清楚，你停哪儿啊？你跑高速多不多呀？对吧？给你这个设计一套适合你的这个车险产品，这样的话咱不花冤枉钱。来直接发车险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啊，发送车险，点击链接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就好了。我们的坐席会主动联系您的。稍后继续为各位送上一路听天下。
2: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1。

0: 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1: 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啊，我是李现。
2: 早上好，我是谢涵。
1: 哎，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啊，进入满满的一个工作状态和节奏当中来，祝大家都一切顺利。但今天早上早高峰有点不太顺利啊，忙碌起来了。进入暑假就是这样的节奏。7:30以后开始啊，这个车流量才会逐渐的起来。但是呢，大家也不用太着急。现在这个就假期的这个节奏是这样，通过我们多年的总结啊，就是假期早高峰来的晚，它退的早。
2: 嗯嗯
1: 啊，所以就是大概前后25分钟左右。只不过这会儿呢，就是中州大道来说呢，稍微强度有点大了。就刚刚我们还说的是，从世纪公园到南三环这一段的中州大道是红色的，现在呢也变成深红色了。
2: 嗯，而且这个尾巴已经过了南三环了，就瞬息万变啊。
1: 嗯、对，
2: 看平台上又有不少朋友在报路况的，我们待会儿也一条一条来梳理一下。首先是这位叫做大东的朋友，他说、中州大道南向北未来路下口处是有事故发生的，两个车道剩一条了，所以本来车就比较多，结果现在就更不好走了。
1: 哦，中州大道南向北在未来路的下桥口。哦，未来路这一块。哦，黄河路立交啊，就这在这儿。目前呢我们看到这儿还行啊，中州大道未来路下桥口。
2: 嗯，
1: 目前看到这片还是绿色的。
2: 嗯，
1: 诶，这是怎么回事？
2: 但是他提
1: 醒是不是刚刚发生
2: 是有事故了，所以是不是通行速度有点缓慢、还是这个地图没刷新出来，
1: 还没反应过来啊。
2: 嗯嗯嗯。
1: 还有古鲁侠客说的是刚刚我们问的问题，龙海高架黄河南路东向西是怎么回事，他说因为右侧车道有一辆车故障了。
2: 哦，
1: 这个交警在现场啊，大家呢靠左边行驶。
2: 嗯，
1: 龙海高架黄河南路这个路口的东向西方向是因为右边车道有一辆故障车啊，占了一条车道。
2: 嗯，刚刚咱们上个小时给大家说了一个话题啊，说聊一聊你的这个社牛时刻，有没有哪个小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的？有一叫 Freedom 的朋友，他就分享了一个他老公的故事。他说有一回我老公，晚上喝了点酒，然后走路回家，走着走着呢，觉得累，走不动了，怎么办呢？他就随手拦了辆车，说就跟大家讲，他说不是人家那个出租车、网约车什么的啊，就是私家车，他也不管，反正就给人家拦了一下。然后车上呢是两个小年轻，一个男的，一个女的，然后他就跟人家说：“你们帮我送回家吧。”人家对方就说：“哥，我不认识你啊。”他说当时我老公就说：“哎呀，以前不认识，这回不就认识了吗？
1: 送一次不就认识了吗？”
2: 他说人家真的硬是开车把他送到我们小区门口，我真是服了。就你想想，他要是到那时候打电话给媳妇儿说：“媳妇儿下来接我一下啊，那个我回来了。”下来一看，看人家陌生人，你说这人家再说：“哎呀，姐，你看看这搁着我没法，他非让我送回来。”哇，那个清醒的人当时简直是太痛苦了。
1: 所以说有时候你看啊，就是其实人差不多。就是喝了点酒之后呢、就会做出一些平时你不太会做的行为，
2: 哎呀，
1: 或者平时可能都不敢想的事儿，就是一些平时很有边界感的事情，但是在那一刻你觉得这不很正常吗？这不啊，
2: 哎呀呵，
1: 谢谢啊。
2: 还一回生两回熟了，你说这
1: 兄弟下回约一场啊。就这。
2: 哎呀，来，今天就聊聊你的社牛时刻，有没有哪个瞬间你突然发现，哇，我居然做了这样的事儿，事后想想都觉得不可思议啊！
1: 是，还有这个博尔法门说的，他是个偏内向的人，偏内向的人，一生也没有社牛时刻。
2: 哎，那不好说，一生还长着呢，朋友。
1: 说平平淡淡。
2: 不过他后来又总结总结，说我现在老跟你们互动，是不是也算是有点社牛了？
1: 哦、对，说现在跟电台互动算不算社牛？然后呢，这个前几年的时候就开始习惯性的听广播，还有一些我们的友台啊，其他的，
2: 对对对，
1: 就学会了互动性的调侃，说现在呢几个频道来回换着听啊，这就是一点一点的就在改变呢，对吧？
2: 所以呢，大家也可以继续来说一说啊，你关于你自己的一些社牛时刻，
1: 社牛时刻啊，想听听大家的故事，挺有意思的。 好了啊，来各位可以继续的这个发送路况也好，互动信息也好，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今天是周一啊，路上的情况肯定是比较繁忙的，大家稍安勿躁，各行其道。
2: 哎，而且还要提醒大家，就是今天这个温度就上来了啊，出门前也别忘了涂好防晒，做好这个防太阳的工作。一进入伏天，反正这种天气会比较多嘛，想防晒脸上又不想油，怎么办呢？选一款防晒力持久的防晒霜，关键是它的肤感还得好，所以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了黛珂多重防晒乳舒润型。首先就是防晒力，SPF 50加啊，这就非常顶了吧。
1: 嗯，
2: PA 呢是四个加， UVA UVB 双重抵御。
1: 哎，
2: 再一个呢，它里面添加的有一些保湿成分，所以防晒的同时也给咱的皮肤水润水润，不闷也不油，哪怕你是敏感肌也可以放心用。还有就是我刚提到的肤感了，就质地像乳液一样水润，一抹化水，它不搓泥不泛白，后续你说我要再上妆会不会脸上很厚啊，没事儿，它也不容易让你那个搓出来那个就叫什么粉底的那个泥，而且还带一点自然提亮的光泽感，有点像那个妆前乳似的啊。关键是容量还大，价格还实惠，60克一瓶，官网正价290。今天呢，我们带来的价格是269，到手两大支正装，相当于一支就是100多块钱，134.5块。脸啊、脖子呀、啊、手臂呀、啊、锁骨啊，你都可以涂，减少皮肤晒黑晒的暗沉。来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赶紧下单了，发大牌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啊！如果你是爆款商城的会员，可以再减5块，264，到手是两大支，直接发大牌就可以下单了。
1: 嗯，发大牌两个字就行了。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和资讯变化。
0: 行车路上，天天都有新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2: 随着阳光的回归，未来4天呢，河南的气温会逐渐上升，高温也回来了。预计21号到23号，南阳到周口这一带的最高气温维持在35度或者以上，部分地方超过37度。加上偏南气流带来的湿度上升，体感会更加闷热。也提醒大家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进行户外活动。
1: 今天呢，我省的西北部、东南部多云见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呢晴天见多云。省会郑州呢晴天见多云，温度25到35度。
0: 接下来您将听到
1: 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重点开展三方面工作。
2: 2026中国 AI 盛典发布10大年度 AI 人物。
1: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200亿元。
2: 国内油价上调。
1: 西班牙队夺得美加墨世界杯冠军。
0: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1: 7月19号到21号，广西北部、东部有持续性的强降雨，局部地区累积降雨量可达300到450毫米。国家防总针对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农业农村部决定组织实施奋战100天强田管抗灾害夺秋粮丰收行动，全力以赴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1: 我国部署7大行动促进海水淡化产业发展，到2030年，全国海水淡化工程总规模将提升至每天450万吨以上，城市应急供水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
2: 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目前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
1: 今天起，铁路部门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以通过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
2: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
1: 2026年，河南高招普通本科7月21号正式投档，21号到25号开展本科批与高水平运动队的录取，采用平行志愿模式，投档后其余志愿失效，退档考生仅能参与征集或下批录取。
2: 近日，郑州七里河分洪项目万三路中桥顺利通车，标志着万三公路交通大道全线顺利打通，万洪路、商都路、渠南路之间的行驶更加便捷。
1: 北京时间7月20号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争夺，西班牙队通过加时赛以1-0战胜阿根廷队，夺得冠军。
2: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41。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上好呀，我是李现。
2: 早上好，我是谢涵。
1: 哎呀，来继续看看咱们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今天是周一了，有点忙碌。刚刚你看我们说到的北三环和农业路高架还行，对不对？
2: 嗯 嗯。
1: 然后中间呢，马上嘣红了一阵儿。
2: 嗯，
1: 红了一阵之后呢，现在农业路呢又开始变黄了。我说这最近暑期啊，高峰的节奏也就是个20到25分钟左右。
2: 嗯
1: 啊，现在好多地方呢，这个颜色就开始逐渐的往下降了，退去了。但是今天呢，中州大道的压力特别大啊。中州大道，这平常呢，中州大道也会堵，但是呢，都属于一个常规的车多缓行。
2: 嗯，
1: 今天呢，你看从中州大道商鼎路一直往南，一直往南。沿着中州大道这边呢是到了南三环，
2: 嗯，
1: 而且这一段都是深红色的。沿着机场高速这一段呢是排队到航海路，
2: 关键
1: 是深红色。
2: 关键往常都是断断续续，今天就是连成一片，中间没有一点缝隙啊。
1: 对，
2: 所以可见这一路确实大家都辛苦了。
1: 而且这个深红色也都快连起来了。
2: 嗯，
1: 现在整条这个中州大道从商鼎路到南三环啊深红色，所以啊我们建议大家在南三环准备转到中州大道上走的朋友，或者说是在中州大道南三环以南想沿着中州大道继续往北走的朋友，
2: 嗯，
1: 逮绕行了，
2: 嗯，
1: 逮绕行了啊。南三环可以绕，这个如果堵在半道上的话，航海路也可以绕，但是可能要绕的稍微远一点点。
2: 嗯嗯嗯，谨慎选择中州大道，或者说你们听劝就别走这儿了，南向北的朋友啊，
1: 对，
2: 注意一下
1: 啊。这个南三环以南的朋友建议就直接分流绕行，别再走中州大道了。
2: 嗯，
1: 这一时半会儿啊还得堵着呢。
2: 这还是有一点周一的驾驶啊，就是即使是到了假期了，每个周的第一天，工作日的第一天，大家都尽量提前点出门，以免路上耽误了时间。
1: 哎，好。这个什么什么。
2: 今天
1: 恰恰说别念了，别念了，我没有发挥好。
2: 这是什么呀？是想说什么呀？是想说自己的社牛时刻吗？
1: 嗯，
2: 今天跟大家聊了一个话题啊，
1: 恰恰发了一连串的这个表情，很有意思。
2: 哦、
1: 他发了一段，我没有念啊，他是一段语音，然后说别念了，别念了，我没有发挥好。然后紧接着就是发了一连串的表情包，
2: 这表情包
1: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哎，就是一个很尴尬的一个表情包。想用这个表情包把这个信息给顶上去，
2: 嗯，
1: 就是看不到了。没事，恰恰啊，这个你可以再组织组织语言再说。
2: 对对对，是分享你的社牛时刻吗？每个人可能就有的时候是会突然社牛起来。我平时跟陌生人也比较少打交道，但是我在有一种情况下，我发现我会自己自动的把自己带到一个社牛的状态里，
1: 哦，
2: 就是和我们家孩子一块儿遇到其他年龄相仿的小朋友的时候，哇，我那个话匣子那就完全打开了，就完全不顾及我们家小孩的感受。有一次我们经常出现情况，就是在电梯里，小区电梯里，我一看，哎，这小孩身上穿的跟我们家孩子穿的是一样的校服，就短袖衫就进来了。一进来我说孩子，你是哪一楼的呀？孩子，你几年级了？哎，你觉得你们那个最近那个叫什么考试多吗？这考试难不难呀？哎，我们家孩子也是你们那个学校的呀。然后这个时候你就看我儿子，就整个人就是面壁思过的状态。
1: 那是面壁思过吗？那心里边快烦死你了，你知道吗？只是没说出来而已。
2: 然后结果两个小孩都很尴尬，只有我在中间一说，哎，你们上学时间差不多，要不你们早上一起结伴去呗。然后两个小孩从头到尾不跟我说话，我一路说到那个小孩就是到了他的楼层，那个电梯门开的那一瞬间，他就像离弦的箭一样冲了出去。
1: 哎，你有意识吗？
2: 我没有，就是我是等他冲出去之后，我才说，你看现在小孩多害羞，那说那么多话，他也不回一句。然后一看我儿子面壁，就是他对着那个电梯的那个墙壁。我说你干什么呢？你也不说话，你怎么回事？大大方方的跟人打招呼呀。
1: 你现在有意识吗？
2: 我现在回想起来就会觉得，哦，好像是有点尴尬了。
1: 是有点吗？
2: 因为我儿子就是把头缓缓回过来，然后说：“妈，你都不知道有个东西叫尴尬吗？”
1: 你没有问人家考试成绩什么的？
2: 哦，那倒没有，这个底线
1: 那你还坚守住了，
2: 底线我把得住，把得住。
1: 哎呀，所以下次呢，如果还碰到类似情况，你是不是还会这样做？
2: 我争取控制一下吧，好不好？争取控制一下，就因为你一看见跟你孩子年龄相仿的，你就。好像是生出了一种好奇心还是什么，就很想了解了解人家的情况。
1: 嗯，想问你哪班的？
2: 啊，
1: 你考多少名？
2: 那没有。
1: 你作业今天作业写完了没？
2: 那没有。
1: 什么还没写？为什么还没写？都几点了你还没写？啊？哎哦，不好意思啊，你不是我孩子啊。哎呀，阿姨带入了啊。
2: 上头是吧？
1: 阿姨带入了。
2: 上头。
1: 那也不行，不是我孩子也不行，你也得好好学习。嗯。我替你妈妈管教管教。不会是到时候成这样。
2: 不会，主要是出于就是觉得，哎呀，我自己觉得我孩子可能有点内向，我就希望就是他
1: 想跟他拉近一下，想你帮他拉近一下，
2: 哎，就是多交几个好朋友嘛。
1: 我跟你讲，其实每个小朋友都有自己的社交的方式。
2: 嗯，
1: 对，他可能在家人面前或者在家里面，他不会太表现出来，有些确实会这样，有些很社牛的小孩啊，那从小他在家里和外边是一样的。
2: 嗯，
1: 但有一些小朋友呢，可能是他不想让你看到他另外的这一面。
2: 嗯，
1: 就在家里面他还是原来那个从小到大那个状态，但是在外面的时候呢，他有一套他自己的这个社交的模式。
2: 对对对，
1: 所以你不用担心啊，不用担心。
2: 每个人真的是性格不同啊。今天就跟大家聊这么一个话题，说你有。

0: 我们有特别社牛的时刻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啊。
1: 啊，特别社牛的时刻。来继续看看这个叫做这个庄先生啊，庄先生提醒我们说，南四环的西向东，刚才不是说南四环也堵了吗？今天南四环西向东机场高速的桥上，间隔很近，有两起事故。
0: 哦，也是事故导致的。
1: 对，南四环西向东啊，在机场高速这附近有两起事故，所以现在导致南四环从机场高速开始排队已经快到中州大道了。
0: 哦，怪不得这地方真的很少见啊。
1: 叫这个应该说叫正兴公路了，到南四环那边、啊
0: 哦、是
1: 正兴公路了，已经到。
0: 而且这一段也是连成一片的。
1: 对，一条线。
0: 原来是因为这个地方相隔比较近，有两起事故发生。
1: 这、哦、你说这周一就是这样，南四环都能排队成这个样子啊。南四环从机场高速到正兴快速路这一段的西向东方向现在堵起来。还有没有啊，看一看。刷新一下啊！刚才那位这个恰恰有没有再重新发过来啊？在等着你啊！还有两条路况信息啊，一个是来自闲居飞舞志，听您怎么说。
2: 中州大道南向北，拥堵的原因在商鼎路，那个拐道金水路的那个岔口旁边，有一辆比较老旧的面包车拉了一半车货坏在路上了。现在正在拖车作业。
0: 哦，就是车坏了、
1: 哦、
0: 拉货的一个车坏了。
1: 中州大道商鼎路这里啊，中州大道商鼎路这儿有一辆车坏了。陈亚松也是说到了，刚从商鼎路过来啊，说纯粹呢是前面几个车低速压着车道。说前面的金水立交上面空荡荡的，没什么车。
0: 哦，
1: 就是过了那个堵车的节点。就刚才应该这位朋友说的，就是有一个故障车，这里过了这儿之后再往北边就好了。行，然后还有这个米哥也来报路况了。
3: 主持人好，米哥报路况，中州大道商鼎路南往北，是因为有一个面包车，大面包车拉的货物太重了，导致后面那个半轴断了，然后影响这个中大道从正建路啊往南往北方向的这个车辆的通行。就一辆货车坏了，有交警在那现场，救援车没到。
0: 好嘞好嘞，交警已经到了，我们也就放心了啊。
1: 对对对，
0: 因为刚才那朋友也说了、
1: 啊、
0: 他需要这个倒货什么的，那估计还得一段时间。
1: 说的是一回事儿啊。
0: 嗯
1: 还有若琪说，中州大道南向北在这个航海路附近高架桥上边左边车道发生了追尾的事故、
0: 哦、
1: 啊，中州大道南向北方向，在这个航海路附近，这个高架上面左边车道有两车追尾了。
0: 也提醒一下后车注意啊。所以你看，一旦就是有了事故什么的，那就确实是在碰上周一的早高峰，给后面的车友就带来不少麻烦了。
1: 好的，还有哦。这个啊，恰恰刚才又说到了，他就关于聊性格这件事儿了。他说你们是学过心理学吗？我确实是这个意思。
0: 发表情包就是为了你说的、把那个信息顶上去。
1: 发表情包对，顶上去。说同时呢，我发的内容没有问题，只不过呢，我想用文字表现，后来呢，说成语音就发走了。然后撤不回。
0: 是这意思。
1: 他是想语音转文字，然后就摁着那个开始说，最后想转的那一下了之后，没调成转文字，直接发成语音了。
0: 其实也没关系，
1: 没关系。那咱就听听呗。
0: 别，人家下面发了有文字没啊？人家要实在是不想。
1: 没有，
0: 没
1: 有。他说我到单位了，下车了，听不见你们消息了，好伤心。
0: 好伤心。
1: 来听听他说什么。
4: 主持人好，首先我感觉涵涵主持人我们的性格好像很像呀，所以你应该也是一位社牛者吧。我觉得社牛这个的主要核心特点就是外表的热情奔放，取得温柔善良，所以这种人更容易对别人所认同所接纳。我之前去店里买衣服，
0: 买衣服
4: 呢，老板说是不搞价的，但是通过聊聊天呀、拉拉家常呀，包括别的顾客给他买衣服，我也帮他推荐呀、好评呀， 后来我买一个

0: 不仅打折，而且计算机上的价都是我给老板改好，然后我直接还宝马。
1: 哦，明白了明白了，跟大家转述一下，可能噪音有点大。他说他觉得他跟我的性格差不多，是吧？前面第一句是说他跟我的性格差不多，说外表呢属于比较热情的人，然后内心都比较柔软善良。然后他就举一个例子，自己去买衣服不是很会砍价，怎么办呢？他就跟那个老板有时候会时常拉拉家常什么的，别的顾客来买衣服的时候他还会给别人参考意见，说你穿这个好看穿那个好看等等等等啊，就这一些，到了最后呢，这个老板就跟他成了很好的朋友了，所以一来就给你打折，说甚至有时候说你自己输价格，然后他就自己在老板电脑上输价格，
2: 这性格真是性格，
1: 对对对，
2: 对吧？
1: 哎，他说这个我也想起来了，我去买衣服，我真的是会站到那儿不走，然后来一个顾客，我就给人家就是介绍。
2: 你也是会跟老板就是聊天啊，然后这个就是
1: 不一定是老板，也可能是就是销售员吧。
2: 顾客也会，
1: 顾客我都会，我真的会，尤其是我一个人出去逛街的时候，然后我在那儿没什么事儿，正好我去逛逛街，我就自己试衣服，哎，试完之后出来一看，来了几个顾客，他挑那个衣服，我觉得实在不适合他。
2: 您好，这边是我们的春季新款，来，您看一下。
1: 哎呀，
2: 这个特别适合您的身材。
1: 就又想起来，就是尤其是他如果是带着孩子去的，就有一次有一个妈妈带着。
2: 小朋友作业写了没有啊？小朋友，这旁边是你妈妈吗？他平常管你严不严？什么？今天作业没写就出来玩了，就出来买衣服了？
1: 哎，
2: 怎么可以？
1: 大孩子好不好？有一个妈妈带了一个可能十来岁的姑娘，小姑娘，然后去买衣服，然后她给小姑娘挑了几个，就是我觉得太过中性了，就是那种就不太像小姑娘喜欢的，我就给她建议，我说要不咱看看粉色呢，然后那个小姑娘看了我一眼，然后她妈妈倒是很热情，说要不你就试一试吧，结果最后人家还真买了那个粉色的，
2: 你看
1: 我就特别有成就感，
2: 当时转头跟店老板说，你看老板啊，这单提成给我结一下啊，但是按月发工资还是底薪加提成的模式呢，还是怎么的？
1: 后来
2: 五险一金有没有啊？
1: 后来人家店特别欢迎我，我一到就不让我走，说哎姐姐你多坐一会儿，你多坐一会儿，哎你喝茶不喝？我给你上杯茶。我说你们这儿要是有玫瑰花观茶，我倒愿意在你们这儿多坐一会儿。
2: 玫瑰花观茶我还是头一次听说。
1: 那你只需要在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发送团购就可以下单了。
2: 真的吗？这么简单？
1: 哎，
2: 什么茶？来让我介绍介绍。
1: 哎，这个转的不错啊，这个转的好。山东平阴玫瑰花观茶，哎，平时大家一入夏可能会觉得很烦，因为天气热嘛，就容易心烦气躁，再加上有人熬夜的，然后这个面色暗黄，没什么气色。女生啊，要想有好气色，平时的那个花茶可以准备准备。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这款玫瑰花观茶，来自山东，是玫瑰，被称为中国玫瑰之乡。这款呢，只选30%优佳级的花冠，就整朵的大花。因为我们也开那个选品会了，把那个大花泡在水里面之后，你会看它慢慢绽放。哎，感觉也特别好，而且那个花香扑鼻。
2: 哎呀，这个女生都很喜欢，你知道吧？
1: 是，
2: 我对这个茶感觉还没什么感觉，
1: 是，
2: 但是在场的很多女士啊，我们的女同事们，哦，就开始拿着这个茶先去看，
1: 哦，
2: 然后呢泡起来之后去观察，最后闻，最后品，就是好像这个茶对女性来说还挺好的。
1: 是玫瑰花嘛，因为我们包括用的很多护肤品精油都会说是玫瑰精油比较好，
2: 是吧？
1: 它这里面呢又不加色素又不熏馏什么的，每一口都是纯粹的花香，而且那个汤色泡出来很清透，让你觉得心情都跟着舒展起来了。这款花茶呢给大家带来的价格也挺实在的，一瓶装是20克，大概就是40朵大花冠，官网的价格99，咱们只要49.9元，三瓶装60克的，特别喜欢玫瑰味儿的朋友，咱们可以选那个三瓶的，120朵，大概啊120朵，官网售价297，咱们只要99，那肯定是买的越多越划算了。今天下单呢，爆款商城的会员还可以再减5元，等于三瓶到手就只要94了。发送团购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反正你自己买也行啊，然后给这个妈妈给闺蜜带一份当个小礼物也不错，闻着那种清雅的花香，品着这样的花茶水，整个心情也跟着好了。尤其其实真的就自己做生意什么，你要招待顾客什么的，也可以选选这个花观茶。平时总是加班的朋友，经常对着电脑的，是吧？给自己来泡上一杯，入夏之后心情烦躁的，闻闻花香，发送团购，一共只有100单呐。
2: 发团购去尝一尝吧。 仿佛现在已经闻到了那个来自山东的肉丝的味道。
1: 就你这个鼻子，你能闻出来不能啊？
2: 山东啊，有一个充满浪漫的省份。
1: 行、啊，发团购啊！
2: 来，
3: 进入主汛期之后，市民除了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加强自我保护意识也非常重要。专家提醒，在收听收视到高级别预警，如暴雨橙色、红色预警时，应该要尽量取消或更改当下行程，选择到安全的地方或者避免外出活动，尤其避免到危险山区出游。另外，对于城市而言，强降雨会加剧早晚高峰时段的路面车辆积压，一旦在早晚高峰时遭遇暴雨，车辆很难在冗长的堵车路段全身而退。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这个时候司机如果发现有积水现象，切勿在拥堵路段继续等待，应该要果断选择弃车离开。
4: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3: 大网覆盖广，5G 全覆盖，先兆网速快。
4: 大网畅快播，三位短号速记速播。
3: 大网尽情聊，多至19人互打免费。
4: 大网可共享，流量共享，亲友代付。
3: 现在开通爱家亲情网，低至每月1元，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前往各营业厅均可办理。
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5: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6: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5: 哎呦，这太感谢了。
7: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8: 哎，老板，来碗面。
9: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8: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7: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6: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0: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7: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来，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1: 早上好，我是谢涵。
2: 这位看看啊，有在哪儿呢？这个李小磊就说了一个，说本来就堵，乱变道更气人。我看是哪里啊？
1: 是不是还是中州大道啊？
2: 像是，看这个发的这个位置，像是中州大道啊。方向呢大致是南向北方向啊，是中州大道吧？有点看不太，不像，不对，不像中州大道。不像中州大道
1: 啊，哪里啊？看一看远处的那个路牌儿。
2: 哎，我有点恍惚了啊。
1: 哎，这朋友，你说一下具体位置
2: 啊？就有点看路牌有点像。
1: 怎么？我觉得就应该是中州大道呢。
2: 哎，总之这个他在堵了路上，他想反映了一个什么事情啊？是就是在已经很繁忙的这个道路上面，然后本来就堵，还有乱变道的、加塞的，这就。这让人就这样，你懂吧？啊，你懂的意思，
1: 就很烦了。
2: 所以大家各行其道，其实最快的。有的时候呢，你觉得加了一点塞儿，快了一点，没事儿时候是没事儿，出现点小刮小蹭，耽误的全是大家的时间，
1: 后悔都来不及啊。
2: 对哦，我们的导播提醒了，就是中州大道南三环这里啊，中州大道南三环这里。
1: 周一为什么会路上车比较多，容易出现排队呢？就是因为大家都要赶着去公司、去单位开会呀，然后布置一周的工作呀，等等等等。那这么辛苦的工作，其实也是为了让咱的生活变得更好，是吧？
2: 那是，
1: 也是努力建设咱的小家。哎，说到这个小家了，家里面如果最近想要翻新的，或者是新房子钥匙已经到手了，准备开始装修这个大工程的，您都可以发家装节到我们的平台上来啊，发送家装节直接就能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要是有什么纠纷了，我们这个请大家放心，因为咱不是空喊口号说什么百万质保金，是华普装饰确实在我们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万一有纠纷用这笔钱赔付您。再一个呢，签一口价的合同，告别增项套路，直接发家装节，先添加记者微信再说啊。好，我们再看看其他的朋友，今天跟大家聊了一个有关这个射牛的话题。结果有一朋友叫什么名字刚刚没看到，他就说哎呀，说你们这种自来熟的人有时候也挺讨人厌的。 自来熟，因为刚才讲了几个例子。
2: 我还把这个信息屏蔽了一下。
1: 屏蔽啥呢？
2: 屏蔽了一下，
1: 没
2: 看到，
1: 没必要。
2: 我怕韩姐看。谢涵不是个自来熟的人，
1: 我不是自来熟的人，对，
2: 他不是自来熟，他就是可能刚才说到的情况是在某一些场合或者领域，
1: 他突然就激发了我，
2: 对，很变得会很热情。
1: 就我经常跟我

0: 朋友的，然后他跟他朋友在一起，那也有说不完的话。
1: 对，你替他去做的一些选择，万一这俩人在学校打过架呢，是不是？
0: 啊，那我正好让他们和好啊。
1: 不要替孩子做选择。
0: 啊，跟这个猫罐头就说，他说我跟韩姐正好相反。你看看我发现我刚才就想说他这条，这个家长和小朋友的性格有时候确实是不一样的。他说我们正好相反，我属于有点社恐。我儿子呢，他也倒不是说社牛吧，就是单纯好奇心特别重。每一回坐电梯我都可害怕他跟人家搭话，因为我不知道要跟人家聊啥，我特别尴尬。
1: 对对对对，
0: 哦，是这样的。
1: 就孩子跟人家说啊，叔叔你这拿什么呀，啊叔叔你今天好帅啊，叔叔你今天这是什么东西啊。
0: 他作为家长在旁边，
1: 家长在旁边就觉得哎呀，这话接不接？
0: 怎么办？
1: 看看啊，你好，你好，
0: 脚趾抠地
1: 啊，然后低头，孩子就是吗？好，别说话了，好，正好。
0: 这个猫罐头突然体会到了我儿子当时的心情。
1: Z 说到了，说到小孩子的性格了，说我家儿子5岁啊，5岁，因为呢，我跟。孩子妈工作的原因，没有把他带到身边，在老家呢跟着爷爷奶奶，说前段时间呢这个孩子妈妈休息了一个月就回家陪他了，昨天晚上走的时候呢，看到小孩子趴在窗户上一直看我和这个他妈妈开车走，
0: 你们要回去工作了。
1: 对，然后今天早上呢，孩子爷爷啊发微信说，昨晚啊你们走的时候孩子一直趴窗户上看，
0: 哎呀
1: 给他爷爷说的，就说他想流泪，说我想哭，有孩子跟爷爷说我想哭，最后一直看到我们车开走，眼泪就唰一下子掉出来了，说走的时候没哭没闹，我儿子的性格，他说感觉和我差不多，
0: 就是有什么事儿他都压在心里了，也不想说出来让别人担心或者影响别人。多好的孩子
1: 啊，若不是生活千钧呢，这谁愿意这样，就
0: 是
1: 重担挑在肩上，谁愿意就是把孩子放在这个老家，然后自己这个外出工作呢，这不是如果有选择我相信他肯定不会这样。
0: 而且换个角度讲，也是希望自己去多拼搏一点，给孩子带来更好的更好的基础。
1: 哎，只不过就看到这个消息，就是现在你当父母之后啊，就看不得这种消息。
0: 哎呀，很感慨。
1: 去年吧还是什么时候，我看了一个很短的一个视频，就是也是跟这个情况差不多，就是爸爸呢要在外面在外地工作，只有可能过年的一段时间能回来，回到家之后呢也没有休满，就是就要提前一天两天就要返程了，因为还有一天的时间可能要在路上，然后孩子呢就一直送到这个门口，
0: 哎呀，
1: 然后这个孩子就跟他说什么呀，我具体内容记不清了，就是孩子明显你能感觉到他不舍得你，但是孩子很懂事，
0: 也没有说你别走啊我不让你走啊，也没有哭闹是吧。
1: 对，哎呀，看不得这种消息啊现在。换个消息啊，这个叫我们的且徐行说，现在呢他的社牛属性啊只对交通广播开放，就只对我们来说他是感觉是一个很开朗的人，
0: 很乐意分享的人，
1: 对，就是我的所有糗事都在你们这儿了，
0: 平时
1: 是吗？
0: 因为我们见过且徐行小姐姐，就是她就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姑娘，然后你感觉她平时做什么事儿肯定都是干脆利索的，结果她说她的所有糗事都跟我们分享了，
1: 哎呀，那说明跟咱们
0: 亲
1: 呢，跟咱们亲
0: 的，
1: 就有些事情只有在最亲的朋友面前你才会肆无忌惮，
0: 是的，
1: 对吧？哪怕就是那个出糗了，哪怕的一些出洋相了，你也觉得很好玩，
0: 没事儿，
1: 这就是啊关系。铁子，那都到这关系了，我也给你来波福利吧。
0: 啊，你说，
1: 五龙山送你清凉大礼包
0: 啊，这个呀，这个福利啊，
1: 这是假期了。不知道去哪玩的话可以去五龙山里面凉快凉快，顺便呢还能这个看演出。7月16号到8月31号，18周岁以下的青少年每天下午的6点钟之后入园，那么你只需要花10块钱就行了，花10块钱买份这个人身责任险，然后就可以免费畅玩里面的动物园游乐园啊，不包含牧野之战啊，这个牧野之战是他们今年重磅升级的一场实景大秀，特效拉满，互动感十足，你到现场非常值得一看，亲临感受那种古战场的震撼，详细情况呢您就在我们的微信上回复五龙山 就可以了。
0: 哎，发五龙山就行了。另外你刚刚说到那个且徐行了，前两天且徐行不是还给我发了一条。

0: 那个微信嘛，就他还跟我说，他说看看我对咱交通广播的支持吧。
1: 啊，
0: 旁边放了山泉水，他在泡茶，所以我就说，我说真的是感谢大家这么多年对我们的支持，咱们几乎就是上什么产品，有很多朋友就跟着就买，买完还积极的反馈啊。山泉水确实不错，因为我们现在自己各个主持人家里面也都少不了一件两件的，都这么买。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源自深山的自然水源，这个口感也比较清冽，夏天呢冰箱里冰两瓶，回家喝。也方便，说价格啊，24瓶装的49.9块两件，给你直接送到家，全省包邮。你去超市拎，一是没有这个价格，对吧？肯定比这个贵，就是纯净水估计也比这个要贵吧，或者跟这个差不多。然后咱们这个是山泉水，而且还给你直接拎到家门口，发送一个单字水就可以下单了。尤其是泡茶，朋友们真的可以尝试一下，发送水一个单字，也支持企业定制啊，把天然山泉水带回家。
1: 嗯，好，来看看这个哦，刚才企业进来发了一段信息呢，啊，发了一段语音，
0: 哦，
1: 来我们听听看吧。
2: 轩哥韩姐，我这辈子的社牛时刻应该就是在7-8岁的时候，我爸妈带我和我弟出去玩，景区有一个风筝我特别想要，但是他们没有给我买。然后有一对外国人，他们买了一个，但是他们不会玩。我看见了，我就拉着我弟跑到人家面前说能不能借我们玩一玩。那是一对非常好的外国情侣，他把那个风筝非常平均的就是翅膀给我一个，然后另外一个翅膀给了我弟，就平均的分给了我们两个。我们两个就拿着一个破碎的风筝回到了父母面前。
0: 哎呀，这个还挺有意思的啊，就是可能真的是也是有一些文化差异，他说借我们玩玩，后来人家两个人就想给小朋友玩呢也得平均分配啊，
1: 两个人
0: 干脆撕开一人一半，
1: 一人一个翅膀。
0: Good idea。
1: 再听听，还没完。
2: 当时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居然敢跑到人家面前，而且还语言不通，都有30年了这件事情。我们以后就再也没有什么社牛的高光时刻了。我妈现在都说小时候挺爱说的呀，现在怎么不爱说话了呢？
0: 很有趣啊，很有趣。
1: 而且
0: 当时还语言不通，你看，这是个关键点啊。
1: 对，有的时候啊，就是那个虽然不会说，但是连比划带你仅会的一些东西也能跟也能跟人聊，别人也会能大概懂你的意思。
0: 是，有时候你出国旅游什么的嘛，你就可能也会遇到类似的状况。
1: 我有一次在就是出国玩的时候啊，在一个一个船上，然后我媳妇半天找不着我了，然后她给我拍了一个照片，回来之后她说我刚才找不着你了，一看你说你在哪儿呢，一看你就在我旁边，我在她在这边坐，我在那边坐，
0: 离得不远。
1: 我在那边跟两个老外在聊天。然后他说
0: 能聊上吗？
1: 我也不知道你在干啥，就是看你坐那跟人家聊了，哎，有说有笑，人家还说你们聊啥呢？
0: 听得懂吗？
1: 我就跟他说大概我们聊了聊什么什么，但是具体聊什么我现在我也忘了。
0: 你当时怎么聊啊？干什么聊啊？就是蹦单词吗？
1: 我也会说一些就是简单基础的，
0: 哦，
1: 就是聊一聊。我说你们是本地人还是也是跟我们一样来这玩的？
0: 人
1: 家说他们也是外地的嘛，就这个外地的。
0: 什么叫外地的？
1: 就是也是游客，也是游客，然后来这玩。然后我问他说你们这个刚才潜水，因为我们是在等待那个潜水，我说你潜水了吗？他说那个已经下来回来了。我说什么感受？然后他跟我讲叭叭叭叭，有一些肯定听不懂，但是。你通过他的这个
0: 肢体语言
1: 加上一些我能捕捉到的个别的单词，然后也能明白，再加上我这个散装的拼的，然后一顿说，然后说完之后有说有笑，就差加微信了。
0: 现在就是，所以现在大家在讲什么，说这语言它就是一门工具，包括现在大家这个小朋友的课本上这种课程里面设置有英语，它是为了交流，所以要多说，不要做那种光会写但是不会说。
1: 对，一定要说出来啊，任何事情就是嘴是最好用的工具，对吧？问路啊，然后不懂就问呐，然后你别就藏在心里面，觉得不好意思说，不好意思，这就是很多小朋友的一些问题，
0: 还是要多交流，
1: 多，因为他和其他的同龄的孩子可能接触的少，
0: 嗯，
1: 现在大家知道那小朋友课业压力也挺大，
0: 放学就回家了
1: 呀，然后就没有时间去和其他孩子去这个交流，哪怕你像我们小时候。放学那15分钟的半个小时，走回家，其实就能 是非常有效的一个成长和社交的一个建立期。
0: 对，是的，是的。
1: 因为你在这个路上当中，你会和其他小朋友去玩啊，去说话呀，去干嘛？而且更好的是什么呢？就是可能白天你在学校里面被吵了，被老师吵了，或者怎么样了，你心情很郁闷，很烦闷，你在放学回家的这个路上就把这些不好的情绪给转移了，消化了，甚至可能就给忘了。现在不是啊，现在出了校门奔上车就回家了，或者去别的地儿。没有时间消化，他没有人去倾诉。
0: 所以来吧，假期给孩子一段时间，让他和同龄的孩子们同吃同住。
1: 对，多玩玩。即便说您不报我们这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啊，也建议多和其他孩子接触接触。当然您报的话呢也是有好处的，
0: 更好了，
1: 里面全是同龄的小朋友，
0: 来发特种兵就可以了
1: 啊，全是同龄的。而且到那之后呢，大家会在这个里面自然的就通过这几天的时间形成一个很亲密的那种战友的关系。因为大家要同吃同住同训练，同玩乐，对吧？这关系处得铁得很。所以呢，那个您回复特种兵啊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就行了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一个呢是郑州的陆军线路优惠完的不到2000，一个是青岛的海军线路优惠完不到3000。就这几天的时间，让咱们家的小朋友从低头族变成小硬汉。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就行了。
3: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喧嚣城市上班路，抄个近道不受苦。
4: 开始导航，
3: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1: 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假。早上好，各位，我是李现。
0: 早上好，我是谢涵。
1: 这个 Mr. Joe 这位朋友，这是收到了我们的，我看看应该是金装礼盒啊，万能通的金装礼盒，上周四下单的，刚才呢发来这个照片了，已经收到了，挺漂亮的。
0: 这盒子就看着金光闪闪的
1: 啊，说已经收到了，用了之后再给你们反馈。
0: 哎，等着你啊，周先生，等着你的反馈。
1: 对，很简单，就是你下次去加油的时候啊，该去给车加油的时候，你就带上一瓶。啊，带上一瓶，带个这个小漏嘴儿，然后呢，在加油之前，先把这个油箱给灌到油箱，先把这个万能通啊加到油箱里，再去加油。为啥要这么做呢？因为这样它能让油和这个万能通充分的混合。不然的话，你要加满油再进去加，你说行不行？也行。但是它不是混合的不充分嘛？
0: 对。
1: 啊，还有这个。
0: 哎，提醒一下其他朋友，可以发阿拉伯数字888啊，你也来下单。也欢迎大家像周先生一样，收到了或者是用完了，来跟我们多反馈反馈。车子的事儿我们关心，这房子的事儿呢，咱也关心。大家的生活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是要在自己的家里面度过的，一天当中，可能来差不多十来个小时吧，就在家里面。所以这个家呢，要把它打扮得舒舒服服的，漂漂亮亮的。想要装修的朋友，您就发家装节到我们的平台上，可以直接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有什么事儿呢随时能联络上人。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有纠纷了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就是华普在我们账户预存了100万保证金，有纠纷可以直接拿这笔钱赔付您。签一口价的合同，写明白所有费用，没有增项套路，不会再出现什么工期一拖再拖的情况。这就是我们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记得发家装节就可以来报名了。
1: 发家装节三个字啊。还有一位叫做 F 的朋友说，南三环西向东好堵啊，南三环的西向东方向，我看看是哪一段。南三环西向东啊，这个金代路附近啊，南三环金代路的西向东排队到了中州大道了。这一段又特别是文治路啊，还有文兴路这一段的西向东深红色的，有朋友知道什么原因吗？可以在微信上告诉我们一下啊。南三环，我看看他有没有发啊？没有。南三环金代路的西向东方向现在是深红色的。还有我看看这个整个目前的整个市区来看的话啊，整个市区来看，你看刚才我说的就是早高峰现在退的挺早的。北三环农业路，西三环现在已经全绿了。 然后呢，金水路呢，除了城东路附近西向东车多之外，其他还行。陇海高架今天早上就是东向西方向是一直在堵车，有情况。
0: 嗯，
1: 你看咱们节目刚开始的时候说陇海高架东向西是未来路，对吧？现在呢是紫林山路到中州大道这一段的东向西依然是不好走的。还有一个就是中州大道从商鼎路一直到南三环，现在压力虽然说队尾呢比刚才短了一点的，
0: 嗯嗯嗯，
1: 但依然车多，深红色在这儿排着呢。也借这个机会呢跟大家再来说说轻松的一些事情啊，就是堵车的时候烦闷不开心啊，车上如果有瓶可乐就好了，来一瓶 啊这个快乐水。
0: 哎呀，尤其是夏天喝冰镇可乐太过瘾了。
1: 但是喝了这么多可乐了，有没有这个想兴趣了解了解可乐是怎么生产？
0: 嗯，
1: 这个流水线长什么样？
0: 嗯，
1: 工厂里面是不是很壮观？
0: 对
1: 啊，现在有这样一个机会，您可以发送“工厂”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去参与可口可乐的快乐工厂，解锁看得见的工业奥秘。带着孩子也行，或者是自己感兴趣的朋友也行，都可以去报名参加。回复“工厂”两个字，到那儿呢还能自制专属的特调可乐啊，兼顾科普和乐趣。回复工厂两个字就行了。
0: 是的，就发工厂。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来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上好啊，我是李现。
0: 早上好，我是谢涵。
1: 这个冰就刚才提醒我们了，南三环金代路附近西向东为啥堵车呢？因为在桥上的最左边车道有两车事故。
0: 嗯，
1: 了解了啊，南三环金代路附近，桥上最左边车道有两车事故啊。感谢冰的信息。
0: 嗯，好，再来看看其他的朋友怎么说。今天我们讲了一个有关这个社牛的话题啊，就说大家有没有那种社牛时刻可以随时跟我们分享的、啊、然后就发现就是很多人都是说到了自己家孩子的事情，是吧？
1: 对，刚刚那位那个朋友的故事，就是孩子在老家，然后这个跟媳妇儿回去之后、
0: 哦、
1: 周末要走的时候，
0: 嗯
1: 啊，就发现孩子趴在窗户上就
0: 一直看，
1: 依依不舍
0: 一直看，
1: 直到他们走了之后，然后孩子爷爷说孩子还绷不住、嗯、一下就哭出来了。我说、哎呀，我现在是看不了这种消息，就真的是看不了。
0: 对，
1: 结果你看这个三善也是一样的，说爬窗户的小孩给我说哭了。
0: 嗯，
1: 说5岁了，上幼儿园了吧，带在身边吧，这孩子长得可快。
0: 嗯，
1: 这就简单的几个字，
0: 是吧？
1: 孩子长得可快。
0: 对对对，就不要错过孩子的成长期嘛。
1: 对，但是呢其实那个换句话来说，就一开始我开篇说到的、
0: 嗯、
1: 就是若不是就是不得已，
0: 实在没办法。
1: 对，若不是不得已，他不会这样做。肯定大家都愿意把孩子带在身边、
0: 嗯、
1: 是吧？所以可能各有各的难处吧，不容易。希望那位朋友能早日的改变现状，能够早日的这个跟孩子团聚团聚。
0: 嗯。
1: 啊，所以家嘛，因为我们说的天天跟大家说装修啊，说唠这唠那的，其实装修呢是硬装是软装，你都可以装得很漂亮。
0: 是。
1: 但是家温不温馨只有家人才知道。所以承载你家的那个房子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但是呢它也挺重要的啊。
0: 是啊，
1: 所以想装修的朋友呢，您也可以关注一下咱们，给大家省省钱啊。最近想要装修或者是老房翻新的朋友呢，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扫码添加记者微信，领一份避坑指南，然后啊还没完，再领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
0: 嗯，
1: 这就挺带劲的啊。
0: 嗯，
1: 直接给你省2000，而且呢是正规团队，拥有成熟的夏季施工方案，像什么防潮啊、暴晒啊、开裂这些，都能通过专业化的这个方式去应对，
0: 嗯，
1: 严格把控每一道程序。而且呢，夏日样板间征集活动也正在进行当中，回复“省钱”两个字啊，就可以去看看。
0: 是的，就发“省钱”两个字就好了。好，看看时间已经是8:56了。那今天早上2个小时的时间过得很快啊，要跟各位说一声再见了。稍后也请你继续锁定 FM 104.1，我们继续陪您在路上。
4: 河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大暑到来，进入一年最热时段，叠加中伏、末伏，湿热邪气翻倍侵袭人体，切忌大量饮用冰水，长时间低温吹空调，极易引发脾胃虚寒、空调病。日常饮用温淡盐水，补充流失电解质，饮食清淡，少油少辣。正午11点至15点尽量不外出，避免暴晒诱发热射病。 高血压、冠心病患者每日早晚监测血压，保持情绪平稳，减少血管剧烈波动，静心避暑，平稳度过全年高温峰值。
3: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听天下。
1: 本次行程已结束，1041继续为您导航，即将进入下一个旅程。
0: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3: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4: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0: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关注一下此刻省内高速以及郑州市区的整体通行情况，连线外场主持人。你好，丁氏。
7: 要刘翔，这会儿的龙海高架紫金山路附近哈、东西双向呢都有事故发生，东向西排队到了中州大道，西向东呢排队到了一马路。紫金山路、商城路南向北需要各位呢多等待一两个信号灯周期了。另外呢，南三环西向东在金代路附近这个地方呢，因为有事故，后方呢排队到了正新路，这一段呢也不好走。再来看高速方面，受到这个施工的影响的京港号高速南向北转河宝高速往焦作方向的匝道内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预计到明天上午的9:00可以恢复正常通行。那除此之外呢，省内的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刘翔，
6: 好的，感谢电视的介绍。如果您在路上出行还掌握了其他路况信息，也可以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关注一下咱的车险哈，这个假期啊，想要带孩子出去玩哈，您要检查一下自己车上比如说这个保险是不是到期了，另外呢，驾驶证、行驶证啊，车是不是到期该年检了，这些要检查清楚之后啊，这样呢，我们假期出行才能够更安心、更放心。那买车险之前，您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发车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车险到期的前30天是一个黄金的续保期，因为一旦断保了以后啊，就中间你断了没有续上，那么一个是优惠就很难再享受到了，另外一个最重要的是这中间啊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行车风险哈。而且呢，很多时候大家在买保险的时候还有一些附加险啊，或者是根据自己的用车环境可以选择的一些险种，我们可能不太清楚或者不太了解，都可以来咨询咱们的车险顾问。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这个车险的专

坐席啊，只服务于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车友，而且呢是真人坐席，一对一的跟您沟通。如果想要买车险了，到期该续保了，您都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发车险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车险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啊留下信息，我们的专业的服务顾问会跟您一对一的来保持沟通。

0: 将为您导航至
1: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刘翔。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已经为您开通了。如果此刻不方便拨打热线，您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手机车机用户呢，您可以在大象新闻、云听、喜马拉雅等客户端呢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听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喜欢刷视频的朋友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上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上个月啊，王先生去驻马店送货的时候呢，被抓拍到了一条违法，但是他说当时是按照交警指挥来走的。我们先来听听王先生当时遇到的问题。
3: 我想让你帮我看一下，我那个27号在驻马店那个中间大道给东开路那个路口，因为当时发生那个交通事故来，四辆车追尾，左边的给中间的那两个自行车道被占了，然后他现场的让我们走那一个右转车道，然后自行的他现在给我拍了一个不按导向车道行驶一个违章，然后违法图片要是放大一点可以看到最前面的那两个小车，后面两个是挂车看不到，最前面两个小车可以看到最前面一辆那个车尾部被追尾了，然后第二辆那个前引擎盖也翘起来了，想让你帮忙看一下这个图片能不能申请过，因为当时我也忘了用手机拍照了。
2: 结合王先生提供的违法图片以及第二天上午王先生发来的行车记录仪视频，我们大概呢还原了现场情况。当时啊，这个路口信号灯是绿灯，左侧的第一条直行车道上没有车，而中间直行车道呢有两辆黑色的轿车，其中前车的后保险杠啊已经凹进去了一块，基本上可以判断出来是发生了事故。从行车记录仪的视频来看呢，原来啊这个整个事故一共是四辆车在一起。交警啊当时已经到达了现场，在进入导向车道之前就摆放了反光锥，那左侧两条直行车道呢是临时管制无法通行的，所以啊这个王先生当时选择了右侧的车道来通行，没有办法选择那条没有车的直行车道。随后南方工作室记者联系了驻马店市交管支队，提供了相关证据，当天下午王先生就接到了驻马店交警的电话。
4: 驻马店的交警给我联系了，说那一个我们这南方谈交通的也把那个我那个视频转给他了，他也看了，他说那个确实是那个误判，因为我在郑州比较远嘛，然后他要添加一下他微信，然后给他拍一下驾驶证、行驶证，再提交一个书面的材料，然后他们往上报，走完这个程序就可以撤销了。感谢我们南方谈交通的关注给帮忙。
2: 考虑到王先生从郑州跑到驻马店太折腾，所以驻马店交管支队啊收集完资料之后，会通过违法救济途径帮助王先生走相关的这个手续，撤销这条违法记录。大概一周之后，王先生通过公司再次查询了车辆状态，
4: 反馈一下上回在驻马店那边因为出现交通事故现场走，然后他拍了一个不按导向，然后经过我们这边交通广播的给驻马店交警联系了一下，然后他给我小调了，昨天给公司核实了，公司说已经撤销掉了，谢谢啊。
2: 如果您在出行当中也有解决不了的麻烦事儿，可以随时拨打我们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不方便记录热线的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点开网址链接来直接留言，也可以找到我们。那在这儿呢，也跟各位推荐一下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哈。万能通啊，它是除碳的系列产品，其中呢，我们目前已经升级到了第三代产品。最开始呢，给大家上线的是除碳氧护剂。这款产品呢，到现在大家还在下单，还在用啊，因为它更倾向于日常的养护，每10000公里加一瓶。那今天啊，重点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的第二代，就是全能优护三兄弟，因为它适合于相对更多的一些车，特别是我们的老油车哈。很多朋友说最近呢， 一直想换车，但是呢手头有点紧啊，想着让这个油车呀、啊、开得更久一点，那您都可以试一试咱们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以及万能通的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个系列产品。特别是对于8到10万公里或者时间再稍微长一点的老油车，积碳比较重，夏天开空调动力明显下降，还有超车的时候给不上油，冬天啊，秋冬季节这个冷车启动的时候车抖得比较厉害啊，都有可能是积碳造成的。您可以清清积碳来试一试，如果一直没清过，那您可以先用上咱的全能优护三兄弟这款产品。这里面是三瓶，第一瓶呢是除碳，第二瓶啊是提升动力，第三瓶呢是清洗三元，所以三瓶下来一整个疗程，让咱的车辆呢更加的干净，发动机动力恢复得更好。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咱的万能通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原价是299元，现在给到大家的体验价格是199元哈，也是希望大家真正能用上好的产品。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0: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父说的对呀、啊。
0: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轻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2: 咱的路啊，没有取经之路这么难走啊，但是呢有了万能通的助力，相信啊让您的车更好开啊。您可以发送88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直接下单。另外呢还要跟各位提供一下咱的装修优惠啊，您可以发省钱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因为我们知道夏天装修啊，相对来讲这个比如说装修的时候，新房里面的这种空气啊能够更好的赶紧的流通一下啊，散散味儿。另外一个夏天装修还有个最大的好处，就是这个时候相对而言呢是一个淡季，所以价格会更优惠。所以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省钱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先领一份避坑指南，然后呢再领2000元的装修补贴来轻松应对。正规团队拥有更加成熟的夏季施工方案，而且呢这个时候工期不排队，师傅不赶工，咱的性价比也给您拉满。选对装修公司非常的重要啊，专业化的来给您调整工艺，同时呢严控每一道的施工工序。河南交通广播夏日样板间目前也在征集当中，您可以发省钱这两个字，发省钱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参与活动，发省钱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就可以来参与活动了。另外暑期啊还有福利哈，五龙山给您送清凉大礼包，7月16号到8月31号，18周岁以下青少年每天18点之后入园，只需要在窗口购买每人10块钱的责任险，就可以免费畅玩动物园和游乐园，尽享。

0: 夏夜清凉，但是不含牧野之战的实景剧场。如果想要看牧野之战的话，也刚刚好赶到时间点，今年呢是重磅升级的牧野之战的实景大秀，更是不能错过，特效拉满，互动感十足，带您亲临震撼古战场。暑期出游呢，首选五龙山，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五龙山这三个字，发五龙山这三个字可以了解详情。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文明交通，你我同行。中国石油2026零违法有奖励挑战赛正式启动，
3: 报名即送100元加油券，100天内无交通违法，1吨汽油等大奖等你拿。
1: 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为文明出行助力。
3: 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中国石油，点击报名。
1: 本活动由中国石油独家冠名播出，一路平安由我守护，中国石油与您携手文明出行。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来接听今天的节目热线，张先生您好。
5: 您好。
0: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张先生。
5: 嗯，就是我家亲人是在11号，这个月的11号下午，就晚上8点多，在那个国道旁边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他是吃完饭，就是喝完酒以后是骑，就是那个三轮电动车，就顺着路边自西向东回家，然后走到一个，那也不叫路口，在路边，就是那300国道嘛，因为中间它是有隔离带的。在他这个右手边有一个小斜路，就是那种土路嘛，斜路往这个国道上的一个斜路，然后上来了一台工程车辆。
0: 嗯，
5: 那工程车辆是那种就是抓机吧，就前面是有个爪子可以抓东西的。
0: 嗯，
5: 对，它是斜着往路上上，我们是正常走，然后就撞上了。撞上以后是因为晚上8点撞了嘛，天也不太好，然后就是救护车去了以后，就人已经不行了，应该是内脏出血了吧，没有抢救过来。
0: 嗯，
5: 没有抢救过来，现在是10天了吧，我就想问一下这个责任是怎么划分。
0: 他骑了个电动三轮车，是西向东方向是吧？
5: 对，
0: 西向东方向，
5: 靠的也是马路的最右边嘛。
0: 啊，走的是道路右侧。
5: 对。
0: 然后旁边这个地方，这是十字路口吗？
5: 这不是十字路口。
0: 这
5: 是因为国道嘛，国道旁边两边都有农田，它是有一个到农田的一个那种小路。
0: 嗯，路北边没有路是吧？
5: 对，路北边是国道中间的隔离护桩，但是在往西大概有一个路口，就是往西大概有30-40米有一个，就是去路对面的一个路口，就去这个马路对面的一个路口。
0: 嗯，那碰撞的这个具体的位置是，您这个家人走到路口的时候，这个车辆上来了，撞到他的右侧，直接给他撞倒了，还是说这个车已经上来了，然后，您家人这个车撞到这个，挖掘机的侧面了？
5: 对，应该是直接撞上了。这个因为我没有在现场，我妹他们在现场呢。后来，交警也有监控嘛，路口，因为那路口有东西，它有监控。交警呢是看到电动车就直接撞上了。
0: 嗯，我初步判断啊，根据您的讲的这个过程，我个人觉得这里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呢，如果是您这边是西向东方向正常行驶，没有任何的违法行为，然后对方呢这辆车是从旁边的小路上来之后，它进入主路，应该。这不是主要，不是进入主路，就是进入道路，应当让已在道路当中的车辆先行。所以说呢，这个应该是对方的责任更大一点。但是呢，如果是这个车它已经在准备转弯了，这个地方准备上道路，它已经在道路上了，而您这边呢，这个车辆是由于疏于观察而撞到了这辆车上，那么您这边至少是一个同等责任。因为您刚才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您这边喝

0: 久了。
1: 嗯
0: 啊，所以说也就可以基本相当于，不能说基本相当，就是我们可以参照，追尾事故。我这样讲呢，它可能更好理解一点。你说我正行驶呢，他突然有一辆车横过来了，那这凭啥要判我责任？假设哈，我们现在假设这辆车它不是横在路面上，它是顺着您这个方向走的，但是呢，由于您这方在驾驶过程当中喝酒了，所以本身判断能力可能就有下降，或者操作能力就有下降，撞到了这辆车上，所以这是一个主动态的一个事故，或者说就是您这边在行驶过程当中，它跟这个事故产生的这个后果可能更直接相关一点，主要还是由于疏于观察造成的。但是呢，毕竟对方不是顺着这个路在走，而是进入道路，所以说呢，对方肯定也有一定的责任。所以如果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您这边可能责任更大，或者至少是个同等责任。所以它分两种情况。
1: 然后交警的意思是，这个车还没有上路，正在上路，因为它是个斜坡嘛。
0: 嗯。
1: 它是正在上路，就还没上来。
0: 嗯。那他说这个意思是什么结果呢？
1: 要等事故认定嘛，他说要等一下事故认定。
0: 嗯。您看交警也很谨慎嘛，因为死亡事故本身，第一，死亡事故肯定不能当场下责任，第二呢，死亡事故要经过相关的鉴验鉴定，第三呢，是这种事故包括一般程序都需要是交警集体研究才能确定最终的事故责任。所以我只能大概给您讲这两个方向，就是这跟是怎么碰撞的，在什么位置碰撞的，还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1: 嗯，然后这个他这个事故认定一般大概得需要多久能出来呢？
0: 您这个有没有做检验鉴定？比如说对方车辆检验鉴定，还
1: 有
0: 您这边的
1: 车
0: 辆？车
1: 辆没有，但是我们的那个三轮车是交警是当时是拉走的，对方的车辆还是在那路边停的呢。
0: 如果是您这边有检验鉴定，就是这个车辆三轮车或者是有人员死亡的这个检验鉴定，那么就是死亡原因鉴定，那通常呢检验鉴定最长时间，一般情况下的最长时间是30天，然后30天之后5天之内下达事故责任认定，然后这个责任认定下达以后，就可以处理后面的事情了，比如说赔偿啊之类的这些问题。
1: 然后另外交警讲是因为对方开那个公证车辆是没有牌的，驾驶人也没有这个证，可能是那边会责任会大一点。
0: 这跟事故责任没关系。
1: 啊，事故责任没有关系。
0: 对，
1: 哦，因为他们提到了一个可能对方要负还有刑事责任，所以我不太理解。我说这种交通事故到底是怎么划分责任？
0: 如果对方承担主要以上责任，致一人死亡的这种情况，对方是涉嫌交通肇事罪，他要承担刑事责任的。
1: 哦，
0: 所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我说的是如果，但是如果对方没有承担主要责任，那他就不承担刑事责任。
1: 那行，那知道了。
0: 好，还有其他问题吗？
1: 没有了。
0: 好，那先这样，不客气，张先生。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你好，燕之屋晚宴。
5: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4: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5: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6: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7: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3个字报名吧。
8: 你好，您外卖到了。
9: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这太感谢了。
1: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2: 哎，老板，来碗面。
3: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2: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1: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4: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5: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1: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6: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7: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如果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今天的 10C 爆款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黛珂多重防晒哈。黛珂呢，这个品牌呢也是被很多朋友认可啊，觉得这个黛珂这个品牌本身呢，它在使用的时候觉得吸收的特别好哈，而且呢就是有一些敏感皮肤的朋友也在使用这个品牌，想要防晒上脸不油腻，防晒持久力比较好。那首先防晒力是硬核，因为这款产品也是 SPF50+PA4+啊 UVA UVB 双重抵御的，阻碍紫外线，户外出行更安心。同时呢，养肤不拔干，添加多种的保湿身份，而且呢肤感比较好，质地跟乳液一样，非常水润，一抹化水不搓泥不泛白，清清爽爽的上妆很服帖。关键是容量大，而且价格还实惠，60克一瓶，官网正装要290，今天的品牌方冲销量269，到手是两大支正装，折合一支才134.5块。包括咱们平时脸颊、脖子、手臂等等哈，都可以适合哈，减少肌肤的晒黑暗沉，所以夏天防晒特别重要。您可以入手黛珂的这款多重防晒，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大牌这两个字啊，因为是大品牌，所以您可以发送大牌这两个字，发送大牌这两个字就可以收到相应的回复了。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两条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我们来换接一位听众，林女士您好。
8: 您好。
7: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8: 2026年4月3号早上8点，在天伦庄园南门有一起交通事故。事故受害方王建芳在斑马线上骑了一辆电动自行车，车速大概是在18。路过斑马线的时候，对面没有红绿灯，迎面过来一辆理想电车，撞了。限速40。但是他撞击时刻是38。全程是因为这个司机是无照驾驶，他是之前因为酒驾吊销驾照，无照驾驶上路的。现在这个受害人当场昏迷，脑出血，做的开颅手术，在一个省人民医院。在重症监护室大概待了有40多天吧，一直无法脱离呼吸机。目前，这个受害方还是一个半植物状态。这个事故认定书了，判定结果是同责。作为受害方家属有点不理解。为什么对方没有驾照的情况下上路了？还能这样判呢？
7: 好，我简单介绍一下啊。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经常介绍，很多朋友不理解，说酒驾为什么不全责，无证为什么不全责，闯红灯为什么不全责，等等等等。交通事故的判定呢，基本原则是过错原则，也就是说，在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呢，要关注发生交通事故的各方的驾驶或者行走的过程有没有违法行为，以及这个违法行为跟事故之间是不是产生了直接因果关系。所以这两点呢，对于判断事故责任非常重要。刚才您讲了这么多，说实话，到最后呢，我也没听出来这个事故到底是怎么。

0: 发生的，所以我需要先了解一下这个事故发生时候双方各自的行驶或者说驾驶轨迹以及碰撞的位置。所以您刚才讲这是在天伦庄园小区的门口，您能不能告诉我这是哪条路？
1: 天元路。
0: 天元路。是东西路吗？还是南北路？
1: 南北路。
0: 哦，南北方向是吧？
1: 嗯。
0: 好，那这个机动车是哪个方向通行啊？
1: 东西。
0: 机动车是东西方向通行。
1: 嗯。
0: 也就是说这是个路口是吗？
1: 是的。
0: 啊，机动车是东向西，是西向东还是东向西？
1: 由西向东
0: 啊，由西向东方向行驶。那您的家属是骑个电动车，您刚才说骑电动车过斑马线。
1: 嗯。
0: 那他是从哪个方向往哪个方向过呀？
1: 应该是从南门向北。
0: 从南门向北。
1: 嗯，他要走到马路对面。
0: 他过的是道路东边的斑马线还是道路西边的斑马线呀？
1: 那只有一个斑马线。
0: 啊，那只有一个是在道，这因为这是个路口嘛，对吧？所以它是在路口东边还是路口西边还是南边还是北边呀？
1: 小区的东边。
0: 小区的东边。
1: 就小区南门正对着有一个斑马线。
0: 小区南门正对着有一个斑马线，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这个斑马线，它应该是从北往南过马路，是这意思吗？
1: 是的。
0: 啊，从北往南过马路是骑行是吧？
1: 啊，是的。
0: 啊，这辆车是我大概听懂了啊，这个事故是在一个十字路口，这个机动车呢是西向东方向直行，对吧？然后走到东口，就是快出路口的时候，在斑马线这个位置有一辆电动车北向南骑行过斑马线，
1: 是，
0: 对吧？然后两车发生了碰撞。
1: 嗯
0: 嗯，简单来讲，这个事故双方都有责任。对方呢，重要的一点是他过路口可能是没有减速或者疏于观察，这是对方的过错。而您这一方呢，是过斑马线骑行，没有下车推行。然后双方呢，在这个事故当中，或者说在这个过程当中，都有违法行为。这个违法行为的跟事故都产生了直接因果关系，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双方都有责任。那么在这个具体的一点的话呢，因为刚才我看您发来的行车记录仪的视频，对吧？所以我看到这个电动车呢，实际上它不是说直着过马路，它是斜穿道路，就是从这个应该是这个路口，按照您刚才描述这个方向，应该是这个路口的东北角，然后斜着左转，准备上这个道路的机动车道。也就是说，他没有过门斑马线，过到路口中间就开始转弯了，就开始向东转弯了。所以这个过程当中跟直行的一辆机动车发生了碰撞。实际上这个电动车当时是在转弯加变道。如果是从这个角度来讲，一辆转弯加变道的电动车跟一辆直行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那么转弯加变道的非机动车责任会更大。而直行的这个汽车可能责任会更小。那么至于您刚才提到的说对方无证这个问题，对方无证首先要看什么原因无证，第二呢就是无证跟这个交通事故之间是不是产生了因果关系。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比如说在一个十字路口，这辆无证的车正在停止线前等红灯，后面呢有一辆机动车追了这辆等红灯车的尾，那么此刻他无证有没有责任，对吧？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知道了，交通事故划分不是看他有没有证有没有牌，如果他无证无牌可以对他的无证无牌行为进行处罚，但是呢无证和无牌行为到底跟事故发生是不是产生了直接因果关系，如果没有发生直接因果关系，那么在这个无证的这个原因这个问题在事故判断的时候就不会考虑在内，而是单独对他进行行政处罚。所以您这个事故您的描述加上我刚刚看到您发来的行车记录仪的监控视频，大体可以判断在事故当中电动车一方初步判断应该责任更大一点，而机动车一方责任更小一点。 但是可能处于其他的一些原因，比如说照顾电动车一方的原因，也可能是因为这个斑马线前它没有减速的原因，因为我没有看到事故认定书，没有仔细看啊，你刚才发过来我还没打开，所以加重了机动车一方责任的承担，减轻了电动车一方责任的承担，最后给双方判了一个同等责任。所以从这个事故责任判定的角度来讲，应该还是比较照顾电动车一方的。
1: 嗯，是这样，主持人，是这样。因为当时对面是没有红绿灯的，只有一条斑马线，所有的行人，包括骑电动车的行人，必须从斑马线过。
0: 嗯。
1: 没有红绿灯的话，他是不是要观望？是不是？他，在行驶当中左看是要看左边的，就是，左边的那个路线，到那个黄色的那个斑马线的时候，才观望右边的这个行驶路线。这个，可能，就像您说的，就是两个人在行驶当中各有责任。但是如果说他如果是，没有驾照，不允许他上路的情况下，他如果不上路，是不是就没有这起交通事故？还有一点就是他撞击的时候是38码，他是刹车了还是没有刹车？这个也没有显示。
0: 好，
1: 如果他刹车了，他是超速的。
0: 好，这两个疑问，我来回答您哈。第一个问题，我们刚才讲了，交通事故的划分原则是直接原因、因果关系。那么对方无证，您刚才讲了，如果他没有证，他不上路开车，他是不是就不会发生这起交通事故？那这个问题反过来您可以也问一问电动车这一方，道理是一样的，如果他下车推行了走斑马线，是不是就不会发生这起交通事故？所以说这个如果假如怎么怎么样，是不是就不会，这个没有办法使用在交通事故的责任判定里面。如果假如任何一方不在这个时间点不出现这个地方，那么这个事故都不会发生。或者如果假如任何一方守法了，或者说遵守了出行规则，那么这个事故都不会发生。所以交通事故的判定是看双方当时已经出现的违法行为和后期因果关系之间的联系。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用如果假如去判定事故责任。而且我刚才讲到了，有没有证、有没有牌，跟交通事故责任的划分关系不大，我们不能说完全没有关系，但是关系不大。所有的交通事故判例都是一样的，不相信的话，您可以到网上任意去搜索其他的交通事故判例。就像我刚才，或者说我们经常说，这个道理合不合理，或者是不是合适，我们举出一个反例就知道了。就像我刚才给您举那个反例，他没有证，他也没牌，他站在这儿等红灯，谁也没挨着，但是后面有一辆车追尾他了，那么这辆车没有证没有牌，他就全责了吗？或者说他就要承担责任吗？并不是，他可能这起事故当中他都无责，但是对他没证没牌，该进行处罚进行处罚，跟交通事故责任没有关系。所以这是大家对于交通事故责任判定的一个误区。第二个问题就是您刚才说的，至于他踩不踩刹车这个问题，踩不踩刹车只是他操作是不是得当的问题，或者遇紧急情况操作是不是得当的问题，跟他在这一时刻发生交通事故也是没有本质的联系。就像您刚才说了，他踩刹车的是不是就不会发生了，他不踩刹车他事故可能他就超速了，重要的是看碰撞之前他的速度，而不是靠我去判断他有没有踩刹车，判断他之前是超速了还是减速了，跟他之前超没超速减没减速没关系，重要的是他此刻通过路口时候的时速，或者说在他碰撞之前的初速度，这个时候他只要没超速，至于他在上一个路口和上上一个路口或者上一段路有没有超速没有关系。
1: 主持人，重点有两个事情我想反馈一下。首先这个司机呢，他之前因为酒驾也撞击过人，然后导致的这个喝酒开车吊销的驾照。他有前科，也能说是个惯犯。
0: 哎呦，刘女士，不好意思，我打断一下，这个话说的有点重了。每个人都有犯错的可能性，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对方曾经发生过酒驾，就把这个人一竿子打死。
1: 但是也发生过交通事故呀，他 酒驾撞过人了。
0: 那你去问问在大街上开车的这些驾驶员，有几个没有发生过交通事故？

0: 人可能会有任何态度，我们就事说事就好了。我们经常说先处理心情再处理事情，心情处理不好，事情永远都处理不好。第二点，发生事故之后，大家对自己发生过错的这个过程都有一个排斥的一个心理，也就是说，换句话来讲，每个人犯了错误都想推脱，都会给自己找出合理化的理由和合理化的问题来避免把这个责任往自己身上卷。这是所有发生交通事故之后人的心理，换一句话来讲，放在您这边也是一样的，都会认为我这么做是合理的，他那么做是不合理的。所以说咱们现在就是取证下责任，然后根据责任判断赔偿就可以了。至于说你说对方的态度好和对方的态度坏都不影响处理这个事故，他就是事故再好，他态度再好，我们心里可能更容易接受一点，对不对？但是他态度再好能改变结果吗？或者态度再好能改变这个事故责任吗？对吧？
1: 现在我有一点不理解的，
0: 嗯，
1: 我觉得他第二次撞人，第一次就是酒驾撞人的时候，他就已经意识到自己，有点马路杀手的一个倾向。但是你驾照被吊销以后，国家已经不允许你上路了，但是你依然在这种情况下还要开车上路，并且在斑马线小区门口，不管是哪怕就是双方都有责任也好，都没有观察路况的基础上碰撞了。但你这是不是第二次犯是同样的错误？就像您说的，不会说谁犯过错不能再原谅怎么样，但是你这是第二次了。
0: 李女士，交通安全法对于交通事故责任是有相关的判定的，也就是说，换句话来讲哈，如果他在交通事故当中撞人了，造成人员死亡或者三人重伤或者重大财产损失无法赔付的这种情况，并且承担事故主要责任的，那么他是要承担刑事责任的。换言而之，每个人发生交通事故的程度不同，给他带来的后果也不一样。或者说，他如果持有的是 AB 类的驾驶证，那么他发生交通事故之后，他的驾驶证会，比如说他记了12分了，他会降分。所以法律对一个人的判断尚且有轻重之分，那我们又如何用两次碰撞就让这个人这辈子就怎么怎么样呢？所以如果他达到了相应的问题了，他达到了相应的判断标准，那么他该坐牢坐牢，该处罚处罚，该赔偿赔偿。但是如果他没有达到，那我们不能说就因为他两次撞过人，所以他这辈子都不能上路开车了吧？
1: 他没有驾照怎么能上路呢？
0: 他当然不能上路啊，没错，我刚才一开始就说到这个问题了呀。所以对他该处罚要进行处罚呀，但是您问的是交通事故责任的问题啊。
1: 不不不，我认为他已经犯法了，在他没有驾照的情况下上路已经违法了。
0: 是啊，他违法了也没错啊。
1: 您如果不你知道自己没有驾照，你就不该上路。
0: 是啊，
1: 上路怎么会有这个交通事故呢？
0: 您说的没有问题，他不该上路，他也违法了。我刚才讲了，他违法了，可以对他进行行政处罚呀。但是你不能说因为你违法了，所以只要你违法了，所有的问题都是你的。那么我们是不是反过来，我们经常说要想公道打个颠倒，我们反过来想，那是不是你违法了，所有的问题也可以是你的？
1: 是这样，主持人，我们老百姓啊可能不太理解你们说的这些很专业的术语，我们只知道合法合规，法律不允许你无驾照上路，你就不能上路，你上路撞了人，你肯定是最少承担一个主要责任。那么对于老百姓，他们就是这么就是觉得我们没有，你考驾照的目的是啥？就是你考了驾照才允许你开车上路，那你驾照被国家吊销以后就是不允许你上路，但是你依然上了路，这个责任是非常重大的。你已经违法的前提你还撞了人，这一定对方是主要责任、
0: 不一定不一定。所以说我们经常说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如果您对这个问题有疑问，您可以找专业的律师帮您去解答这个问题，或者说让律师帮您去掰一掰这个问题都行。但是就您目前说这个情况，我没有办法把无证驾驶上路和这个交通事故责任直接等同。所以您刚才也讲了，你说我不懂，不懂没关系，不懂我可以给您解释给您介绍。但是你要说我理解不了，那我不好意思，因为我们节目时间也很有限，您可以找律师再去咨询。

0: 好不好，林女士？因为事故原因给您分析了，当然您心情我也能理解，谁的家人发生事故谁都着急，每个人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去划分责任的时候，
1: 按您的意思就是说，那咱以后驾照也不用考了，大家都可以无证驾驶上路，就是说表现就像您说的划分路权责任，那大家都是同等责任。
0: 首先
1: 您考驾照了，
0: 首先我没有这个意思。第二，这事情刚才说的时候咱是有先后顺序的，对吧？事故责任、行政处罚，您可以去搜一搜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看看它是不是行政执法。
1: 那你执法前是不是对方无证驾驶呢？
0: 不是执法前
1: 不允许你上路，你不上路是不是就没有这个交通事故了呢？
0: 我一开始就跟您分析这个问题的，李女士，任何一方不上路，这个事故都不会发生。
1: 那我们是骑电动车是正常行驶，没有违规违法。
0: 哎，我看了事故视频，您这方可不是正常行驶，因为您是伤者家属，所以我没有把这个归因给您这边讲得太清楚。但是我刚才看了事故视频，您这边的行驶行为，说实话，怎么讲呢？就是骑电动车走机动车道，变道加转弯。
1: 没有变道，也没有转弯。
0: 这个事故，我只能说交警已经比较照顾您这一方了。
1: 这个说出来好。是个笑话
0: 啊，林女士，是这样哈，不好意思啊，这个我们的节目时间有限，我们没有办法无限制的在这循环讨论这个问题。如果您有问题，节目之后我们可以请我们节目的法律顾问可以帮助您，包括呢，您也可以找专业的律师去咨询，包括如果您认为事故责任有问题的话，可以提出事故复核申请啊。您拿到认定书之后，注意看一下您的事故的第二页最下方有一行字，这个字上写的您可以提出事故复核申请，这都没问题。然后呢，可以请律师帮助您去补充证据，如果有些证据比如说在第一次事故认定的时候没有采纳，可以通过补充证据来申请复核申请。那么通过这样的方式可以试一试这个事故有没有可能改变事故责任的可能性哈。但是前提呢是要提出新的证据，就是跟之前不同的、之前没有发现的或者一些补充的或者对您更有利的证据，这个是正经要做的事儿，或者说对事故责任更有影响的事情。我建议您呢，这样节目之后我们可以给您提供法律顾问，您先问一问好不好，如果有可能您可以试一试这个途径。但是就目前您提供的情况啊，包括这个事故视频，包括您刚才讲的这个过程，那么我们看到这个事故最终的判定还是，就是你现在想要推翻它恐怕这个可能性比较小，所以可能需要有新的补充证据才可以。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关注一下高速上的情况。目前联合高速荥阳站宽度超过4米5的车辆无法下站，预计今天下午2点会恢复正常通行。另外，受到施工影响，京港高速南向北方向转河跑高速往焦作方向匝道内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预计在21号啊，就是明天上午9点可以恢复正常通行。这是京港澳高速南向北方向转河跑高速往焦作方向的匝道内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明天上午9点会恢复正常通行。如果您还有其他的路况信息，也可以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2: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5: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6: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5: 我想找个律师。
7: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2: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0和65889494。事故呢，刚刚大家都看懂了啊，所以这个就是刚刚大家都听懂了啊。好多朋友给我们发来了评论，这个走四方也说到了，说这个交通事故和无证之言没有关系啊，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另外呢，还有听听这位叫做 Z 的朋友发来的这个刚刚他的理解。
2: 打个比方啊，路边有一辆违章停车，没有停在汽车位上，他是不是违章停车了？那我是不是就被随便撞他了？他是不是就违法？他就他的全责。所以说这个驾驶证有没有证，不是事故的直接原因。
1: 我们现在先做说前提哈，第一，绝对不支持或者绝对不赞同这个无证驾驶。无证驾驶是绝对的严重的违法行为，这是第一条，我们要首先要跟大家说清楚，要讲清楚这个事儿啊。第二，无证驾驶发生交通事故之后，你承担的行政责任，甚至有可能会承担刑事责任，是非常严重的。跟交通事故责任有没有关系，咱先不说，但是很有可能会承担严重的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所以这是第二条，这是关于法律责任的问题。第三条就是，在发生交通事故之后，重要的一点，不管有没有证，要抢救伤员啊，这是一定要注意的。只有减轻伤者的伤情，减少伤者的受伤的可能性，才有可能后期这个事故处理起来会变得简单，或者说相对赔偿的金额会比较少一点啊。所以这是几个非常关键的因素要在这儿说清楚啊，跟大家讲明白。不是说没有证就可以随便开车，这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啊。也看到走四方阿超啊、致远深空丁清风啊、还有这个山野听风龙啊、A0乐意里206陈家航啊、都在给我们留言啊，包括不醉人生。再听听这个顺利吉祥刚刚这个也给我们发来了语音，来听一下。
3: 房租房大别人的缺点，自己的责任一点都不说，不该由自己闹委屈啊。
1: 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有时候跟大家分析这个心理啊，就是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在心理上有一个叫做自我合理化的过程，就是每个人在发生交通事故和发生交通违法之后，都会就自己的违法行为以及发生交通事故的过程，这个自我合理化不是说有意而为之，它是潜意识当中的，是心理学上的一个名词啊，就是我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儿？哦，是因为我当时怎么怎么样了，而且这个事儿呢是我必须要办，不办不行，而且非常紧急的事儿，所以后来发生了交通事故。每个人可能都会有这个过程。大家对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对减轻自己责任、加重别人责任这件事儿呢，从心理上来讲讲得通，可以理解。但是呢，它并不能左右交通事故责任的划分。所以在发生交通事故之后，我们更多的，我们经常说先处理心情，再处理事情，可能需要回归到交通事故这个。就是你行驶过程的本身才能够去解答这道问题。如果各自都陷在各自的这个逻辑里面，那么这个交通事故永远无解。所以在路上开车，我们经常说不仅防着自己不撞别人，还得防着别人不撞自己。除了自己要规范驾驶以外，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要注意那些突然出现的人和车，避免发生交通事故。你说他突然出来了，我撞上了啊，我责任没那么大，那责任没那么大又能怎样呢？要不要修车？要不要给人看病？要不要后期找保险公司赔偿？你就算在这起交通事故之后没有责任，要不要拖去这个检验鉴定，是吧？等等等等。所以发生交通事故之后会出现一系列的麻烦的事儿，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在路上开车的时候真的能够提高注意力。

0: 发生交通事故，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开车的原则，安全是第一位的。最后呢，我们还来关注一下这个咱这个这两天因为到暑期了嘛，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和音乐广播给大家联合打造了儿童的夏令营，所以我们很多时候说交通安全意识啊，从孩子抓起，从娃娃抓起，我们的安全意识也是一样的，从小呢给孩子培养一个好的习惯啊。您可以关注一下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陆军特色、海军特色和空军特色分别在郑州、青岛和湖北三大特色的主题夏令营，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高空机降打靶特色炮评机啊，这是陆军特色。另外呢，海军特色有赶海、登军舰，包括前海的桨板冲浪；空军特色呢有模拟跳伞的风洞体验，以及飞机反恐营救。那这些呢，都是在咱们的夏令营当中啊，让孩子免费玩哈、啊，能够体验一个快乐的暑假，而且呢，在这几天还可以给孩子养成一个良好的作息习惯。想要参加夏令营的家长给孩子报名，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特种兵这三个字，发送特种兵这三个字啊，发送特种兵这三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了解了。另外呢，最后还要关注一下咱们的家装的朋友哈，想要装修的朋友，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家装节，关注一下咱们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为咱们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发生纠纷呢有一个百万的质保金先行赔付，那花圃装饰呢有预存了100万的质量保证金哈，有质量问题百万质保金可以先行赔付，您可以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在前期呢先签一个闭口合同来保证一口价，避免增项套路，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家装放心无忧，您可以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也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在节目之外呢，您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搜索南方谈交通，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稍后为您送上的是买车找飞扬，欢迎您继续关注。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3: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溺水是夏季未成年人意外伤亡首位诱因，牢记核心自救施救知识，包含家长不能让12岁以下儿童独自靠近河道、池塘、景观水池，游泳选择持证正规场馆，下水前做5分钟拉伸热身，发现他人溺水优先呼救成年人，拨打急救电话，禁止盲目下水施救，网传控水急救法无效，溺水者上岸后立刻清理口鼻异物，开展心肺复苏，牢记科学施救知识，守护孩子夏日安全。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时光相伴，滋养同行。燕之屋正东万象城店开业一周年，感恩全城 VIP 顾客信赖相伴，店庆专属礼遇重磅开启，到店消费即享店庆专属豪礼，消费便可参与现场幸运抽奖。地址：正东万象城北区负一楼。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吃燕窝就选燕之屋。电话：0371-5569-7009-8611-9679。
3: 是北京时间10点整。
4: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目前高速方面的通行提示。因为有施工的原因，目前连霍高速荥阳站宽度超过4.5米的车辆是无法下站的，预计在今天的下午2点可以恢复正常通行。再次提醒，连霍高速荥阳站宽度超过4.5米的车辆目前无法下站。受到施工的影响，京港澳高速南向北方向转河宝高速往焦作方向的匝道内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预计在7月21号的9点可以恢复正常通行。我们给大家寻找到了绕行路线供您参考。首先呢，就是京港澳高速新乡段南向北方向，咱们可以转河宝高速经开区站下站之后，然后大家再掉头上高速。那么另外呢，就是京港澳高速卫辉站掉头之后上高速，从京港澳高速北向南的方向转河宝高速往焦作方向行驶。除此以外，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是正常开通的，朋友们可以放心行驶。我们刚刚讲到的路况的一些信息，高速路况哈，朋友们记好了，你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查收，我们会在后台有实时的更新。想要出行了解高速路况的时候，一定记得向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关键字哈，是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另外回复一下以你的信息哈，通过河南交通广播是可以来购买车险的，您记好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车险哈，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行。另外我们也给大家一些提示，就是日常生活当中涉及到就是汽车保险，比如说有这个事故我们需要进行理赔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很清晰的知道我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哪一个类型的保险来进行理赔。举个例子哈，原来我们在后台回复给大家，你比如说像有一些朋友可能说我买的有这个三责险对吧，有一些这个理赔，为什么我在理赔的过程当中有部分比如说自费的这个项目是没有办法来进行理赔的，是因为它整个险种赔付的方向和内容范畴是有差异的。举个例子哈，像现在为什么我们会建议大家更多的去关注这个医保万用药责任险，因为它赔的就是可能比如说像三责险，它赔的是这个医保范围之内的，那么医保万用药责任险它赔付的是我们需要自费的部分。这只是给大家举其中的一个例子哈，像类似于这样的情况还比较多。比如说像这个驾乘险和这个座位险它也都是有差异的，如果您不是很清楚的话，都可以发送对应的关键词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给大家设置的有专门的人工坐席，就是为了能够一对一的哈更加详细的跟大家进行沟通。

同时为您来解疑答惑，朋友们记好了，和车损相关的问题，您都可以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我们的人工坐席会回拨电话给您，所以需要大家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这个是最简单的哈。回完车险之后，按照我们给大家的这个推送，自动的去填写这个表格就行了，非常的简单。我们只有三位官方认证的人工客服，他们的联系方式在后台也公示给大家了，方便您随时查收，只需要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哈，是发送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0: 选车多点建议，
1: 买车多点福利，
0: 啥需求你提，
1: 啥想法你说，买车
2: 找飞扬，
1: 只选对的，不买贵的。
3: 是的，买车找飞扬，咱永远哈都是说只选对的，不买贵的。也欢迎大家锁定关注这一时刻直播的买车找飞扬的节目，我是飞扬。先来看一下，今天呢确实就是在这个盘点数据的过程当中发现了，大家可能也能够感受到，像2026年咱们这个车市呢，它在经历一场结构性的一个调整。我们首先是从这个乘联会的数据上看到，在六月份哈，全国乘用车市场的零售是 160.2 万辆，同比是有一定的这个下滑的。但是呢，新能源的这个渗透率有一个逆势攀升的一个状态，达到了62.8%，也就是说10辆车里面有6辆都已经是这个新势力或者是新能源了。那么新能源整个在这个销售的过程当中，其实它也会加速这种冰火两重天的那个概念，真正能够做到就是什么样的车型可以销售过万，那是不是它能够真的就是这个车型一上市就打中消费者的核心需求？说实在的哈，车企现在压力也很大，因为他们要不断的去研发用户的这个需求。其实作为咱们消费者来讲，我们也在想，有时候我开车在路上，我经常看到不同的车型，包括我今天早上那个上班从我们家这个地库就是开车出来的时候，看到2辆车，因为我在等他们平交，然后我从车位上开出来，其中一辆呢是这个极客的 9X， 然后这个车在从我前面经过的时候，我就已经看到它这个提示音已经显示哈，这个车辆它是一个就是辅助驾驶的一个状态。那么它刚刚过去之后呢，过来的是一辆这个问界的 M9， 而且这个问界的 M9 呢，它的这个后尾灯它是可以进行这个自定化的这个设计的哈，就不像我们说传统的只是一个灯，它那个灯呢是带图像的。当时我就在想，我说我看着我自己的油车，我就在想，这真的就是我可能再换下辆车哈，确实是得去看一看这个新能源了。那么在整个就是这个车市的结构发生一些变化的时候，消费者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你看现在很多朋友去买车哈，大家都很犹豫纠结，那么肯定第一个呢就是关于这个价格的一个变化，我们会担心什么哈？比如说像现在都说这个新能源车它有一个降维的一个下探的价格区间的一个整体的趋势调整，可能我们以前需要15万买的车，也许现在10万块钱你就会发现，哎，你这些车上的一些配置它都会给到，也都够用了。那么另外呢，就是大家会担心说我买的这个车价，那它短期的这个价格的波动会不会比较大，就造成很多朋友确实觉得以前可能我有这个换车的需求，但现在想一想算了，我再观望一段，再等等看看这个。一个是大家开始慢慢的接受说这个车的这个迭代的速度可是比以前这个油车快太多了哈，以前可能10几20年它换到个第4代第5代了不起了，但现在这个整个这个车因为它本身有很多这种智能的模块，它在这个升级的过程当中，只要它的后台统一升级，它就会演变出来一个类似于就是升级款的或者是换新款的一个车型，但它并不是一个实在意义上的一个换代车型。那朋友们在选择车型的时候，有时候确实很迷茫，我们会看什么？会看说看哪个车最近卖的好吧，也就是咱们讲的这个车辆的一个销售数据。为什么我们会拿这个乘联会的这个就是数据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是因为我们发现哈，就是有三个其实定位很迥异的新车同时脱颖而出了。比如说哈，我们看到哪些？第一个呢，咱们看一下，就当下比较热销的就是 SUV 的这个市场当中，领跑的 A10， 它目前是在整个 SUV 的这个销量榜当中排得很靠前的。它大概是目前就截止到就差不多就是上半年哈，卖了有快25万。然后呢？

那个比亚迪的宋 Ultra 这个车型，是因为它一上市，就是上市的当月哈，它能够首次破万。然后再有呢，就是我们说到这个奇瑞 QQ3 的 EV， 就这个奇瑞 QQ， 它这个电车它也开始就是重新上市，跟大家见面，主打的是 A 零级轿车市场的一个变化。那么这三款车型为什么它会出现在乘联会的这个数据当中？大家在关注他们的时候分别看中的又是啥？比如说哈，像其中这个 A10， 它不是一个 SUV 吗？但人家说它是属于在6万级别的 SUV 当中的一个降维打击类的一个车。要是在10万以内，我们需要找到一台你觉得说不太像这个价位的车的话，那领跑的 A10 会上榜的，因为它毕竟把这个指导价格看到65800起步，当然这个顶配的车型哈也要8万多块钱。那原来可能我们就是只够像6万多，原来咱们想想啊，买个 Polo， 飞度可能都买不了，飞度当时的价格还有8万多，对吧？但是现在你可以买到一个 SUV 的一个车型了，而且你别看它就是这个价格哈，其实它整体来讲的话，配置、空间、通过性上，它给你的都远比就以前我们说买个两厢小车，它打破了我们的那种既有的认知，它不再有那么局促的这个空间了。它整体来讲的话，其实定位是瞄的是15万级别的这个车型，你把它放到6万8万这个区间当中，我们来看一看哈，轴距2米605，就基本上就是2米7，就是咱们以前说的雅阁、凯美瑞、天籁，就他们的那个标准的身形哈，是属于2米7就 B 级车了。但这个车呢，跟他们就是错了有个10厘米。在小型 SUV 当中哈 ，A10 的这个表现算是中上等的一个水平。特别是我们要看你在后排坐，你挤不挤？而且现在虽然说一个车的空间是由这个轴距来确定的，但是空间是靠我们人坐进去去感知的。为啥这样说？就像原来跟大家举例子哈，你同样是100平的房子，对吧？如果说它这个布局合理的话，它比较方正，你就会觉得你的得房率体感上你就会觉得它大，对不对？那续航方面呢，它有403和505的两种续航的表现，那也就是说它基本上在市区你一周开就充一次电是足够来使用的。它配的是一个 2.5C 的一个快充哈，就是不算特别的快，但是它针对的人群是你日常上下班代步，或者是周末偶尔有短途的，你基本上是可以不需要为这个就是充电来焦虑的。但你看，如果是我们去网上扒它的这个8万多的一个就是顶配车型的话，让这个车能够出圈的其实是它的一些智能化的配置，激光雷达、高通8650的智能自家芯片，就如果大家不是很理解这个概念的话，你就记得它的这两个数据抛出来，也基本上是在这个15万这个价位段当中它才会给到的，而且它还支持车位到车位的一个领航辅助驾驶，对吧？所以说这点哈，让我们觉得说给的还是比较足的。但是它有没有短板？也有。你像它低配的两个版本用的是这个风冷的电池，它的充电速度和电池的寿命都不如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奇瑞 QQ3 的 EV， 对吧？它没有它全系标配的这个水冷的电池，那么整个车的这个空间虽然说已经到了2米6，但我们想说的是之前啊，咱们说2米7你是一个 B 级车，但现在车越来越大，你得到2米8你才能够得着这个 B 级车。很多车把自己2米780的这个轴距都定位为是我们是紧凑级别的 SUV， 为的是求一个降维打击。所以说啊，这是其中的一款。那么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比亚迪的宋 Ultra 出现在乘联会的数据当中，是因为技术是它的一个护城河。你看在价格方面，因为它有插混的有纯电的两个动力， DMI 的版本是12万9900起，到应该是要到15万9900， EV 的这个版本呢是15万1900到17万9900。这个价格其实它在自主品牌紧凑级 SUV 和中型 SUV 之间，就它是晃荡，就是都可以探得到，满足更多朋友选择的一个需求。但是它整体的定位还算是一个 B 级的一个 SUV。 然后就是我们刚讲的什么叫这个技术的护城池，它有全系搭载的第二代的刀片电池和闪充的技术。我星期五在咱们这个就是二七广场那边，那个不是有个低空间嘛，有个闪充站，在闪充的时候呢，跟一个比亚迪的原车主在聊。这个女生她是二三二四年买这个比亚迪的原，然后当时呢她是来想排这个闪充的这个装，但是呢她上面提示她的车子用不了，然后但是这个信息她不是很清楚，因为女性车主可能对这个以为就是我都可以用，但其实闪充装是针对于车辆尾标哈带闪充字样的车型它才会有，也就是说今年
就是这种新车它才会匹配这个闪充桩。然后当时他就在问那个

0: 技术人员说怎么回事，因为正好我从旁边经过，就跟他聊了几句。说到这个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你有没有觉得就是现在有这个迭代的需求，你这个原这个车不带的要不要再换，他说暂时不考虑换了，反正我这个车现在其实补能也挺快的，大概也就是那么20分钟不到的时间。所以你会发现哈，就朋友们现在对于整个就车辆的这种里程的焦虑，现在应该说随着这个充电桩的普及，随着整个它续航里程的提升，大家这个充电的这种焦虑是越来越弱了。那再拐回头说这个宋 Ultra 2.840米的一个轴距，你看刚我们还说它这个价位其实卡的是这个紧凑 SUV 和中型 SUV 中间，但其实你看它这个2.840米的这个轴距足以让它成为一个中型 SUV 的一个体格。这个车的版那个纯电的版本提供的续航是605和710公里的，如果是DMI的话哈，它是有这个205和310不一样，但是它满油满电的综合续航可以跑到1800多了。所以大家要知道，你当下在买这个电车的时候，已经就之前我们可能是看它的电看它的续航，但是现在哈看它的补能以及看它的这个智能化的配置。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刚刚还讲到了，就是关于这个就是车辆在上市的过程中，大家会参照它整体的一个就是销量来买这个哈，它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宋 Ultra 之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就是业绩表现，是因为它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它的闪充补能，确实在很大的程度上哈就是拉动了很多消费者对他的关注。一杯咖啡的时间补数百公里的一个续航，对于就是想体验智能化车型，或者说对于家庭选车的朋友来讲，确实是比较吸引力。大家最近在看什么车哈，也可以随时发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或者是您现在开什么车，这个车的这个驾驶的这种感受，你有任何想要需求想要了解的，都可以发对应的内容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张博的车险我们看到了哈，大家有车险购买需求的，您发完车险关键词之后呢，就等我们的这个人工作息给您联系电话，给您回电话就行了。如果说是需要购买车险，需要我们给您提供报价的，我们在这儿跟大家说哈，是需要您的这个身份证信息的，就身份证号我们需要了解一下。所以说这个哈，大家可以放心跟我们的这个官方客服来进行正常的这个交流就可以了，因为我们在后台都给大家有公示，有详细的一个说明，不需要担心哈，一定要认准河南交通广播官方我们提供给大家的这个人工坐席。对应关键词是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了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轻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9: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您。
10: 各位车主朋友注意啦，中国石油零违法有奖励挑战赛正式启动啦，无论你是河南私家车、网约车还是出租车均可参与，报名即送百元加油券，100天内无交通违法，1吨汽油等大奖等你拿。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

0: 美支队共同为文明出行助力。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中国石油”，点击报名。
1: 本活动由中国石油独家冠名播出，一路平安，由我守护。中国石油与您携手文明出行。
2: 郑州燕之屋郑东万象城店开业一周年庆，诚挚感谢您的支持与陪伴。2026年7月3号到7月12号期间，邀您进店尊享感恩回馈。地址：郑东万象城北区负一楼，期待您的光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吃燕窝就选燕之屋。燕之屋专线0371-5569-7009。燕之屋。
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5: 一起来看一下省内天气。今天我省的北部有偏南风，其他县市区是偏东风转偏南风。全省风力2到3级，最高气温在黄淮之间是33到35度，东部和西南的局部部分地区是36到38度，其他县市区31到33度。最低温度在我省的西部山区20到22度，其他县市区23到25度。再看一下省会郑州市，今天我们了解到白天到夜里是晴天见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是34到35度，最低气温是25到26度。这两天这个温度哈，我们来看基本上天气差呢都是在这个10度左右。也提醒大家注意出行的时候哈，除了关注天气，要了解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提示，查询高速路况，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高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另外我们回复一下是辉科问到了这个限行限号哈，其实您发这个限行限号之后呢，我们就会有关键词给到大家。另外也借着您的问题给大家一个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限行呢是1和6，早七到晚九哈，郑州三环不含三环以内的道路是限行的。朋友们需要了解限行限号规则，对应的关键词您可以发限行或者是限号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了。水到渠成，正好也在问我这个限行的情况哈，我们也一并回复您了。另外再来看一下胡军发这个信息哈，太七能不能够分析一下？可以啊，太七是从去年吧，去年我们记得10月份的时候是它的一个销售的高峰期，就差不多就去年4季度开始，这个车一下子就非常的走量。大家之所以就是来关注到这个车呢，是因为你看它整体哈，它那个适用的这个人群，就如果说朋友们是要选择一个就是预算20万左右，你要考虑的更多的是这个城市的通勤。但是周末我们有这种家庭出行的露营需求，或者说您自己有这个轻越野的一些需求的话，是可以来看的。我们同事哈有开这个就是太七的，当时我陪他一块去买车，买完车之后那个特别兴奋的在第二天就给我发信息，他肯定还是觉得对于这个智驾包括他那个屏幕显示能够给予提供的这个信息的反馈，可能每个人需求不一样哈。他会觉得说一个是智驾，一个是这个屏幕大，而且车周围的这个信息的反馈显示的很高清很灵敏，这是他的一个就是第二天行驶的一个就是感受。那另外呢，就说起来这个车因为他现在有这个闪充版之后呢，建议哈您可以去看他那个闪充呢，因为闪充的车型它确实在车辆的补能上它的速度会快很多，5分钟的话补个200公里，对吧，这是他比较吸引人的一个地方。另外呢也有插混的，也有纯电的，就像我们跟您说的，就是按照您的这个需求。当然如果说家里面是有这个充电桩的，我们肯定给的这个建议呢是咱们去选择这个纯电的这个版本。另外来讲的话呢，就是它也有哈，就看您的这个预算，它有2驱的也有4驱的，它整个这个差异，一个是动能驱动方式的一个区别，另外就是它整个你要看一下它续航里程的一个表现的问题。 1.5T 的插混系统就是92号的汽油就可以跑了，亏电油耗的话大概是在5 五个左右吧，就官方给的这个成绩是这样的哈，但是要看咱们实际驾驶的环境来最终决定。那底盘来讲的话呢，它用的也是前双叉臂后五连杆云辇 C， 就是家族里面给它的那些东西它都带上了。我刚刚说到的这些它能够提供的这个保障是什么呢？比如说咱们在市区通勤，你过个减速带，

或者是这个路面的颠簸感比较强的时候，它通过这个底盘的调教和云辇 C 的一个加持，它会尽量的减轻这个路况的颠簸给我们带来这个乘坐的不舒适度，对吧？它会把这个就是舒适度提高，会让你觉得没有那么的不舒服。另外来讲的话呢，就是看一下你还有就是比如说家庭如果乘坐的话，它那个后排的空间，对吧，包括那个后排的那个平台那个设计是不是能够满足你的需求。我觉得这个车它最大的一个说服点在哪儿呢，就是它目前整体来讲的一个品牌的销量，这是比较有说服力的一点。那么另外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在整个我们都知道比亚迪它现在是四网五个品牌，对吧，海洋网和王朝网它算是并网一个，然后另外的话呢就是腾势、方程豹以及这个仰望，所以说在整个方程豹的这个体系当中，泰七是非常销量，就它应该算是在家族里面的销量担当。那或者是就它这个车哈，其实是一个外观硬朗的外观，但它其实内核还是一个就是市区通勤代步的一个 SUV。 那如果说你对于这种越野你有更高需求的话，可以看家族里面的豹五这个车型哈，这个是我们回复给胡军的。如果说需要我们帮助的话，您可以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扫码进我们的节目群，我们可以在您买车的过程当中提供帮助。看一下小小的甜甜，还有战胜，阿秋刚子都在发这个，就是有发夏令营的，有发这个特种兵的哈，统一给大家回复，不管您发哪个词儿，都可以收到我们的这个关键词回复。但是我们设定好的建议大家去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大家统一问到的哈都是我们的我是特种兵，我们的名字哈叫我是特种兵，是咱的一个夏令营，针对的是5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报名来参加，主要是来磨练孩子的这个意志的。如果你觉得孩子暑假放假在家就是沉迷在手机里面，对吧，然后这个体能也不达标，你希望他提高这个时间观念或者锻炼他的自理能力的，您都可以让孩子来参加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这已经是我们第10年来举办了，所以说安全专业靠谱方面大家可以放心。整个项目哈，咱们是有3条线路，陆军是在咱们郑州的，那么海军呢我们是在青岛，空军的话是在我们的湖北基地，孩子们可以在整个线路当中体验到的项目哈，因为每个项目不一样的体验的项目会有一些差异，但是整体来讲的话很多大人都会非常感兴趣，像全副武装的 GNCS， 还有高空机降打靶、特色爆屏机、火箭筒的发射、密室探险、泡沫派对、浅海的桨板冲浪、赶海、带孩子登军舰，还有模拟跳伞风洞体验，以及飞机的反恐营救和各种 VR 体验，包括那个球幕影院和高空滑索等等，内容非常的丰富。那如果说您想给孩子报名的话，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特种兵哈，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我们是主持人带队，跟孩子们同吃同住，是聘请的都是专业级别的教官，因为我们毕竟用的是全封闭的军事化管理，我们有24小时的安全巡逻，有专业的医护随队，还有生活和心理老师跟着，就大家可以放心。您需要确定的就是第一，孩子的年龄是不是在5到15岁之间，另外就是看看您的家庭的日程，选择哪一个团期比较合适，再有一个海陆空三条线路一定要跟孩子充分沟通之后再来确定，要充分尊重孩子的意见哈。往期的这种孩子们的体验视频我们也都整理好了，您可以通过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点开链接就可以来看啊，孩子们以前跟着我们去夏令营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三条线路河南交通广播都会有补贴，陆军补完之后不到2000，空军和海军补完之后呢是不到3000块钱，对应的关键词哈，朋友们是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另外就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可能比如说有一些朋友会觉得入夏之后就很心烦气躁，还有就是经常熬夜，面色暗黄没有气色，那女生我们都想有那种很清爽很好的气色，那么在这个时候其实生活里面不建议大家喝过甜的东西，您可以尝试日常的花茶来试一下。我们今天呢爆款上乘一个山东平阴的玫瑰花茶，大家可以来感受一下哈，这个就是它呢是我们在首先小伙伴们选的时候会考虑它的产地，会考虑它的工艺、口感、价位很多方面的因素对比之后我们选出来的。咱们说这个产地哈是山东平阴，它是中国玫瑰之乡，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那么这款呢是只选30%的这个就是优佳级别的花冠，整朵大花它那个花型是非常的完整的，低温慢烘，然后让它那个颜色就是定格下来之后那个颜色是很就是你看起来也会让你觉得很有食欲，你就很想去喝一口，它可以更好的来锁住精

0: 滑，不加色素滑，也不熏馏，每一口呢都是那种很纯粹的滑香。你泡一杯，你可以看到那个花朵在水中慢慢绽放的样子，它那个汤色是很清透的。就这个过程哈，就已经让我们变得心情很舒畅了。它是属于就是你冲泡之后会有蛮无飘香的感觉，入口呢是很甘甜的。一瓶装是20克，大概是有40朵大花冠。官网的价格是99块钱，我们广播渠道的专属价格是49.9块，是我们补贴之后的。3瓶装的话是60克，大概是有120朵，官网的价格是297，我们补贴后的价格是99块钱。你也可以办公室的几个小姐妹，大家一起来拼单都没有问题哈。今天下单的话，只要是我们的商城会员，可以再减5块钱，那就是3瓶到手只要94，一瓶就30出头一点点。运动关键词哈，朋友们发送团购，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比较适合比如说你经常熬夜的、加班的、经常对着手机和电脑的朋友哈，你每天可以来上一杯。记好，运动关键词是发送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
1: 如何避免户外雷击？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遇到突然的雷雨，可以蹲下，降低自己的高度，同时将双脚并拢，以减少胯部电压带来的危害。不要在大树底下避雨，不要在水体边，如江河、湖海、塘渠等，还有洼地以及山顶、楼顶上停留。不要拿着金属物品以及接打手机，不要触摸或者靠近防雷接地线、自来水管、用电器的接地线。如何预防室内雷击？打雷时首先要做的就是关好门窗，离开进户的金属水管和与房顶相连的下水管等，尽量不要拨打接听电话或者使用电话上网，应该要拔掉电源和电话线以及电视天线等可能将雷击引入的金属导线。稳妥科学的办法是在电源线上安装避雷器并做好接地。在雷雨天气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3: 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6: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5: 哎呦，这太感谢了。
7: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8: 哎，老板，来碗面。
9: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8: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7: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6: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0: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7: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是飞扬。统一回复大家哈，我看到很多朋友在发这个特种兵和夏令营。团期是这样的，就是您发完关键词之后呢，我们有对应的二维码，就是每一个线路对应的二维码呢回复给大家。您直接扫码就可以联系我们的同事，我们同事呢会在后台及时给大家去查询。然后按就是这个团期每条线路呢也会有一些区别，比如说有5天4晚的，也有这个时间更长一些的。所以说这个您发送特种兵之后哈，添加我们的这个就对应线路的我们同事会给您回复的。因为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是河南交通广播自己的品牌，所以在后台给您解疑打惑的都是我们的同事，我们的编辑记者主持人。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哈，尽管在后台跟我们的同事来说就行了。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子秋也问到了，说这个万能通买了之后怎么查那个物流。 您买完之后哈，它跟所有的这个就是网上购物是一样的，有一个我的，您点进去之后呢，就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商城上来看到它的一个物流信息了。关键是大家要知道这个产品怎么来选择，万能通它也是河南交通广播自己的产品，那么在选择的过程里哈，按照就是您的这个车辆的行驶里程对应的来选择就可以了。我们会建议大家就是3-5万公里之后就开始清除积碳，咱得先闹明白哈，这个积碳是咋回事。积碳呢是我们平时只要你加汽油它燃烧不充分它就会产生积碳，那差异呢就是有的车可能快一些有的车可能慢一些，快和慢的区别在哪儿？第一个我们平时添加的这个油品的质量怎么样，另外呢就是跟我们平时的用车环境是有关联的。咱们如果经常是在市区相对拥堵的路段下您来用车的话，而且压根儿就没有清除过积碳，那么我们的车就容易产生积碳。那如果说是市区和高速上您都兼顾在跑的话，可能您的这个车产生积碳就慢一点儿，但是它都是不可避免的会产生这个积碳。就像咱们家里面你那个大铁锅，你就是拿那个柴火你烧水以前对吧，你烧的时间长了以后那个锅底它是不是就会有那个垢，如果你刷锅的时候你不把它下面那个给它就是清洗干净的话，你添的柴火只能更多，而且这个水开得更慢，就是这个道理哈。所以说我们会建议大家3-5万的车子呢都可以去清除积碳。积碳如果说它时间久了，我们说的这个柴火那不就是咱家的油嘛对吧，我们说的这个水开的时间慢那不就是车辆的动力嘛，也就是说如果车辆的这个积碳它多了，咱们的油耗会增加，动力反而会下降。如果您感觉到车辆有这样的一个状况的话，先去清除积碳试一下，特别是针对于十几万哈，我们这个听众当中有很多就十几万公里的这个油车从来没有清除过积碳的，大家一定要去记得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去选择那个精装礼盒，它里面是3瓶，不管大家怎么买哈，单次都是用1瓶，你把这一套就用3箱油依次把它使用完之后，你去观察这个效果，首先是动力的提升，然后油耗也会落下来。使用的过程当中我们特别强调平时咱加油哈，不要说加满，你就是加200加300这样加，除了咱们清积碳的时候你整箱油给它加满，这样是为了让它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控燃比，通过一个动力一个比例的一个调整，让整个车辆恢复一个更经济的一个状态。差不多就是省下来100公里省一个油，差不多一年咱们也能省2000块钱对吧，就是你以一抵十的这个效果，就花200块钱省2000块钱，这个账大家一算就明白了。只是说可能以前我们没有关注这个信息对吧，关注完之后哈，大家就了解了清除积碳对于纯油车插混车增程车它其实是很有这个必要的。大家一定记好哈，您的这个关键词是需要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发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来体验感受河南交通广播自己的品牌哈，就是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想买车险的各位对应关键词哈是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然后我们再来说一下，刚刚还是在盘点说这个成联会的这个数据显示，有一些车型在不同的领域当中整体的销量指标还不错，我们也尤其关注到了一个就是奇瑞 QQ3 这个 EV。 为什么？是因为说到这个奇瑞 QQ， 它其实承载了很多人那种青春回忆，大家可以来就是现在锁定关注我们节目的各位哈，你也可以来想一想就是曾经奇瑞 QQ 那个车长什么样，你脑海里是不是还能够浮现出它的样子。但有人就说呢，这个时候打奇瑞 QQ3 而且推出这个纯电的车型，它是为了靠情怀然后来打开自己的一个销售业绩吗？其实我觉得哈，现在如果说单靠情怀来讲的话还不够，因为我们现在买车大家越来越理性了，就可能我会因为情怀去关注你，但是当我关注你的时候我发现你给的没有办法满足我的需求，我一样不会单纯去为这个情怀买单的，除非就是说哎，我发现感受以后真的还不错对吧。所以说这点呢，奇瑞它其实一开始我们在沟通的过程当中我们专门问过这个问题，奇瑞也说了情怀当然只是一方面对吧，那么现在真正能够打通消费者的这个就是买车需求的，一个是它已经有了哈，它已经有的是一个经典的 IP， 那同时你还得有这个超级的产品力，你只有这两点都具备的这个情况下才能够让消费者愿意为你去买单。像价格方面，这个车是5万8千9到78,900，它和谁形成竞争的呢？比如说像比亚迪的这个海鸥，包括五菱的缤果，但是它的打法呢不是价格战，它是属于说在价格相似的基础之上再给比那些车型稍微高一点的一个配置清单，其实也有点像我们以前说的什么呢，就是增配不加价。这个车呢整体来讲的话 轴距也不小，2米7，还记得我刚刚说两米七是一个什么概念吗？两米七在以前咱们买油车来讲，它是凯美瑞，是这个迈腾，是雅阁，是他们的一个就是空间的一个体量。原来我们说那个星越其实个子就不小了，它比那个星越还要再长50毫米，2米7哈，在燃油时代它绝对是 B 级车，但是这个呢，现在它只是 A 零级。我们要知道 ，A 零级之后还有 A 级 ，A 级之后才是 B 级，所以你看现在整体车从尺寸方面确实是给的越来越大，越来越足。

0: 其实不管大家要买什么车哈，我们还是要看就它能给到我们的或者说我们的需求是啥。比如说我们今天聊到这三款车型，可以给大家做一个总结。如果说我们的这个预算大概在6到9万块钱，需要一个空间够，然后配置能够有这种越级表现的，还要有一点这个就是品牌影响力的，咱们可以去看这个纯电的 SUV， 就是我们讲到那个领跑 A10， 它的智能化和续航表现是它的一个亮点。那如果说我们是在13到18万的这个预算区间内，想买一个兼顾通勤和家庭出行的车型的话，可以去看这个宋 Ultra。 如果说是我们想比如说那个选插混，或者说觉得那个纯电的感受体验一下也还行的话，就是还是去看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宋 Ultra， 因为它是有两个动力版本的。那如果我们的这个购车预算再下探到6到8万块钱，我的需求就是选一个城市能代步的，偶尔就是有成员需要来乘坐，那么您可以去看这个奇瑞的 QQ3。 所以哈，大家一定记得现在选车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是我们去看人家有什么卖点，咱感觉它不错咱去买，现在哈倒过来了，就车企在造车的时候也是先调研这个市场消费者需要什么，他们能给到我们的这个需求一定的匹配度，我们再去选择。所以大家在车型选择上，包括您的车维修使用的过程中有任何需求的哈，您都可以就是发对应的内容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或者是进入到我们节目群，也很简单，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行。我们再提醒一下哈，车险相关的问题对应的关键词是发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现在社会上有一些类似于这个统筹保险什么交通保障之类的，它都不是正规车险哈，是不受保险法保护的。所以我们要提醒大家，在您日常的消费过程当中一定要了解相应的一些知识，确认之后咱们再去支付，就是它这个就付款。不管是您要买保险还是已经买了保险，有一些疑问想要咨询了解的，都可以联系河南交通广播，发车险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还是来回复大家，我又看到了这个就是小郭，包括我们的这个仙杰二位哈，就是可能着急这个字发的不对，车险哈，就是再看一下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也感谢您的关注。另外我们带领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时刻高速方面的通行提示，因为有施工的原因，目前连霍高速荥阳站宽度超过4米5的车辆是无法下站的，预计在今天的14点恢复正常通行。受到施工的影响，京港澳高速南向北的方向转河宝高速往焦作方向的匝道内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预计在7月21号9点可以恢复，就明天早上9点哈恢复正常通行。绕行路线您可以考虑京港澳高速新乡段南向北方向转河宝高速，经开区下站之后呢，咱们掉头上高速。另外呢，就是京港澳高速未回站掉头上高速，从京港澳高速北向南方向转河宝高速往焦作方向行驶。以上的高速路况的对应提示我们已经编辑好了文字，您只需要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查收和了解了。
4: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5: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0: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1: 大网覆盖广，五 G 全覆盖，先兆网速快。
0: 大网畅快播，三位短号速记速播。
1: 大网尽情聊，多至19人互打免费。
0: 大网可共享，流量共享，亲友代付。
1: 现在开通爱家亲情网，低至每月1元，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前往各营业厅均可办理。
0: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是飞扬。然后来回复一下123，也问到我们这个大牌的信息对应的是什么内容。今天呢，我们的这个大牌我帮您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大牌是代客的多重防晒。因为哈，考虑到就是进入到这个夏天之后，日晒很强烈，如果是日晒防晒不到位的话，就大家可能会觉得说你的皮肤被晒黑哈是小事儿，但晒伤了之后这个就比较麻烦。所以我们给大家有一个代客多重防晒的一个推荐。那本身这个防晒的品质是比较在线的，它的性价比也比较高，因为它会兼顾一个是防晒，一个是大家的这种使用体验。它的防晒硬核实力体现在哪儿呢？像 SPF50+、PA4+，像 UVA 和 UVB， 它是有双重抵御的，它可以阻隔紫外线，所以说在户外出行有需求的朋友可以直接来选择。另外就是因为它里面添加了多种的保湿成分，防晒的同时会给我们的皮肤补水，让你的皮肤更滋润，不闷哈，也不油，所以敏感肌的朋友也比较友好。它那个质地呢，就跟乳液是一样水润的，一抹就化成水了。它不搓泥儿，也不会泛白，还会带一点那种自然提亮的光泽感。所以说上妆之后呢，是比较服帖的，它不会卡粉，或者说有那种很斑驳的情况发生，不会哈。容量也是比较大的，60克一瓶，官网的正价是290块。今天品牌方给的我们车友的这个价格是269，到手是2大支的正装，折合一支多少钱？134.5块。所以说就是你容量大，价格也实惠，朋友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你就不会有更多的这种就是焦虑，因为你可以在脸颊、脖子、手臂、锁骨上全都来涂抹它，对吧？为的是减少我们肌肤整个晒黑和暗沉。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只需要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了。如果是我们商城会员的话，您下单再减5块钱，264块钱，到手是2大支。防晒不讲究哈，优选知名的品牌，它那个持久防护才让我们会觉得更安心。对应的关键词大家去发大牌哈，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收到我们今天的生活好物的一个分享。然后再来回复一下，这个是表情儿，这个是表情这位朋友哈，您问的是，哎呀，我能理解，就大家一般在7万多公里的时候会很犹豫，是选择这个精装礼盒，还是选择我们的三兄弟？再跟大家说一下哈，就是首先他们不管就是怎么变、怎么差异，核心都是给大家解决这个车辆的积碳问题的，对吧？那只是说我们从8万公里画了一个界限，8万公里以上，我们考虑到朋友们可能一个是车辆的里程数高了，再有一个就是它的里程数大了以后呢，车子的动力会减弱，那大家就会觉得说，哎，不行，还是不如我当时新买车的时候。想当年我当时新买车，这个车是怎么样的一个动力，那个时候超车非常的果断。如果说大家觉得你的车子的这个动力跟不上，让你有一些困扰的话，你都可以提前，就是7万多公里，你也可以提前去优选我们的这个精装礼盒。那如果说大家平时觉得说还行，我只需要它帮我把这个就是油耗降下来，这个动力能够稳当着就行，您就可以来选择我们的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全能优护三兄弟的三瓶呢，第一瓶是清除积碳的，第二瓶呢是通过调整空燃比，同时做这个就是燃油系统的内部的一个氧化，然后呢第三瓶是做三元催化器内部的这个积碳清除的。就他们三个人是各有分工哈，他整个一套用完就是整个燃油系统的一次养护。所以我们其实会建议大家先去用完全能优护三兄弟之后，咱们再去选择我们的这个精装礼盒。因为精装礼盒它就更加集中的针对于车辆积碳的清除、动力的提升来做这个就是能量的这个加强。所以哈，大家可以按照我们给到您建议的这个产品的这个使用的顺序，那比如说就是车辆的行驶里程数才3-5万公里的，你也可以先去选择一个单支的，先选择一个单支感受一下。我们建议大家一定要记得，就是去清除积碳的时候，第一个是您把合理的这个产品选择对，另外一点哈，就是尽量的在合适的路况下保持车速80公里，拉一拉高速，它这个效果是事半功倍的。你单纯去拉高速，它清除积碳的效果不一定好，所以说它等于是从内外两。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各维度上帮助我们去清理这个车辆的积碳。主要是哈，就是如果说车子已经跑了十几万了，压根没清过的朋友，我们给您的建议是直接去清一下，你会有比较明显的这种感受。对应的关键词也很感谢，我刚看到谁，一路有你，勇往直前的888我们也看到了哈，还有这个 IVAN 我们都看到了。大家的信息我们可能有时候没有办法及时回复，但是我们能够看得到哈。对应的关键词在发积碳或者是万能通的各位，其实咱们下次可以简单一点，就是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行。有车险，我再强调一下哈，有车险相关的问题对应的关键词帮我们去发车险哈，发，哎，对，你看，谢谢海峰，这个信息调整了，对，发车险就可以看到河南交通广播给大家设定的这个就是车险相关的一些问题的回复。还有这个小透子也是哈，那个车险的险是毛耳朵那个哈，就大家注意，可能有时候一着急发生车险了，我看有风在发那个车险，是车险哈，车险两个字发送到我们微信平台上。粤语说多久用一套合适，您应该问的是我们万能通对吧，告诉我您的这个车辆的行驶里程，我们给您做推荐。比如说行驶里程数比较大的，我们会建议大家您可以适当的缩短，比如说就是5000公里对吧，您就可以来使用。如果说车辆的行驶里程数贴20万了，我们会建议大家您可能3000公里就可以来复购第二套了。它这个是不一样的，看您是第一个什么车型，另外看您使用的这个就是里程数。您可以发888之后，我们有这个关键词回复，点击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商城页面，我们给大家设置的有这个详细的内容，您去看也行。那有的朋友说，那我10000公里再来用行不行？也行。所以说就是大家要说那3000、5000期间都能用，那到底区别是什么呢？区别是您对于车辆的一个需求，如果说你需要它的动力，那你就把它整个这个里程给它缩短好不好。35万了，我们建议您就是3000公里就不要再长了，3000公里你就可以来用第二套了，就挺厉害的啊。所以你看，我就说吧，我们的很多听众，大家这个车辆的行驶里程跑的这个都挺高的，而且你要相信哈，你的车跑个20万、30万，你还可以依然接着开，这个机械它开起来是没有问题的哈。大家可能是觉得动力那你肯定不能够跟新车比，再一个就像我之前跟大家分享过，人家那个车能开100万公里是为什么，是因为它对于车辆的养护做得非常的到位，甚至极致到它把就什么时间去洗车这件事情都已经盘算在内了。所以哈，我们才跟大家说，老师傅也经常跟我们讲，车子一定是7分养3分修，你把它养护好是花小钱办大事儿，就跟我们平时也是一样的对吧。我们经常讲说能吃药的就不去打针，就是你提前把这个就是问小问题解决掉，不要让它积累成一个大的毛病，到时候修起来经济的成本也很高。那么另外还要跟大家说哈，就是现在有一个关于暑期出行的小福利，现在开始一直到8月31号，18周岁以下的青少年，你每天只要是晚上6点以后入园的，我们只需要在这个窗口去买一个人10块钱的责任险就行了，就可以免费畅玩那个动物园和游乐园。当然它这个里面还就不再含那个牧野之战的一个实景剧了，但是我们会比较建议大家还是要去看一下这个，因为它是一个实景大秀，特效拉得很满，而且互动感十足，能够带大家去亲临现场感受的是那种古战场的震撼。所以暑假大家有出行需求的，首选五龙山。你也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哈，直接回复五龙山三个字来了解一下详细内容。其实因为现在这个夏天嘛，可能就是六点它反而是一个就大家去观赏出游比较好的一个时间节点，您饭也吃过了对吧，然后整个人状态呢也更加的悠闲一些，就可以到我们的这个五龙山去逛一逛看一看。还有就是说到这个家庭装修的一些信息哈，我们也一并来做一个回复。您需要领取我们家庭装修的这个补贴，对应的关键词是发省钱，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行了。大家从一开始哈，就是咱们确定这个装修的方案一直到您整个交房，我们都会有我们的这个家装维权记者全程跟进的。怎么联系我们的记者哈，也是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粤语的888我们看到了，非常感谢您的互动哈。发完888之后呢，就是任意一个链接您点击进去，进入到我们的商城首页就可以看到咱万能通的一个详细的介绍了。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在后台给我们留言。感谢您，给您的推荐是按照您的车辆的行驶里程哈，依然是选择我们的这个精装礼盒。一定记得精装礼盒是3瓶装，但是单次哈咱都是用1瓶哈，
哈，朋友们，一箱油加一瓶就可以了，而且是在车子没有油的时候先去加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再加油，这样呢是为了让它那个油箱冲击力让它们去充分的去融合，清除积碳的效果会更好，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产品首先选对，另外我们的

这个使用方法哈，一定要同步掌握。我们在后台给大家回复的都有文字、图片、视频，很清楚。您只需要发送888就可以了。再拐回头说这个装修的问题，你说这个2000元的这个补贴金也有了，对吧？家装记者也有了。那到底整个全程的服务怎么样？我们和华普装饰有品质家装节，品质家装节除了有活动的补贴机制之外，我们还有零增项、零延期和零偷工减料的要求。工期是90天，如果是延期一天赔200元现金，这个哈是不设上限的。那么另外呢，就是一开始我们就会签一个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格，当时说的啥就是啥，后期不能够以任何的这种非正当的理由增项加价。大家有这个需要的话，你也可以发送对应的关键词家装节去看一看我们后台给大家的这个承诺。关于家庭装修的更多问题哈，也请大家继续锁定稍后由雨薇为您带来的1041家装课堂。

0: 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1: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2: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3: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流不息的黑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4: 哎，别碰我！
3: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1: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3: 太过沉重。
1: 静静欣赏，
3: 静静欣赏，
1: 才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
3: 最好的保护。
5: 是北京时间11点整。
6: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7: 这里是
6: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省应急广播，
5: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8: 各位好，了解一下高速方面，因为施工的缘故呢，连霍高速荥阳站宽度超过4.5米的车辆无法下站，预计今天14点钟就可以恢复正常通行了。受施工影响，京港澳高速南向北的方向转河宝高速往焦作方向的匝道内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预计7月21号9点可以恢复正常。绕行路线大家可以参考京港澳高速新乡段南向北的方向转河宝高速经开区站下站掉头上高速，京港澳高速卫辉站掉头上高速，从京港澳高速北向南的方向转河宝高速往焦作方向行驶就可以了。省内其他高速公路是通行顺畅的，各位可以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此刻呢，郑峦高速的郑州段4公里处西半幅北向南的方向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赶往现场。开车在路上啊，安全这根弦始终要绷得紧紧的，也祝愿各位都能开开心心的出门，平平安安的回家。那么常在河边走，咱们的这个车险啊一定得买对，买到位，买到好的服务。买车险的时候我们就是心里想着啊，万一出险了能有好的经济兜底，能帮我们快速的处理解决问题，让我们心里多一份安全感。可是我们买完保险之后，当初的这些所图是不是都能如愿以偿呢？不见得。您看微信平台上啊，就有朋友说到他当初买车险的时候，是一位货车司机师傅啊，他说买车险的时候听这个卖保险的人推保险的人就说啊，像咱们货车呀，你就是为了避免耽误运营，我们就是需要快速审核，审核快，审核松，是吧，赔付的比较多才可以。结果他就听信为真，收到这个交完钱收到单据之后，发现是车辆统筹，他也没多想，觉得有点疑惑，但是没有仔细的去追问，直到有一次出险了才发现啊，车辆统筹根本不是保险，不受保险法的保护。出险之后呢，业务员也失联了，客服呢也不接电话，根本就不是保险。当初图便宜买的这个车险啊，结果让自己损失惨重。类似的这种情况，还是劝大家，我们一定要通过官方渠道去购买车险。您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首先官方渠道我们可以给大家有承诺，有兜底，服务是最最有保障的。比如说真人坐席这项服务啊，就打败了很多保险公司了。你现在各行各业都有什么机器人推销，是吧，你跟机器人客服你去沟通个什么事儿啊，那真的是麻烦的不得了，你这边说半天那边就是听不懂你的诉求，只能是机械化的常规的给你一些回复，可是你真的想让他给你个性化的定制是不存在的。比如说咱们就是要根据车辆的停驶环境啊，高速的行驶频次啊，以及我们 员车辆的行驶时间啊，上一年的出险情况等等来综合研判，那这一年我该买什么样的保险。大家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下单来咨询就可以了。车险到期前30天是黄金的续保期，大家不要错过啊！这个时候的价格服务都是更有保障的。你比如说啊，你临了一两天啊，提前一两天去下单，可能价格没有优势了，并且万一中间有个什么事儿耽误了，就会出现断档的情况，出了事故全都得自己扛了。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下单。

0: 林导航志
1: 1041家装课堂，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你找啥？
3: 哎，我找砂锅呀。
2: 哎呀，烦死了，永远都这么乱。
3: 你让一下，让一下。
4: 日积月累的琐碎凌乱，与他心中的理想家越来越远。
5: 妈妈，好饿。
2: 小心别踢到线，那有插线板。
4: 生活的将就，有时候会让意外随时发生。
3: 哎，这个设计真好，又通透，还有那么多收纳空间，那再也不是乱糟糟了。
4: 生活里的精彩时光，被收拾不完的家务浪费掉，真的好可惜。
1: 1041家装课堂，让家成全精致生活。
6: 在路上，在您身边，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雨薇。有些人觉得把日子过得精致是有闲有钱了之后才会去考虑的事儿，但其实啊，生活的讲究并不看钱包厚不厚，而是看心里有没有那股热乎劲儿。柴米油盐那是基础，但一个人愿不愿意在琐碎当中腾出一点心思，为自己点一盏灯，挂一幅画，铺一张毯子，那这些小动作才是最动人的精致。讲究生活的人呢，也不等于是故作姿态，而是把日子按自己的喜好认真的去打理。那这就说到我们打理这个家，家是承载我们疲惫躯壳的港湾，我们就是需要让家里符合自己的心意，东西用着顺手，不怎么费时间去打扫，它都是干净整洁的。那现代化的电器啊，用着也很方便，智能化的设备啊，哎，也随便可以用，因为电器啊，这个线路啊，都可以承载得了。好，哎，这样的方便合适就是我们现在装修的一种需求了。这种对日子的精心打理和安排是自我尊重，也是内心的丰盈，也是一个人越来越清晰的底气。在装修房子这方面，您只要有打算有计划，1041家装课堂都想给你兜底到底，监督到底。您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扫码添加我们的质量装修记者啊，可以为咱们监督到底，还能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装修无小事，特别是厨卫这两个用水重地啊，一个细节没做好，日后就可能是麻烦不断的。不少郑州市民在装修的时候都纠结一个问题，就是厨卫贴砖，哎，到底是墙压地还是地压墙？这个问题可能真到这一步的时候，贴砖师傅都会有咨询您，有问您，日常啊可能真的纠结不过来这个事儿。这两种说法各执一词，让人摸不着头脑，各说各的理。想墙压地的会说墙压地的好处，想地压墙的会有地压墙的好处。那么今天啊，我们的记者站在一个中立方，给大家做一个调查了解，看看这两种工艺背后的真相是什么，看看他的调查结果能不能给我们正在装修、即将装修的朋友带来一定的参考和指导。你好，夏欣。
7: 你好，雨薇，听众朋友大家好。那咱们先来说说地压墙。地压墙呢，它是一种比较传统的铺贴方式，就是先贴墙砖，从上往下，从下往上铺，然后呢再铺地砖，让地砖压住墙砖。在郑州的家装市场上呢，有部分的施工队会推荐这种做法。

0: 那它的优点就是在于施工很快嘛，你也不用算，你也不用看这个砖需不需要最后再给它就是切开，工费也比较低。那由于它的操作比较简单，也不用切割最底下的一排砖去适应地面的坡度，所以对于工人的技术要求啊什么的都不是特别的高，它能够有效的缩短工期。但是这种工艺呢，它会在墙面和地面的交接处留下一个朝上的缝隙，我们也就俗称朝天缝。那如果说你的厨卫用水比较频繁，然后墙面流水会顺着缝隙，它会渗入到水泥砂浆层，长期下来呢就比较容易导致墙角发霉啊，产生异味啊，甚至是加速防水层的老化，会有这样的一个后果。那我们再来说说墙压地。墙压地它就是比较公认的更考究的一个工艺了，它的做法就是先铺贴墙面，然后铺到墙面最下面一排的时候先把它留住，等到地砖铺贴完成之后干透了固定之后，然后再铺上最后的一排墙砖，让墙砖去压住地砖。它的优势很明显啊，就是那个朝天缝就不见了，因为它会变成一个平缝。墙砖压地砖，缝隙是横向的，水呢如果一旦是有，它也不会说是顺着它垂直往下流，它是直接横面去流的，那么墙面的水珠它是可以流到地砖上，并且顺势的排向地漏，避免了水往砖下面去渗这样的一个问题，防水效果可能会更好。另外呢，横向的缝它在视野当中也不是特别的明显，所以对于我们业主感官上来说会更加的精致，但是它也是有代价的，比如说它的成本跟工期可能会增加，因为你毕竟留下了最底下那一排砖，你要根据地漏坡度然后最后再逐一的切割，工费可能会稍微高一点点。不过呢，刚才我们说到的无论是墙压地还是地压墙，现在比较大型一点的装修公司啊，这个质量验收的经理也告诉我们了，说现在也不存在什么朝天缝了，因为工艺都精进了。你看以前用的都是填缝剂去做最后的处理，这个填缝剂它的防水性能不是特别的好，大家可能会担心漏水啊等等这种情况。但是现在呢，我们用的都是美缝剂，这个美缝剂它只要不脱落，只要你的工艺是到位的，基本是不存在这个渗水的问题的。另外呢，现在你看家里面我们很多的这个产品，衣柜呀，然后包括厨房的橱柜呀，都是定制的产品，所以我们要求的是什么呢，就是严丝合缝。那所以在他们来看，他们认为先贴完地砖，贴完地砖之后再去测量会更加的精准，那后期墙面的瓷砖就可以根据你定制的误差，比如说定制哎稍微有那么几厘米的误差怎么办，怎么调整，你不可能把衣柜去掉重新去做，那我们可以通过墙面的这个严丝合缝，然后来让我们的家庭严丝合缝。所以我们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就是装修它其实是一个工艺在不断精进的过程，可能以前我们脑海当中觉得啊，就应该地压墙或者就应该墙压地，但是现在我们都可以用越来越多的科技的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了。而且我们1041也特别的在节目当中提醒大家，无论大家选择什么样的方式，我觉得厨卫的防水、避水试验以及地面的坡度，这个才是装修的重中之重，地漏必须得是最低点啊，这个大家一定要保证。另外的话，我们厨卫的防水是不是要做好，另外就是确保它的排水比较顺畅，这个可能是比大家考虑墙压地好看还是地压地地压墙好看，可能对他们来说是更为基础的一个底线工程啊。所以大家在装修的时候有不明白的，或者是需要我们记者帮大家去调查的，也都可以联系1041家装课堂了。那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了，雨薇。
1: 非常感谢夏信啊，给到我们的一个结果，让我们心里对概念啊、实际操作啊都有了谱、有了数。其实您发现了吗？随着我们生活习惯的不同，装修材料的不同，那装修方案、装修方法、施工工艺，包括施工用到的一些材料都在发生着变化，工具也在发生着变化。像以前我们去测量的时候啊，都得用个尺子，那现在呢直接那种电子测量尺就有了，你根本不用上蹿下跳的，还得搬个尺、搬个梯子什么的去爬高的问题哈。你现在做这个什么标记线也都不需要用这种笨办法、老式的方法了。那装修也是同样，随着材料的变化，像以前很多瓷砖是需要泡水，那现在基本上没有泡水砖了，因为都是这个真瓷砖啊，它里边的含水率啊什么的就不必去再泡水操作了。所以材料的变化也决定了后续的施工工艺的相应调整。 经验主义用在当下的装修里，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遗憾啊，或者是不足。所以我们也随着104.1家装课堂家装知识的储备，让咱们的家装得更省心更顺畅。想要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记者去帮我们推荐呀，了解呀更多装修市场的一些前沿变化啊，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全程都有记者跟进。比如说

0: 从选择材料、挑选装修公司，还有审看一下合同有没有一些陷阱，那后续的施工工艺当中每一步的具体验收等等啊，记者都可以帮忙到位，监督到位。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还可以随时啊点开链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这是广播渠道的专属收听福利，不要错过了。刚才说到贴瓷砖的问题啊，其实强压地低压墙都只是施工顺序啊工艺的不同，但是只要是操作得当啊，它都不会留下什么隐患的。但是如果真的是工艺比较差的，你不管是低压墙还是强压地，那都是隐患很多。瓷砖脱落是一个隐患，另外一个就是不平啊。昨天有一位听众向我们投诉他们家的贴砖师傅说，砖贴紧了，但也没有什么脱落的情况，也没有空鼓的现象，可是呢高低不平。他说不平到哪种情况啊，他拍视频给我们看，就是用一个硬币在砖缝的地方去左右的晃动，竟然硬币从左边过不到右边，就是那种 S 弯走着啊，就是蛇形的走位，在一条缝上他是没有办法左边移到右边，右边移到左边的，就是这样说，并且不止一处，整个家里有80%都是这样的情况。您看看如果遇到了这样的贴砖师傅，您是不是太挠头了，太痛苦了？这个损失该怎么办呢？你让师傅全把砖敲掉重新再来，还是说咱们就这么忍气吞声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过去呢？那家里有小孩有老人脚抬不起来的，磕绊啊什么的，这是常有的现象啊。那再有就是打扫卫生，是吧？你像这种打扫卫生，它怎么能够扫干净灰呢？您就算用个扫地机器人，它也打扫不干净啊，对不对？大家可以发省钱两个字，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是希望我们在装修这条路上长期主义的省钱，那就是活干了，干得漂亮，用的时间久，品质和费用兼得，而不是说花小钱啊，就是图便宜，咱们往后吃了大亏啊，那这个就更难去收拾结局了。大家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
1: 啊，这是哪儿？
2: 来了，老弟。
3: 知道吗？单位的隔壁老王又换车了。
4: 我听说他做了个大项目。
5: 你也听说了？
4: 咱俩关系这么好，哥你不跟我说吗？
3: 那是跟我一表外甥一块投了个项目，年化收益率60%。
4: 这么做的？
3: 下载这个 APP， 捆上你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不出半年直接咸鱼翻身。
4: 快下这个是吧？
3: 是是是，就它。
6: 先输银行卡，再输身份证号。
3: 哎，
7: 远亲近友套路深，守好银行卡才是真。
8: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9: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10: 大师兄说的对呀。
11: 我看了，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10: 二师兄说的对呀。
1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0: 师傅说的对呀。
9: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13: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9: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4: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轻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2: 展开说说。
14: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0: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4: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5: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6: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17: 大网覆盖广，5G 全覆盖，千兆网速快。
16: 大网畅快播，三位短号速记速播。
17: 大网尽情聊，多至19人互打免费。
16: 大网可共享，流量共享，亲友代付。
17: 现在开通爱家亲情网，低至每。

0: 约一元，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前往各营业厅均可办理。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气象信息。来关注一下天气，北部偏南风，其他县市区偏东风转偏南风，全省风力2到3级，最高气温黄淮之间33到35度，东部西南部局部36到38度，其他县市区31到33度，最低气温西部山区20到22度，其他县市区23到25度。明天西部北部东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县市区有阵雨雷阵雨，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22号全省阴天见多云，大部有阵雨雷阵雨，其中北部东南部部分县市区会有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强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到22号，黄淮之间的部分县市区最高气温35到38度，西南部东部局部是39到40度。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天见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4到35度，最低气温25到26度。现在这个阳光实在是太明媚了，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啊，就是觉得这个太阳照得不敢出门，所以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护啊。除了喝水，多喝水补充水之外呢，我们在皮肤表层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晒啊，穿着方面呢也要做这些透气的，以防中暑。其实有些男士啊会说，哎呀，晒个什么劲呢啊，就是皮肤晒点黑，不还有那种美黑的操作吗？其实这个晒啊不只是带来黑的是一个结果，它关键是会晒出斑，有的晒脱皮啊，真的是，哎，晒脱皮那一瞬间是疼得不得了啊！我爱人就是不太注意这方面啊，觉得男人嘛得有爷们劲儿，怎么还涂防晒霜？结果有一次脱皮之后，疼得滋啦啦响，难受的不能行哈。所以说防晒要做好，想要防晒上脸不油腻，防晒力持久，那今天你可以试试黛珂的多重防晒霜。其实我自己也不太注意防晒，是因为我觉得很不舒服。我不用防晒霜的原因不是我不知道它的用处，而是说就大多数用上去脸就觉得肤感特别不舒服，像涂了一层油一样，呼着毛孔不透气。那今天带来的这款啊，防晒力首先硬核50倍， UVA 啊 UVB 啊双重抵御，阻隔紫外线，户外出行更安心，就是防晒指数上非常硬核啊，防晒力的效果很好。那再有就是肤感它很像乳液水润，一抹化水，不搓泥不泛白，这也是解决了很多尴尬的问题哈。还带着一点自然提亮的光泽感，清清爽爽，上妆服帖，不卡粉不斑驳。来听价格，价格呢，像这款黛珂的多重防晒，它在防晒界算是这个容量比较大的，因为它有60克一瓶，官网正价是290块钱60克啊一瓶。今天呢，给到各位。什么价呢？2瓶269，哎，也就是折合一支才134.5块，所以你就可以放心大胆的用啊，脸颊呀、脖子呀、手臂呀、锁骨你全涂啊，不心疼，减少肌肤晒黑的暗沉，有的是可能只脸上这一块白，脖子都是黑的啊，晒断层了，那这个咱就可以放心的涂了。大家可以发送大牌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下单啊，它还添加了很多保湿的成分，养肤不拔干，防晒的同时呢还可以给皮肤补水滋润，不闷不油，敏感肌也可以放心用。你可以发大牌两个字到微信平台来下单，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啊，让大家呢防晒也不将就，咱们防晒也用知名品牌啊，价格很美丽，一支折合下来134.5块，你发送大牌两个字到微信平台直接下单吧。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

0: 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妈，你别什么事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2: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1: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3: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4: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5: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4: 哎呦，这太感谢了。
6: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7: 哎，老板，来碗面。
8: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7: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6: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9: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6: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1: 出行自在，河南交通广播。那怎么让大家有一个出行自在的体验感呢？那怎么自在哈？你是随心所欲呗。你现在开车还会有那种随心所欲的驾乘体验感吗？当然咱是在合法不违规的情况之下啊。我说的这是我们车辆的那种顺手，那种舒服的感觉，不是让您在路上横行霸道啊，不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们车辆从刚提回来的时候啊，你会觉得哪哪都是舒服的，轻轻一点油门蹭一下出去了，是吧，动力澎湃的感觉啊，崭新的加油啊什么的，哎，都觉得很舒服。可是你开一段时间之后，特别是10万公里以上的车子，是不是觉得哪哪都有卡顿的感觉，好像都不好使了，是吧，这油门踩着也没有那么轻了，方向盘也是沉的了，哪哪呼啦啦啦啦乱响，是不是，您去做保养的时候让你换个这吧换个那吧，不换呢，哎，这个车不好开，换着吧心疼，费用实在是太高，有没有怠速抖动的问题，油耗升高的问题，是吧，动力不足的问题，这些是不是到来了无法让我们自在驾乘这种体会，你有吗？有没有碰到多次车辆的故障灯亮了，检查也检查不出来问题啊，就是只能电子操作一下让它灭掉，可是过一段时间又亮了。这个时候你如果开到修理厂给你报价，那动辄就是大几千。我们的油耗越来越高，油门越来越重。那这个问题啊，河南交通广播已经为我们的广大车友考虑到了。所以前几年我们已经研发出了河南交通广播唯一自主品牌的万能通系列产品。这个万能通啊是我们唯一的自主品牌，所以还申请了专利，我们对它的效果呀、服务啊、售后啊都是要负责任的。今天在这儿非常大胆的跟大家说哈，你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下单，可以让你找回自在驾乘的感觉。它是有三瓶，就是我们有一个套盒啊，叫全能优护三兄弟啊，就万能通三兄弟啊，简单这么记啊，万能通三兄弟。这三兄弟呢是三瓶，一瓶除碳养护剂，一瓶动力提升剂，还有一瓶三元催化清洁剂。哎，这几个名字做保养的时候都不陌生吧，我们做保养的项目里都有这几项，可是你算算这几项在保养项目里加起来得多少钱，找熟人也得千把块钱，我真算过。哎，可是呢，河南交通广播100多块钱这三瓶一个套盒就让您拿走了，不用开车到 4S 店浪费时间了，对不对，一来一回放那儿再修修排排队什么的，怎么着半天过去了。那现在不用浪费时间了，不用花千把块钱了，就是100多块钱三瓶就可以解决了，慢慢来用哈，一个套盒相互作业来用完，你就会发现车子轻盈了，油耗降下来了，趁着暑假带着孩子出去来个自驾游，是吧，一箱油多跑个几十公里轻轻松松不是问题，关键您开着舒服顺手啊，就真正能体会到那种自在驾乘的感觉呀。你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下单啦。

0: 这天出门啊，车上也一定记得多放点水啊，那真的是分分钟都要喝水补水。每天一大早起来第一个感觉就是渴，所以喝水喝解渴的水啊。那在夏天不要喝那些冰饮啊，也不要喝什么甜的饮料或者是碳酸饮料，喝着是过瘾，感觉哇这个什么冰冰凉透心爽是吧，可是呢一会儿就又渴了，所以还是要喝天然的原生水质，来自大自然的好水啊，富含着多种天然矿物元素，口感非常的柔和顺滑。你可以发送一个字水到微信平台上，喝水喝解渴的水优选好水源。河南交通广播为咱们的车友来一波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你发一个字水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把天然山泉水带回家了。车上放点啊，家里放点啊，少不了。你夏天你在家里真烧水的话，你水没烧开呢，你渴得不能行啊，再放凉是吧，等不及。发送一个字水到微信平台来下单，单件24瓶装，两件就是48瓶，48瓶呢只要49.9元就可以直接包邮送到家，全省包邮的，大家放心下单，发送一个字水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我的家不只要装进柴米油盐，还要随心定制。家不只是一刻的心动，更是长久的心安。当我们把事业、梦想、热爱装进家，家就有了幸福的模样。当你倦了、累了，家就是你大展拳脚的能量补给站。很庆幸能得到你的信任，在眼花缭乱的家装市场愿意让我们护航。从此我们的故事不止在设计图上，还在每一个幸福瞬间。1041家装课堂，从一个人的小家到幸福的千万家，我们一直在努力。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薇。每天11点到12点的时候呢，我们来聊一聊关于家庭装修的那些事儿。接下来您有装修的打算吗？无论是二手房翻新啊，还是拿到了新房钥匙，对未来的生活充满期待的时候，千万别让装修的那些套路给咱们成为绊脚石啊。有时候啊，这个瓷砖没选对，或者是瓷砖选的很贵，结果贴瓷砖的师傅不咋地啊，手艺贴的非常斑驳，让咱们的家细节呀、收边啊，看上去粗糙不堪，钱白花了，效果没出来啊。咱们就是希望钱呢，别花那么多，效果还非常好。我想这是每一个打算装修的人心里都有的这份期待。来到1041家装课堂，河南交通广播不仅可以给您提供家庭装修方面的知识储备，还可以让咱省不少的钱。发省钱两个字，先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怎么样？广播渠道的专属福利，今天您算听着了。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吧。当新房的钥匙交到咱们手上的那一刻啊，内心真的是已经对未来的家的模样充满了期待和憧憬。但是装修绝不是简单的事，不是说啊定好装修风格，买一点什么品牌的瓷砖啊，或者是弄好看的挂画挂上就可以了。它是从设计到选材再到施工，每一步都充满了细节和学问的啊。理想和现实往往存在差距，那稍有不慎呢，可能就会造成预算超支啊，时间延误啊，甚至装修效果和预期大相径庭。有时候你看着施工图特别漂亮，效果图好看，可是落地效果很差，完全是两个样子。那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揭开家居装修当中那些容易让人踩坑的误区，让咱们在装修的路上有人保驾护航。记得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哈，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您就会看到我们记者的微信二维码了，记得扫码添加一下。首先啊，这里边有一个误区，就是只注重美观，忽略了它的实用和清洁度。很多人在室内装修的时候啊，只关注整体风格，那这可能是对我们来说更好操作的，注重它的设计感，却忽略了它的实用性和清洁问题。比如说啊，你选择深色的地板或者是壁纸的时候，结果一点灰尘就显眼的不行，每天清洁都累得半死。举个例子，路面上跑的那些车，你觉得是白色的车辆耐脏还是黑色的车辆耐脏？有时候就觉得这个白车啊，一星期不洗，看上去还是白的，可是黑色的车呢啊，一阵灰尘落过去，整个车辆就没有那样的锃光发亮的，就变成灰秃秃的了，是不是？咱们在家里装修的时候也是这样的问题。早些年呢，有些用那种黑玻璃茶几的，对吧，就会觉得非常不好打理。还有就是用玻璃镜面的很多柜门的也是不太好打理。所以您看，选材啊、施工啊都很重要。咱们在装修前一定要充分考虑自己的生活习惯和清洁需求，选择适合的材料和颜色。第二个误区啊，就是盲目追求小众风格啊。有些人确实比较个性哈，就想给自己的家装的独一无二、与众不同。为了追求个性和独特呢，可能会选择一些比较小众的室内装修风格。然而这些风格往往只是一时的流行，比如说哈，什么工业风啊，就说毛坯风啊，现在都是有这种追求的人。过了新鲜劲儿啊，就会觉得越看越不合适，而且小众风格的家具和装饰品也比较难找到。那你好不容易找到了，唯有它合适，你是不是价格就只能人家说多少是多少，你其他的没有对比呀。所以在选择装修风格的时候，我们还是要以实用啊、舒适为主，不要盲目的追求个性。个性这个东西呢，你定制非标的它都是需要额外加钱的。
第三个误区呢，就是乱选家具进行搭配，这一点也是装修效果不太好的重灾区。那装家具的选择搭配也是室内装修的一大难题，有些人会根据自己的喜好随意的去挑选家具，今天觉得这个好看，明天觉得那个好看，结果发现整体风格完全不搭啊！这个家具和家具之间完全不搭。你说那现在不是还有说混搭的吗？混搭是更考验我们的审美能力以及设计水平的啊，那不是随随便便你把两个东西放在一起它就叫混搭了，或者是尺寸不合适的啊。正确的做法是先确定整体风格和设计需求，再选择合适的家具进行搭配。那你也可以倒过来，我们先去家具市场上看看自己喜欢哪一类家具，可以根据家具的风格去设计我们家里的装修风格。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我们可以请专业的室内设计师来进行指导和搭配。说到这儿，给大家提示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我们现在的夏季样板间征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哈，您也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报名，我们的大牌设计师一对一的为您服务。因为现在也算是一个装修的淡季，所以设计师也好，工人也好，更有时间可以和您去碰这些需求，好好的去打磨工艺和细节。发送家装节也好，发送省钱也好，这些关键词都可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报名。第四个误区啊，我们说到储物空间。现在啊，家里觉得东西一多都是储物空间不够，您面积再大的房子，如果东西没有地方收纳的话，依然非常的凌乱。所以大家小家储物空间都是我们必不可少要做的。那么储物空间作为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很多人在装修的时候可能会忽略，觉得

当然这有条件的限制哈，有些卫生间偏小，做不出来干湿分离。那有条件的话，干湿分离一定要做一做啊。很多人因为空间限制啊、成本考虑啊，放弃了这个设计，就是条件允许的话还是要做的。因为干湿分离不仅可以提高卫生间的使用频率啊，大家不打架，还能有效的去防止湿气对其他家居用品的侵蚀，所以在装修卫生间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考虑干湿分离的设计。第六个误区呢，就是太过繁杂的设计。有些人为了追求豪华呀、奢华这种感觉，会在装修的时候选择非常复杂的设计和材料。然而这样的设计往往会给空间带来压抑感，而且清洁起来也非常的麻烦。所以在装修的时候，还是要以简洁实用为主，不要过于追求奢华呀、复杂呀。咱回想一下，刚刚有装修意识的那个年代，比如说90年代的时候哈，家里条件不错的可能会有复杂的这种什么护墙板，那个时候可能就是比如说半墙哈做的全都是木头的护墙板，还有就是把那个过道的梁也都用那种黄色啊或者是红色给它包起来，连吊顶那个时候都是用什么木板在做的一些吊顶。你现在去看一些90年代的老房子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呀，这个当初估计装修花了不少钱，可是现在不都全浪费了吗？你没有把这些钱花在功能上，花在实用上，而是花在这些造型上。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繁杂的设计都成了累赘，反倒不好调整。你想，我再换一个很好看的符合当季需求的家具容易，可是这些吊顶啊什么装上去不能拆的这些东西，那是不是就非常影响颜值，钱还没有少花。所以越是简单我们越好调整顺应时代潮流的这些变化。第七个误区呢，就是有孩子的家庭可能会忽略孩子的成长。儿童房的装修呢，一直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孩子随着年龄的不同，他的需求在变化，不只是身高在变化。比如说小的时候他可能有更多的爬行空间哈，那长大了要有很多的学习空间，那衣服的变化也是在变化的。家里多这么一个小人啊，你会发现多的东西比一个大人多的还要多。那这样的设计往往会给空间带来就是成长型的需求。我们既需要清洁起来方便，也需要符合孩子的年龄变化的调整。在装修的时候呢，尽量以简洁实用为主，不要过于追求固定化的这种复杂奢华的设计。比如说啊，选择过于幼稚的装修风格或者是家具，你随着孩子的变化，这个房间他可能就不愿意再住了。你比如说女孩子小的时候，她可能都会喜欢粉色，慢慢的你再给她粉色，她就觉得幼稚啊。作为家长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我们家小朋友就是小时候特别喜欢那种布灵布灵的东西，现在告诉我说妈妈好土啊。你看他在成长，他在变化。所以在装修儿童房的时候，我们也要充分考虑孩子的成长需求以及兴趣爱好的变化，尽量简单一点，选择适合他们成长型的一些风格和家具。最后一个就是装修材料环保问题。那有人觉得这个材料没有异味没有味道就等于是没有污染了，这也是一个误区啊。事实上很多有害物质它就是无色无味的，比如说甲醛。有些人说非常刺鼻，甲醛超标，其实它不是甲醛啊，甲醛是无色无味的。所以在进行室内装修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选择符合国家标准的环保材料，并且请专业的机构进行空气质量检测，确保居住环境的健康和安全。那雨薇在节目当中也不止一次的提到过，说使用环保材料并不等于环保装修，因为你即便用的材料都环保，可是呢，它堆积的用量过大，因为环保材料不是等于绝对没有污染啊，它只是污染符合标准罢了，符合要求罢了。但是等它这个堆积的过多，那就会造成超标。所以这和设计啊、材料的使用啊、以及施工啊，都是有很大关系的。你比如说，有些板材哈，它的封边工艺也决定了它是否环保。那有些呢，封边封不好，它就会让这些异味外露啊。有些呢，封边封得特别好，它也让它的环保指数比较高。所以工艺啊、材料啊、用量啊、设计啊都有关系。那

0: 以上一位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室内装修有几个误区哈，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别踩坑。在装修之前，我们也要充分了解自己的需求和房屋的状况，去选择合适的设计方案啊、施工团队啊，避免出现不必要的麻烦和浪费。同时呢，也要注意环保和健康问题，选择符合国家标准的材料以及设计，那保障自己和家人的健康与安全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104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那想要装修省钱，往往从选择的那一刻开始就注定了，并不是自己装就省钱，或者说买便宜的材料就省钱，而是入住之后咱们住着安心顺手，东西耐用，这才是长期主义的省钱啊！现在您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既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也可以直接点开链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有没有朋友啊，在天热的时候特别容易心烦气躁啊，我们就常说心静自然凉，可是心静不下来呀，还总是熬夜是吧，熬夜之后呢这个面色暗黄没气色，那特别是女生，哎，我们要注意注意了，日常的这个饮品啊你可以调整一下，我们从入口的东西啊直接由内而外的来养生，想要清爽好气色，日常可以喝一些花茶。爆款商城今天就给大家带来山东平阴的重瓣玫瑰花罐茶，那精选完整的大花罐，花香醇厚浓郁，你可以发送团购两个字，我们一起下单就比较划算了，发团购，我们去团购这款玫瑰花茶。这是爆款商城和平阴的厂家直接合作的，给咱们车友来了一个专享的团购价，一瓶装20克，大约是40朵大花罐啊，官网售价99，今天广播补贴只要49.9块是吧，优惠多了吧，少了50块钱呢。那三瓶装60克，大约120朵，官网售价是297，补贴之后啊只要99，也就是99块钱三瓶装了。今天下单呢，商城会员还可以再减5块，算下来三瓶到手94块钱就可以了，平均一瓶才30出头，是不是？您喝到的可是山东平阴的这种大花罐的玫瑰花茶，您发送团购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下单啦。那么什么人群适合喝玫瑰花茶？熬夜的朋友、加班的朋友、经常对着手机电脑的朋友，你每天来一杯感觉就不一样了。入夏之后呢，心烦气躁的，晚上睡不好的，哎，你试试喝点花茶，闻着花香喝下去啊，心情会舒畅很多，静谧许多。那产地山东平阴，为什么？因为他们是玫瑰之乡啊，也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咱们喝就喝好的。河南交通广播的爆款商城一直选的都是这种有地理标识的这种产品哈，就是一定是溯源到最好的地方。那咱们这款只选30%优加级的花冠，整朵大花，花型完整，低温慢烘，定格艳色锁住精华，那不加色素，不熏硫磺啊，每一口都是纯粹的花香。你泡上一杯，哎，那个音乐听着，空调吹着，是吧？这一杯啊，看着它在水里慢慢的舒展开来，心情是非常非常棒的，天然的甘甜感啊，满屋飘香。你发送团购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下单啦。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你好，燕之屋晚宴。
4: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3: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4: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5: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1: 晚宴专线 0371-5569-7009。
6: 出行自在。

0: 河南交通广播。
1: 刚才呢跟大家分享了夏天的心烦气躁的话，我们可以喝一点玫瑰花茶，心情舒展会许多，看着它漂亮的汤色是吧，满屋飘香的这种味蕾的满足都会让我们觉得很舒服。你可以发团购两个字到微信平台来下单。那当然夏天需要的这份清凉，我们还可以移步五龙山。五龙山也把清凉大礼包送来了，从7月16号开始一直到8月31号整个暑期啊，18周岁以下的青少年每天18点以后入园都是不要门票的，您只需要购买一个10块钱的责任险就行了，就可以免费的去畅玩动物园啊、游乐场啊等等哈。当然这里边有一个牧野之战实景剧场是不免费的，因为今年夏天牧野之战做了一个重磅的升级，实景大秀也特别值得大家去看一看，特效拉满，互动感十足，总之就是可以带你亲临震撼的古战场。想要详细的去了解，你可以发送五龙山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了解详细情况，记得是五龙山三个字。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每个月都会举办一些线下的品质家装节活动，那即将有家庭装修需要的，在品质方面有保障的，希望自己省心的，别过程当中遇到麻烦的，哎，落地效果不好的，您都可以报名我们的品质家装节，因为有记者全程来监督，所以不会出现那种啊责任不好划分啊，相互推诿啊等等，因为咱们有100万质量保证金可以为大家的质量进行兜底，还有非常严苛的售后保障哈，10年质保，终身维护。比如说对工期有需求的朋友啊，咱们这个延期一天赔200啊，比如说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这些都是保证咱们利益不受侵害的。你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享受品质装修，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有需求，咱们就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微信平台来报名。什么

0: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好的，又到了周一，欢迎大家这个信心满满，激情满满，继续来面对这一周的学习和工作。当然呢，这段时间可能学习的这个朋友们啊，可能都已经放假了，但是像我们这一些在劳动岗位上的朋友们，一定要记得打好鸡血。我们这档节目呢，就是给大家在中午时分半路给你打点鸡血的疯狂张真人，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珍妮。
1: 大家好，我是张弛。
0: 哎呀，最近这一段时间的这个高温啊，有的时候真的会容易让人感觉到烦闷，甚至是突然间变得燥。今天还有一个热搜冲上了啊这大家的视野当中，就是说啊，一旦这个高温天气出现了，人就会莫名其妙的不善良。大概打开来看了一下，大家举出来这些例子，意思可能就是你在清凉的地方的话，你可能会心平气和的跟人家聊天呀、探讨啊。但是，一到了这个高温下面炙烤的时候呢，你就突然间就这也不想听，那也不想说，你能不能赶紧的，快点？
1: 没有
0: 任何的耐性，
1: 说明你没在屋里说。
0: 对呀，是啊，他的意思就是，高温天气人容易变得不善良（括弧啊，这带引号的不善良啊）。意思就是我没有耐性听你在这儿这个怎么说呢，跟我白扯了。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不是跟东北人的性格有点这个异曲同工。之前就有人说，为什么东北人这么的这个性格豪爽，有话直说，不绕圈子，原因就是说零下三四十度谁给你绕圈子。于姐赶紧说，
1: 也不能这样说，你要在室外跟我说话，基本上大家不要说话。
0: 行，走快。
1: 我都答应你，结婚吧，行行行，我也进屋啊，一会儿聊。你慢点。
0: 哇天哪，你连畅想都想那么多好事儿。最近怎么了？有点着急了。年近五旬，家里人开始催了。
1: 年近五旬都已经不着急了，反而是那帮老太太着急了
0: 啊，
1: 他们也着急找个伴儿。像我这种黄金单身汉，这特别符合要求。
0: 天哪！有时候发现确实是，就是你在这个二三十岁的时候，如果说不是在一个就是特别，怎么说呢，一线的这个对手的一个范围的话，可能
1: 绕着弯儿恶心谁？
0: 真的被
1: 你有话直说，
0: 真的被你听出来了，
1: 好不好？是不是屋里空调太舒服了？
0: 对，有点
1: 说话有点绕弯了，是吧？
0: 对，但是等到你上了年纪之后，说不定会好一些，对不对？就是竞争力突然间就上来了。
1: 所以说健康很重要。
0: 确实是，
1: 只要活得够久，一切皆有可能，好吧？
0: 好的，
1: 都保重身体。

0: 康比什么都重要。
1: 好的，大家如果想要在节目当中跟我们来一起聊聊天也好啊，或者说是啊，这喷一喷也行。记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来找到我们啊。当然，如果说你想进群，回复"游戏"两个字；如果你想答题，发送"疯狂"加手机号加昵称来到微信公众平台的这个上面，文字发过来啊。我们看到了之后呢，会随机拨打出去，邀请您参与到今天的游戏环节的挑战。
0: 是的，也非常希望今天呢，有人能够把我们的所有的奖品搜罗一空啊，在这个夏季的三伏天的开端，我们也拿到了一个好的开端，收获一部分的清凉和舒爽。
1: 是的，好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除了清凉和舒爽之外呢，你说咱们只能在室内吗？不行啊，还是得出去，对不对？该有的生活你得去继续，然后该去谈的生意你也得去继续。所以这个时候车子一上路啊，很多的朋友们就说 那赶紧的就把这个空调给开开。但是有时候你有没有发现，这空调啊，它有可能不如意。
0: 啊，空调不如意。
1: 不如意啊，就是说怎么回事呢？是不是该加氟了？加完氟之后还是不那么凉爽？那有可能呢，你在你的这个车子里面你忘了给它除积碳，因为毕竟积碳多了之后，它堵塞的这个车身之内的这个油路啊、管道啊，它一定会让它的很多的功能性下降。比如说你的发动机散热变差了，燃烧不充分了啊，包括呢你这个怠速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抖得更厉害了，开空调它也不制冷了。哎，所以
0: 烫脚呢。
1: 哎，这个时候你说那我去送去这个修理厂检查一下呀，一看呀，几百上千块钱的维修费用，自己在那儿就揪心啊！哎呀，你说不修它吧，这大热的天你不吹空调确实难熬。你说修它吧，我现在这个肝疼，太费钱了。所以啊，有的时候啊，频繁养护，是那种花哨不断的，还是啊，这个我们要出其不意，用一款好的产品给它日常养护一下，不需要大家花冤枉钱去大修。比如说我们的万能通系列的这些除碳养护清洁剂，好不好？
0: 没错啊，咱们不同的车呢，不同的公里数，我们有不同的款式。不同的款型
1: 针对
0: 到您啊，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199，包含三瓶，分三步养护到位。第一步，清除积碳啊，强力清除您的积碳，车里边的这些问题，用完之后呢，就是有一个直观的效能，就是哎，这一脚油门呢就变轻多了，是吧？怠速抖动啊，也不是那么明显了。第二瓶的提动力，加速的滞带感呢也消失了啊，一箱油能够多跑几十公里。第三瓶三元催化清净器，咱们洗三元。故障灯灭了，年检我们一把过。
1: 是，
0: 当然这是针对的是3到5万公里。如果您的车呢跑得更久，跑了10万公里以上、20万公里以上，之前一直没有对这个产品的认知度，没有想过清理积碳什么的事儿，确实你要是说愣跑也没啥，对不对？就像你说你感冒不去医院能不能行？硬挺过去也可以。但是呢，你不能让它落下病根儿。
1: 对，
0: 时间长了，它这每个月多跑的那些费的油钱，那也是积少成多，浪费事儿，对不对？
1: 那怎么办？
0: 所以说，咱们的金装礼盒就是为这种老油车后积碳做一次深清理啊。这个金装礼盒呢，一套是239，也是三瓶，道理呢也是同样的啊，就一箱油用一瓶，三箱油之内三个周期一整个疗程啊，我们拥有它就回复888，
1: 是的，
0: 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具体的这个使用说明、产品介绍啊，都在我们回复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之后呢，会有逐一的这自动回复，让您看得清楚又明白。
1: 反正啊，这高温天气啊，又伤咱们自己的身子又伤车，所以不要拖延了啊，早养护早省钱，别等这个小故障拖成了大维修，到时候你可真的不是花那么100-200块钱就能够解决了啊。
0: 你说的对，但是呢，这个你说的高温跟车的关系呢，我觉得积碳这是一个算是常规的现象，就是最直观的一个影响，但是呢，我们也不容忽视一些隐患，是吧？在高温天车辆容易发生的一些问题，像这个包括自燃啊，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小概率的事件，但是如果您的车呢是常年在外头跑，那我认为这一块车险方面你就不能落下。所以说什么车需要什么险，那跟您的行车习惯非常的相关。河南交通广播的车险呢，就是有一个特殊性啊，有一个特点，就是咱们的专属坐席团队为您一对一的指导啊，就是根据我们对您车况的一些了解，当然这需要您自己老实交代啊，就根据您自己对于自己车况的什么

0: 高速的使用情况啊，包括上年车险的一个购买拓展情况啊，这些具体的细节我们帮您推导，凭借经验帮您制定您需要的车险，好钢咱们用在刀刃上。欢迎各位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车险了解具体详情。
1: 是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记得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0: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舞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8: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我们今天想问问大家，有多少朋友昨天熬夜看了球赛？
1: 那应该不叫熬夜吧？那叫
0: 那就
1: 早起呢？
0: 那叫好。我感觉可能会有一些朋友觉得，就睡到那个点还不如不睡呢，然后就一整夜。有没有这可能性？
1: 可能我认识的人岁数太大了。基本上都是我补觉了。
0: 你不要这个样子，这样你显得我们节目就是至少有一半的人很心酸。
1: 不知道，我说他各家情况不一样嘛。你按理说，其实你应该是说你熬就熬了，但是我认识的人，这帮人他全是在先补觉，
0: 先补觉，
1: 后半夜忽然出现，
0: 太棒了。好了，说到在7月20号啊，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落下了为期40天的大幕。那么，西班牙队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当中通过加时赛1-0击败卫冕冠军阿根廷队，时隔16年再次捧起大力神杯。今天早上，因为我是不追求赛的，今天早上直接一刷朋友圈啊、基本上就知道了。昨天晚上有多少人都在狂欢。那么除此之外呢，在今天呢，就是了解了一下详情啊。目前为止，这四大奖项已经这个出炉了。西班牙队的队长罗德里荣膺赛事的金球奖，也就是最佳球员，成为了1982年至今首位获得这个奖项的西班牙球员。那这个奖项的归属呢，随即也是引发了一些巨大的争议啊。焦点就是在39岁的梅西啊、以单核姿态率这个阿根廷国家队来这个闯入到了决赛。
1: 什么意思？
0: 说他的这个表现是不是更配得上这座奖杯？
1: 意思是啊，就是梅西带着我都能踢。单核嘛，全赖他了吗？那我去不也行吗？
0: 但是人家可能意思就是这匹老马、这个老将就如此拼搏到最后，对，是不是更值得？反正现在网上确实有一定的争议。那么说到这是金球奖，来说一下金靴奖。最佳射手是继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8球夺冠之后，姆巴佩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以实力进球蝉联了金靴奖，并以22粒进球的总数超越梅西，登顶世界杯历史射手榜第一名，成为了历史上首位连续2届获得世界杯金靴奖的球员。那么梅西呢，则是以8球4助攻获得到了银靴奖，贝林厄姆还有哈兰德啊，各入7球，分列第3位和第4位。
1: 我的进这么多呢？
0: 你说谁呀、
1: 啊？姆巴佩
0: 啊？那确实是
1: 进那么多，也没进决赛啊。
0: 所以你现在知道
1: 踢到哪个队让他刷这么多分？
0: 所以你现在知道39岁的梅西、单核姿态。
1: 听着都可厉害。
0: 那接下来还有一个更厉害的 这就是金手套奖最佳门将奖啊。最佳门将奖颁给了这个乌奈西蒙，他是凭借着8场只丢了1球、7场0封的这个极致表现，就是荣膺了这个金手套奖，是最佳门将奖。并且呢，刷新了连续650分钟内不失球的多项历史记录，
1: 实至名归啊！决赛1-0，那1球没进了，都守住了。那从这个比分来看的话，那肯定第一反应都会觉得这守门员厉害。
0: 对，好，那接下来说到的还有最后一个终极大奖，就是最佳新秀。19岁的库巴西是以主力身份随着西班牙队夺冠，也是成为了1966年以来首位获得世界杯最佳新秀的中后卫。
1: 我跟你说，这种事儿，我听来就我从来都不羡慕这种事儿
0: 啊。
1: 19岁的世界冠军，真的，他19岁已经成为世界第一了。他往后多寂寞呀。
0: 那是，我跟你说，像你这十来岁获得的什么乒乓球的什么什么，
1: 我有盼头
0: 啊、
1: 对不对？
0: 那你现在盼着
1: 吗？还在盼吗？
0: 还在盼。
1: 刚刚还问梅西要不要人。对不对？
0: 你就是
1: 都单核了。我希望

0: 望有一个大神能带飞你是吧？
1: 不，什么叫大神？就是还在希望，我还有一个目标可以冲击，他没了。
0: 你都奔五了。
1: 所以我比他更实在，那他十九就没了，我奔五
0: 什么没了？什么没了？
1: 没目标了。啊，我这还有目标呢，对不对？
0: 天哪，我希望你有朝一日真的是可以，太
1: 幸福了，
0: 可以为我们争光。咱不说为我们河南广电为我们这个FM 104.1争光，如果说你真的是可以杀出重围的话，就是冲到了这种国际赛事，我跟你说，到时候啊，有可能我们啊，别的不说，不敢说太大，至少我们104.1为了你。嗯，专门设立一个节日，啊，大家统一放假一天，铭记张弛的好，有没有这可能性？
1: 我觉得很有可能。你下去，你一个方案，给领导每周给我请4天踢球假，我出去练去，行不行？以后咱频率培养我，我不会让我们频率失望。回头别的频率问为什么你们有个频率有个人天天不上班踢是备战世界杯呢，跟他说清楚，
0: 还不会让我们失望。你让我们失望的真的不少了，
1: 这还行。
0: 哎，但是我说到的这个确实是真的啊，人家阿根廷虽然说没有最终捧起大力神杯，但是阿根廷举国上下也是在庆祝的。那么虽然他最终0-1不敌西班牙无缘冠军，但是赛后阿根廷的总统哈维尔米莱就宣布了全国仍将放假一天啊，根据球员们以及教练组的决定啊的这个庆祝日期，这一天将被宣布为全国假期。网友们非常的欣慰啊，说终于有人明白了，亚军也是值得庆祝的哟。所以我觉得不是没有可能，张弛你加油，咱不能说为了全郑州人民全河南人民谋福利，你至少为我们科室谋点福利，求你了，有点用吧。
1: 我当时我踢赢个世界杯，就我们频率这几十号人放年假，那格局也太小了吧！你天天
0: 加油啊，你加油！好的，其他的朋友们在今天如果有看到这场比赛的，然后如果有什么想要来交流的，都可以来说一说。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
1: 你们随便交流，跟我们交流最大的好处就是你说什么我们都不懂。
0: 哎。我俩都没看啊，
1: 说啥我们说你说的对，你分析的太
0: 对。因为我在这个群里面看到有朋友确实是爬起来在看的啊，然后包括在群里面的交流，也加菲猫说的算上加时赛110分钟零射门，最后几分钟胡乱抡了两脚。啊，
1: 你说的都对。
0: 咋了？现在身上的包袱那么重了吗？压力的就压成这样了。
1: 不懂，你要让分析的话，其实也能理解，
0: 嗯，
1: 对不对？踢那么长时间了，我天啊，来回满场跑，那到最后其实最终的决斗肯定是华而不实的，你拼的就是体力最后的极限，
0: 嗯，
1: 就跟两个打拳的选手一样，最终两人如果势均力敌，能力都非常强，那最后拼就是只是谁站起来
0: 是
1: 谁就赢了，
0: 是
1: 只是非常简单的一个动作，正常人都能做到的动作。所以你看的胡咧咧胡抡，
0: 实际上
1: 那人家累计的是全场的拼命的奔跑，
0: 对呀，
1: 高强度的对抗，
0: 没错，
1: 是吧？
0: 可以，我觉得你可以多说点。
1: 我分析的是比这种球迷感觉专业一些。
0: 蓝东坡说的，池子兄弟，我来给你打个招呼，我这回来4-5天了，每次都说给你打个招呼，但是老是中午啊，这个听着听着充充电我就睡着了，老了呀，瞌睡多了呀。来，点
1: 能理解，这还
0: 你都能理解。来吧朋友们，你们有没有什么不理解的发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让张弛帮你理解理解。
1: 那人家中午困了，那有啥不能理解，到我蓝哥到岁数了，对不对？时间长总是忘记要做的事情，
0: 嗯，
1: 总是嗜睡，
0: 嗯，
1: 很正常。
0: 哎呦，
1: 这不是到了一定岁数都有的一个特点吗？
0: 时间都去哪儿了？
1: 蓝哥，你啥也别说了，你回头你把你身份的具体信息给我们这儿留一份。
0: 身份？
1: 啊、
0: 嗯，
1: 你的住址、身份证，
0: 怕他走丢了是吧？
1: 电话、紧急联系人，必要的时候，你只要来知会一声。
0: 嗯，
1: 我们这儿立马帮您联系，
0: 嗯，
1: 好吧，我让我们安排我们最美导播老陆，帮你摇人，
0: 嗯，
1: 一定给你安排好了，
0: 好的，
1: 安排妥当，
0: 哎。

0: 这就是咱们的服务，
1: 真是
0: 就主打一个就是随在随叫随到。
1: 对，
0: 它有前提随在，
1: 更何况是我们全年无休啊，365天哪一天你见我们停播过呀？
0: 是，这我们可能无法保证24小时呢都有人在岗位，毕竟是轮值的。这个跟我们我市特种兵夏令营不一样。
1: 嗯，
0: 我们我市特种兵夏令营呢是24小时都有人看护，因为它不是跟咱嬉戏打闹的，这是有关于孩子安全的，
1: 就是一刻都不容松懈。
0: 是万千家长信任我们，把孩子交给我们。
1: 没错，
0: 在郑州也好，
1: 嗯，
0: 远一点到青岛，到这个湖北也罢。不管在哪儿，都应该注重咱们孩子的安全。全封闭军事化管理，第一是军事化管理的氛围，第二呢，也是为了更好的保护孩子的安全。
1: 嗯，
0: 同时专业的教官训练，我们主持人呢，我们台主持人也都会跟着同吃同住。啊，你放心，不抢孩子吃的啊。
1: 不至于，咱不至于，肯定能吃饱啊。
0: 主要是派出我们那个素质最优秀的主持人，
1: 对，
0: 耳濡目染之下，也能够多培养培养孩子的这个表达能力，是吧？这也是其中一个小亮点。同时呢，还有专业的医护团队随行，并且呢有专业的生活老师啊，专属的生活老师贴心的陪护，还有心理辅导老师疏导您的情绪，您孩子的情绪。
1: 嗯，
0: 对，安全感呢肯定是拉满了。欢迎各位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了解一下详情。
1: 嗯
0: 啊，甚至我们这个自动回复里边也有一些视频的介绍，可以看一看这个到底环境是怎么样的，
1: 嗯，
0: 是不是跟我们说的一样啊那么的有意思啊，并且呢那么的妥帖
1: 啊。来看一下吧，回复特种兵啊，关键是现在的补贴之后的价格非常的划算啊，在郑州的陆军路线夏令营最低不到2000啊，空军海军补贴之后啊，这个最低不到3000块钱就可以给自己家孩子报个名了。而且刚才在张弛介绍的时候，我突然间发现，我跟你说，张弛还是有大智慧的，就是你听他在这慢慢诉说啊，这个徐徐的跟大家来讲述，但是他解决了一个一直以来我的内心当中的疑问。
0: 嗯，
1: 就是你刚才说到有咱们台就是素质最佳的这些主持人去帮助孩子们同吃同住，还提升语言的这个交流哈。
0: 啊，这点你有什么疑问？
1: 我没有疑问，我突然间解开了我内心当中的这个小疙瘩，就是我以前不是一直在说吗，凭什么不让咱俩去？
0: 你别带上我啊。
1: 我们这档节目怎么办？
0: 我是不想去啊。
1: 凭什么不让我们去啊？弄了半天，原来我们不是那种业务技能最好的，所以没有办法过去把孩子就是往茄子地里带。
0: 孩子学不好的，
1: 对，
0: 在主动推诿让贤。
1: 哎，
0: 你就先说
1: 我一下子我就豁然开朗了，
0: 上去就说我不去，这样省了拒绝的这个。
1: 你还是太体面了，我跟你
0: 说，出门见到一个女的说我不跟你谈恋爱啊，
1: 你太体面了。
0: 这波在大气层，你知道吗？
1: 嗯，真体面，
0: 体面离场比什么都重要。
1: 啊，但是我跟大家，我跟他稍微有点不一样，我也会拒绝，但是我拒绝的点可能不是这样的，我不会拒绝人，但是我会拒绝一些事，比如说，
0: 嗯，
1: 装修的时候你给我加钱，不行。你说我跟你说的，这个用的名牌，最后给你偷工减料，不行。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这是我需要拒绝的
0: 啊。
1: 就是我
0: 零延期零这你也拒绝？
1: 不是，就是我们需要拒
0: 绝
1: 的。
0: 你拒绝锅了，你有点。你这不是来装房子，你纯找事儿。
1: 哎呀，来说一说咱们的品质家装节。2026年有装修需求翻修需求的朋友们一定要记得啊，来多对比对比，或啊，一定要多对比才能知道这个高下好坏以及真诚不真诚啊。包括之前跟大家讲的零延期，我们固定就工期是90天，当然如果出现到任何的其中的哪个环节造成到了延期了，
0: 就不是零延期了
1: 啊，那我们一定啊一定实打实的给大家进行到真金白银的赔付，每延期一天赔付200块，这是拿钱来赔付大家的这个时间损失啊，也是要告知大家，我们把你们的这个内心当中所想的，然后你们害怕的都已经写在我们的合同里面了，放心，
0: 黑字的
1: 全部都已经列清楚给您，这个一签约您就放心啊，完完全全按照合同来行事。当然如果有朋友说的，那如果人家店大欺客啊，那 人家公司对吧那么大，那我一个小小的业主我怎么办？放心，我们有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媒体推出的质量监督记者团，我们记者朋友一出手您就知道了，从选材到施工到验收的全流程帮助您来跟进，让您装修放心无忧，再也不用怕说哎呀求助无门啦，沟通无果啦，最后只能自己吃哑巴亏。放心不会，有我们的记者全程护航，帮助您维护合法的装修权益。
0: 发送加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切记添加我们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
2: 如果您所在的城市持续遭受暴雨，那么很有可能发生城市内涝。如何应对城市内涝？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留意路面的下水管道盖。当短时降雨量很大，造成地面径流过大时，下水道的盖子可能会被冲开。不要仅凭路面的水流情况来判断下水道盖子的位置。当路面径流相当大的时候，很难准确判断哪里是敞开的下水道口。如果持续暴雨，城市大面积进水，建议找安全的地方暂时躲避，等雨量变小，积水退去再继续前行。必要时要选择滞留。夏天的雨带来的可能是久旱逢甘霖的喜悦，也有可能是意外发生的悲伤。不论何时何地，都要将安全牢记于心。
3: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4: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6: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7: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6: 哎呦，这太感谢了。
8: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9: 哎，老板，来碗面。
10: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9: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8: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1: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2: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8: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3: 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14: 文明交通，你我同行。中国石油2026零违法有奖励挑战赛正式启动，
15: 报名即送100元加油券，100天内无交通违法，1吨汽油等大奖等你拿。
14: 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为文明出行助力。
15: 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中国石油，点击报名。
14: 本活动由中国石油独家冠名播出，一路平安，由我守护。中国石油与您携手文明出行。

0: 有的时候听听这样的节奏会让我们内心当中啊会有一点轻松愉悦的感觉，那这个时候如果再来一瓶水的话，那不就是透心凉心飞扬了吗？喝水一定要喝好水，这样的话才容易解渴哦。朋友们记得我们的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来自于河南交广的专属车友定制水，回复一个字水你就可以看到了，这是源自于深山自然水源，所以富含着多种的天然矿物质元素，口感也非常的好，整件24瓶，全省2件包邮送到家门口，只需要49.9元。
1: 发送水，
0: 哎，
1: 你说的我就都懂都明白，
0: 嗯，
1: 但是我听着这一节奏，咚呲大呲咚，拿一瓶水咣，这对吗？
0: 不是，你这咚呲大呲完了之后，你不得补补水啊？这夏天的时候，
1: 咚呲大呲
0: 多容易水分流失、啊。
1: 我听的最多的这个词汇应该是来干。
0: 不可能，那都是你们那个年代了。
1: 哦，
0: 他们别说喝水了，我跟你说，等到了这个一上头了，到时候会把那个水往台下洒。这是年轻人，你不懂。
1: 咱这水不能瞎洒、啊。
0: 嗯。对，有点浪费了，反正是属于有点浪费了啊。
1: 这个其实它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就是有一些你买的特别名贵的一些食材，其实用它来清做汤底煲汤是很好，
0: 哦、
1: 因为其实一些珍贵的食材，你选用的水不一样，它影响整个汤底。
0: 嗯，
1: 那汤底没做好，后边你再做后续的各种各样的一些调料和精细的这些火候，哪怕做功夫菜，最后呢都可能会影响口感。
0: 没错。
1: 但是呢，我觉得听动词大词啊，你不管喝什么，
0: 嗯，
1: 是吧？你主要是应该要管好自己的情绪，情绪不要太上头，太上头，尤其在车里放这种歌，
0: 嗯，
1: 就容易开车不安全，是吧？
0: 怕超速。
1: 如果你选了河南交通广播的车险，一定要跟我们的专属坐骑团队。说一说，你好，
0: 我经常听董斯大字，是这样吗？
1: 可能我们的坐骑团队就会重新的对你进行考核。
0: 不一定，咱们坐骑团队可能会这么说，除了车险之外呢、嗯、我们建议您啊，把您的这个车厢里面的这个歌曲歌单你都换一下，
1: 调一下，
0: 换成什么这个芭蕾舞呀圆舞曲呀，就这种啊，就是静心，嗯，不至于，我觉得这都是老司机们了啊，
1: 是吧？
0: 是是，所以说啊，就是靠谱的车险一定要把它带走，这样的话出行在路上咱们心里更加的安稳，尤其是现在高温，对吧？夏天的突然间暴晒了，包括暴雨突袭了，除了涉水有这种危险之外呢，还有可能出现到路面爆胎等等一系列的这些个事故，所以希望更多的朋友不要贪图低价去入手那些所谓的车辆统筹、
1: 哎、
0: 啊，这个统筹可不属于正规保险，它不受保险法的保护，到时候你找不到人了，客服电话打不通了，业务员直接失联了，你想要去找个说法，你会发现啊，你没有办法，因为它不受保险法的这个保护，
1: 没错。
0: 而且除此之外呢，就是你的所有的什么修车的损失啊啥的风险，全部你自己全额承担，所以不要去贪小便宜吃大亏
1: 啊。买车险其实买的是一份保障，但是这份保障也应该有一份保障、嗯、来保障它，确实是一份保障。
0: 天哪，
1: 你仔细品一品啊，仔细品一品啊。所以说找好渠道就格外的重要啊，各位一定要擦亮你的双眼啊。做好你的选择，
0: 借我一双慧眼吧，记得回复车险，很简单，很简单、嗯、你说回复车险两个字。

0: 竟人家今年重磅升级的，对啊，算是一个主打产品。建议大家去都去了，去看一看啊，实景大秀不容错过，好不好？带你亲临震撼的古战场。回复五龙山三个字了解一下详情，
1: 对，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那就能看到自动回复。
0: 有朋友说了，那我们家没有十八岁以下的这个青少年怎么办？借一个吗？家里没有什么侄子吗？没有侄女吗？没有外甥女吗？实在不行的话，
1: 跟他爸妈说这孩子要钱。
0: 不至于，
1: 但是我给你们垫付了，你们不用想，那怎么能行，给你
0: 啊，或者说你的这个邻居
1: 啊，
0: 想要跟邻居拉好一下关系，然后带着孩子一起去嘛，家里都有孩子，对吧？
1: 别出馊主意了，就啊，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就行了，别瞎听。
0: 越听越觉得就是毛骨悚然，算了。让邻居，我的是意思是家里有邻居家有如果有十八岁以下的青少年，你跟邻居说一声，让他们带着孩子去行啊。
1: 如果有一天你邻居忽然敲你门，你家有小孩没？你想不想报警？
0: 你不要这个样子，你们要是本身不熟就算了。没有说你必须要熟，你要熟的话你说一声，就跟我们对吧，给大家推荐的这些个好的活动一样，你熟的话说一声，顺带嘴的说一声，说不定让人家省省钱，人家请你个好。
1: 别问陌生人这些问题啊，到时候不好解释。
0: 陌生人你就别开口，
1: 到时候不好解释。
0: 说什么？认识你吗？
1: 就是你哪怕截取我们刚刚那段录音当证据都无法证明你的清白，好吗？
0: 我们也不会愿意给你作证的。
1: 太危险了，这是整得有点恐怖。
0: 对，我跟你说，我就是属于特别只给我的这个熟人，而且得熟到一定地步的，我的好姐妹了，好闺蜜了，我才会跟他们说，我们特种兵夏令营把孩子送过去。
1: 这个看着像真的。
0: 你看你们家那个这个小谁谁，就是名字啊，那小谁谁，那天天的，我跟你说，这才多大呀？那个身子弓的跟个麻虾似的，啊？
1: 那就是我刚买的虾，哎。
0: 我还是分得清物种呢，好吗
1: ？OK。
0: 那天天沉迷着这个手机，沉迷着Pad， 你看看小小年纪，那眼镜一旦戴上，我告诉你很难摘呀！啊，赶快来到我们这儿。帮你训练训练，对不对？5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来参加，磨练一下孩子的意志的同时，收获到一个自律的好品格。不是说你在家没有办法培养啊，有的时候在家他没有氛围啊，人他是一个群居动物，就你不能只是说在家我要求孩子这么做，然后你没有办法这么做。你说我是个大人，我可以自己自主的去选择，但是孩子没有办法理解啊，你不这么做凭什么让我？所以在这里有和他同龄的，比他大的比他小的任何的这些小朋友们，一起同吃同住一同成长，他会觉得说，哎，我找到了认同感，对吧？我在这个团队里面，我们是一起的。
1: 我们这个军事化封闭式管理呢，既保证了孩子的安全，同时也是把这个环境给建立的很好。海军夏令营在青岛，
0: 是
1: 空军夏令营在武汉。咱们的陆军夏令营在郑州，三条线路呢，总有一款适合您。同品质的夏令营呢，咱们性价比高。河南交通广播给您重金补贴之后呢，特色的陆军夏令营呢，最低不到2000，空军海军补贴之后呢，不到3000。
0: 对，
1: 这是给您孩子的一份难忘的礼物啊。但是呢，咱们的补贴特价名额也是有限。同时这暑期呢进行过半，往后的这个时间也许就比较紧张了。尤其是一些家长朋友呢，需要让孩子可能就，比如说，我就希望他在这个8月1号到，7号这范围内，那您更得提前看能不能占住您想要的时间，更好的规划好您的亲子行程。
0: 是，
1: 万一你给他报其他班呢？假期不给孩子报个班儿？总觉得少点什么。
0: 我跟你说，游泳班的，什么这个篮球班的，就是舞蹈班的，反正是天天的人满为患。你别问我怎么知道的，因为去这个健身房的时候，真的每天都能看到大批大批的家长，然后再带着孩子来学游泳啊，学跳舞啊等等啊。
1: 确定不是你在那儿兼职当教练，最近赚着了？
0: 我配吗？我教孩子啥？
1: 不是，我就问问。
0: 我一个旱鸭子，我教孩子啥？我说孩子，以后记得像珍妮姐姐一样，不要靠近水。
1: 教他们如何规避水吗？你都活到现在了，你有发言权。你把你的经验如实的教会孩子就行了。
0: 太棒了！你什么时候如果要是开一个这？

0: 这样的这个健身房，我跟你说，我第一个就应聘，我只需要现身说法就行了。
1: 就上去讲一把鼻子一把泪的啊，从小见不得水，一直不会游，爸妈逼着我学游泳，但我就不学，你跟我学。
0: 哎，喜欢海的，我跟你说，就是不下海，然后就在海边待着，挺棒的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啊，咱们这个浅海冲浪还是有的，上军舰也有，
1: 都能玩。
0: 跟咱这不一样啊，就是跟珍妮这也是不一样。你到底啥时候开健身房？你跟我说一声，我就应个聘。感觉你那儿的钱比较好赚。哎，对了，
1: 挺会下任务的。
0: 就是啊，这个甭管你是想要去水边玩，去海边玩，但是一定要记得要把咱们这个防晒给做好了，不然的话，你要知道现在一进伏天，这个日照的强度啊，唰唰唰就往脸上来。想要防晒上脸不油腻，然后呢还能够美美的出片的一些女孩子们，来看一看今天咱们爆款商城带来的高斯集团高端线的啊这个黛珂多重防晒乳（括弧滋润型）。人家这深耕了护肤行业50多年了，所以说呢有自己来研发的渗透黑科技，那肤感还有防护的表现是非常出众的。你全身涂它也是属于清爽舒适的啊，性价比也
1: 高。全身涂也能涂？
0: 能涂啊。只是看你自己能不能舍得了，你毕竟得60克，官网290-300块钱呢，你看你能不能舍得吧。
1: 没有人会舍得，但是现在给你一个舍得的机会。
0: 哎，
1: 今天品牌方冲销量269，到手2大支正装，
0: 也就是一共到手120克。
1: 这一支呢，就差不多就100多块钱，134.5块啊。
0: 嗯，
1: 你要说想涂一涂你的脸部、你的脖子、
0: 手臂、腿、脚、锁骨、
1: 肚脐，就是露脐装。
0: 嗯，对，是的，没错。
1: 都能涂。
0: 哎，回复"大牌"两个字，赶快来入手，因为它的防晒实力是比较硬核的啊。SPF50+ PA4+号 ，UVA 和 UVB 都是双重抵御的，所以阻隔紫外线，让大家户外出行去游玩的时候更加的安心嘛。
1: 那不开玩笑。
0: 嗯，
1: 并且呢，有多种的保湿成分，防晒的同时呢，还能够给皮肤补水滋润，不闷不油。即便你说，哎，我是一个敏感肌，
0: 嗯，
1: 啊，有些东西不敢轻易涂，也提前告诉您，敏感肌也适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如果您是我们商城会员，那么下单再减5块钱，
0: 嗯，
1: 其实很简单，就是当你回复"大牌"之后啊，有一个咱们商城这个工作人员的微信号，
0: 嗯，
1: 你添加那个微信号就减了5块钱，264，到手2大支，但是福利呢？只有这100单，
0: 嗯，
1: 卖完就恢复了，已经是3天了，是吧？结束就没了。
0: 是的，所以大家要赶快，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赶快恢复"大牌"两个字抢购一下了。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假如世界没有森林，陆地生物的99%将灭绝，约有450万个生物物种将不复存在。全世界90%的淡水将白白流入大海。人类面临严重水荒。假如世界没有森林，生物孤单将减少90%。地球上的二氧化碳将大量增加，生物放养量减少69%，地球升温，许多地区风速将增加60%-80%，亿万人将因风灾而丧生。假如世界没有森林，水灾频繁，大批农田、城市、道路被水冲毁。假如世界没有森林，人类得不到木材以及林业副产品，生产生活寸步难行。空气污染、太阳辐射增加，人类将难以生存。保护森林，保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是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1: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2: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0: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2: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0: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2: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5: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0: 疯狂装置人第二个小时现在正在进行，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珍妮。
1: 大家好，我是张弛。
0: 每天中午12点到2点，两个小时，您睡觉我们陪着，您吃饭我们陪着，您出行在路上我们也陪在您的耳边。希望更多的朋友如果想和我们这个取得联络的话啊，记得来搜索河南交通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了。
1: 是的，那关注之后呢，咱们有什么问题随便问。
0: 我有一个问题，
1: 有什么想聊随便。
0: 我有问题我想问一下啊，你们家的冰箱跟了你多长时间了？
1: 我们家的冰箱啊还真没算，
0: 大概嘛，大概一两年，
1: 五六七八年得有了。
0: 我想问一下啊，就是这个冰箱你有没有意识，有没有这个印象，你把它买来之后你撕过膜背面或者说是这个冰箱里面有一层膜，有没有这个意识？
1: 好像还有吗？
0: 你看这就是我要给大家说到的这个问题。最近有网友投稿了，说用了这么多年的冰箱才知道这个排气口要撕膜，如果没有撕会导致内部的空气不流通，容易滋生细菌还有霉菌，产生难闻的异味。很多这个冰箱的杀菌净味的膜块啊，是在于它的这个背板或者说是通风口这个地方，如果被膜持续覆盖着，那这个功能相当于没有。然后这一番提醒呢，让很多网友直接从沙发上弹射起来，然后就打开冰箱惊呼，用了那么多年的冰箱一直有味儿，原来是因为这个膜没撕啊。关键是还有呢，这个压缩机长期的高负荷的运转，如果你这个膜没撕，导致它的热量散不出去，它不仅有异味，它还更费电，还会缩短这个冰箱的寿命。有网友在网上直接把这个撕膜的这个视频给放出来了，说我用了3年的冰箱我才知道要撕膜。
1: 那这还真是值得一了解，主要是想知道它在哪个位置
0: 啊？有的这个通风处的这个位置，要不然是在侧面，要不然是在背面，然后呢还有一些它出风的这个位置是在这个冰箱里面了。
1: 但是现在很多这个家装方面的冰箱都镶嵌式的，他要是忘搞的话，说实话还挺难给他拔拉出来的。
0: 所以说朋友们自检一下啊，自检一下。当然人家专业的人士直接就会告诉你。
1: 对呀，我觉得如果出现这个问题，那是这个电器，他在给你购买电器的时候，那没有提醒，没有为消费者考虑到这一点。首先就是他不负责任。
0: 真是，你卖完就不管啦，人家如何使用你不管啦。
1: 对呀，谁现在还流行这种一锤子买卖啊？你不搞售后，不搞这那的，不让消费者用的省心放心，让人吃暗亏，这多恶心
0: 啊。是的，现在消费者呀，因为消费的场景的变换也好啊，或者说是他们这个意识的提升也好，基本上啊，你要真是准备搞一锤子买卖，人家也很少会上当。再或者说你想要让他再吃二次亏，不太可能了。
1: 但是真正的有境界啊，其实不是只是一味的闭门羹，而是在无穷多的选择中做出一个合适的判断。
0: 没错，
1: 因为有些他为了让自己不吃亏，就彻底就封心锁爱，彻底就、
0: 一刀切了。
1: 对，就这块都不考虑了，
0: 把我们家这冰箱给扔了，为了不让他费电。
1: 哪家家装公司我都不找了，我自己慢慢搞，我一个一个了解，我一个一个研究，一个一个学习。但是呢，他背后。可能印证的一些事情呢，咱不知道费不费钱，但一定费时费神费力，这是肯定的，因为你自己挑。

0: 可能还真能省钱，但是省多少怎么省呢咱也不清楚，因为这是一定是一笔海量的账。所以一站式解决为什么方便，为什么好，就是因为呢人家集群式的这个综合体有更多的这个加盟服务，所以说他们拿到的这个批发价比市场上就是便宜。
1: 是。
0: 那同时呢，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城举办的官方品质加盟节呢，目前呢还引入到了活动补贴机制啊，本身呢也是有了一部分的让利在里头。同时，河南交通广播官方举办的这个官方品质加盟节，那由我们站在这里，它效果就是不一样。
1: 嗯，
0: 我们有专业的、专门的质量监督记者团队监督施工过程，所以您报名咱们的加盟节，您就放心的把房子交给我们和华普，咱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回复加盟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平台，可以看一看咱们的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是如何确保您的权益的。同时欢迎您添加我们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
1: 是
0: 让他如影随形的陪伴您，
1: 是
0: 不让您吃亏。
1: 哎，
0: 你说我不会判断，我们帮您判断。总之就是不吃亏，
1: 对，维护大家的合法装修权益，记得回复加装节三个字。而且你要知道，你把这个事儿啊交给专业的人，让你省钱的同时省心还省时间，有那时间带着孩子去咱五龙山不好吗？18周岁以下青少年从现在开始一直到8月底，每天晚上6点之后入园，只需要买10块钱的保险，其他的费用都是畅免的啊！这个动物园、游乐园都是免费玩，尽情的享受夏夜的清凉。当然，人家今年重磅升级的这个牧野之战，需要您自己来出、这个、
0: 值得一看，
1: 出这个费用。但是哪怕出费用，也是值得一看的啊！
0: 毕竟人家这次今年专门重磅升级了一番，就是每年都在提高，因为这也是一个算是，五龙山的一个文化方面的特色项目。并且呢，也承载着我们这华夏5000年开端炎黄发展的这个发源的一个历史文化在里头，所以我觉得，尤其是小孩可以去看一看，了解了解，熏陶熏陶，这是我们每个人值得知道的一件事情，
1: 沉浸式的感受一下。
0: 没错，发送五龙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关注这事儿了。
1: 是的啊，记得回复“五龙山”三个字就可以了。啊，说到这个天气比较热，很多的这个朋友们啊，都开始想方设法的给自己降温，要不然吹空调，要不然喝冷饮。但是啊，在我的小时候，我就一直有一个疑问，就是我的老家徐州，每次一到特别特别热的，就是三伏天的时候，他们就会有这么一句话，叫做彭城扶阳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那个时候满大街飘着全是羊肉汤的香味儿。确实，长大了之后才更多的去了解，说徐州是这个扶阳节的发端，在2012年，萧县扶阳宴还是这个入选了省级的文化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
0: 这个确实很罕见啊，因为一般羊肉汤，我们都冬天喝，
1: 对，
0: 发汗，
1: 对
0: 是吧。
1: 但是从我小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就是特热的时候，然后就给我开始喝羊肉汤，到底是为什么？今天来跟大家解答一下，因为大家应该听过一个词儿叫做冬病夏治。三伏天呢，它这个阳气浮于这个表面，五脏六腑啊，反而会比较虚寒。包括现在大家都是，经常性的待在空调房里面，喜欢吃冷饮呐，喜欢吃冰西瓜了，容易啊体内积聚一些寒气。然后夏天的毛孔张开也是散寒的一个窗口期。那么羊肉它是性温的，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喝点热羊汤，它是有助于借助外界的这一种旺盛的阳气和羊肉的这个温补之力，就把咱们体内的这些寒气呀、湿气呀，顺着汗液给它排出去。所以
0: 提前把身体调理好，
1: 对，这就是冬病夏治的这样的一个养生智慧吧。尤其是人家说的这个到冬天长期手冷脚冷的女孩子，畏寒怕冷的这个脾胃虚寒的，基本上呢都可以来试试。但是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因为有一些人什么湿热呀、阴虚啊，他越吃越上火，越吃越上火。因为有些朋友大家会知道，哎呀，我最近上火了，那是哪儿起泡了，哪儿起疖子了，然后就说最近不能吃羊肉，对吧？所以他还不是说所有人都能够去享用的。
0: 是药还三分毒呢，是吧？
1: 是的。
0: 你任何的调理方式肯定要针对不同的体质啊，所以说不能光听啊，说这个好我就用。
1: 对，而且你要吃的话也要 正规的吃，怎么正规的吃呢？怎么正规的吃呢？你千万不要觉得，哎呀，我今天就中午我就去下个馆子喝个羊肉汤，然后就是什么羊油啊，然后这辣椒啊都往里放，不行，
0: 多正规了，
1: 这不行，
0: 这都不正规了。
1: 以清淡为主，容易消化的偏凉的碱性的食物可以吃，但是啊，这个避免油辣，避免油腻啊，这个辛辣的这种搭配，这样的话会加重身体的燥热。
0: 哦，冬天可以这样。
1: 哎，对，让你发发。
0: 夏天不行
1: 啊，
0: 夏天就有点
1: 都说法，朋友们都说法，学吧，好好学吧，活到老学到老。今天有多少个想要喝羊汤的？来，一会儿那个举个手，大家一起团购一下。
0: 得喝纯的，纯羊汤。
1: 确实，
0: 下回就喝纯羊的，你们正经羊汤，谁不正经啊？哪个羊不正经？搞了半天不让加辣子，
1: 你这人
0: 多不正经啊！这
1: 哎，有的时候我跟你说，那个辣子啊，还有那个醋往里面一放，有人就觉得说，哎，破坏了它的，破坏了它的鲜味。啊，有人是这个样子了。但是为什么我要跟大家说？因为我自己喝汤就是这个样子，我就必须要加辣、加盐，然后加醋。但是后来发现呢，确实可能它这个效果就不行了。
0: 会吃本味的人是肯定是善于品的，但是爱吃调料的也有爱吃调料的好处。
1: 爱吃调料，你这样说完之后我更心痛了。我怎么就爱吃调料？不过确实也是。
0: 每次在家里边，我妈就说：“哎，那肉汤太合了，辣椒水有啥合了？”
1: 对。对，所以为什么说让大家就是喝本味儿，它容易这个喝到它本身的鲜味的同时呢，它还没有那么刺激。你就比如说夏天大家都是说，哎呀，我要渴，对不对？因为要发汗干嘛，我渴，你要去喝一些甜腻的，它就是不解渴啊。你冰水猛喝了它还刺激肠胃，所以甭管是大家长途驾驶口干舌燥了，或者说是浑身燥热了，这个缺水犯困严重了，这都是挺影响大家的工作以及行车的状态。所以给各位专门推荐到我们的定制款的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为各位我们的交通广播的车主朋友们来推荐啊，
0: 也是喝口鲜的，
1: 真是新鲜啊，源自于深山的优质水源，水质非常的纯净，没有杂质，而且口感是那种清冽甘醇的啊，就是很清爽。高温天你喝它非常的解渴，然后把它放到冰箱里面拿出来啊，就是随身带着，或者是随车带着也没问题。
0: 是的，
1: 富含着多种的矿物质元素，温和又补水，小口慢喝啊，可以舒缓燥热啊，大小也很适配咱们的这个车载水杯，就是你把它往自己的这个旁边行车的时候往旁边那么一放，它也不占地儿啊，取用也比较方便。那么给到各位的福利价格啊，整件24瓶，全省2件包邮送到家门口，只需要49.9元。现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下单了啊，而且还支持企业定制，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把我们的专属水给它囤满自己的后备箱。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了。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3个字报名吧。
3: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6: 大网覆盖广，五 G 全覆盖，千兆网速快。
3: 大网畅快播，三位短号速记速播。
6: 大网尽情聊，多至19人互打免费。
3: 大网可共享，流量共享，亲友代付。
6: 现在开通爱家亲情网，低至每月1元，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前往各营业厅均可办理。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好的，继续欢迎大家啊，在一首简单的歌曲过后继续来聊聊天。刚才那个 Don't Start， 如果有一些朋友会觉得说听着有点燥了啊，那么接下来刚才这首应该不燥了吧，
1: 太安静了，
2: 那算困了
0: 困了。难不难朋友们，你们觉得当主持人难不难？光放歌这个事情我跟你说都众口难调，更别说带着一群孩子出去去拉练去了。咱们我是特种兵夏令营5到15岁的孩子，一期一期这么多，哎，对，由咱们的主持人，这个全程的同吃同住陪练，还给孩子这个顺带手的练一练他的口语表达能力啊，包括专业的教官来进行训练，以及专业的医护随队、专属的生活老师、心理辅导老师来疏导情绪等等等等。我跟你说，真的是需要很多的专业团队共同来完成的这件事情，所以才真的给大家每一年送上不同的惊喜的同时呢，还有很多的保障。
1: 是，俗话说得好啊，十年磨一剑，
0: 哎，
1: 十年磨一剑，任何的东西你做了十年，它一定会有一个质的变化。对不对？咱们这个就是在不断的累积当中呢，也在不断的产生质变。

0: 所以我们可以非常骄傲和自信地告诉大家，同品质的夏令营，咱们的性价比就是高。
1: 哎，这话咱敢说，确实是。
0: 尤其是在交广给您重金补贴之后，
1: 没错，
0: 我们陆军特色夏令营呢，最低不到2000，
1: 嗯，
0: 空军、海军补贴完不到3000，这是您送给孩子的一份难忘的礼物。
1: 是的，
0: 欢迎各位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名来，咱们也有这个视频的介绍，
1: 对，
0: 现场这之前的
1: 给你看一下往年的，
0: 孩子们是怎么说，我用玩耍这个词应该也算精确吧，就是怎么玩进来的。
1: 但是确实是因为你会看到一张一张的笑脸，你会觉得孩子在这里能够收获到好朋友，能够收获到好心情，能够收获到成长，同时他们自己也会很开心看到自己的这个成长和变化啊。希望大家呢都可以让孩子今年这个暑假过得比同龄人更加精彩一些，记得回复特种兵三个字。从暑假以来，我们给大家推荐到的去这玩啊，去那玩啊，包括呢特种兵夏令营啊，包括各种各样的这个活动层出不穷，就是为了让您家孩子的暑假过得有意义，过得更加的精彩。
0: 是，毕竟暑期了，咱们也是针对暑期的一些特别的就是针对性的产品，希望呢大家能够真的融入到您的生活中，给您带来一些便利和一些愉快的回忆。
1: 哎，话说回来，家长真的非常非常注重孩子们的成长。有些家长们呢，可能会想得更加的长远，比如说现在孩子才几岁啊，或者说是十来岁，就已经开始给他往未来很多年之后去规划了。我觉得这个当家长也无可厚非啊。最近呢，有一位湖南长沙的李先生，他就表示啊，他每个月要砸6000块钱，每个月啊砸6000块钱给他12岁的闺女打生长激素。
0: 哎呦，这是、
1: 哦、他是说啊，身高这事儿不可逆。一辈子就这么一次机会，因为过了这个什么这个骨龄发育期，他可能真的就没有办法了。他说，我个人觉得虽然说每个月都花6000确实是一个不小的投入，但是我觉得这是有价值的又价值的投资。而且他表示说，通常来看啊，孩子半年一年可能也就长个2到3厘米左右吧，而且女生可能经期之后她的这个雌激素分泌会减少，可能长得就更慢了。而自己的闺女通过打生长激素半年就长了4厘米，
0: 但这事儿这怎么无从判断呀、
1: 啊？哎，首先，他是觉得啊，有人问说，你给孩子打这个生长激素，你到底是为什么呢？是为了孩子以后的职业规划吗？他说不是，不是为了职业规划，只求闺女以后高挑有气质。那么医生也表示啊，现在很多家长的育儿观念已经发生了颠覆性的这个变化了，今年。再加上长效的短效的这种生长激素大部分都在大幅度降价，所以呢很多人来医院都开始打它了啊。但是由于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可能医生也是有建议啊，有需求的家庭你得先到医院做专业的评估，你不要盲目的跟风，因为这一类的药物呢它是有严格的适用人群的，你健康的孩子乱打它会扰乱自身的发育的啊，还有可能会缩短这个长高的周期，所以如果说有需求，一定要去正规医院做正规的专业评估啊。如果说是觉得还好的话，就不要那么焦虑孩子的这个身高的问题，你好好吃饭，多运动，保证充足睡眠，其实也是又安全又省钱的一个长高好方法。
0: 对，因为你用生长激素，你也真的没有办法判断他长高了是到底是因为啥。而且你到底是因为他的这个良好的睡眠、饮食以及运动的规律让他长高，还是激素导致的？因为这个事儿你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它很重要，因为你用激素它必定存在着一部分的副作用，是吧？但是你要是能够确定我是能够通过这个个人的运动等等各种各样的一些好习惯能够长高的话，那不是没有副作用吗？
1: 话说回来，就是但凡是需要这些来辅助的，其实朋友们，咱们得先把它做好。如果说全部做够了之后，你觉得确实还是孩子长个不如意，然后再用其他的方式。因为有一些家长们，挺焦虑的，因为他觉得这个是一过就不再来的一个时机，对吧？所以也能够理解大家啊。但是你刚说这个突然间让我对标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前一段时间有朋友问到说，我有一个朋友是学这个中医的啊，学中医的，有另外一个姐妹就问了，哎呀，听说中医减肥很有效啊。然后我这朋友就说啊，中医减肥最主要是

0: 什么你知道吗？忌口。啊，甭管你是说什么扎针啊，啊什么针灸啊、推拿呀、啊，还有点穴呀、啊，最主要是忌口。你但凡能忌口，我跟你，你都不需要它。
1: 成闭环。
0: 哎，但是你也不能说人家没有用，那辅助效果，它不能成为一个主打的效果吗？它是辅助的。
1: 让你不吃这件事儿，效果更好。
0: 哎，嗯，是。
1: 重点还是不吃。
0: 对呀。就没听说谁扎完针啊，或者说是推拿完了之后，然后哐哐造的，然后还哐哐往下掉秤的，没听说过。
1: 那这个确实不行啊。
0: 嗯，挺实诚，很实诚啊。所以呢，好好的做好养生啊，做好这个对于咱们平常生活里面的一些细节的把控，实际上就足以了，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好，健康更加多。
1: 那紫薇被容嬷嬷扎，是因为她瞎吃瞎闹瞎玩、啊、我们这都不吃了，还要被扎，还要被针扎，
0: 哪有？
1: 何必呢？
0: 那就不需要了，那就不需要了，你不吃就行了。
1: 对，就别挨扎了，一下。
0: 多喝点。喝点水，
1: 嗯，
0: 喝点茶，都是可以的。哎，不，水咱刚才给大家推荐了健健小喝。那么茶，尤其是女孩子，我们给大家推荐爆款商城的山东平阴重瓣玫瑰花罐茶。精选的就是完整的大花罐啊，你不是那种细碎的啊、磨碎的，或者说是那种一半一半的，它就是完整的大花罐。首选的就是中国玫瑰之乡山东平阴。这个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咱们这款呢只选30%优加级的花冠，整朵大花，然后这个花型非常完整，低温慢烘了之后呢，就定格了它的这个鲜艳的颜色，包括去锁住了它的精华。而且我们爆款商城的选品小伙伴们啊，专门去到了产地，然后又对比了工艺，对比了口感，对比了价位，多方面对比之后，给大家甄选出来今天的这一款花茶。
1: 这个花茶呢不加色素啊。每一口都是纯粹的花香。
0: 嗯，
1: 你要说在家里边轻轻的泡一杯啊，往那儿一放，自己精致的小杯子、在阳光的衬托下，你会看到整朵花都在水中慢慢的绽放，那一瞬间的视觉冲击。
0: 水女人花，摇曳在水杯中。
1: 你都不想只是自己看，你知道吗？尤其是跟客人啊，或者是女性朋友，
0: 来，我给
1: 你
0: 展示一下
1: 这个咱们工作有女客户，
0: 嗯、
1: 或者是说这个女同事一块儿也想喝杯茶，说你单喝水肯定没意思，有些人也不喝咖啡，甚至呢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些忌口也有，你不如这一杯茶往这一放，他不喝也好看，对不对？这款玫瑰花茶呢是
0: 还是要喝吧，要不然确实有点浪费了。
1: 你别着急，没泡给你啊、哎、这是爆款商城跟平阴厂家的，咱们也说了是直接合作，因为我们已经去到了当地、给咱们车友专享价格，
0: 挺好。
1: 瓶装的20克，
0: 嗯，
1: 大概呢40朵大花冠，
0: 是
1: 官网售价99，
0: 那咱们
1: 补贴之后呢只要49.9元，3瓶装60克，120朵，官网售价297，补贴之后只要99，
0: 那肯定这个划算了。
1: 而且今天下单的山东平阴还可以再减5元，如果下单了3瓶，到手就是94，那么一瓶才30多块钱，
0: 真是
1: 30多块钱，你光自己买玫瑰都不止这价了吧？
0: 没错了，
1: 日常茶饮好物山东平阴重瓣玫瑰花瓣啊，这个原料自然纯粹，喜欢的朋友可以买几瓶啊，送给妈妈也行，如果送给这个女性同事、
0: 闺蜜、
1: 女客户、
0: 姐姐
1: 都可以，
0: 妹妹、都可以，男生也有喜欢的。我身边有男生特别爱这个玫瑰的味道。
1: 我们没有自卑，我们没有说我们特别。
0: 我说也可以。
1: 你这好像在替我们在安慰谁？我们知道我们能喝啊，这尤其是这个总是熬夜加班的这些朋友啊，对着这手机电脑一天一整天的，咱每天来一杯，
0: 没错，
1: 舒舒服服。发送什么呢？发送团购，
0: 因为入夏之后嘛，刚才说了啊，这样就温度一高就容易心烦气躁，晚上还睡不好的，所以说呢，泡 泡一杯花茶，对不对？闻着这个花香，喝下去心情也好，心情一舒坦了，你跟你说这睡眠都好了。回复团购两个字，因为我们也是只有几十单，所以大家先到先得，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了。
2: 你好，您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5: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8: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9: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恐怖游轮》。
10: So let's go sailing。
9: 单亲母亲杰斯和一帮朋友乘游艇出海游玩，但他总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11: Winds dropped out on us。
9: 不久，他们便在海上遭遇了一场强烈的风暴，游艇翻船，众人落海。几经挣扎，他们好不容易爬到游艇残骸上来。正当他们无计可施之时，一艘巨大的游轮向众人缓缓驶来。众人欣喜过望，未加思索便登上这艘名为艾俄洛斯的游轮。结果发现，这竟是一艘1930年便告失踪的神秘之船，而船上更是空无一人。随处可见的鲜血、神秘的指示以及突如其来的凶杀事件，将这群人带入万劫不复的恐怖轮回之中。未成年人，谨慎观看。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4: FM1041
12: FM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1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4: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5: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16: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7: 我想找个律师。
18: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4: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
10: 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是的，如果让你选择回到过去，你想回到你多大岁数，哪个年纪，为什么？你有考虑过吗？
1: 那么浪漫的问题，你整得好像是面试似的。
0: 哦，你不说我还真没觉得它浪漫。
1: 一二三四五，寻思回到过去多浪漫的一个事儿呢，你又浪漫又科幻的。
0: 我真的不觉得它浪漫，原因是如果你要是怀念过去，说明现在不太好。
1: 你就是不浪漫，你要说现在还可以更好。
0: 所以如果要是

0: 发现你自己过得特别惨。
1: 哦。
0: 你现在可以改变未来了。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你已经回到过去了。
1: 嗯。
0: 加油。
1: 我不知道为什么你刚才说到这个，就是说我十年后过得特别惨，我第一个冒出来的想法就是因为十年之前我认识了你。所以以后的我呀，大概率我觉得
0: 你想吧，你就
1: 想，你想让我做什么，就是做现在做什么能改变以后是吗？
0: 嗯，因为你无法回到过去，
1: 对，
0: 但你可以影响你未来的过去，
1: 没错，
0: 就是现在，
1: 没错。我跟你说，我今天这个
0: 又哲学又励志又像废话，
1: 我就说嘛，这张弛从今天一开局就开始成为张理解。各种各样的
0: 叫张姐就行，
1: 张理解嘛，理解张理解
0: 都行。
1: 然后真是啊，张姐今天给我演播完了之后呢，还是那一句话，把握当下，不要让未来的你然后就是埋怨现在当下的你，所以说把握当下，是不是又是这么一个哲学道理？
0: 一点毛病没有。
1: 哎，不要让未来的你然后埋怨当下没有买车险的你
0: 啊。这事儿还要穿越来，
1: 所以说
0: 理解吗？
1: 你看你张理解给我们点播完了之后，你从现在开始就得要赶快了啊！千万不要等到你说哎呀，我
0: 这
1: 现在还早。
0: 这个我不能理解。
1: 不是我的意思是，
0: 甚至很难理解。
1: 他现在还没到期
0: 啊，
1: 他现在没到期呢，对不对？就是觉得哎呀，我这还有个半个来月的时间，或者说是一两个月的时间，我早着呢，慢慢选。但是啊，选着选着你会发现啊，你要不然就是人一忙就容易忘。或者一上年纪就容易忘，等着，可能这个黄金续保期你就把它给错过去了。所以希望更多的朋友啊，千万不要就是说非拖到最后那一两天匆忙的下单，这里面有着巨大的风险。因为有车主，尤其咱河南车主有给我们反馈过，有吃过亏的，空档期又遇到了夏天的暴雨，路面湿滑，突然发生了刮蹭，或者说追尾事故，因为你的车辆脱保了，没有任何的理赔保障。我跟你说，几千。上万的这种修车费用你自己承担，一分钱没有人帮你承担，
0: 就是、
1: 得不偿失啊！
0: 为什么要定时定点？它就是这样，你一旦错过了这个时间，
1: 它就不在，
0: 你就一直推了，
1: 对，
0: 你就可以一直想推。我既然哎，我已经过了一天了，无所谓，那就明天吧。明天因为一点别人，那就后天吧。
1: 哎，真的有
0: 后天下了个大雨，我的天啊！我一定要保护好我的车，但是下这么大雨，我哪有时间办呀？我先回家吧。大后天再办。一下就错过了很多，最后呢可能是损失了自己的经济，
1: 没错，
0: 还挺费劲儿。所以定时定点这个特别的重要，如果您不管您选择哪儿的车险，反正我们有责任和义务提醒您记得把自己的车险补上。但是如果你愿意考虑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您放心，不会让您失望啊。
1: 没错，
0: 我们为您推荐咱们的车险，我们就为我们说的话负责任啊。
1: 是的，
0: 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填写一个基础的信息。咱们有一个特殊定制的服务，是很多平台没有的，就是我们的私人定制服务。
1: 一对一，
0: 一对一的客服定制更加的专业一些。为您好好的梳理您需要购买的车险有什么好钢，咱用在刀刃上。
1: 记得回复车险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您就可以直接来预约了。反正夏天呢续保优惠窗口期也是有限的，大家别拖延了，自己承担的
0: 是
1: 风险，然后这个优惠也没有想着，所以早办理咱们早安心嘛。回复车险，
0: 咱们看看微信平台让大家都聊什么吧。
1: 刚才突然间问到一个问题，如果让你回到过去，你想要回到哪一个节点，为什么？来，这边这一位呢是想要弥补自己的遗憾的啊 ，XIK， 他说呢想回到四年前的那个冬天，带着老爸好好的检查一下身体啊。一说检查就是嫌麻烦嫌花钱，也许小老头就不会在今年三岁了。大概的意思就是因为当年没有好好提前的
0: 错过了
1: 检查
0: 的时机，
1: 对，然后导致自己的终身遗憾。确实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一而再再而三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千万千万不要做让自己遗憾的事情啊！该去检查的时候一定要去检查。
0: 对，就是尽人事知天命嘛，就是我们首先要把咱们能做到的事儿都做好，那么未来就不会有太多的遗憾。那前段时间其实对于这个问题呢还真跟朋友聊到过。
1: 真的呀，
0: 当时说那个就是回到过去这事儿啊，我一朋友他思路特别清晰，其实就大概我跟你之前聊的那

0: 那个东西一样，就是用未来去印证现在嘛。
1: 嗯，
0: 他说了一个点，因为当时有另外一个朋友对目前的工作环境不是很满意，
1: 哦，在抱怨，
0: 他就用这个方法来安慰了一下他。他说看了好多那种穿越剧，说什么带着现代的知识回到了过去，
1: 哦，
0: 然后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就是不说一夜暴富吧，但是最后事业有成。
1: 嗯，
0: 他说我就一直在想啊，如果此时此刻就是我未来的过去，
1: 嗯，
0: 那么我将要用什么办法来改变自己现在的命运？
1: 哦，
0: 他用这种
1: 一下子就开了
0: 反省，对，就换了一个，就换了一个角度，用未来的眼光去看待现在的自己。
1: 嗯，
0: 那么他应该做什么？也许就可以抛却掉很多，因为很多人他就面对一些当下的困难，可能就是因为只缘身在此山中，然后心态不同，也许就是换一种眼光来看待目前。感觉就不一样，这个也是我受到这位朋友的启发，
1: 然后所以是刚才才理解了，
0: 刚才就聊了聊了。
1: 哎，但是我在这里面发现了一点点 bug，
0: 他一定有 bug， 他是绝对有，
1: 发现了一点点 bug，
0: 不用一点点，这是纯 bug。
1: 对，你说那穿越剧他怎么着他都是带着现在的，对吧，知识储备量，那咱们现在没有办法穿越到十年之后的这个知识储备量，或者你早知道，早知道。但是哎呀，怎么说呢，为什么那么多人爱看穿越剧，因为它就是没有办法实现，所以大家才愿意寄托于这些小说啊，或者说短剧上面。还是那句话，把握好当下，把握好现在，才不会让未来的自己太过于后悔吧。
0: 是，
1: 因为
0: 实在不行就换一个角度去审视。
1: 没错，好的，
0: 换一种心态。
1: 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聊聊天啊，进群也好，回复游戏两个字也可以进群。
0: 没错，发送游戏进群，发送疯狂加上您的这个联系方式，给自己新起一个游戏 ID 的，我们也可以每天参与到咱们的答题闯关环节当中，更多的奖品虚席以待，等待着您把我们彻底掏空，是吧？
1: 另外，针对于刚才跟我们互动的这位叫做 XIK 的这位朋友，我在这里这个给您喊个话，好不好？一会儿在我们的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来送给您啊，这个知道您的心情，我们来送给您，一会儿好好听听看，这首歌里边想要表达的。当然，接下来我要，哎呀，那你看，音乐广播出身嘛，有很多话千言万语，我们就浓缩在歌曲当中啊，希望可以啊让您感同身受。那么接下来我要说到的是啊，如果你早知道8月31号前能带着18周岁以下的孩子，咱们去到五龙山，能免门票。你要不要早点规划一下啊？而且呢，从现在开始，只需要购买10块钱一个人的责任险就可以入门了啊，就可以进园去畅玩动物园，还有游乐园。括弧这是18周岁以下的青少年啊，
0: 不是来滑雪的啊，来一起感受这个清凉大礼包。因为可能大家一说这个会想到滑雪，
1: 没错。
0: 但是呢，这个五龙山这次的牧野之战的一个实景剧场，也是在今年的夏天啊，做了一个重磅的升级，
1: 没错，
0: 实景大秀不容错过，特效拉满，互动感十足，带您亲临震撼的古战场。当然，刚刚提到这个咱们18周岁以下的青少年嘛，18点以后入园，这个是看不了的。
1: 对，除了这个，其他畅玩，
0: 都能玩。
1: 哎，
0: 希望您能够理解，因为这个每天人力物力各方面这个耗资成本也很高，是吧？
1: 是，
0: 也不能纯纯的都免费，显得挺不值钱的。
1: 你看，张理解也要大家理解。
0: 互相理解一下嘛。
1: 好的啊，回复五龙山啊，有朋友发对了，回复五龙山你就可以了解一下详情了。那除此之外，我们也要给在2026年有装修需求、翻修需求的朋友们来提个醒了。也有可能有一些朋友之前有装修过，踩过坑，什么低价签约之后恶意的增项、工期无限的拖延啊、偷工减料了。我就问你，如果你要是带着后来的这个记忆，然后穿越回从前，你还会选择他们吗？肯定不会选呢，对不对？所以虽然说没有后悔药，但是下一次装修或者翻修的时候，你应该知道如何去选择了，至少吃一堑长一智嘛。啊，
0: 可不是嘛，就是有的时候啊，我们选家装公司，说实话，说句不好听的，你要是有眼光，能选好电器，选好这些供应商，选好设计师，选好施工团队，你要有这个眼光的话，那你也不需要找装修公司了。
1: 对，你要自己是个全才，你都可以，
0: 你不需要找他了，找他就是因为你不会，但是如何判断这个公司靠谱，这变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我不知道他好不好，但是呢我又需要选他，那我如何挑他，靠我们，
1: 是的。
0: 我们帮您选了一个，您瞅瞅啊、嗯，这是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城市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当然，可能又有朋友要问了，那你选的你怎么证明你的眼光就是对的？
1: 嗯，你怎么证明？
0: 你知道有的时候就最怕什么呢？人最怕就是陷入到自证陷阱。
1: 没错，
0: 不断的循环的自证，最后越陷越深。我就告诉你，我不需要自证，因为出问题的话，咱有100万的保证金赔。
1: 嗯，
0: 我们已经把可能出现问题的这个保障给您列举明白了，我们就不需要证明我们的眼光到底是怎么怎么样，因为能看到的您自己可以通过肉眼来看。
1: 哎，其实这
0: 看不到的，咱们有东西给你赔。
1: 其实这也是一方面的自信嘛，
0: 是
1: 对吧？那些没有自信的，你跟他说，你如果真做不成的话，你现在把钱拍在这儿，我到时候就把这个钱拿走，你看他给不给你玩这事儿？他完全不会，
0: 或者还有一种就是你做不好，我给你退。
1: 啊、
0: 说的一听，哎呦，真仗义，真局气啊！我就跟你了，
1: 嗯，
0: 啊，结果后来说这叫不好，凭啥退？
1: 嗯，
0: 是吧？最后又闹得不愉快。我们怎么确保怎么赔付呢？就是有一个闭口合同，
1: 是的，
0: 签署一个闭口合同，就是每一个需要完成的基础要求，咱们的规章细节都列举得很明白，并且更重要的是，中途不会再收取任何的费用，
1: 不加价，
0: 这是很重要的，是吧？不加价，那你就不需要多花钱，一口价谈好，满意了咱就开口，是吧？如果违背了一些规定，什么工期未按照这个工期交付等等各方面，都从这个百万之保金里边去赔付。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可以看一下咱们这个百万之保金的视频介绍，同时也欢迎您添加我们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那么从选材到施工一直都会全程的跟进，确保您的家装的就是那么的完美。
1: 记得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了。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公寓，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妈，你别什么事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5: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4: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5: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0: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3: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4: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此时此刻呢，省会郑州啊，各条主干道行驶起来交通压力不大，您可以放心行驶。那么京港澳高速郑州段的663公里东半幅南向北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第2、第3车道、第1、第4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受到施工影响呢，京港澳高速南向北方向转河宝高速往焦作方向匝道内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预计7月21号9点恢复正常通行。绕行路线呢是京港澳高速新乡段南向北的方向转河宝高速京开区站下站调头上高速，第二个呢是京港澳高速卫辉站调头上高速，从京港澳高速北向南方向转河宝高速往焦作方向行驶，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午后呢，我们在路上开车有可能犯困，如果精神不佳的话呢，可以找一个安全的地带，我们休息一会儿再出发。稍后您关注到的节目是法治60分，稍后我们视频连线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二级法官王萌萌，和您关注的主要内容是一张晒娃照片被网店盗用做宣传，法院这样守护孩子的肖像权。当然说起孩子的暑假生活呢，大家也都比较的关注啊，希望在这个暑假呢孩子少玩游戏啊。今天看到有一个新闻呢，还是说有一个孩子玩游戏都玩到凌晨3、4点啊，那这个父亲呢还把几家游戏公司起诉到法院。这个孩子玩游戏的过程当中啊，可能孩子整个生活呢都毁掉了，我们家长呢还是要防止孩子沉迷游戏。那么在夏天呢，其实我们可以给孩子创造很多丰富多彩的生活，比如您可以让孩子来我们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在这里面呢它是有很多的项目的，除了项目之外呢还有这个军事化的训练，还锻炼孩子的生活自理能力，还有我们的教官呢给孩子做一些这个有协作能力的训练啊，锻炼孩子的各种各样的本领啊。孩子在一个夏令营之后呢，回到家里面你会发现他的变化特别大，我们远离手机远离游戏，让孩子到真实的场景当中去收获成长。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报名，三条线路，一条是海军特色夏令营是在青岛，一条呢是空军特色夏令营基地是在武汉，还有一条呢是陆军特色夏令营基地是在郑州，价位从1000多到2000多不等啊，根据孩子的时间我们可以选择一个。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进群。

0: 即将为您导航至
1: 法治六十分，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每天，我们都在这里，以法律为耻，以事实为鉴，传递法治温度，守护你我幸福生活。法治六十分，传递闪闪发光的法治力量。
2: 关注民生，关注法治，请听法治六十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佩。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河南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微博同步直播。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和您关注的主要内容是一张晒娃照片被网店盗用做宣传，法院这样守护孩子的肖像权。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连线的嘉宾呢，是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二级法官王萌萌。很多年年轻的父母呢，会有这样的习惯哈，就是把孩子可爱有趣的瞬间拍下来，发到朋友圈、小红书、抖音上，记录孩子的成长，也分享给亲朋好友。可是您有没有想过哈，您随手晒出的一张照片，很可能会被一些不法商家盯上，悄悄变成他们赚钱的工具。王女士就遇到了这样的糟心事儿哈，她呢是把自己女儿穿迷彩服的照片发到了小红书上，她本来就是想记录一下孩子的日常。但是没有想到这张照片竟然被一家网店盗用了，用来做儿童迷彩作训服的宣传图。照片里的女儿呢，莫名其妙成了这家店的童装模特。王女士发现之后呢，第一时间向电商平台投诉，可是平台的回复呢，只是告诉她店铺的经营者信息，并没有采取其他措施。王女士一怒之下把网店和电商平台告上了法庭。那么问题来了，网店盗用他人的照片做宣传侵犯了什么样的权利？平台有没有责任？到底该如何去维护我们

0: 未成年人的肖像权。稍后我们视频连线这起案件的主审法官哈，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法院王萌萌啊，释法说理。王法官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网友听众朋友们好。
0: 欢迎王法官做客我们的法治六十分节目哈。王法官，这个案件的原告呢是王同学哈，他是一个未成年人，他的妈妈呢在小红书上分享了一张女儿穿迷彩服的照片，这个照片后来是怎么被被告发现的啊？那么王同学的妈妈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发现女儿的照片被网店盗用的呢？
1: 好的，现在呢是大数据时代，很多社交平台呢公开可见的图片当中呢有流量大和传播广的这种现象，不少的这个电商商家呢他会通过人工浏览呀、网络搜索的方式，从小红书、抖音、微信朋友圈当中公开渠道抓取高颜值和氛围感强的儿童照片，用于自家的这个商品的宣传。在本案当中，王同学他的母亲张女士只是在这个社交平台上日常公开晒了一张娃的照片，是一张这个身穿迷彩服的一个穿搭照片，没有想到了这张照片会被这个电商的商家检索并盗用。后来张女士是在浏览这个电商平台的店铺信息时偶然发现了竟然是自己女儿的照片，这才发现了这个侵权的事实。
0: 张女士肯定也是大吃一惊哈。这个盗用照片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网店哈？他把这张照片用在了什么样的地方？他是做商品的主图呢，还是详情页？就这家店平时主要是经营什么样的商品呢？王法官。
1: 侵权的主体它是一家在这个网络平台上开设网店的个体商行，日常主要经营的是儿童的户外服装啊、迷彩服、军训服装，就是这些这个服饰商品。这个电商商家呢没有经过授权，而是将原告他身穿迷彩服的这个照片用作店铺商品的主页宣传图，借助孩子真实自然的这种穿搭效果来烘托他的产品的版型上身效果，来吸引这个消费者来下单，属于一个典型的商业性盈利性使用。
0: 这个张女士哈，她发现她女儿的照片被盗用之后呢，第一时间呢是向电商平台投诉了。这个平台是怎么回应的？她有没有对这个侵权的链接采取一些删除屏蔽的措施呢？王法官。
1: 原告的母亲她在发现之后是第一时间和这个电商平台进行了客服沟通，那么客服呢也及时披露了这个电商商家他们的注册信息，但是而且这个回复了原告母亲张女士需要这个根据相应的法律规定然后进行侵权通知的一个信息的填报。那么刚才说的这个法律规定呢就是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95条第一款的规定，就是网络用户他们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的，权利人是有权通知网络服务的提供者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这样的必要措施。但是这个通知呢是应该包括构成侵权的这些初步证据以及权利人他的真实的身份信息。原告母亲张女士她由于当时的这个操作能力受限，没有按照上述法律规定的要求进行一个侵权的填报，也就是说没有及时提供这个侵权初步证据，而是直接选择向人民法院进行起诉。那么电商平台他在收到我们法院的起诉状呀、应诉通知书和法律文书之后，也及时的把案件的侵权链接进行了下架处理。
0: 应该说哈，张女士呢她的法律意识还是比较强的，虽然她当时没有直接的赶紧去固定证据，但是呢她向法院提起了诉讼哈。提起诉讼之后呢，这个平台呢就采取了一个下架的处理。那么这个案件当中，原告呢他是起诉了两个人哈，两个主体哈，一个呢是网店的经营者啊。我们知道这个平台上呢会有一些经营者入驻平台，就是这个商行某商行，另外一个呢就是电商平台哈，是浙江某网络有限公司啊，一个是经营者，一个是平台。那么原告分别要求这两个主体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为什么要把平台也列为被告呢？王法官。
1: 好的。首先呢，这个网店它的经营者，也就是说这个第一被告，被告某商行，它是直接的这个侵权的主体。没有经过授权，它擅自盗用未成年人的肖像用于这个商业盈利，按照民法典的相应规定，它是需要承担民事的侵权责任的，包括停止侵权呀、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和赔偿经济损失。那其次，这个电商平台，也就是第二被告， 浙江某网络有限公司，它是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根据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95条第二款的规定，它是在收到投诉侵权通知之后，应该是及时将通知转送给这个相关的网络用户，并且根据构成侵权的这些初步证据和服务类型采取必要的及时采取必要措施。如果没有及时采取这个措施的话，那么他们作为这个网络服务提供者需要对损害的扩大部分和这个网络用户承担连带的侵权责任。那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网络平台它需要负有的法定的网络监管和侵权的及时处置义务。如果那个没有及时处置的话，那么就需要对扩大部分承担责任。本案当中呢，原告他起诉电商平台，就是主张的电商平台承担的没有及时尽到处置义务，存在监管漏洞，应当对损害的扩大部分承担侵权连带责任，也就是我们网络侵权维权当中非常典型的一种追责方式。
0: 嗯，就是认为你这个平台呢，你当时发现之后呢，你没有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哈，导致后续的这个影响呢扩大啊、对这个权利呢进一步的进行侵权，所以呢，原告。王同学的妈妈哈张女士就把这两个被告都起诉到法院哈，一种是直接的去索赔，还有一种呢是追责的方式哈，去向平台呢进行追责。这个案件当中，被告哈某商行，也就是当时用王同学照片的这个商行哈，也就是一家网店，他在法庭上有没有出庭？他有没有提交答辩意见呢？王法官？
1: 这个被告某商行就是第一被告，他经过法院的依法传票传唤之后是没有到庭来参加诉讼的。按照民事诉讼法第147条的规定，法院是可以依法进行的缺席审理。
0: 另外呢，原告认为呢，作为这个电商的平台来讲呢，要对损害的扩大部分呢承担连带责任。那么这个被告哈，也就是这个平台，他在法庭上是如何答辩的？他们认为自己有没有责任的主要理由是什么呢？王法官？
1: 这个电商平台就是这个被告浙江某网络有限公司认为他们是不应该承担侵权责任的。他的答辩意见呢，主要也有以下几点。第一是电商平台它不是侵权的直接主体，它也不是涉案商品的生产者或者是销售者，它只是一个网络平台，就是网络服务的提供者。那么因为网络用户发布这些侵权信息呢，应该是由他们自身来承担，自行承担。那么第二点就是电商平台它在原告起诉之前其实对于侵权信息是不知情的，对侵权行为的发生呢也不存在这个主观上面的过错。第三是电商平台这个答辩他们在事先已经尽到了一个注意义务，就是在跟网络用户签订的平台服务协议当中呢，已经明确的要求网络用户要承诺就是不得发布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这样的商品信息的内容。协议如果有违反协议规定的情况，那么平台他们是有权利对相应的商品信息情形这个删除要屏蔽等处理的措施的。电商平台呢，以此认为他们已经尽到了相应的提醒义务，在发现侵权事实，也就是及时采取侵权，制止侵权的必要措施，收到法院通知之后呢，及时的将暗示的链接进行了下架处理，也不存在法律上规定的明知或者是应知侵权行为存在，就是不采取措施的这种情形。
0: 好，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哈、视频连线到的是该案的主审法官哈、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二级法官王萌萌，和大家关注到的主要内容是一张晒娃照片被网店盗用做宣传，法院这样守护孩子的肖像权。当然我想这起案件呢，对于平时特别喜欢晒孩子照片的宝爸宝妈来讲呢哈、很典型，很有意义和价值。我们在晒孩子照片的时候呢，还要学会保护孩子的肖像权，以避免哈孩子的这个肖像哈被一些不法的商家来利用。那么这个案件呢，就是有一位妈妈，她在小红书上分享女儿的照片，被一家网店擅自盗用做商品的宣传图。母亲发现之后呢，就向平台投诉了。平台呢，她只是反馈了这家店铺的信息，没有及时删除侵权的链接。于是呢，这个妈妈就把网店和平台一起告上法院。网店的做法 法具体侵犯了什么样的权利，平台在接到投诉之后要不要承担连带的责任，如果说侵权成立的话，赔偿的数额究竟是多少才算合理，稍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六十分。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河南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微博同步视频直播。

0: 播。
1: 透视社会万象，解析案例经纬，连接千家万户的法律需求。法治六十分正在直播。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父说的对呀。
4: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微信好友时光倒流，他说我的车呢是有一些积碳，动力很疲软，我有一个好朋友就推荐我用你们交通广播的万能通，用过之后油门响应明显灵敏，提速也不迟缓，油耗还降了一些。我去门口的修理厂检查了一下哈，积碳量确实少了。还有这位是再见再见的朋友也说哈，我的车是缸内直喷的车型，我之前呢用过其他牌子的一些除积碳的产品，好像没有什么样的效果，用完交通广播的万能通之后呢，感觉喷油嘴通畅不少，就觉得动力输出更顺畅了，之前偶尔出现的低速顿挫也没有了。看来选对产品很重要，效果实力看得见。万能通呢，它是针对燃油车研发的一款高浓度的 PEA 原液啊。我们交通广播的主持人记者的车都是体验过之后有底气有经验给您推荐的。如果您的车呢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动力疲软，怠速比较抖动，油耗突然的升高，你甚至会怀疑是不是你这个车该换车了，发动机严重老化了。其实不是哈，它没有老化到那种程度，这车跑一二十万公里都是没问题的，很可能就是你在保养的时候呢不够得当，没有好好的清除积碳。您就可以把这个万能通倒到油箱试一试，空油箱的时候倒一瓶，然后在加油站把油箱加满，它利用油腔的压力在发动机的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行驶过程当中就可以起到清除积碳的作用。它的核心成分是 PEA 原液，是一种表面活性剂产品。你看周末我在家打扫卫生的时候哈，尤其是厨房的那个油烟，你要是光用水来擦肯定是擦不掉的，你必须要配合那些强力的那种清洗剂，其实核心成分呢也是表面活性剂，只有喷一喷擦一擦它才有效果，是一个道理。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888就可以下单，八万公里以下的车买199元的万能通全能优惠三兄弟，八万公里以上的车买239元的金装版就可以了。一年呢你用最多两个套盒就够了，一年的保养成本300-400块钱就可以解决全年的积碳问题。用完之后像我的车呢，油耗从10.8、10.9哈，现在降到了9.6、9.4左右，感觉呢还是很心安的哈，至少这个油耗呢是真真切切的降了。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888就可以下单。装修房子是个大事儿，想省钱的话呢有一些该省钱的活动啊，别忘了要参与。比如您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省钱两个字，我们的家装记者监督团队啊，他会给您预约免费的 量房设计验房服务啊，都是送给咱的，还会送给咱们2000块钱的装修券，还会送给咱们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您在微信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省钱两个字。同时您要是联系华普装饰装您的房子，那您算是找对了家装公司。华普装饰深耕河南市场多年啊，有口碑，有实力，有经验。他们每一个月还组织一个业主吐槽大会，专门把装修过的一些业主啊组织到一起，针对他们的服务呢提出切实的建议，这个建议有利于改善他们的服务质量，有利于为其他的业主更好的服务，还会当场给这个吐槽的业主2000块钱的大红包，是真金白银奖励的。所以他对自身的要求也是比较高的哈，人家在提升服务装修质量这方面呢一直都在努力，工程延期一天赔你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而且我们交通广播的家装记者监督团队都会监督到底，发家装节三个字找到华普装饰装房子报名就可以了。如果您要找我们的家装记者监督团队领优惠，发省钱两个字啊，发省钱两个字。
9: 喝水要解渴，有选好水源。河南江广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矿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富含多种矿物元素。单件24瓶装，49.9元两件送到家，全省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水”即可下单。
1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1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0: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今天记者从河南省气象台了解到，今天北部偏南风，其他县市区转偏东风到偏南风，全省风力2到3级，最高温度黄淮之间33到35度，东部西南部局部36到38度，其他县市区31到33度，最低气温西部山区20到22度。那明天呢，我省的西部、北部、东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县市区有阵雨雷阵雨，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省会郑州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天见多云，偏南风2级到3级，最高温度34到35度，最低气温呢是25到26度。天气还是比较热的哈，我们在路上开车呢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同时呢哈，您要多补充水分。在停车的时候呢，尽量选择一些树荫下、地下车库哈，远离酷暑。那如果没有办法的话呢，我们只能够把车停到太阳底下，您在上车的时候呢可以打开4扇车门啊，就像是扇扇子一样，把这个车打开之后呢对流一下，让里面的空气对流过之后呢，你再开空调啊，可以迅速的降温。同时你在停车的时候要注意把车内的一些易燃易爆的物品啊给收起来了，像打火机呀、充电宝啊、手机呀，包括有一些液体气罐啊等等，这些都是易燃易爆物品。
1: 透视社会万象，解析案例经纬，连接千家万户的法律需求。法治60分正在直播。
0: 明是非，曾智慧为权益，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我是主持人小佩。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关注的主要内容是一张晒娃照片被网店盗用做宣传，法院这样守护孩子的肖像权。我们在节目当中视频连线的嘉宾是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2级法官王萌萌。那此时此刻呢，大家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微博以及大象新闻客户端观看视频直播。网店擅自把别人孩子的照片拿来当商品的宣传图，到底侵犯了孩子的哪些权利？法院认定的过程是如何的？电商平台在什么情况下需要承担责任？我们继续连线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2级法官王萌萌。王法官，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什么呢？
12: 主持人好，本案的争议焦点呢有3个， 第一个是侵权事实的认定，也就是第一被告这个某商行他使用涉案照片的行为是不是构成对原告肖像权的一种侵权。第二是被告二，也就是电商平台浙江某网络有限公司，他有没有尽到这个网络监管义务，是否需要对这个侵权的事实承担连带侵权责任。那么第三呢，就是如果侵权事实认定，那么原

0: 告主张的经济损失啊、维权合理开支，它的这个应当如何认定，还有赔偿数额怎么确定的问题。
1: 嗯，这是这起案件的三个争议焦点哈。第一个就是这个网店啊，它是否构成了对孩子肖像权的侵权？第二个就是这个网店所在的平台是否要承担连带责任？第三个就是王女士啊、这个王同学的妈妈张女士，她主张的这个维权的合理开支如何去认定？她索赔的这个数额是否会得到法院的支持哈？那么这个案件当中，原告呢主张网店是侵犯了他的肖像权。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王法官给我们解析一下啊，法律上对肖像权是怎么规定的？什么样的行为会构成侵犯肖像权呢？王法官。
0: 嗯，好的。首先，那个我们要确认一下，就是回答主持人问题，肖像权呢，它属于人格权当中的一种。民法典它对于肖像权的规定，主要是在人格权的第四章。从民法典的第1018条到1022条，那么这个根据民法典第1018条的规定呢，自然人他是享有肖像权的，有权依法制作、使用、公开或者是许可他人使用自己的肖像。那么任何人是不能以盈利为目的，未经肖像权人的同意，擅自使用他人的这种肖像。也就是我们自然人的这个肖像权，除非是经过我们的许可，然后这个那么擅自使用，就是这个擅自使用呢，也就是这个如果没有经过许可使用的话，那就构成侵权。那么其次就是解释一下，怎么来构成这个侵犯肖像权呢？主要看两点。第一呢，是否经过肖像权人及监护人同意；二，是否经过他的合理性使用，就是是否是以盈利为目的构成。如果是以盈利为目的的话，那就构成这个肖像权的侵权了。民法典的这个第1020条的规定呢，对肖像权的合理使用范围也做出了规定。就比如说为了个人学习啊、艺术欣赏、课堂学习或者课堂研究，在必要的范围之内使用肖像权人已经公开过的肖像，或者这个为了实施新闻报道，就比如我们今天这个使用我的个人的这个肖像啊，不可避免的制作或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第三呢，是为了依法履行职责，国家机关在这个必要的范围之内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或者是第四是为了展示特定的公共环境，就是不可避免的也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第五是为了维护公共利益，或者是为了维护肖像权人他的合法权益，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的其他行为，只要是未经许可将他人的肖像用于店铺的宣传呀、商品的推广、引流卖货，就是不管你是否盈利了或者是盈利多少，它都属于典型的肖像权的侵权行为。那么未成年人他的肖像权呢，同样受到法律的严格保护，甚至这个保护力度会更高。
1: 嗯，就是你要用别人的肖像呢，首先要经过别人的同意啊。这个经过别人的同意呢，前提是你同意之后呢，你还不能随意的乱用。别人即便是授权你同意用他的肖像了，那你不能随意的说啊，你用他的肖像去引流卖货呀，去做一些商业宣传呀，去利用别人的肖像为了去赚取这个商业的利益呀，那这个就是明显的侵权行为了哈。尤其是我们的未成年人的肖像权，它是受到法律的严格保护的，甚至刚刚像王法官所讲的，未成年人的肖像权它的保护力度会更高。我们在全社会哈，大家都会对这个未成年人的肖像呢哈，在使用的过程中呢，要有一种意识哈，我们不要随随便便在网上把孩子的这个照片拿来用，把孩子的视频呢用来在网上进行一个推广，那么这很可能无意中就会去侵犯孩子的肖像权啊。好，我们看看这个案件当中啊，这个妈妈呢在网上呢把孩子的照片呢放到了小红书上，这个网店呢又去拿这个孩子的照片呢做引流的推广啊，是为了他店内的卖这个迷彩服做宣传的，因为这个孩子当时这个照片呢就是穿迷彩服的照片。那么法院是如何认定照片里的孩子就是原告本人呢？王法官。
0: 嗯，经过这个庭审的举证比对，这个原告母亲张女士，她手机上拍摄的原告的照片，还有这个原告母亲在社交账户当中发布的照片，以及与网络店铺内这个商品主页图当

0: 中的这个人物和场景经过比对基本上是一致的，就是即便是以我们普通人的这个正常的认知水平就可以判定出来是同一张照片当中的同一个人。而且这个事实呢跟原告母亲她张女士她在公证这个电子公证当中显示的侵权视频的这个录制过程也是基本一致的。
1: 嗯，就这个没有什么样的争议啊。那么被告网店他是没有出庭的，他也没有提交任何证据。你看这个网店啊，也是用了人家的这个照片呢，在法院开庭的时候呢，他没有去到庭啊，他也没有提交任何的证据。在这种情况下，法院是如何认定他侵权事实的？原告需要提供哪些证据才能让法院去支持他的主张呢？王法官。
0: 在庭审当中呢，这个认定事实是因为原告的母亲她提供了比较完整的这个证据链，包括原始的拍摄照片，手机的这个拍摄记录，社交平台的发布的原图，还有社交账号，发布的时间，然后等等用来佐证，以及经过对孩子的这个样貌的比对，因为这个网店在使用这个涉案照片的时候，孩子的这个样貌就是完全是没有经过任何的修改。通过这个比对这个孩子的样貌还有家长的身份信息呢，以及原告母亲对以上侵权事实进行了这个公证文书，以上的证据就能够相互印证，也真实合法，能够证实涉案电商这个商铺里边商品链接的照片当中的主页宣传图就是原告本人。那原告的母亲张女士在庭审当中她也陈述了，她除了将这张照片在社交平台上进行发布以外，没有通过其他的方式在对外散播，或者是经过授权或者许可给他人使用的这种情形。
1: 那这个涉案的网店呢哈，是构成了对孩子肖像权的一个侵权，这个案件的最终的判决结果是什么？那么作为这个网店来讲，应该赔偿多少数额是合理的？还有这个平台到底要不要承担一个连带责任？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连线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二级法官王萌萌。
2: 进入夏季，高温、暴雨、雷电天气频发，为了最大限度地避免气象灾害的发生，你需要了解一些防灾减灾的小知识。怎样通过观天象来躲暴雨呢？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早晨天气闷热，甚至感到呼吸困难，一般是低气压天气系统临近的征兆。午后往往有强降雨发生，早晨见到远处有宝塔状翠云隆起，一般午后会有强降雨发生。多云天气晴朗无云，天气特别炎热，忽见山里迎风坡上隆起小云团，一般午后或者凌晨会有强雷雨发生。炎热的傍晚，听到不远处有沉闷的雷声忽东忽西，这一般就是暴雨即将来临的征兆。看到天边有漏斗形状的云或者是龙尾巴云时，表明天气极不稳定，随时都会有雷雨大风来临的可能。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4: 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各位车主朋友注意啦，中国石油零违法有奖励挑战赛正式启动啦，无论你是河南私家车、网约车还是出租车均可参与，报名即送100元加油券，100天内无交通违法，1吨汽油等大奖等你拿。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为文明出行助力。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中国石油，点击报名。
5: 本活动由中国石油独家冠名播出，一路平安由我守护，中国石油与您携手文明出行。
7: 妈，你别什么事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8: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7: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9: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这里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高速方面呢，京港澳高速郑州段的663公里东半幅南向。

0: 北，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二、第三车道，第一、第四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受到施工影响呢，京港高速南向北方向转河宝高速往焦作方向匝道内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啊，预计7月21号9点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如果您打算买车险呢，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车险两个字一键投保。夏天实际上是我们投保的一个高峰期哈，因为往年呢大家都是在这个季节呢买车是受不了酷暑，在这个时候有车有空调很幸福的，所以您别忘了哈，您的车可能该续保了。如果您要是续保这个时间忘了，车脱保的话呢，在路上不仅要受到行政处罚，同时呢您这个一旦是发生了有责的交通事故就更得不偿失。买车险的话呢，您要选择这些大牌的主流的车险公司，尤其是我们经常自驾游去郊区啊，去高速公路上，一旦是发生交通事故啊，这个网点多的车险公司它的行动速度是比较快的，还有在售后理赔方面呢，查看定损理赔啊，它的流程呢走的批复也是比较快的。您通过我们交通广播平台投保的车险服务，我们也会监督这家车险公司要在理赔的原则哈、法定原则内呢应赔尽赔。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报名。飞天在问哈，我们家孩子13岁，女孩能报你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吗？当然可以了。很多女孩子哈、她的这个韧劲儿啊可能会比男孩子的韧劲儿更强。您把她放在这个特种兵夏令营锻炼之后呢，孩子在1周之后的变化非常大。我们这里面还有一些感恩教育啊，有些孩子平时在家里面可能是被宠成小公主小王子，但是经过这个感恩教育之后呢，孩子到家里面会主动的给父母干活了，也懂得体谅我们爸妈的辛劳。您在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报名。
1: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2: 他们为生命护航，他们为平安护航，
3: 这里是110，民警马上就到。
2: 他们为成长护航，
4: 同学们，上课。
2: 法治60分，护航你我，幸福生活。
0: 民是非曾智慧为权益，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我是主持人小佩。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关注的主要内容是一张晒娃照片被网店盗用做宣传，法院如何守护孩子的肖像权。节目当中视频连线的是该案的主审法官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二级法官王萌萌。刚刚讲到的这个案件呢，是有一个妈妈哈、她把孩子的照片放到了小红书上，这个孩子呢是穿着迷彩服的照片呢，的确是比较引人注目啊，在网络上它的传播指数也是比较高。后来呢就被一个网店啊，这个网店呢主要是卖这个孩子的作训服的，然后他发现之后呢，就把孩子的照片呢给盗用了，用于做这个网店的推广。那么这个案件呢，主要是有3个争议焦点，第一个就是这个网店它是否构成了侵权。第二个争议焦点呢是这个平台哈，因为网店是在某一个平台上入驻的，平台是否要承担一个连带责任。第三个呢就是关于这个母亲她主张的一个维权的合理开支如何去认定，那么她主张的这个赔偿的数额具体是多少，她赔偿的这个数额能否得到法院的全额的支持哈。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我们接下来呢继续连线王萌孟法官哈，那王法官，这个案件最终的判决结果是什么呢？
5: 本案最终的这个判决结果呢，是在认定侵权事实成立的情况下，依法判决了被告某商行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也这个并且包括赔礼损失啊、赔偿经济、赔礼道歉和赔偿经济损失。那么被告浙江某商某这个网络公司，它是不存在这个连带侵权的事实呢，应不应该承担责任？判决最终的结果就是，一是被告某商行需要从判决书生效之日起10日内，在案涉网店的显著位置连续10日刊登声明，向原告赔礼道歉。道歉的内容呢，需要经过法院的审核。逾期不履行的，那么原告。

0: 那本案当中，这个原告他主张律师费和合理开支费用了，但是他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那么法院是没有办法这个核实他的真实支出的，所以在判决书当中是不能得到支持。在此呢，也提醒广大的这个网友听友们，发现侵权事实呢，需要第一时间用手机固定证据，然后像我们之前讲到的，可以截图呀、录屏呀、保全网页进行公证。维权呢，不仅要固定和这个侵权证据，那么所有的维权花费要做到留存这个发票、支付记录、合同、票据等，这个我们要注意这个证据它的收集。那么证据越完整越全面，维权的成功率和赔付金额就会得到更大的保障。
1: 嗯，要有证据保护的意识哈。其实我们发现有很多侵权类的案件，它在认定侵权的时候，尤其是有一些知识产权方面的纠纷哈，它在进行这个证据固定的时候呢，就要有更高的证据意识了。其实通过这个案件呢，也是想告诉大家，你只有能够有证据证明你维权有一些合理的开支，法院呢才有可能会支持你。如果你说你有维权的一些开支，给你造成了多大的经济负担啊，给你造成了什么一些误工损失之类的，但是你又没有证据，光靠一张嘴说那是不行的啊。那这个案件呢，法院在确定赔偿数额的时候呢，综合考量了原告的知名度、被告的过错程度、涉案的肖像的使用数量、范围、用途、销售量以及市场因素，这些因素分别是怎么考虑的，为什么这个8000元的损失啊，支持这个原告8000元的一个损失是合理的呢，王法官？
0: 我们这个法院他判决这个赔偿数额呢，是结合这个全案情的一个综合的考量，它不是一个随意的判定。第一是要考虑到原告他是一个未成年人，肖像权呢应该是重点保护的。第二是被告他未经过许可，他擅自盗用这个照片进行商用，主观的过错是很明显的。第三是侵权的这个照片呢，直接用于商品的引流和销售，盈利目的是很明确的。第四是侵权的这个商品公开的面向这个全网的，就是全国的不特定的这个消费者，包括传播的范围是很广，持续的这个影响一直在，这个持续的影响一直在在存在。那么第五，我们在这个审理案件期间是向这个电商平台调取了这个商行的销售记录，通过再结合这个同类肖像权侵权的案件裁判标准以及本地司法的这个裁量尺度，那么结合以上全部的因素，最终这个酌定是8000元的这个经济损失，它也属于一个合法、合理和适度的裁判标准。
1: 嗯，这个网店呢，未经许可使用他人的照片做商业宣传，构成了对肖像权的侵犯。更何况哈，它侵犯的是一个未成年人的肖像权，赔偿数额呢是综合考虑知名度、过错程度、使用范围、销售量这些因素。因为这个电商平台，大家可能会疑惑，为什么电商平台不承担连带责任呢？因为他在接到通知之后呢，是及时删除了侵权的链接，不构成对损害扩大的过错，因此不承担连带责任。那么对于广大的家长来讲，这个案子有什么样的警示意义？因为很多家长非常喜欢在社交平台去分享孩子的照片，在分享的时候要注意哪些问题？如果发现照片被盗用了，第一时间应该做什么呢，王法官？
0: 首先这个提醒广大的家长朋友们吧，要谨慎公开孩子的这个清晰的正面照，这个尤其是不要无限制的公开这个高清原图，那孩子的这个穿搭这个特写照呀、生活照呀、特写照，还是更容易被这些不法商家去抓取或者检索使用的。那么日常分享孩子的照片的时候，可以适当的设置社交账号的权限，比如说部分可见啦、好友可见，然后减少这个孩子他照片公开泄露的这个风险。那其次，一旦如果发现自己的孩子这个照片有被盗用的这种情形的话，要第一时间固定证据，就像我们刚才讲的这些录屏、截屏进行电子公证等。同时呢，需要向这个电商平台进行投诉，并且把侵权的证据通知到网络平台，然后留存好这个投诉的记录。如果这个网络平台没有及时采取措施的话，那要及时通过法律途径进行维权，坚决守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1: 嗯，那么通过这个案件哈，王法官，你有哪些话想告诉商家？在互联网时代哈，保护肖像权最应该守住的是什么呢，王法官？
0: 对于这个电商商家和目前自媒体的一些经营者哈和各类带货的主播，我想要这个提醒一下，或者是强调一下，它网络公开的图片，它不等于是可以免费使用的。

0: 不管这个图片它来自于朋友圈、小红书或任何这个平台，只要是他人的肖像没有经过授权的，一律是不能用于商业的这个宣传、引流和卖货。你们随意这个抓取网友的照片或儿童的照片进行商业性的、盈利性的使用，必然会构成侵权。那么电商的商家呢，更应该强化这种法律意识，严格的依法合规经营，在这个网络营销和商品的推广当中，严禁未经肖像权人的许可或者其这个法定代理人的许可擅自使用他人的肖像，杜绝存在这个侥幸心理吧，避免因为违法使用他人的肖像承担这个相应的民事侵权责任。
1: 一张被分享在社交平台上的孩子的照片啊，被网店擅自盗用做商品的宣传图，法院最终判决网店赔礼道歉，并且赔偿经济损失8000元。别人的照片不能随便用，不管你是商用的还是非商用的，未经同意都是不能用的。发现这个照片被盗用啊，第一步就是留痕。平台呢，它也不是无限责任公司，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每一次点击，每一次转发，每一次借用都有可能会涉及法律问题，也希望我们的每一位网友增强法治意识，我们共同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再次感谢今天与我们视频连线的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二级法官王萌萌，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2: 透视社会万象，解析案例经纬，连接千家万户的法律需求，法治60分正在直播。

0: 有很多朋友在关注我们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啊，刚刚在直播节目的过程当中看到好多朋友都在问问题，这样大家可以进到一个群啊，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进群就可以了，进群之后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向我们的群主提问，我们交通广播的主持人路飞啊，直接艾特他就可以。我们为什么要在夏天给孩子报一个特种兵夏令营呢？核心就是通过沉浸化的军事化体验呢，弥补我们普通家庭教育的短板，帮助孩子实现全方位的成长蜕变。我今天看到那个新闻，就说这个孩子每天打游戏打到凌晨三四点的时候呢，我心里面很纠结啊，就是说不出来那种滋味。一方面呢，我们家庭教育呢是缺失的哈，另一方面呢，也需要我们全社会呢共同给孩子营造一个健康的上网、健康的一个游戏的空间。其实这个游戏它不是不能玩，它是要在家长的引导下呢有序的玩。你如果说完全把它禁止了，可能孩子的好奇心会更重。你不要把你的成人的游戏号给到孩子啊！为什么这个孩子可以脱离平台的监管玩到凌晨三四点啊？我们知道这个游戏哈，它是在假期啊晚上的这个有一个固定的时段可以玩，或者是周末的时候有个固定的时段。只要是未成年人呢，都是有个固定的时段是可以玩的。它不是你可以随意玩，但是小孩子要是拿着父母的手机，这个账号是父母的，那平台就认为他是一个成年人，他玩到凌晨三四点甚至彻夜玩，家长有可能也不知道。哎，我们还是要控制孩子上网的时间。这个网呢不是说不能上，但是上网的话呢，他得在家长的一种监督下。孩子他毕竟是未成年人，他有些事情需要我们家庭的引导、社会的引导。那你也可以把孩子放到我们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里面，让孩子多和一些有正能量的小伙伴哈多接触接触，在这个夏令营里面呢，去磨练孩子的意志和品格，然后让孩子在团队当中学会成长，让孩子的认知和心态呢升级。你比如说，我们会通过适度的体能训练、野外拓展，让孩子跳出一个舒适圈，改掉那种怕苦怕累的习惯，磨练出一种坚毅的抗挫能力，建立自信心，敢于挑战之前不敢尝试的事情。就是小孩子要有信心，要勇敢。同时呢，也有一些朋友参加过特种兵夏令营之后回来，还会把孩子第二年送到我们这个特种兵夏令营。在微信平台上有一位是平安的朋友，他就留言，他说当初我选交通广播的夏令营就是冲着你们的口碑来的，每天群里定时会发几十条孩子的训练视频，连那些小细节都拍到了，教官的嗓子喊哑了还在挨个的纠正孩子的动作，比我自己带娃还上心。就是让孩子去通过夏令营的激发他的一些信心，激发他的能力啊，激发他的勇敢。你会想象你想不到的啊，在这个夏令营里面呢，孩子比你想象的更强大。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三个字，三条线路，陆军特色夏令营、海军特色夏令营和空军特色夏令营都在不同的城市。您可以根据孩子的喜欢选择。如果是陆军特色夏令营是在省会郑州1800块钱，海军特色夏令营、空军特色夏令营呢是在青岛和湖北，价位是2000多块钱哈。他这个名额已经不多了，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了。有朋友发寻物启事哈，我们看一看，是在7月20号中午12:06，在博学路与商鼎路华润新置地广场交叉路口呢，遗失了一个黑色皮质电脑包，被一辆白色网约车师傅给拾到了。如果您听到本条信息或者有知情的，可以通知一下车主本人，与网约车司机与他自己联系，电话是191-7428-5626 191-7428-5626。我没听明白哈，这个寻物启事是网约车司机发布的，还是我们的这个遗失物品的这个失主发布的哈？我再来看一下，它是寻物启事啊，应该是我们丢东西的一些这个朋友他自己来发布的哈，失主发布的，是在今天中午12:06的时候，在博学路和商鼎路华润新置地广场交叉路口，他遗失了一个黑色皮质电脑包，被一辆白色网约车师傅拾到了。如果有朋友有线索的哈，可以通知一下这个车主本人，或者与失主联系，失主有重谢，191-7428-5626 191-7428-5626。 好，在微信平台上也有朋友问我说，今天的团购好物是什么样的好物呢？哎，我觉得这个团购好物一定要买。有没有发现自己晒黑了？那这个时候你多去做一些防晒工作还是有救的啊，因为一进伏天呢，日照强烈，我们的日常防晒消耗快，你想要防晒上脸不油腻，防晒力持久的防晒霜的话，就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大牌两个字。这款防晒霜呢，它是一个大牌的，叫黛珂多重防晒舒润型的。黛珂是深耕护肤50多年，它是研究的一种渗透黑科技的，它这个渗透黑科技很知名，肤感和防护表现很出众，全身涂抹也是清爽舒适。因为我们要马上带着孩子去海边呀，你要是出去玩的话，一定要涂那种硬核防晒的产品哈。这一款就是硬核防晒的产品，它的 SPF 50+ PA 4+ UVA UVB 双重抵御，阻隔紫外线，户外出行更安全。而且它平时售价60克，官网是290，今天品牌方冲销量269，两大正装两大支，折合一支134.5元。哎，全身都要涂啊，从脸涂到脚都没有问题，尤其是脖子呀、手臂呀、锁骨啊等等这些位置哈，包括那个耳后，你不知道，你光会去涂脸，有时候它那个会有色差的。7天无理由退换货，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商城会员的话呢，再给您减5元，264元呢，到手是两大支，福利只有100单。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抢单，回复大牌两个字。也有一些朋友想装房子，找交通广播，直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了。这是我们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工程延期一天赔您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而且我们交通广播的家装记者监督团队啊，全程监督您的假装过程，很放心安心。发家装节三个字报名。买车险是有学问的，一定要擦亮眼睛，你一不小心会买到统筹险的。通过我们交通广播买车险，您是可以放心的，而且我们会监督这家车险公司应赔尽赔，在赔付您的时候不可以有一些小动作，不可以侵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啊。那么7月16号到8月31号呢，五龙山送清凉大礼包了，18周岁以下的青少年每天18点钟之后入园，只需要买10元的责任保险就可以了，就可以免费畅玩动物园和游乐园，但是不含牧野之战实景剧场，可以享受夏夜清凉。今年夏天重磅升级的牧野之战实景大秀不要错过，特效拉满，互动感十足，听说很棒的，可以亲临现场感受古战场。暑期出游首选五龙山，微信平台回复五龙山三个字了解详情。
1: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2: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3: 这具身体可真完美，死透了都能重生，这就是木盒的力量。
4: 你谁啊？你想干什么？
5: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
6: 紧急情况确认，
4: 快出去！
6: 将影院按着启动，请佩戴舰长帽，进行生物特征验证。
5: 真人版刺激战场和平战队，让你沉浸式体验和好友并肩作战的热血激情。科幻探险片《太空奥德赛》，开启宇宙遨游，带你亲历星云瑰丽、恒星生灭。怀旧治愈系《摇啊摇1995》，一秒穿越回1995年，重拾儿时美好记忆。还有赛博朋克版《木兰2125》，机甲木兰穿梭战场与外星疆域，感受不一样的家国情怀。看 X2 电影就来奥斯卡影院。
6: 如果你希望我执行指令，请使用唤醒词 Hey Movie。
2: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0: 有些家长想给孩子报我们交通广播可口可乐的一个工厂探秘夏令营啊，您直接发送工厂两个字就可以报名了。让孩子呢去看一看他喜欢喝的可乐是怎么样 生产出来的，是有飞速运转的灌装流水线，灵活精准的工业机器人，把课本里的机械知识变成实景。2026世界杯趣味互动，自制专属特调可乐，兼顾科普和乐趣，发送工厂两个字，带孩子开启奇妙探索之旅。
7: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5: 喝水要解渴，有选好水源，可能交广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矿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富含多种矿物元素，单件24瓶装，49.9元两件送到家，全省包邮。可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水即可下。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9: 呀，忙了都忘了，今天是我30岁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了我燕之屋燕窝。
10: 辛苦了，我的40岁，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给自己加油。
9: 很高兴来到我的50岁，燕之屋晚宴时光款是我人生新阶段的选择。
11: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8: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12: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3个字报名吧。
13: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14: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13: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14: 啊，这么久？
13: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14: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
15: 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16: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7: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7: 这里是
7: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8: 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9: 北京时间下午的3:03，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先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目前的京港澳高速的郑州段663公里南向北方向双方事故啊，正在处理当中。那受到事故影响呢，第2、第3车道是被占用了，两边的车道啊，14车道可以通行，大家提前减速。京港澳高速郑州段663公里南向北方向双方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另外，受到施工的影响，京港澳高速南向北方向转河宝高速往焦作方向去的那个匝道里边啊，受到施工影响，现在是临时交通管制了，预计呢要到明天上午的9点左右恢复正常通行。那具体的绕行路线，你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整体的掌握一下。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截止目前通行顺畅，各位可以放心的跑起来。好了，以下时间我们正式进入今天的有事您说话。

0: 为您导航至
1: 有事儿您说话。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2: 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欢迎各位啊，持续锁定收听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海洋在1041直播间向全省听友，并通过网络向全国的听友们问好，大家下午好。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的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来找到有事您说话节目组啊，联系我们也非常的方便啊。关注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随时呢可以在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看到一个自动回复的链接之后，点击链接填写相关信息，最主要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记者呀在后台就可以看到。当然呢，也欢迎大家关注一下节目组的抖音账号啊。如果您手机下载的有抖音，打开抖音之后搜索关注“海洋热线”，随时也可以找到节目组。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2: 我们经常说呀，这个买车险的时候要注意这个甄别啊，有的时候呢会买到一些假冒的保险啊，假冒的这个车险。那近日啊，这个黄先生就向节目组反映啊，他也买到了这种山寨的保险。来，我们有请黄先生上线。喂，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2: 哎，黄先生是什么时候买的这份保险？叫什么名字呀？这公司？
3: 我是3月20几号来买的这个保险。
2: 嗯，
3: 它是属于人寿在线。
2: 嗯，人寿在线。
3: 对。
2: 他们公司有全称吗？就是他给你的这个所谓的保单，那上面盖的是什么章啊？
3: 它上面盖的是，您稍等一下，我看一下。
2: 嗯。我看你说到一个人寿财险云南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3: 对对。
2: 它是上面盖的是这个公章吗？
3: 对。
2: 你是怎么知道它是假冒的？
3: 它这个是就是我在出勤的时候，然后电话就打不通了。
2: 就是你3月份买的这个保险，后来车子发生这个刮擦事故之后，需要对方理赔了，打电话打不通。
3: 是的，是的。
2: 那你当时是怎么买的这份保险？在哪儿买的呀？
3: 他是在他给我打的电话，他们有那个网络那个推销员，然后跟我讲是人寿保险，人寿车险的。
2: 嗯。
3: 然后我对比了一下价格，它比其他的保险要便宜一个800-900块钱。
2: 嗯。
3: 然后我就给他买了。后面的话也没有看一下他们的电子保单啥的，
2: 嗯，
3: 就这样子等到我现在苏醒了之后，
2: 嗯，
3: 打电话给售后没人接，而且我打到人寿那边，人寿跟我讲是没有这个车险在里面，后面我才知道被骗了。
2: 嗯，就是后来你也打到了真正的人寿保险的这个公司是吧？
3: 对。
2: 核实完了之后发现自己上当了。那现在这个业务员还能联系上吗？
3: 业务员也联系不上了，微信他也把我拉黑了。
2: 嗯，黄先生提供了有这个业务员周先生联系方式，还有这个保单上人寿财险云南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的这个400电话。我们导播呢刚才也在尝试给这公司联系啊。目前这个业务员周先生电话是直接就是占线的状态，打了几次都是也就是忙音的这个状态。那他们这个公司的400电话现在是个什么状态啊？
3: 他们这个公司的电话我打了之后也是一样的，他是转到人工，后面就没有消息了。
2: 就没有消息了？你能打通人工吗？有人跟你讲话是吧？
3: 没人跟我讲，他是自动转到那个机器人语音的。
2: 哦，我们导播刚才也传过来说人寿财险云南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一直是机器人，转人工之后会有人跟你联系，然后就转不过去，一直是这种状态是吧？
3: 对对对，我这边打也是这个状态。
2: 你当时花多少钱买的这个商业险啊？
3: 他商业险是一千零稍等一个1800来块钱，
2: 1800多块钱买的。
3: 对对对。
2: 啊，你这样吧，你还有他们其他联系方式吗？
3: 没有了。
2: 是云南的，有给当地的这个云南的有关部门联系过吗？
3: 没有。
2: 也没有是吧？你这样吧，黄先生，因为刚才我们导播呢在给这家公司和他们的业务员打电话，一个处于占线的状态，另外一个400电话就是你刚才情况是一样的啊，就是拨过去机器人说转人工，然后就没有信儿了，就没有什么声音了。节目之后呢，我们尝试联系一下云南的相关管理部门，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好不好？
3: 好的，好的，谢谢。
2: 好，黄先生，咱们先聊到这儿啊。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咱们买车险确实要通过啊正规这个渠道，通过正规这个渠道来购买啊。因为现在很多统筹公司和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啊，他们在违规出售保险，而且他们这个保险其实只能打个引号，因为他没有这个资质，是没有资格去发售这个保险业务的。而且呢他们在自己公司的名字当中啊都会加一关键词，你像云南这家公司啊，他加的就是人寿财险这样一个关键词啊，让黄先生也是上当了。那等于说这1800块钱你说浪费了也就浪费了，关键问题在于出了险之后才发现这个损失谁来承担呢？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2: 那实际上我们在网上啊，在新华网云南频道也查到这么一条风险提示啊，关于警惕冒用保险公司名义营销办理保险业务的风险提示。近期啊，我公司接到消费者投诉，这公司呢就是中国人寿财险云南省分公司官方的啊，中国人寿就是云南省分公司啊，官方在新华网云南频道啊发布的这个风险提示啊，就是存在某些组织或人个人冒用我公司名义进行保险业务营销，并出具签有人寿财保云南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印章的电子保险单。我公司声明与人寿财保云南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没有任何关系，且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啊，该公司不具有经营保险业务的经营范围和资质。针对这个情况呢，我司啊已经向行政主管部门报告，并向公安机关报案。为了保障广大消费者权益，坚决打击违法行为及扰乱保险金融市场秩序的行为，我公司现在做出如下的风险提示啊。第一呢，就是线上办理认准官方渠道啊，一定要认准官方渠道啊。那中国人寿财险这个云南省分公司也提醒，切不要通过点击不明链接、扫二维码啊，包括接一些不明的这个来路电话啊，来进行这个操作。第二呢，就是提醒大家线下办理认准正规的营业网点啊。第三呢，就是办理业务啊，要警惕高额的手续费啊，也就是有一些，营销人员承诺办理保险业务给予这个高额的手续费的相关情形啊，大家这个高度警惕，避免上当受骗。第四呢，就是拨打官方客服电话啊，核实确认啊，如果真的有人给你打电话推销了啊，或者接到不明的链接。你也不要急，可以这个拨打某一个保险公司它的官方电话，核实确认这个链接到底是不是真实有效的啊，这个人是不是你们公司的工作人员啊。第五呢，就是要保护个人信息的安全啊，不要泄露了自己的这个个人信息。当然最后啊，就是不给不法分子啊可乘之机啊，消费者一旦发现自己被骗，切勿自乱阵脚，要保持冷静，及时留存相关证据，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通过法律途径保护自身权益。落款呢是中国人寿财险云南省分公司，发布的日期是2025年8月14号。也就是在去年8月14号的时候呢，当地这个中国人寿财险云南省分公司啊就发现了这个人寿财保云南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在冒用他们的名义啊，进行这个 违规销售啊，所以当时就发布了这样一个风险提示。但是我们看到这个黄先生买这份保险是在2026年3月份，也就是这消息都发出了有半年多的时间之后，这家公司依然在违规销售他们的所谓的啊这个保险。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这家公司到底目前有没有被取缔呢？我们不得而知。节目之后啊，我们会联系一下云南省相关部门啊，来具体核实一下。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因为很多朋友呢在查询一些东西的时候啊，习惯于在网上搜嘛。咱们之前有过不少的这个案例啊，都是咱们一些经验教训，对吧？包括这个啊，汽车坏了啊，都不去找4S店啊，不去找这个路边的实体店啊，拿起手机就去搜这个百度啊，结果摆出来一个对吧，某地的一个所谓服务电话啊，上当受骗了啊。还有这个有一些这个就是百度嘛啊，包括这个咱们说到的这个人寿财保云南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啊，就关于这个今天我也搜了一下啊，我搜了一下，它就自动弹出来这样一个提示啊，就是人寿财保云南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买车险是骗人的吗？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百度呢，它会提供很多的一些答案，其中包括两部分，一部分呢是这个百度百科，还有一部分叫百度知道啊，就是你搜了之后会有一些注册的一些博主啊给你一些答复。比如说你问啊，这个云南什么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买的这个车险啊是骗人的吗？是正规的吗？啊，你就会搜出来一些博主啊，通过百度知道这样一个平台给你的回复啊。其中我就搜到这么一个回复啊，这个博主呢叫打拼财经日记部啊，就那个对簿公堂那个部，在2025年7月22号啊，这个博主回答了什么问题？他是怎么说的？我们来看一下啊。他说：“人寿财保云南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买车险不是骗人的，它是中国人寿财险在云南的分支机构，属于正规保险公司。”就这么一个啊，就这么一个混淆视听的所谓百度知道，到现在还挂在那儿。你在百度上搜还能搜出来，这个百度不知道是干什么的。啊，就这种明显的是不正确的一些信息啊，被一些博主就挂到网上，变成了百度知道的一个答案。如果对于上网没有太多经验的这个消费者，就很容易上当，因为大家都比较相信，有的时候比较相信这个网上搜出来的东西。在这儿我需要跟大家科普一下，什么叫百度知道，什么叫百度百科。百度知道那就很明确啊，根据咱们刚才这个例子你就知道了，他知不知道百度作为一个网站他是不知道的，那么他想知道，他想给你一个答复，他就需要这个千千万万的普通人，包括你包括我，都可以注册一个百度的账号，回答别人提供的问题。但是你要知道，这种回答它不具有官方性。比如说你问了一个路人一个问题，这个路人给你答了之后就变成了百度知道，你搜出来之后可能就像这个所谓打拼财经日记部他发布的这个消息一样，他说这公司不是骗人的，是人家中国人寿财险在云南的分公司啊，分支机构，属于正规保险，这不就是胡扯八道吗？结果挂到了百度知道上，如果不明真相的群众搜出来就极容易被误导。还有那个百度百科是更被大家相信的，但是我还是要提醒大家，不管是百度百科还是你的这个像今日头条啊等等这些大的网站，它的这种提供的百科或者提供的一些词条的搜索，有一些是可靠的，但有一些也不可靠。原因是在于这些写词条的人也不是官方的，90%的可能都是普通的个人。比如说做一个词条，你比如说我做一个词条河南交通广播海洋，我就可以把它发布在这个百度百科或者百度的词条上，那关于我的身份、年龄、职业、 喜好，写成什么就是什么，是个人写的，不是官方发布的。包括之前某平台啊，在这个刚开始，就像今日头条啊，今日头条在刚刚这个成立它的头条，类似于头条这个词条啊，头条这个百科的时候啊，它也发布了很多的任务，所有的人几乎都可以去领取这个任务。什么任务？比如说我要有我的一个词条库，要有一个我的百科，这样一些问答啊，你比如你搜啊，什么叫这个汽车啊，比如说汽车的名词解释，汽车的历史，那么你可以把它认领下来。认领下来之后，这个词条是你个人来编辑的，编辑上传之后啊，这个网站只是进行了一个简单的一个梳理，然后就发布出来了。所以这个东西它不是官方的，我再提醒一下。你比如说啊，它有一个词条，它有很多词条，比如说解释某某公司啊是一个词条，比如河南广播电视台也是一个词条，但这个词条有可能不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官方授权写上去的，有可能是某一个人认领了之后他写上去的，所以这个信息它不一定真实而准确。所以我再次提醒大家，这个网上查到的这个东西啊，你要有一定的甄别能力，你要确认它的信源是不是官方的，是不是科学的，是不是有效的，是不是经过核实验证的，要多方查询。什么叫多方查询？就是通过不同的信源去证实一件事情。所以如果你没有这种能力的话，遇到问题你不要轻易的去网上简单去查一下啊，然后就信以为真啊。我们再说刚才这个例子，截止到目前，去年八月份啊，中国人寿财险云南省分公司都在新华网上发布了一个声明，说跟这家公司没有关系。但是截止到今天，百度知道依然能搜出来某一个博主发的，说这公司不是骗人的，是分支机构，属于正规保险公司，依然能搜出来这种诱导人的、误导人的这种所谓的答案。啊，所以我们也提醒大家，一定啊，这个谨防上当啊。尤其买车险的时候，咱们一再给大家提醒，通过正规渠道啊，这个上当受骗的人已经很多了。你看前一段时间，央视都对这个进行了深入的一个报道啊，就证明什么，这种事情啊，真的不是黄先生一个人遇到了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甄别啊。如何甄别？我刚才还说了，打官方的客服。去问一下，通过多种信源综合的去判断。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2: 消费疑难题，有事儿您说话。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发送“投诉”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来找到节目组啊。很多好朋友有话要说，你像云淡风轻就说了，说百度是啥，我都快忘了，意思就是自己已经很少，或者说基本上不再用这个东西了。但问题在于，你不用百度了，还有其他的搜索引擎，对吧？啊，360。也可以搜索啊，或者说你现在你说我这种东西我都不用了，我用人工智能。但是你不要忘了，不管是 DeepSeek 也好，还是豆包也好啊，就是我们经常用的这个人工智能，它是为什么能回答你的问题？因为它不是自己长了脑子，它是有一套自替你搜索的能力，就是它会抓取网上海量的信息之后分别出来给你一个答案。那么如果网上的信息本来就是虚假的，它本来抓取的内容、抓取的这个信源就是有问题的，那么它给到你的答案有可能也是个假的。你比如说咱们说到的百度上能搜到这个，说它这个公司是个正规的公司，那么你如果通过某一个智能软件去问啊，说这公司是不是的话，他告诉你是还是不是，就是依据于大量网上的信息给到了你一个结论。那么如果网上这种虚假信息比较多，他给到你的综合出来这个信息也是假的啊，就是啊，你的这个 啊，出发点就是假的，给到的结果一定是假的。所以不管你用不用搜索的这种引擎，还是用现在比较流行的人工智能，都要注意这个甄别。那之前这个人工智能啊，不就是这豆包啊，不过不是闹过一个笑话吗？啊，前一段时间啊，有一个人啊，他就问了一个问题啊，他说某某这个高校，就是学校啊，什么什么，他就想问这个学校的一些相关事宜啊，对吧？可能想报考这个学校，或者给孩子报考这个学校，然后就问豆包啊，豆包说这是真的，没有问题。然后这个人就说你确定吗？豆包就回答了，豆包会，我确定啊，是真的。这个事儿，关于这个高校这个学校这个，你说的这个事儿是真的。如果不是真的，我赔你10万块钱。这是豆包说的，他说如果我给你提供的消息是假的，我赔你10万块钱。然后这个人就信了，信了之后呢？后来发生的事情你就知道了，经过实地去操作，这个人就发现啊，其实这个消息确实是假的，于是他就拐回头找豆包去了。为什么拐回头找豆包呢？因为豆包承诺了，豆包说我要是给你提供的这个消息不对的话，我赔你10万块钱。那他就找豆包要钱去了，豆包给他回复说，哎呀，我这说了也不算啊，对吧？那可能就是提供错了，那个人就给他要10万块钱，他说我给不了，给不了怎么办？哎，这个人还问豆包，他说像这种情况我应该怎么办？啊，豆包就给他回复了，说你维权啊，你起诉啊，你这事儿你一起诉一个准。然后这个人就说那行了，我起诉你，但是起诉吧，这个人说我这起诉状不会写，豆包你给我写个起诉状。然后豆包就给他写了一个起诉自己的起诉状，这个人就拿着这个豆包给他写的起诉状到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去起诉去了。这个豆包还信誓旦旦的说，你拿着我给你写的这个起诉状一告一个准。这个人可高兴啊，到了北京这个互联网知识这个法院去起诉了啊，结果可想而知啊。啊，这个肯定是告不赢的，因为它是个人工智能，它没有什么，它不负什么法律责任，啊，结果就败诉了，啊，这个是一个真实的案例。所以说这个网上这个东西啊，不管是人身，不管是这个搜索出来的东西，还是人工智能，啊，你一定啊，这个还是。

0: 是要注意好这个甄别啊，避免这个上当受骗。有的时候啊，真的会给自己带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啊，或者额外的一些损失。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啊。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7: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3: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9: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车友们在生活当中还遇到了大问题想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在交广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啊，来找到有事您说话节目组。也可以关注一下节目组的抖音账号，打开抖音之后搜索关注海洋热线，随时也可以找到我。所以买车险啊，咱们通过正规的渠道，你也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车险两个字，可以看到一个自动回复的链接之后，点击链接啊，简单填写个信息，留下联系方式就行了。河南交通广播呀，给您甄选优质的保险啊，大的保险公司啊，解除您的这个后顾之忧啊。另外，咱们交广车友还会这个有咱们专属的客服啊，一对一的给您服务，比如你的这个车。使用环境是怎么样子的？应该怎么去，搭配这些险种，让自己的爱车有更多的保障，也能更多省点钱吧，尽量省点钱，都可以咨询咱们客服啊，给您算得清清楚楚，理得明明白白啊。该为自己的爱车续保或者投保的时候啊，不用这个啊慌里忙张的啊，有时这个该续保了，怎么这两天没人给我打电话了？前两天不续保的时候还经常接到这个骚扰电话，这两天没人骚扰我了，对吧？啊，或者你也不用这个啊，我网上我搜一下吧，搜某保险公司的这个客服吧，啊，一搜万一搜错了啊，净是事儿啊。所以您就关注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尤其咱们的这个交广的这个粉丝啊，直接发送车险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啊，剩下的事儿啊，您就放心就得了啊。天热，咱们喝点水啊，要解渴。这个喝水啊，这个瓶装水有的越喝越渴啊，喝了之后这个涩涩的那种感觉。那您可以考虑一下咱们这个河南交通广播专属的车友定制水啊，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这喝水要解渴呀，得优选好水源，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清爽止渴。天然的原生水质呢，富含了多种的天然矿物元素，所以这瓶水您喝一下试一下啊，口感柔和顺口，很解渴。日常饮用、车载出行、居家待客都很合适啊！交广听友专属的福利价，一件是24瓶，49.9元，两件送到家，全省包邮啊！两件49.9元，全省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直接下单了，也支持企业的定制啊，把天然山泉水啊咱们带回家。
10: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变化。今天白天的时候，全省晴天见多云，下午到夜里，安阳中西部、鹤壁、新乡西部、焦作北部、洛阳南部、平顶山西部、南阳北部、信阳南部多云见阴天，局地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地区是晴天见多云，北部偏南风，其他地区偏东风转偏南风，全省风力23级，最高温度黄淮之间33到35度，东部西南部局地36到38度，其他地区31到33度，最低温度西部山区20到22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明天的时候啊，我们来看看，西部、北部、东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会有阵雨、雷阵雨，局地有强降水啊，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22号，全省阴天见多云，大部分地区会有阵雨、雷阵雨，其中北部、东南部的部分县市区呢会有中雨，局地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明天到22号啊，会比较热，黄淮之间部分地区呢最高气温35到38度，西南部、东部局地39到40度。最后来关注省会郑州，今天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5度。

0: 瞎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你好，您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2: 哎，老板，来碗面。
5: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6: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9: 这里是
8: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0: 北京时间下午的3:38，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高速方面呢，目前京港澳高速的郑州段663公里南向北方向双方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受到事故影响啊，23车道是被占用了，两边的14车道，两边的车道是可以通行的。另外，受到施工影响，京港澳高速南向北方向转河宝高速往焦作方向去的匝道里边施工呢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预计啊，这个施工会到7月21号9点啊，上午9点恢复正常通行。具体绕行路线，你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上，来了解一下啊。那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截止目前通行顺畅啊，当然了，这个老堵点啊，就是郑州大道。由北向南，就是下了那个金水立交往政变路方向去的时候啊，车流量是稍稍有一些大。
8: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11: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12: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8: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

暑假的时候啊，让孩子在家玩手机看电视啊，不如让他换上迷彩服，戴上迷彩帽，加入一场硬核蜕变之旅的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专门为5到15岁孩子量身来打造，磨练孩子意志，收获自律好品格。官方出品，10年口碑，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呀联合打造，10年沉淀，安全、专业、靠谱，家长放心啊。咱们的这个项目很丰富啊，今年的3个主题夏令营。

0: 色的这个线路报名费啊，这个补贴完之后不到2000，空军海军的这个线路呢啊，主题夏令营啊，补贴完不到3000啊，也是家长在这个暑期啊送给孩子一份超级难忘的礼物啊。当然如果您想报名的话，抓紧时间啊，回复夏令营或者特种兵三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来报名啊，咱们这个补贴名额马上就报满了啊，报满之后啊就恢复原价了啊，所以想给孩子来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
1: 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0: 每天下午3点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啊。关于在网上搜索这个信息，大家注意这个甄别啊，很多好朋友有话要说啊，有人说这个还有这位朋友帮忙查了一下这公司啊，说海洋老师啊，上面显示这公司现在经营异常，他可不经营异常了吗？但我现在一直不知道，他去年八月份这个当地的人寿财险啊就发布这个通告了啊，他到这个第二年的3月份他还在出售他的所谓的保险啊，我这个公司好强生命力啊，这个简直。还有朋友说这个百度百科啊，说那个战术核显卡啊，那个梗，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你可以搜一下那个梗啊，也是被这个所谓的百度百科给带偏的一件事儿啊。来，我们把下一位朋友陆先生给请上来。哎，这个电话信号这个有问题啊，来，我们再给这位朋友来尝试连线一下啊，这个信号断了。有人问这个下单买万能通之后多长时间能发货？你是已经下单了还没给你发货呢，还是说想下单问问什么时候能发货啊？基本上您今天下单明天就可以给您发货了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啊就可以来这个下单了啊。如果是上午这个下单的话，应该下午就可以这个发货了啊。来，我们再尝试联系一下陆先生。喂，你好。
2: 喂，你好，海洋老师。
0: 哎，陆先生你好啊。说是华为手机的问题是吗？
2: 对。
0: 是怎么回事啊？
2: 我是去年5月4号买了2台华为手机，Nova 13，一个是512的内存，一个是256的内存。
0: 嗯。
2: 结果那个256的内存是我老婆用的，她反正在家用嘛，
0: 嗯，
2: 感觉还可以。我那上班用，我要了个512的，买了有2个多月的时候，它就出现一个情况，就是微信上面的语音你打不开，图片你也打不开，一点就黑了。我想着说是信号什么问题，当时没在意，这是第一次出现的情况，大概间隔了2个多小时。哎，又管用了，我想可能是信号。接着频繁隔了有1-2个月，也就8-9月份又出现一次，我就到售后去了。售后说，他说你这个我在那个惠济区万达广场下面那个实体店里买的。去了售后说，你这个台没有检测，只是拿来看看，因为当时手机是好的状态。他说你这个是微信和你这个手机，现在华为的是那个什么什么什么鸿蒙系统，它是不太匹配，你得需要升级。哎，我这个他当时开始给我解释的，我也可能信了。后来我又一琢磨，我说不对呀，微信嘛都是个微信，因为我老婆的买的就没有这个现象。再个是我这个微信在原来这个华为 Mate， 哎，华为什么什么5。那个手机用了5年，它是安卓系统的，就没有出现这个情况。我买的这个新款的手机 Nova 13都是全部就是内存都是移到这边来的，克隆过来的，怎么不匹配呢？怎么出现这个问题呢？难道说他说愿意微信？我感觉他给我解释不合理啊。当时我也没有多说了，我说那好吧，行吧。后来用，感觉越用。

0: 这个手机越不顺，卡顿还不说，它这个触屏呢，各方面你点着它就不丝滑，它就不是说像那个新手机的状态。我又找到售后了，售后说，他说这个也没办法，他说，所以这个，他给我解释的，我的反正不能接受，就这样。
1: 你现在那微信可以正常显示了吗？
0: 可以啊，他就不是说，也不说一直不管显示，他就偶尔卡顿，偶尔出现那个一两个小时，他就跑了，是这样的。
1: 一两个小时？
0: 啊，对，还有一次是在他那个当场，就出现那问题了。出现了问题了，他售后，他说你这还是微信给这个鸿蒙系统，也就是给这个手机，不匹配。
1: 你是什么时候买的这个手机啊？
0: 去年五月，应该是五月几号买的？
1: 去年五月几号？这个手机当时是上的新款是吧？
0: 应该是新款吧，老二十三。当时我也是看别人用的，他主要是我相中他那个手机声音大。因为我这55了嘛，听这个来电的什么东西，感觉声音大，方便一些。512，我想那个系统也够大了。
1: 那你今天主要投诉是这个微信不太好用，还是这个触控有点卡顿呢？
0: 微信也不太好用，它就是有时间，它就是微信，就等于是个休眠状态。
1: 因为什么吧？
0: 什么也点不开。
1: 因为什么吧？因为这个，我记得是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刚换了这个鸿蒙系统啊，有一批机器确实出现这个问题。当时买了机器，第二天退货的时候就被扣了1000块钱。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当时这个跟微信的兼容性能不太好。我不知道你这个手机升完级之后为什么还是兼容性不太好啊？你不是这个版本又升级了一下吗？
0: 升级，但是。他后来搞了3-4次，我去了之后，他让我还升级特别麻烦，一升级他都得几个小时，这个手机都等于都不管用。
1: 哎，行，我大概听明白了，但是你这个手机能修好的概率不大，它还是这个兼容性的问题。
0: 对呀，我想的是属于国货品牌，我有时候想着研发状态嘛，作为一个国民嘛，也能接受是吧？无所谓。但是越感受用处，心里也2-3千块钱呢，感觉说白了一个老百姓打工族，是吧？也在大半个月的工资。我想说这个问题，既然我经常听您这个海洋这个节目嘛，我想
1: 那这样吧，行，我们给你反映给他们，反映给他们看看他们还有没有办法去解决一下，好吧？
0: 对，我想说是吧？咋说呢，是吧？
1: 好的，咱们已经联系，因为时间问题啊，咱们抓紧时间把这个华为的消费者服务热线请上来啊，帮这个陆先生反映一下这个手机不太好用的这样一个情况，看看有没有办法去解决。来，我们请上华为消费者服务热线。喂，你好。
2: 你好，
1: 我这边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播海洋，向您问好啊。麻烦你记录这么一个事儿，好不好？刚才我们接到这个陆
2: 先生的话，
1: 你说。
2: 你请讲。
1: 刚才我们接到这个陆先生投诉啊，陆先生在去年五月份买的这个 Nova 13的这样一个手机，应该他反映这个问题啊，就是微信跟这个手机的操作系统啊之间匹配的不太好，兼容性不太好，就是比如说微信打开之后，这个图片啊、语音啊，可能收不到，可能打不开。去过你们售后，也问过你们相关的这个客服，升级过好几次软件，更新软件，包括这个微信的软件，包括操作系统都进行过这些尝试，但是呢效果不理想，而且现在出现了这个触屏摸上去之后这个感觉有点卡顿这样一些问题啊。希望你们厂家重视一下，待会儿我们把这个投诉人陆先生联系方式留给你们，你们看看能不能再找这个咱们售后方面的这个专家啊，帮忙看一看，好不好？
2: 好的，就是用户这边的话有，就方便提供下用户他有留那个，就留联系方式是微信呢还是电话呢？
1: 是电话号码，他也在线上，你不要挂电话。来，我们这个导播呢，把我的联系方式和咱们这个投诉人陆先生联系方式啊，都留给您，谢谢啊。
3: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1: 这个我记不太清楚是去年还是前年啊，就是新上的那个 Mate 几的时候啊，当时我还差一点买啊，那个手机大概 七八千块钱，然后呢是新货，然后就去看了。当时因为什么我没买，好像是因为颜色的问题我没买。后来呢没过几天我就听说那个手机啊就是兼容性不太好，因为它那个鸿蒙系统刚出来之后跟这个像一些微信啊常用的这个软件它不兼容没法用，所以很多消费者买了头一天买了这个机器，第二天发现不对劲去退货的时候啊就被这个经销商啊或者叫厂家扣除了1000块钱，比如你7000买的退6000，8000买的退7000啊，这确实是一个问题啊。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1: 说到装修啊，很多业主的心理普遍是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啊，因为期待嘛，住新家大家都期待啊，担心的就是这个装修公司啊店大欺客，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材料一次充好啊。如果您有这方面的这个顾虑啊，可以关注咱们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降、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我们选择让大家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这个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质量监督记者团队监督它的施工过程。现在报名这个家装节啊，享受以下三大硬核福利：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个华普装饰啊已经在我们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第三呢就是这个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告别那种增项价费用的套路。现在你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来报名了啊。我们这个质量监督记者团呢会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的放心无忧。装修的话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和华普装饰，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吧。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你好，燕之屋晚宴。
6: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5: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6: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7: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8: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9: 大网覆盖广，5G 全覆盖，先兆网速快。
8: 大网畅快播，3位短号速记速播。
9: 大网尽情聊，多至19人互打免费。
8: 大网可共享，流量共享，亲友代付。
9: 现在开通爱家亲情网，低至每月1元，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前往各营业厅均可办理。
8: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刚才说到咱们这个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啊，您发送888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啊就可以来下单了啊。现在您下单的话明天应该就能发货了啊。车辆出现动力疲软，就是开的比较肉啊又比较费油的时候，咱们就可以来除除积碳了。一瓶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买回去只要99块钱，首先省钱啊，第二省力。那你加油的时候加一瓶加到油箱里啊，只管开车自动除积碳啊，又省钱又省力，节省时间啊，你也不用专门跑汽修厂4S店了。当然重点给大家推荐这个全能优酷三兄弟啊，那个是一套是199块钱，里边有3瓶，第一瓶就咱们说的那个除碳养护剂，除除积碳，清理完发动机之后呢，在这个调整控燃比，调整控燃比就让它省油啊，就是进气量进油量达到黄金比例，充分燃烧不费油了啊，减少积碳形成。第三就是清理三元催化，你那个车开的时间长之后尾气味道不太好，审车的时候不达标啊，您可以清清三元催化啊，一套只要199，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天热的时候容易心烦气躁啊，熬夜的朋友啊，这两天一直看这个世界杯的朋友，这个脸色暗黄没有气色啊，尤其女生啊想要清爽好气色的话，今天给您推荐这个山东平阴这个玫瑰花冠的这样一个茶，精选了完整的大花冠啊，这个花香醇厚浓郁啊，这款玫瑰花茶呢是商品这个商城的选品 小伙伴们啊，在产地啊，

0: 包括工艺、口感、价位等多个方面综合比对之后啊，横向比对之后甄选出来的最好的一个啊，不能说最好啊，就是最好的之一啊，一款产品啊。产地呢是这个山东平阴啊，中国玫瑰之乡，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啊，咱们只选30%的这个优加级的花冠啊，整朵的大花花型完整啊，这个锁住精华啊，它是低温慢烘啊，所以锁住精华，不加色素，不熏馏，每一口都是纯粹的一个花香。你泡一杯啊，那个整朵的那个花在水里边啊，慢慢的绽放啊，汤色很清透啊，你这心情你看着就好了，更别说它那个独特的那个玫瑰花的那个香味啊，满屋飘香啊，入口是天然的那甘甜的那个感觉啊。那这款玫瑰花茶呀，咱们这个爆款商城跟平阴厂家是直接合作了啊，专享的车友服务，这个专享价格呢，1瓶20克的40朵的大花冠啊，40朵大花冠，这个官网售价99块钱，咱们广播补贴之后只要49块9，49块940朵的大玫瑰啊，这个3瓶装60克120朵啊，官网售价297，咱今天补贴只要99啊，想要的朋友发送团购啊，发送团购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好了，今天有事您说话就到这儿，明天聊。
1: 下班走喽。
2: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1: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2: 你数学怎么样
1: 啊？
2: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8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3: 谢驾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6: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7: 这里是
6: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省应急广播，
5: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8: 关注一下路上的通行情况，目前省会郑州中州大道过了金水路之后，北向南方向会有少段缓慢通行，其他路段都非常好走，大家都可以放心走起来，但是也提醒大家一定要小心跟其他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哦。
9: 当然行驶路上除了关注路况之外，也要关注一下咱这个车况啊。您的车是不是也经常这样，就是故障灯亮了，去修理厂一问，报价呢动辄大几千，油耗越来开越高，而且呢油门也越来越重，尤其是十几万公里这个老车呀，是不是早就忘了什么叫动力随叫随到呢？出现这些问题，不用频繁的跑修理厂，更不用花大价钱维修，给您推荐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氧护剂，10万多名车友亲测出来的好口碑，实打实的好用啊。你像那个和平就说了，第二瓶万能通啊，加了一周了，说一下感受啊。第一瓶加过之后呢，怠速抖动消失了。第二瓶加过之后，油耗从6.1直接降到了4.5，非常立竿见影这种效果。大家如果也想感受这个油耗降低啊，包括这个怠速不再抖动啊，还有就是动力提升的这种畅快感觉啊，就可以直接发888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了。
8: 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状况，来自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发来的消息，截至今天16点钟，京港澳高速郑州段663公里南向北方向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的是2车道和3车道，目前1车道、4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紧急处理当中。受到施工的影响，京港澳高速南向北方向转河报高速往焦作方向匝道内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预计在7月21号明天的9点恢复正常。
9: 当然如果想绕行的话，有两个绕行线路大家可以选择一下，就是京澳高速如果是从新乡段南向北方向的，可以转河报高速到这个高速这个京开区站，下站之后掉头上高速。如果您是走这个京澳高速卫辉站的话，可以掉头上高速。从这个京澳高速北向南方向呢，可以转河宝高速往焦作方向行驶。除此之外呢，省内。

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这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它的小心思。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0: 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我是弯弯，
1: 我是阿木。
0: 大家如果有什么美食方面的问题，在哪儿几个人想要消费多少钱吃什么，随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您的需求越详细，我们的推荐呢就会更加的精准。
1: 当然大家可以直接发送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或者是在抖音平台上搜索关注吃货阿木以及樱桃大丸子，加入我们的阳光美食团。
0: 感受就是太热了，实在是太热了。然后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本来是准备给自己买半个冰西瓜用勺吃的，然后在网上刷到了一个，
1: 啥呀？
0: 中医说的话。
1: 那说啥？
0: 说这个，三伏天，最该防的不是热，而是寒。
1: 哦，防泄寒呗。
0: 哎，对，那不止三伏天，啥时候都得防一防的。所以今天跟大家聊一聊话题
1: 啊，
0: 三伏天，你降温你都吃什么？
1: 啊，对了，
0: 听起来好像就是觉得是句废话，但其实不是的。
1: 啊，那是，
0: 就是从中医的逻辑上来讲，三伏天降温是应该吃什么呢？就是喝点姜汤啊。
1: 啊，那是降温
0: 吗？喝点热汤嘛。
1: 哦呦，
0: 喝点姜茶嘛。
1: 啊，对，
0: 早茶嘛。
1: 嘿，
0: 酸梅汤嘛。
1: 我都开始吃三黄片了，你给我说这些。
0: 而且
1: 啊。
0: 不能喝凉了，
1: 哎呦，
0: 你知道吧？我看到这个时候，我脑子里就两个小人已经开始打架了，我大脑跟小脑开始互搏了。
1: 哎呦，
0: 就是到底
1: 萎缩了，
0: 应该去听中医的，还是说应该听自己身体的，就是真实的诉求？因为以前还有一句话说，
1: 啥？
0: 你要听你的身体在对你说什么？
1: 对，身体是最爱你的。
0: 吃什么东西的时候，也许是你的身体在向你求救了。
1: 啊，身体需要这玩意儿了。
0: 那时候是这样说的，对吧？哎，现在又开始说了，三伏天你应该吃点热的。
1: 哎呦，
0: 还有一句话，我虽然听起来离谱，但我觉得它很有道理。他说，天热的时候，喝热水最解渴。
1: 这个我倒真不好反驳，
0: 因为我确实也有这样的感受。
1: 对，这是真的。
0: 然后他好像又
1: 倒不是说热水啊，温水，
0: 就是不能喝凉的，反正不能喝加冰的。
1: 是。
0: 就是跟刚刚说到那个是一样的，就是他在反复的横跳，到底应该怎么吃呢？还是希望就是我们群众眼睛是雪亮的，
1: 大家伙一块来探讨一下，看究竟该怎么吃。这个三伏天到了，当然说到这个热水解渴也不尽然啊，有一种水它虽然是常温状态，这个常温水就特别解渴，那就是我们的这个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河南交通广播专属的车友定制水，源自深山的一个自然水源，口感呢清冽甘醇，清爽止渴，天然原生水质，富含多种天然的矿物元素，口感呢柔和顺口，日常饮用也好啊，车载出行也好啊，居家待客也好、啊、都合适。在饭店啊，一瓶得8到12块钱，在咱这儿什么价格呢？福利价啊，49.9块，48瓶，朋友们，
0: 1块1瓶，
1: 哎，全省包邮，抓紧时间发水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吧。
0: 这个天真的早上你喝个冷泡茶特别舒服，这个水就非常适合去泡冷泡茶，能够把茶都

0: 分更大程度的给它泡出来，
1: 对，激发出来。
0: XIK 说，中日大道北向南方向正变路立交桥上桥最左侧的车道发生了两车刮蹭事故，然后它是在对向车道。
1: 哦，
0: 哇，恭喜你，首先恭喜你，其次也提醒中日大道北向南方向正变路立交桥这儿、行驶的朋友们啊，咱们靠右行驶，
1: 对，
0: 会给我们节省更多的时间。
1: 打开交通领航大数据地图，可以看到目前省会郑州市啊，这个中日大道正变路北向南呢，确实出现这个排队情况，后方队友已经排队到金水立交了，各位在后方不妨耐心等待一下，提前向右侧来变道吧。
0: 听说周末的时候，听众把我的行程都给透露了。
1: 哎呀，我当时我还在纳闷呢，我说弯弯去，我看了看朋友圈没有动静啊，然后一堆人跟我说弯弯去洛阳你都不知道吗？我说他不是跟我说去新乡吗？
0: 我说是新乡吗？
1: 然后还说那个新乡的民宿没订到，怎么怎么着你啊？
0: 对对对对对，说错不是说错了、是本来准备去新乡的，
1: 哦，没订到，然后去了洛阳。
0: 对，然后订到洛阳的民宿，非常非常好住。当然为了避免广告嫌疑，不给大家
1: 不说了啊，
0: 真的很好。然后我到洛阳，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一个旅游城市
1: 啊，
0: 最好吃的东西
1: 是啥？
0: 不在它的夜市儿
1: 啊。
0: 就是他那个洛阳不是非常有名十字街夜市吗？我是抱着非常大期待去的。他在我整段行程当中，我吃了20多顿饭。在我
1: 20多顿，2天时间。
0: 对，在我整段行程当中，他是最拉的。就是不要往那去
1: 啊！小街天府值得去是吧？
0: 小街天府真的太好吃了。
1: 感谢诸葛丞相，
0: 真的太好吃了。而且我在小街天府买完东西之后，我把它留着晚上喝酒嘛。你知道吗？我喝酒的时候，那一桌子十几道我都没吃，我把小街天府那个麻辣土豆片吃了个精光。
1: 我的天哪！
0: 真的，
1: 我在想，
0: 怎么可以做那么好
1: 吃？你最近去洛阳，难道是为了这个呼应一下最近比较火的那个电影《争洛阳》吗？三国第一部《争洛阳》，
0: 并不知道是什么电影。
1: 哎，挺好看的。
0: 我只是觉得最近好像，该到去洛阳的时候，因为上次去还是冬天的时候嘛，夏天也得去一趟嘛。
1: 哎呦，
0: 然后洛阳本地不是有那个非常好喝的一个茶饮店吗？就是类似于洛阳的蜜雪冰城那个，超级好喝。就我看到他那个网上晒图的时候，我还在说，我说网友真是什么都能吹，这玩意儿有啥可喝的？哇，喝到嘴里之后发现，哇塞，还是要听网友的，真的好好喝。它是那种香水柠檬的柠檬茶。
1: 哎，我特别想知道啊，就是洛阳最近有一个火爆出圈的一个烧烤店，咱先放下茶饮不表，那个烧烤店呢为啥火？据说是有8块腹肌小哥哥然后在桌边给你跳舞，你去那个没有？
0: 我不是那种肤浅的人。哪家店？没看到，没刷到，大数据没有推给我，不太适合我，反正是说。
1: 回头我转给你。
0: 今天聊的话题就是说一说三伏天降温到底吃什么。
1: 好嘞。
0: 希望大家可以听一下中医的，听一下你自己身体的呐喊。
1: 听一下自己心灵的呐喊吧。
0: 对，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对。
0: 然后今天还看到一张照片，那个照片实在是就是太过于惊悚了，我就没有给大家放到自动回复里面。它是这样的，就是给大家说一个冷知识。
1: 您说说，
0: 夏天如果家里没有冰格，怎么冻冰块
1: 啊？
0: 你可以把水灌到一次性手套里，
1: 啥？
0: 然后把它冻出来，又大又凉又冰。
1: 哎呦，
0: 嘎嘎冰，对吧？它可以冻出来一个冰块，对吧？
1: 冰出来五指山。
0: 然后今天呢，看到那个自制饮品就是这样的，它做了一个红色的，我目测是山楂或者蔓越莓口味的饮料，特别红，通红通红的。然后上面放了一个一次性手套冻好的这种冰块，能想象啥样吗？
1: 呀，
0: 就是大家都说这个实在太降温了。
1: 那是啊，后背都发凉了。
0: 就我甚至还把网友的这个评价摘出来了
1: 咱
0: 网友是这样说的，说。看起来好像还可以
1: 啊，是吧？
0: 自己留着吃吧。
1: 我还以为要分享嘞。
0: 然后，今天辛苦你了。他说，这得闭着眼睛才敢喝，还有
1: 睁眼都下不去口。
0: 真的，明天就吃盖浇饭。说，我以为是培养米长出了手掌样的菌。培养米手掌样的菌，
1: 让我想起来一个见手青了。这不是见手青，这是见手红。
0: 可不嘛，这得是大红老红。
1: 哎呀，
0: 反正就是三伏天非常降温的食物，咱不管是剑走偏锋还是真真正正实打实的给大家来分享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说一说。
1: 当然，其实说到这个三伏天啊，给大家推荐一个凉快的好去处。想拥有不一样的这个暑期回忆吗？来郑州可口可乐快乐工厂，解锁看得见的工业奥秘，飞速运转的这个灌装流水线，灵活精准的工业机器人，把课本里的机械知识呢变成了实景，

0: 先见珍藏藏品，诉说百年品牌故事。2026世界杯趣味互动，自制专属特调可乐，兼顾科普与乐趣。河南交通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关键词工厂，带上孩子开启奇妙探索之旅吧。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9: 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10: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呢，安阳的中西部、鹤壁、新乡西部、焦作北部、南阳北部、信阳南部的部分地区呢，多云见阴天，局地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明天到22号，我省的西部、北部、东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呢有阵雨、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23号，全省多云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雷阵雨，其中北部、东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暴雨，并伴有这个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到23号呢，黄淮之间的部分地区啊，最高气温会达到35到38度，西南部和东部的局部呢会达到39到40度，请各位注意预防高温了。着重关注一下省会郑州市啊，今天下午到夜里晴天见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4到35度，最低气温25到26度。明天呢，晴天到多云。22号多云转晴天，23号晴天转多云。这样天气啊，还挺适合把装修给好好安排一下，因为现在温度啊、湿度啊是天然除味剂和加速器，能把甲醛异味都带走。关键是现在还有好价格，河南交通广播特别推出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引入了活动补贴和华普集团补贴的双补机制。现在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发家装节成功报名之后，将会享受以下硬核福利：工程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大家直接可以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记得添加记者微信。
11: 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问号？
12: 黄瓜居然是绿色的，荷兰豆产自泰国，薯条一定要配番茄酱，重庆火锅要配香油，
13: 那其实是一种痛觉，
14: 香菜会有一股臭虫子味，
15: 草莓上面会长芝麻，
16: 鸡公煲居然不是来自重庆。
17: 为什么？
18: 来听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19: 好吃又好玩。
20: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0: 我是阿莫。
20: 哎，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一起来说一说，就是这个三伏天降温吃什么？

0: 哎，对喽，
1: 阿超，他说专家喝热水是可以的
0: 哦，
1: 为什么
0: 啊？
1: 因为他们是坐在空调房里。
0: 哎呀，
1: 我也坐在，
0: 倒也不全是啊，就是你包括那个我奶奶，
1: 刚说的是中医啊，
0: 对，然后他也是每到这个三伏天啊，就千叮咛万嘱咐。他家里一直没让我装空调，我一直想给他装个空调，但是一直没能如愿。他就是觉得，他说这个人呐、人体得顺应四时，这个天，要有这个四时变化，我们人体呢得顺应这个天时变化，然后才能保证一个长寿。后来这个事实证明，他确实啊做到这一些，今年90多了。我真是不好反驳一个90多岁的老人家说的这个养生知识。
1: 对，你想想，
0: 毕竟年龄在这摆着呢，
1: 不一定能活过他。还是要尊重老人的智慧。
0: 哎，
1: 那就喝热水吧。
0: 啊，喝开水，更加养生。
1: 但是有一点我得说一下，我刚刚确实是有点被震撼到了。我有一点得说一下，就是不能说为了喝热而喝热，让自己中暑了。
0: 就是我觉得是就是温开水，就是千万别觉得烫着入嘴好，没有啊，烫着入嘴反而损伤食道，
1: 你可能会得食道癌。
0: 哎呦，太吓人了。
1: 还要喝温的就行，自己舒服很重要。
0: 对，你要知道这个人体呢，特别是这个消化系统啊，它就是一片生肉而已啊，你要喝热水的话，容易把这片生肉给烫熟了呀。
1: 一个美食主持人在说生肉烫熟的时候，我觉得有点就是可以
0: 啊。
1: 可以炒糖色，
0: 炒糖色可还行。
1: 起锅烧油，
0: 哎呀，
1: 胃不足的李说听医生的，那就啥也别吃了
0: 啊。
1: 反正我这个季节就三件套。
0: 哪三件套呢？
1: 这还用问吗？
0: 啊，
1: 这不是守望家三件套吗？
0: 对对对，
1: 身体让你吃啥你就吃啥，让你喝啥你就喝啥。然后后面那句是他造谣的，你可别多想。
0: 他说昨天看汪汪发朋友圈了，提到了四个方向，我一条都没看到。
1: 我昨天没发朋友圈，
0: 前天发了。
1: 对，我前天就发了一张图
0: 哦，
1: 没有什么四个方向，
0: 哎呀，
1: 五个转向
0: 得了，哎，
1: 六个路边靠路边停，没有这些，你们不要
0: 乱，来自四海八荒，
1: 不要影响我跟阿姆老师之间的搭档情谊。
0: 哎，
1: 我只是朋友圈全部屏蔽他，
0: 单独对我一个人屏蔽，
1: 单屏蔽他而已，
0: 因为
1: 好吧，
0: 他在外边逍遥快活，我在家里坐镇职守。
1: 做人还是要留一下，就不能让别人对搞。
0: 那句话说什么的来着？就是我们老家有一句俗语说，吃肉就吃肉，你别吧唧嘴。
1: 对，你别扑喽扑喽的，你给谁听呢？
0: 对，
1: 所以这个三伏天哈，跟大家聊的其实不只是吃这个事情，也不只是要防的不是热而是寒，而是要好好跟大家说一说，
0: 防的是泄寒。
1: 要吃啥不要吃啥。我今天就从中医的角度给大家来分析一下，我们适宜吃什么。
0: 弯弯小课堂开课了，
1: 来同学们。首先，
0: 开课不是这个语气了。
1: 抢葵花妈妈课堂开课啦。孩子咳嗽了，我不好。
0: 哎呦，
1: 多半是不想上课装的，打一顿就好了。
0: 嚯，打孩子不提倡啊。
1: 喝热水比喝冰水更解渴。因为热水是可以促进我们这个汗液当中排出，汗液排出，然后带走体内的这个多余的热量的。
0: 这是更解暑。
1: 对，
0: 但是是不是更解暑我不知道，更减肥是真的，因为你经常喝凉水，然后呢，身体就会收到一个信号，就是它经常会处于一个比较这个寒冷的环境，然后呢，身体就说我得多储存点脂肪来应对寒冷，然后呢，就越来越胖了。但是你多喝这个热水的话，身体说它经常处于这个高温状态，我得让这个身体的散热系统啊发挥最大功效，开足马力，
1: 猛猛出汗，
0: 猛猛出汗，猛猛排油什么的，是不是？
1: 学会了，学会了。
0: 多喝热水，
1: 从今天起
0: 最有效的一个减肥方式之一。
1: 我人生的字典将会把冰水两个字完全 delay 掉。
0: 哎呦呦！
1: 好，第二件
0: 哦。
1: 夏天三伏天晨起，一杯姜枣茶。
0: 姜枣茶，
1: 生姜三片，红枣三颗，掰开，红糖适量。
0: 哎呀，
1: 温胃散寒。这我觉得可以跟你刚那个逻辑它
0: 差不多
1: match 上。
0: 但
1: 是下午过后就不要再吃了。
0: 为啥呢？
1: 我感觉他没说，但是我感觉应该是因为白天还是很燥的嘛。因为它这些也是一些比较容易上火的。
0: 对，
1: 晒一天太阳了。
0: 都说这个早吃姜什么赛人参，然后晚吃姜如砒霜。
1: 哎，对，
0: 所以说啊，这个生姜尽量上午吃。
1: 对，阿医生说的对。
0: 嗯
1: 啊，然后另外啊，

0: 酸梅汤比奶茶更能生津止渴。
1: 奶茶我觉得是越喝越渴，但是还忍不住要喝它，
0: 因为它给你带来那种脂肪爆炸的感觉实在太过于快乐了。所以呢就是在这儿我要给大家再说一下，洛阳那个小街天府的酸梅汤真的很好喝。
1: 嚯，自己熬的。
0: 对，而且是那种不是特别冰，而且以后它下面沉淀的乌梅生山楂陈皮啊什么的就很厚一层，就每一杯都有很厚一层。
1: 对了，
0: 可见它确实是自己熬的。然后夏天三忌，
1: 忌啥呢？
0: 第一忌冰镇西瓜，尤其是脾胃虚寒的药膳是不要超过一斤。
1: 哇哦，
0: 这对于河南人来讲那是不
1: 太难了
0: 事情。
1: 我基本上都是一个西瓜分两半，然后你一半来我一半。
0: 对，而且我一般买西瓜我想买大瓜，因为大瓜甜的概率高。没有、十来斤。
1: 然后就自己先把那个芯儿给挖了。
0: 你知道吃到什么地步吗？就我但凡吃半个西瓜，我是必须要把它吃完，不吃完我会很难受，抓心挠肝的。
1: 哎呀，主要你之前也在节目里分享过，就是这个西瓜切开之后啊，它太容易坏了。
0: 是啊，
1: 咱不吃完就是浪费了。
0: 说的太
1: 不能浪费粮食啊，
0: 不能浪费。
1: 种出来西瓜多不容易啊！
0: 可不嘛，粒粒皆辛苦。
1: 对啊，哪怕我寒一点，哪怕我脾胃虚弱一点，我也得把这个西瓜给干掉。
0: 对。最重要的对他最大的尊重是什么？就你吃完这个瓜之后你就站起来，然后低头看你的脚尖儿，
1: 看不到了。
0: 对，这就对了。然后忌，第二忌
1: 啊，忌啥？
0: 绿豆汤，不能当水喝
1: 啊，
0: 就不能天天喝绿豆汤。
1: 我最近天天喝绿豆汤，
0: 第一是它太寒了，第二是你难免有个头疼脑热的嘛，
1: 吃药，
0: 绿豆解毒。
1: 哦，
0: 就是他把药的那个毒给你解了，你吃了，但是他又给你解了，你明白吧？就负负得正。
1: 最近特别喜欢喝那个绿豆冰沙，就是绿豆煮完之后呢，再把它打成冰沙，哇，那个太香了。
0: 我给大家推荐
1: 一个，加点这个牛奶，
0: 我非常爱喝绿豆冰沙的店，我们也经常去喝。
1: 对，我一路上，
0: 对，在我一路上，我问过他，我说，因为他到下午2点左右他就不开门了，我说你们这中午还去午休吗？当然我这确实是有点刻薄了，人家说不是，我们这卖完了，下午回去煮完之后把它运过来之后晚上继续卖。
1: 他
0: 是连锁的，他是一家子几个兄弟姐妹，
1: 对，
0: 在郑州的各个地方，
1: 家族企业，
0: 对，都开了这个店，叫福道周全。然后他熬完之后呢，然后大家就拉着各自店里要用的就继续去卖了。5块还是6块呀，超级大一杯，非常解渴。还有一个忌，大家可能觉得也很离谱。中医说的，不是我说的。忌苦瓜
1: 啊，
0: 多吃
1: 是吗？
0: 不要多吃。
1: 苦瓜夏天不是这个清热败火吗？
0: 是，虽然很清热，但是过于寒凉了。所以你不要天天吃，当成个事儿办。不要当成个事儿办。
1: 另外，最近估计有一个东西上市了，而且呢，大街小巷都在沿街叫卖那种
0: 啊，什么
1: 莲子。
0: 莲子
1: 最近你发现没有，今年的莲子就特别润特别甜，而且水分极高，吃起来特别甜丝丝的，就是毫无压力，但是呢会让你忽略其中的一个微苦的部分，叫莲心。这个莲心是大寒之物，
0: 是
1: 啊，你真要是为了追求极致败火，你适当的吃个2-3颗，但是你要吃3颗到5颗以上，当天我估计你都会起身体的一个很明显的反应，
0: 老上厕所
1: 啊。
0: 还有就是小孩其实不太适合吃莲心啊。
1: 哎呀，那个太寒了。
0: 然后我们再刷新一下微信平台上，大家关于刚刚的那一段有什么样的一些结论？玉树木有灵风说，喝姜茶得加陈皮效果更好。今天有没有陈皮的带货？没有，
1: 可惜。
0: 没有，我们之前卖的陈皮其实还蛮好喝的。然后脾胃虚弱真的不能吃西瓜。但是我很爱，我不能不吃。
1: 太猛了。
0: 好，可以。
1: 然后我们看 D 说了什么。
0: 他说，弯弯阿木你们知道吗？桥头粉浆面条是夜市儿。
1: 桥头粉浆面条
0: 它是个夜市儿吗？
1: 在郑州市未来路商城路，就在桥头上。
0: 就是这个夜市的名字叫桥头粉浆面条。
1: 其实您记错了，应该不叫桥头粉浆面条，它应该叫桥头杂面条。
0: 但是他卖的有浆面条，所以
1: 没有，就是现煮的那个杂面条，就是各种杂面，然后呢就有点像什么呢，就是10年前火的那波杂面条一样，然后还加了很多卤鸡爪呀，卤鸡翅啊，有山野菜杂面条嘛，然后卤鸡爪、卤鸡翅、卤鸡头，就是各种各样这种卤味啊，就是那种原来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突然之间盛极一时，然后突然之间又消失不见。
0: 我知道。

0: 原来在顶红旁边。
1: 别说了，不要提人家。不要在节目里 diss 其他的。
0: 哎呀，不过这家店啊，我经常去吃，就是前段时间，前段时间我那个哥们儿呢，他因为在附近谈了个女朋友，然后我们俩就是打完台球之后呢，送他去女朋友家里的这个之前都会来这儿再吃碗杂面条，然后啃两个鸡爪子，嗦个这个鸡脖子、鸡翅什么的。
1: 所以它是个夜市上的一个摊儿
0: 啊，
1: 一个很大的摊儿。
0: 哇，那简直那一排街都是，整个一条路都被他们家给堵了，就是全是那种小马扎之类的，非常脏乱差，但是味道确实不错。
1: 弟说，首先说了一个节目没法播的脏话
0: 啊，
1: 然后他为了表达阿姆老师很厉害，说阿姆老师说对了，是不是在恁家回去的路上？
0: 就是杂面条是吧？
1: 好吃哈，行，改天我也往那儿买个房，我去尝尝。
0: 嗯，
1: 还有一些就是适合在三伏天吃的美食，你也可以继续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分享一下。
0: 嗯，
1: 很意外，没有人说饺子。
0: 哦呦，
1: 咱们北方不
0: 头伏饺子二伏面是吧？
1: 可不嘛，我都准备好了，给大家推荐一些我个人觉得非常好吃的水饺。那我们就等大家发言完之后，我再说、
0: 待会儿再说。
1: 嗯，大家也可以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找到我们。
2: 暴雨来临前会有各种征兆，当黑色云团不断增大滚滚而来，预示着马上会有一场局部大暴雨，周围突然变暗也是暴雨来临的一个信号，此时会有阵风袭来，瞬间变得凉爽，接着出现电闪雷鸣，收音机的条幅广播会混进杂音，出现这些征兆需要立刻做好应对暴雨的准备。如果居住于低层的居民，家中的电器插座开关应该要移装在离地一米以上的安全位置，一旦室外积水漫进屋内，应该要及时的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平时不要将杂物垃圾丢入下水道，以防堵塞，造成暴雨时积水成灾。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4: 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坎，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你好，您外卖到了。
7: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6: 哎呦，这太感谢了。
8: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6: 哎，老板，来碗面。
9: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6: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8: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0: 哎，张叔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1: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8: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2: FM 104.1
13: FM 104.1
1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3: 这里是
1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3: 河南交通广播，
12: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路况信息，我们来刷新一下。目前在省会郑州紫金山路东大街南北双向车流量有增加的趋势，还有人民路的双向也是有点热闹。刚刚相对来讲车流量大的中州大道反而现在好走了很多，各条主干道整体都不错。商圈附近还有就是花园路、东风路，南向北方向、西向东方向，需要大家多点耐心通行。微信平台上王问说，郑州还限号吗？
0: 啊，目前还是限号状态。今天是周一，所以限行的尾号呢是1和6，是在郑州三环之内啊限行的，三环是可以走的，大家可以根据这个限行的措施啊来合理规划咱们的这个出行安排。当然，在路上行车，除了关注路况之外，也要关注一下咱这个车险有没有到膝盖续保。买车险真的是一门学问，大家得擦亮眼睛，千万别踩坑喽。其实买车险呢有几大坑，第一个就是很多这个所谓的这种小的公司啊，用车辆统筹去冒充保险， 看起来便宜，但是理赔的时候找不到人了。第二种呢，就是很多保险公司的销售呢会说，哎呀，我给你配个全险，其实真到赔的时候啊，发现这个全险啊并不全，
1: 完全不全，
0: 哎，这也不赔那也不赔，拖到最后才续保，这也是第三个坑，断了保呢还得自己扛。那这个时候啊，那怎么来解决这些坑呢？非常简单，发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咱这儿办车险。咱这么多年就坚持一件事，让您买得明白，花得值当。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作息团队呢，只服务咱们的交通广播自己的听友啊，凭的就是多年服务河南车主的专业经验。您的车什么情况？平时停地库多还是路边多？跑高速多不多？帮您一条一条的理清楚，讲明白，筛选出最适合您的车辆的这个用车的保险啊。车险到期前的30天呢是黄金续保期，发车险到官方微信，早办早踏实。
14: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15: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1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在中国，什么事情都爱用吃来形容。工作叫饭碗，开除叫炒鱿鱼，嫉妒叫吃醋，占便宜叫吃豆腐，没钱了叫吃土。这辈子吃货们唯一拿得起放不下的就是筷子，因为好吃的实在太多了。今天你想吃什么？跟阳光美食团听饥肠辘辘，然后一起深深思考。

0: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节目当中，我是文文，
1: 我是阿木
0: 啊。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三伏天到底吃什么最降温呢？我们很难给大家说到底吃凉的还是热的，因为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想法，甚至有一些朋友呢还有一些长篇大论的想法
1: 啊。
0: 他长到什么地步呢？就是我看到他的互动的时候，我有点晕字了
1: 啊，密集恐惧症犯了。
0: 要不你来读吧。
1: 哦，
0: 你稍等一下，我给你找到他。
1: 我来试试啊。
0: 刚我确实有点晕。
1: 你就把字放大一点，我老花有点。
0: 给他们调一下，调成海洋字号。
1: 海洋字号。
0: 每次来的时候，海洋那个字号大的就是快贴我脸上了。来。
1: 蓝东坡啊，他说的是夏季阳气升腾，所以呢，阳气是浮于表面的。那么阴气内里，尤其是脾胃阳虚，所以呢，夏季要补阳，不是让你喝热水或者不吃凉，是不贪凉。为什么说冬吃萝卜夏吃姜呢？其实就是姜保阳气，萝卜在冬天呢，阳气潜藏于内的时候呢，适当的泄一泄。这是出自《黄帝内经·素问》。包这个四气调神大论等等啊，吃姜那个不是啊，吃姜小时候听那个，村里的这个王老中医讲的，
0: 还
1: 网上吃的
0: 非常明确，看来是有这个老中医。
1: 哎，让你这不吃那不吃的，那是伪中医，中医从来没说过，只是说让你适量不可贪多。但其实有一点啊，我得，适当的发表一些自己的个人看法，不一定对啊，就是
0: UCC。
1: 很多好朋友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不是说你就冬天就可劲儿吃萝卜，夏天就可劲儿吃姜。它是冬天和夏天都得萝卜和姜都适量吃一些，
0: 只是说夏天可以稍微多吃一些。
1: 它是一个互文的手法，就是冬夏吃萝卜和姜都是有一定益处的，
0: 就是说这俩都是好东西。
1: 对，都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医生开药方，这是从小都耳濡目染的。但其实它是这个冬夏都可以适量吃。
0: 那我是不是可以这样总结，就是其实春夏秋冬都适合吃饺子。
1: 哎，因为饺子里都有这个萝卜馅和姜，
0: 是
1: 吧？是，
0: 尤其是萝卜大葱。
1: 哎呀，你说到这些啊，真的是没有遇到那种特别挑食的主。我见过一个特别挑食的主，然后呢，他是从小吃饺子，据说都得把里边那种姜粒儿，就是拿到一个饺子之后先放到手里。

0: 后呢把皮儿扒开，把这个馅儿捣散之后，把里边姜粒儿挑出来。
1: 那要不吃点别的呢？
0: 不吃姜，然后他还不吃这个蒜啊葱啊什么的。
1: 嗯，
0: 这我是无法理解啊，但是尊重尊重，但不理解。
1: 那他比较适合吃头伏的面
0: 啊，
1: 不是二伏的面，
0: 是吧？
1: 啊，头伏的饺子就别吃了，直接从二伏面开始吧。
0: 嗯，
1: 面，嗯，咱们北方地区，尤其河南，夏天吃面条，
0: 嗯，
1: 必须得过水。
0: 嗯，
1: 但是你发现没，
0: 啊，
1: 很多地方过的是冰水。
0: 嗯，
1: 就是他那个200K要放冰块，
0: 是吗？
1: 然后过一下，对。
0: 哎呦，
1: 他这样夏天吃起来比较爽口嘛，
0: 筋道爽滑。
1: 参考一下，就是东北地区的那个冷面。
0: 哎呀，朝鲜冷面，
1: 冰碴了，对吧？
0: 对。
1: 但是咱们是不会过冰水的，咱们就是过一下凉水。
0: 嗯，
1: 凉水过完之后基本上就成温水了
0: 啊。是，
1: 所以就是它最多能够达到一个很适口的温度，但是它并不会说冰，
0: 嗯，对，把表面那层那个淀粉给飘去了。
1: 对
0: 啊，然后它就不粘连就行了。
1: 是的，
0: 嗯，
1: 所以河南人的智慧体会体现在各个地方。
0: 是，
1: 还有一个很体现智慧的就是胡辣汤。
0: 嗯，胡辣汤
1: 啊，大家都说冬天很适合喝胡辣汤
0: 啊。对呀，
1: 但是想
0: 暖和呀。
1: 今天，
0: 嗯，
1: 中医的这个言论
0: 啊
1: 证实了
0: 啊，冬病夏治嘛。
1: 夏天也很适合喝胡辣汤啊。
0: 我一年四季都喝，我一天三顿都喝。
1: 就是他彻底打破了一个夏天喝汤，
0: 咱俩不带上喝胡辣汤可惜了。
1: 对，这个时候希望胡辣汤的品牌可以往这儿看一看。
0: 一碗胡辣汤五种野山菌，
1: 真的打钱啊方一坤。
0: 我都没提他名字，你非得提。
1: 我们就说，其实我准备这个的时候，我是有想到这个品牌的，
0: 啊，
1: 因为它里面还有野山菌嘛。
0: 对，
1: 就是它很适合夏天吃的。
0: 嗯
1: 啊，它不只是汤底醇厚、辛辣不燥，
0: 对，
1: 还能够补充各种各样的一些膳食纤维。
0: 没错，
1: 而且提振食欲啊，什么也很好。
0: 是，
1: 夏天就容易胃不好嘛。
0: 哦，
1: 胃口不好不是胃不好，
0: 胃
1: 很
0: 好。那得学张弛吃软和点儿。
1: 不行，软饭吃太多对胃反而更不好，
0: 是吗？
1: 对，
0: 哦，
1: 你不信，你去问大张吃。
0: 得嘞。
1: 总而言之，就是胡辣汤，我们就不给大家推荐门店了，除非是有一些外地来的朋友，
0: 嗯，
1: 确实是外省的，不太懂的，
0: 啊，
1: 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
0: 嗯，
1: 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来咨询一下。
0: 是，
1: 其他朋友咱们就不推荐了，
0: 嗯，
1: 咱们主要给大家推荐就是吃饺子、吃捞面条，嗯，
0: 哦，
1: 以及喝三豆汤。
0: 三豆汤是哪三豆呢？
1: 三豆汤其实是一个你在市面上去找的话你是找不着，但是家家户户都能做的一个。
0: 哦，家里都有。
1: 对，
0: 就是有哪个豆咱来哪个豆。
1: 它分两个啊，
0: 嗯，
1: 一个是正儿八经的传统的三豆，
0: 嗯，
1: 绿豆加赤小豆加黑豆。
0: 哦，嗯，
1: 不是红豆，是赤小豆。
0: 哦，
1: 嗯，就是一般情况下我们喝薏仁汤啊什么的，
0: 嗯，
1: 一般都会用赤小豆嘛。
0: 是，
1: 嗯，对，然后这三个放到一起去炖煮。
0: 嗯，
1: 它其实是有一个中医理论在的。
0: 哎，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发现，就是，
1: 嗯，
0: 这个中医呢是讲究是调和的，就是你这个起码得三个食材、三个药材才能配成一个复合的方剂，它不能说你单一的就吃某一个这个中药，可劲儿往死命去吃，这个其实怎么说呢，有失衡之嫌。
1: 是
0: 啊，
1: 还有就是我曾经跟一个就是关系非常好的中医朋友聊过这件事情，
0: 嗯，
1: 他年龄也很大了，快退休了。
0: 啊，哎呦，
1: 然后他跟我说的是为什么
0: 忘年交。
1: 对，
0: 嗯，
1: 他什么啊，也可以这样理解，我还小。
0: 啊，
1: 然后他就说，就是关于中医，如果给你开药的话，
0: 嗯，
1: 我们怎么听起来不像个美食节目？
0: 来，我给你号个脉。
1: 怎么偏了？
0: 我会号喜脉，你信吗？
1: 反正就是大家如果看一个医生水平咋样，
0: 啊，
1: 你就看他给你开那个药，
0: 嗯，
1: 种类。
0: 哎，
1: 他不是说越多越好，
0: 嗯，
1: 越多说明他越摸不准你的脉。
0: 哎呦，
1: 他也不是越少越好，
0: 嗯，
1: 他是正正好，超过三位，大概在八位之间。
0: 嗯，哎，
1: 五位正好。
0: 嗯，
1: 这个中医水平才是最好的。
0: 嗯，
1: 因为他可以摸到你的脉，同时一般情况不可能只缺一个。
0: 哎，对，
1: 他又可以精准给你开药。
0: 嗯
1: 嗯，大概这个样子的。
0: 您瞅瞅，
1: 我们是个美食节目，朋友们。
0: 哎，
1: 快怕流量偏了
0: 啊！
1: 然后再给大家说一说关于这个三豆汤。
0: 嗯，
1: 其实有一些地方的三豆是这样的，
0: 嗯，
1: 豆腐、豆皮和豆花，
0: 那就是豆子的一家。
1: 对，就是信阳菜，
0: 这就是单独一个黄豆了。
1: 是的，信阳菜餐厅其实很容易出现这种。
0: 哎呀，
1: 然后大家有没有发现郑州最近出现了很多很多专门卖信阳豆腐的店？
0: 嗯，啊，对。
1: 有没有发现它有啥不一样？
0: 嗯，啊，有啥不一样呢？
1: 我个人总结的，
0: 您说说，
1: 就是它的那个豆腐会更筋。
0: 哦。
1: 豆皮儿会更滑，
0: 嗯，
1: 吃起来会更有口感，
0: 嘿，
1: 更容易吃饱，
0: 哦，饱腹感更强。
1: 对，
0: 哎，说实话，这个我上一次减肥成功的时候，
1: 嗯，
0: 我就是有一段是不吃晚饭，后来开始吃晚饭之后，

0: 又不咸，然后呢油又多，而且吃起来沙沙那种质感，就是一个馒头加一个咸鸭蛋，刚刚好一顿特别丰盛特别美味的这个晚餐。
1: 我想有个问题
0: 啊，
1: 双黄是所有的有两个黄吗？
0: 它是那个就是那个蛋民或者说叫鸭农啊，鸭农会能挑出来哪个是双黄呢，他就直接给你挑，腌好之后就装到这个双黄的箱子里。如果是哪个单黄呢，他就单独拎出来，就是
1: 分成两种卖。
0: 对，而且不止鸭蛋能双黄，就是在那个加鲁河，就是渭水流域加鲁河两岸养鸭子那些鸭农，有很多孩子都是双胞胎。我不知道是不是由于当地这个水土原因啊，造成这样一个影响
1: 啊。
0: 然后
1: 我期待的是双黄的鸡蛋
0: 啊，
1: 然后
0: 鸭蛋
1: 跟我说的是孩子都是双胞胎
0: 啊，
1: 行吧。哎，改天要是有渠道，真的可以尝一尝，我还挺期待。我没有吃过双黄的鸭蛋，我吃的都是鸡蛋。
0: 我明天给你带一个，我总共买了五个。
1: 我刚才想说带一个是不是太小气了？五个给我分一个也是不错的关系了。
0: 哎呀，那总比朋友圈屏蔽的强。
1: 别说了，我现在就给你放出来。但是我怕他放出来之后咱俩关系破裂了。
0: 哎呦，全是骂我的。
1: 不是，是我的日子过得太好，不想让你看见。我跟你说，我防晒我都是买黛珂的。
0: 是吗？这么有啊？
1: 对，根本都不是有没有的问题，是咱们这个渠道确实强。
0: 黛珂确实好用，但是它也确实贵。
1: 是，而且你知道真正厉害的它在于啥？人货场
0: 啊，
1: 货太硬。
0: 咦，
1: 我就不想让那么多人知道我日子过得好这件事情，但是我还是希望能够把更好的东西分享给大家。所以今天104爆款商城给大家上线的黛珂多重防晒，你感受一下。为啥要买它啊？它的防晒力非常强，SPF 50加，
0: 哇哦
1: ，PA 4个加，
0: 嚯
1: ，UVA UVB 双重抵御，
0: 哎，全面覆盖。
1: 对，就是你担心的防晒问题，全部都能够帮你
0: 阻隔在外。
1: 是的，然后还有就是它用在皮肤上的状态是不拔干的，很多就是。防晒它要不然就闷痘太油，要不然就你涂上之后你感觉脸上有点搓泥，是拔干是卡粉，然后你笑完之后啊，那脸上一条一条那个纹，
0: 哎呦，
1: 非常明显。
0: 是，
1: 它这个是可以给皮肤补水的，所以真真正正不闷不油是可以做到的。还有就是敏感肌也可以用，肤感也很绝，就是乳液一样的质地，就一抹就化水了，不搓泥不泛白，那种光泽感是很强的。你用它做妆前去上妆非常服帖，容量还很大，60克一瓶的，官网正价是290。其实对于我们之前给到大家的大品牌，就高、特别高端的品牌来讲，它不算贵的，
0: 对，
1: 但它也不算特别便宜的。今天品牌方给到大家269，到手两支大的正装，折合一支134.5块。
0: 我的天哪，
1: 60克哦，朋友们
0: 啊，
1: 很多时候
0: 都不到啊，朋友们。
1: 对，很多时候防晒都是30克到50克了。这是60克的大瓶的，你像脖子呀、手臂啊、锁骨啊、大腿啊什么的，咱们想涂的地方，你这一波买回去，你想涂哪儿涂哪儿，你根本就对你都不用担心说双方是不是太浪费了，是不是太奢侈了，不存在的。
0: 哎，
1: 发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算下一支100多块钱，7天无理由，还给到大家售后无忧，你加商城会员还能再减5块钱，两支到手264。两大管，朋友们，发大牌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只有100单，卖完之后立刻恢复原价，发送大牌就可以抢购了。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妈，你别什么事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4: 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3: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5: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交通广播阳光美食团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舌尖上的中国》总导演陈小青，寻找美食就听1041阳光美食团。

0: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阳光美人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1: 俺是阿木。
0: 有一个非常急的，哪个呀？哦，对，桑葚现在没找着。他说快说，不然我真的到地方了。咸鸭蛋怎么买？真心问的。
1: 去我们老家买。
0: 你发美食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我把阿木的微信推给你。
1: 我就买了5个带回来。
0: 外他说洛阳山里哪个民宿好玩？
1: 发美食。
0: 发美食，我把佳音的微信推给你。我是个中介，其实
1: 对。
0: 清风晚说怎么聊着聊着还窜台了？
1: 窜到哪儿？窜到中医台了？
0: 对，窜到怎么开始中医，开始聊养生的事情了？我们节目就是非常的有容乃大。
1: 那我们再窜个台吧。
0: 你等一下
1: 啊！
0: 窜之前我给大家说个路况信息，很急
1: 啊。
0: 金水路东向西方向，快到中兴路200米左右最左侧车道两车追尾。谢谢 D 给我们提供路况信息，大家从这儿过的时候靠右行驶哦。
1: 对。当然各位如果是想有些机缘巧合需要在夏天开始开工装修啊，也不用担心，咱们这儿有专家，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先领一份这个装修避坑指南，再领2000元的装修补贴，就可以轻松应对夏季装修啊。夏季其实得懂防潮、防暴晒、防开裂，专业化的应急施工工艺调整啊，严格控制每一道施工工艺。河南交通广播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呢，也正在进行当中啊！大家发送省钱就可以参与活动了。
0: 刚很多朋友发了美食，别忘了把我们俩码扫一下，关注一下。
1: 对，抖音
0: 上有一句话叫“来都来了，
1: 樱桃大丸子”，
0: 存一下，到时候扫一下，好不好？那为了表示感谢呢，我给大家分享一个适合夏天喝的汤。
1: 啥呀？
0: 丝瓜鸡蛋汤。
1: 丝瓜鸡蛋汤，
0: 就是你听起来你觉得丝瓜这个东西不用来炒肉了吗？怎么能做鸡蛋汤呢？
1: 对呀，
0: 但是你在外面也很少喝得到，但是它非常好喝。丝瓜它是那种非常清热利湿的，而且还利尿，清热解毒。再加上鸡蛋，在这个时候还少不了一个灵魂的东西，就是黄瓜。把黄瓜爆成片儿，你把它放进去，你就喝吧。
1: 一盒一盒不滋生，
0: 真的非常香。如果你觉得还不够浓郁的话，可以滴点小磨香油进去，
1: 是吧？
0: 太好喝了，又好喝又清爽，又低脂，又饱腹，同时还清热。
1: 我个人建议啊，有另一个汤可能更适合夏天。
0: 你说，
1: 就是，你说这个黄瓜爆成片，然后呢，把鸡蛋变成这个
0: 变蛋，
1: 然后呢，用猪油把这个变蛋煎成表面金黄色，就是甚至都起虚泡那种。
0: 那我就要把那个低脂两个字给它删掉了。
1: 猪油不用放太多，一奶奶
0: 那出来也是白汤，好不好？
1: 然后
0: 是白汤，
1: 对对对，然后要用滚开的这个水，就是用这个烧水壶烧一壶水，当这个变蛋煎的表面金黄之后啊，四面金黄啊，然后呢就趁热把这个白开水浇进去之后呢，开始这个炖一会儿之后，这个基本上觉得汤色可以了，然后汤味调的差不多了，这个时候点点这个盐，点点白胡椒，有一个汤的底味，然后呢把这个黄瓜爆成片之后啊，放进去再滚开，马上关火，一秒都不要等，关完火之后把这个锅端下来，然后开始往里边放点小葱花啊、香菜啊、香葱啊什么的都可以啊，然后小磨香油就不要了，因为猪油油脂够了，
0: 已经够香了。
1: 是，然后
0: 还有，
1: 哎呀，趁热一喝，可得
0: 是的。那夏天不是说3伏天让你减肥吗？抛之脑后了又。
1: 哎呀，猪油
0: 健康食物又不想这事了是吧？对，
1: 咱减肥可以出去玩嘛。
0: 其实适量的是可以的。
1: 对，多运动，也是可以的。当然说这个出去运动啊，可以去五龙山，暑期福利到五龙山送清凉大礼包了。7月16号到8月31号，18岁以下的这个青少年呢，每天18点之后入园呢，只需要在窗口购买每人10块钱的责任险就可以了，免费畅玩动物园和游乐园，不含牧野之战实景剧场，尽享夏夜清凉。今年夏天重磅升级的这个牧野之战的实景大秀呢，也是不容错过的。如果感兴趣啊，可以去看一看，特效拉满，互动感十足，带各位亲临震撼古战场。暑期出游首选五龙山，在微信公众号发送五龙山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0: 平安师傅问旺旺
1: 老师。
0: 打错了吗？很快又
1: 弯老师
0: 没事的啊。大家发错不用紧张，我不是那小气的人，我不会把大家拉黑的。说这个丝瓜鸡蛋汤怎么做，科普一下。其实它的做法特别简单，就是你在网上随便搜教程就行。我只跟你说，就是注意事项，这样好记一点。
1: 您说。
0: 就是黄瓜最后放，稍微烫一下就可以，不用煮浓。
1: 等等，丝瓜鸡蛋汤关人家黄瓜啥事？
0: 我不是说了吗？放点黄瓜更好喝。
1: 有那个清新味儿。
0: 对，有那个就是黄瓜独有的那种很闻起来和喝起来就是那种四地的清爽感。嗯、
1: 对，
0: 然后再一定要淋小磨香油。嗯，别的没有了，
1: 清香，
0: 非常简单、嗯，你也不用放什么酱油之类的啊，他、嗯、一般也不会推荐你放酱油，你就放点盐和味精就可以了。嗯 ，OK， 就是这么简单，
1: 是的，
0: 就又简单又好喝又低脂又饱腹。嗯、
1: 哎呀
0: ，OK，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哦，
1: 拜拜，明儿见。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0: 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文明交通，你我同行。中国石油2026零违法有奖励挑战赛正式启动，
5: 报名即送100元加油券，100天内无交通违法，1吨汽油等大奖等你拿。
4: 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为文明出行助力。
5: 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中国石油，点击报名。
4: 本活动由中国石油独家冠名播出，一路平安由我守护，中国石油与您携手文明出行。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关注路况，这会儿郑州市区和省内的高速推情况怎么样？有请外场主持人李雷了解一下。你好，李雷。
5: 你好，射手。此刻呢，在沔西高速的西峡段12公里处的由南向北方向，在老街顶隧道内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呢占用了第二车道，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各位注意避让行驶。受到施工的影响，京港澳高速的由南向北方向转河宝高速往焦作方向的匝道内实施临时的管制，预计呢会在明天上午的9点恢复。绕行路线大家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来详细了解。如果在河南高速行驶遇到了突发情况，还可以拨打12328来寻求帮助。目前呢市区各主干道通行都是较为顺畅的。射手。
4: 好的，感谢李雷的提示。更多的高速详情啊，你也可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汉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了。那另外呢，想让咱家的孩子啊有一个不一样的暑期回忆吗？可以带着孩子啊来到郑州可口可乐的快乐工厂，解锁看得见的工业奥秘，飞速运转的灌装流水线，灵活精准的工业机器人，把课本里的一些机械知识变成实景，千件珍藏的藏品也是诉说着百年故事品牌。2026世界杯的趣味互动，还有自制专属的特调可乐，兼顾科普和乐趣。您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关键词工厂两个字啊，带上孩子开启奇妙的探索之旅吧。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今天下午啊，我大步流星，大大方方，大言不惭，大刀阔斧的迈进了领导的办公室。
3: 哎呀，这动作是真大呀！
2: 哎，这你以为是我这个拉来了好多这个广告单子是吧？
3: 对呀。
2: 不对，我去请假。
3: 请假。
2: 我说领导，那个我请假一天，明天啊我去岳母家帮忙搬家，可以吗？
3: 哦。
2: 这个领导气得不行啊，说你这么突然也不打招呼，而且这个理。

0: 由啊，也不是特别的正当，
1: 其实
0: 绝对不行。
1: 其实有一点点的牵强了，
0: 有一点，我是就知道有点过分了，
1: 是吧？
0: 啊，然后我说太感谢了，领导，我就知道我可以信赖您。然后从兜里边掏出这个正在接通的手机，我说媳妇儿，你都听见了啊，不是我不愿意去啊，我这真是你看不批假走不开，你知道吗？哎，
1: 正当理由
0: 去不成，哎。然后我一顿给领导挤眉弄眼啊，意思就是默契啊，这滚！
1: 你竟然把我当枪使！
0: 不是，我在跟媳妇儿这个解释啊，这个单位的这个规定啊、制度啊、请假流程啊，她总觉得我是在糊弄她，
1: 哎，
0: 对不对？我只有是吧？打开这个功放是吧？打开这个扬声器传声筒，
1: 哎，
0: 是吧？到最后
1: 到了，
0: 你俩都听清楚了啊，对不对？
1: 但是也是表达了张弛的真正心声嘛。
0: 那平时主要就是你看，这也不属于这个打掩护，这只是把这个事实啊残酷的摆在媳妇儿的面前，
1: 毫不遮掩。
0: 我最后挽了扣了
1: 啊！
0: 我临走前，我给领导捶了捶我的胸脯，然后指了一下他，
1: 兄弟
0: ，my bro， yeah， 好兄弟在心中啊。欢迎各位在周一的晚高峰继续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全省的各位兄弟们、姐妹们，大家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省外的也有啊，严谨严谨啊，
1: 全球的都招不到。
0: 主要是今天大家这个热议的话题啊，就比较的多。
1: 哎，对
0: 啊，从这个世界杯啊，这个夺冠，
1: 哎
0: 啊，到什么来着？
1: 啊，
0: 今天看到好几个议题啊，都值得聊一聊的啊。那我们一个一个就慢慢的开始聊。到现在，你比如说有一些这个电影啊，最近比较火的、风口浪尖的，那除了这个《功夫女足》，就是这个动画片《八仙》啊，再到现在，你比如说 AI 的这个飞速的发展啊什么的，可以聊的太多了。甚至还有一些这种新车发布，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1: 啊。对
0: 啊，
1: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说的事儿是，
0: 所以接下来我就把这些选题啊，就是都安排给了其他的节目。毕竟现在作为张职务，你知道吗？啊，
1: 来，你们说这些啊。
0: 后来想想，咱节目聊点什么呢？
1: 哎，
0: 咱节目什么都能聊，反正咱节目聊点啥，要不咱听众朋友们现在说一下吧。
1: 你现在说呀，
0: 现改。
1: 合着你没构思啊？
0: 哎，就是你现在说改什么就改什么，反倒是恰恰证明了咱准备之充分，就是预判咱听众朋友们想聊的这几个方向，咱都做了。一套稿子。
1: 哎呦喂，来朋友们，我就不相信了。现在立马说你要聊什么，打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公屏上面，我们难为住张弛。
0: 对，我们就看这公屏到底他啊、
1: 哎，
0: 公平不公平？歌词里说的好，不去计较公平不公平。
2: 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1: 第一个事儿啊，朋友们，是视频。
0: 哦，
1: 大家先回复聊天能够看得到这个视频，前两天给我看乐了，你知道吗？
0: 哎呦，我就喜欢受着这种开门见山、大步流星、大刀阔斧，
1: 不准张弛请假，
0: 就是不绕弯子的告诉你，第一个新闻是视频、
1: 哎、
0: 您回复聊天先看视频再听我们说。
1: 是当小朋友的这个食物啊被猫咪给抢了、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
0: 小朋友的食物被猫抢了。
1: 对，最近啊有网友就拍到了，说小朋友手上拿着零食，然后呢有一只小小的猫咪凑了过去
0: 啊，
1: 先闻了闻，张开嘴浅尝一小口，
0: 哦，已经舔了一下。
1: 孩子见状嗷嗷哭呀，那尖叫的声音不亚于河东狮吼啊。
0: 啊，
1: 小猫咪瞬间震惊，瞳孔放大，
0: 小猫也是受惊吓了，是吧？
1: 大家回复聊天能够看到这个视频。
0: 行，虽然说双方啊都在试探啊，这个也是这个小孩啊反射弧太慢，你要是同样要是都作为动物，我跟你说离着两米远毛都已经快炸起来了，对不对？
1: 还是就是见识的这个场面比较少，
0: 猫是吧？这会儿胆儿有点大，但是呢也没有特别的大啊。你看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能看到这个场面、
1: 哎、对，
0: 被猫咪偷袭的人类幼崽啊，那家伙最主要是哭动静太大了，各位朋友们，哭的脚趾头都在用力啊。
1: 我其实还挺想就是把孩子哭声给大家在节目当中放一放的，
0: 是吗？
1: 但是我又考虑到大家都在开车，你知道吗？就是那个高频
3: 频的

0: 就是可能会引起有一些家长不适。已经到了高频大家听不到的这个地步了，你知道吗？
1: 又回来了，
0: 大家回复聊天啊，您来看一看啊。你看这个视频都发现了，猫咪也小，其实都是小朋友，
1: 是
0: 咱就是多多善待就好了。我们家的大壮老猫了 十年老猫，啥风浪都见识过了，
1: 是
0: 见到我们家两岁的娃，那现在都是赶紧溜，
1: 这完全知道家庭地位是怎么排列的，
0: 惹不起，惹不起，根本惹不起。像我们家娃啊，给这个大壮喂猫条的时候，现在都不敢张嘴，朋友们。
1: 小孩喂猫，猫都不敢接茬是吧？
0: 对，就那个眼神，仿佛就是在说
1: 啊，
0: 活爹呀，穷人的东西我可是碰不得呀。休想套路我呀！
1: 什么叫穷人的东西碰不得？
0: 两岁的幼崽他能有什么呀？
1: 哦。这意思就是说什么呢？这个 猫
0: 还是懂得一些人情世故的。
1: 猫现在自己啊，也觉得自己啊，日薄西山啊，英雄迟暮，在你们家的地位不高。有的时候啊，看到挺贵的猫条啊，它都得问一句：老猫府里尚能饭否？对不对？我值不值得这么贵一根的猫条？对
0: 不
1: 对？
0: 是
1: 不
0: 是一会儿吃完这个就要疯狂的抓我了？
1: 那小孩儿，我跟你说，喂过来了，这背后的。这些买单的父母啊，一看，还吃这么贵，又给孩儿尿不湿一条又给吃进去了，对不对？
0: 会做对比，
1: 又给那半桶奶粉、两勺奶粉又给吃进去了。
0: 呵，
1: 哎呀，猫现在也是觉得自己啊，属于是半退休状态啊，只能是多提供一些情绪价值吧。
0: 啊，是，眼力价非常的足。
1: 哎，不过说到这儿了，真的要跟大家多提醒一下啊，就是家里面平时有这种小猫啊、小狗的。就是为什么他有的时候会跟这个婴儿相互之间产生一些矛盾呢？因为小猫小狗的这个智商呢，也相当于一个小孩子
0: 啊。对，
1: 当他看到你特别的这个宠溺和关爱这个婴儿的时候呢，他就会把这个气撒在婴儿的身上
0: 啊，有这种可能性。
1: 哎，他觉得这份宠爱和注意力啊，分散在了孩子这个身上。所以说家里有小孩的咱一定得注意了。
0: 对，还是得看管好自己的孩子。
1: 对对对对对，另外呢就是给自己家里边的这个宠物啊也照顾到位了，千万不要突然呢让宠物这个受到了这个冷落。
0: 我现在就已经给我们家猫买好保险了。
1: 你看你们家猫就非常的知足，你知道吗？
0: 害怕受到孩子的惊吓。
1: 你们家猫买了一个巨额保险是吧？
0: 是吧？
1: 主要就是生病，然后有一些补贴什么的，是吧？
0: 对对对。
1: 毕竟这个每一次啊，这个自己家的这个毛孩子，啊，这个生病花的这种医疗的费用，在超过自己身价的那一刻，那考验的就是主人的良心了。我发现这种，就是。怎么说呢，医疗费用倒挂身价的这种情况在宠物这个圈里边非常之多。
0: 非常之多见。
1: 是是是。因为它没有办法去衡量。
0: 我已经不想。对，因为就是时间长了嘛，更多的是陪伴和记忆。
1: 对对对对 对, 对，是感情嘛。感情。
0: 我主要也是比较有良心嘛。
1: 是是是是。不用强调这个，一个人越匮乏什么越强调。不用刻意强调，大家都知道你是善良、
0: 善良
1: 有良心的，对对，长情长情啊。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暑期档的这个票房啊，因为在今天2026的暑期档票房含预售已经是破了45亿，也算是一个小小的里程碑了，
0: 真的是挺热度挺高的
1: 啊，并且我其实也参与投资了这么一个45亿的一个小项目，
0: 哎呦，参与其中，
1: 贡献了一些这个电影票，其中这个电影《功夫女足》啊。就贡献了14.7亿元，名列第一。
0: 我吃哥参与的项目，要争就要争第一。
1: 看了啊，《功夫女足》我看了。给阿妈的这个情书和这个动画片《八仙》分别是位列23位。
0: 哎，
1: 今年呢，这个已经有超过100部影片锁定暑期档，《功夫女足》《八仙》《四渡》《三国第一部之争洛阳》《小黄人与大怪兽》《海洋奇缘之启航》等中外电影啊齐聚，涵盖了革命历史、现实温情、悬疑犯罪。动作警匪、喜剧动画等多元的一个类型，全方位的适配了不同的观影需求。
0: 是这几部电影，不知道各位都看了有多少部了啊？
1: 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看过的朋友有发言权啊。一会儿我就先发言。

0: 发言。大家看过这些电影也都看看，说说好看不好看？
1: 我来
0: 啊！
1: 我昨天去看了电影《八仙》。
0: 哦，昨天看《八仙》了？
1: 刚看的，热乎乎的
0: 啊，
1: 完全就是我心目当中的国漫。
0: 哦，是吗？
1: 我怎么评价一下啊？
0: 嗯，
1: 我就是感觉我感受不到那种硬挠你嘎吱窝的那种刻意搞笑感。
0: 哦，
1: 我觉得挺好的。
0: 那你这说的评价应该算是蛮高的，是吧？
1: 对呀、啊哦，我个人觉得还蛮不错的。
0: 就是作为一个喜剧片，你完全感受不到那种硬逗你笑的那种刻意搞笑。
1: 对。
0: 那么其实里边都是一些自然流露的、比较高级的一些笑点。
1: 而且就是在剧情当中，我比较喜欢的就是这种反转再反转的剧情。就是、
0: 啊，等于说八仙里边是反转再反转。
1: 就是你可以跟着他那个动画片去思考，而且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小缺点，还有每个人的这个小心思在里面。
0: 哦，就是人物很丰富
1: 啊，对，
0: 很情感。
1: 相当于是喜欢看群像的各位呢，您就选这部没错啊。
0: 就很有可能你在某一仙儿身上啊，都能找到一些自己的这种影子。
1: 哎，
0: 啊，
1: 或者说
0: 人物很立体。
1: 对对对，很丰满。
0: 啊，
1: 如果要是打完 BOSS 以后啊、
0: 嗯，
1: 你以为这部电影结束了，那就大错特错了。
0: 哦，
1: 就真正的剧情，我个人觉得应该是20分钟以后才开始。
0: 你等会儿别剧透了啊！
1: 啊，不能说了是吧？不让说了。
0: 真正的剧情是20分钟以后，还是影片的最后20分钟？
1: 哦，最后20分钟，我觉得简直是整部剧的高潮部分了，
0: 而且是大反转。
1: 嗯，反转，反转，再反转。
0: 咱可别再剧透了、啊，
1: 不能再剧透了。
0: 所以说，最后20分钟到底怎么反转？
1: 你，我转述都不好转述
0: 啊，都不好转述，因为前面有各种的这种铺垫，
1: 哎，
0: 是吧？有前提，最后给你反转以后呢，你才会觉得哦，原来是如此的精彩。
1: 而且我再说一个，就是真实的这个反馈啊，因为我老公他是第一次一个人去刷的这部剧。
0: 哦，他跟你说的是自己一个人去电影院，
1: 对 对，
0: 以前没去过啊。
1: 他去、
0: 啊，他是怎么说的？
1: 他自己看了这部。八仙，
0: 他强调他自己是一个人看了这个八仙，
1: 对，他自己去的。
0: 哦，
1: 然后昨天下午，
0: 那天为什么就没跟你一块去呢？
1: 因为我在上班嘛。
0: 等于说他专门挑了一个你没时间的时间，
1: 对对对，他去看的。然后昨天
0: 他还挺遗憾的，
1: 他昨天
0: 是是是，
1: 我们又二刷了一遍。
0: 哦，二刷了，
1: 他二刷，我单刷。
0: 哦、
1: 然后他就说哇，最后这个彩蛋我都没看，这部剧他仿佛跟没看似的。我现在都怀疑他到底有没有刷这部电影，
0: 合理。
1: 对不对？
0: 应该怀疑，
1: 是吧？
0: 对不对？你要是说最后20分钟他提前离场了，那你得说提前离场他去干嘛
1: 啊？对，
0: 对不对？
1: 关键他打了这个时间差什么的，我就不知道。
0: 对，还是说干脆没去，对不对？
1: 对吧？
0: 最精彩的部分他都没有像咱们一样、直接剧透给咱的听众朋友。
1: 所以说，我有合理的怀疑，
0: 正当理由
1: 是吧？
0: 啊，
1: 然后而且他还说的说，不知道为啥，就是这部电影啊、二刷竟然比一刷更好看。
0: 啊，那很多好的电影啊、还真是二刷比一刷要好看。
1: 主要因为二刷呀，有我。
0: 前提是你一刷了，对吧、哎？
1: 这个生活当中的剧情啊，也不好这个细细的品味啊。
0: 对对对，这个确实，就是剧情二刷得才好看。
1: 嗯，有一些
0: 经常说嘛，哎呀，这个电影有二把刷子，就是说的。
1: 哦，需要二刷是吧？
0: 没有啊，大家也不要乱猜，好不好？你不要天天这个自己脑子里，哎呀，他肯定是没去，他有什么讲？也许调查出来的真相让所有人都沉默了。
1: 嗯，
0: 他就是工作太累，在电影院睡着了。这我跟你说，这反倒是最有可能的一种可能性。
1: 那这种故事剧情相当于是烂尾了吧？
0: 哎，其实，在这样一种就是普遍影视剧的套路被大家摸清楚了以后啊，
1: 哎，
0: 反倒是这种啊，我就是在电影院睡着了这种反套路的剧情，又变成了另外一种新的套路，
1: 有点绕，朋友们。
0: 就反正这就很套娃，是吧？你觉得肯定有反转，然后呢，
1: 结果
0: 电影最后说一开始那个反派就是唯一的反派，
1: 哎，没有，
0: 你就不用再怀疑。对，中间你看谁都可疑，那些个。反正他们都有自己的这个原因，反正都不是坏人，
1: 都不是纯坏的那种
0: 啊。还有那种呢，就是 ，biu 一枪是吧、掉下悬崖，
1: 那不是应该反转了吗？
0: 这死没见尸，我跟你说，在电影里边他肯定没死、他后续他肯定还会再出来。
1: 结果一整部戏再也没出来过，
0: 结果这个人就真的就没了。
1: 那今天我们聊点啥呢？
0: 今天我们聊一些这种 剧情当中的变化和伏笔吧。我觉得聊已经出来的这种影视剧套路呢，不如我们直接啊，各位朋友们，咱自己当编剧
1: 哦。
0: 啊，今天我们呢，
1: 续写一个故事，
0: 起个头，然后呢，看大家能把这个事儿啊，续写成什么样子啊？那咱就用比较经典的吧。失忆，
1: 失忆梗，
0: 好不好？
1: 好。
0: 哎，毕竟呢，失忆呢，它非常的唯美。
1: 充满了
0: 失忆。俗话说得好
1: 嘛，
0: 失意盎然。对。
1: 你张嘴，我已经知道你大概啥套路了。
0: 你这破梗。就是咱今天这个话题啊，比较随意，就是续写剧情。
1: 哎。
0: 那么接下来我要公布题目了啊。
1: 张老师，请出题。
0: 一觉醒来，兽首失忆，他什么都不记得了。于是，各位朋友们，这个
1: 编，请继续往下编下去，朋友们。
0: 各位当编剧啊，今天咱就续写一下这个剧情。各位再听一遍啊，一觉醒来，兽首失忆，他什么都不记得了。于是怎么样？微信公众号搜索河南交通广播来这个编剧。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你好，燕之屋晚宴。
2: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1: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2: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3: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马路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真的你。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叔叔。
0: 哎，风轻云淡还说呢，永远永远支持星爷啊。哎，
1: 看电影了吗？
0: 我也是非常喜欢周星驰，然后他也是我心目当中的星爷。
1: 嗯，
0: 然后我看完《功夫女足》以后啊，我先不说他好还是不好，
1: 哎，
0: 因为这个容易被喷。
1: 你不是看完了吗？
0: 但是我想跟没有看的朋友说，就是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功夫女足》这部电影呢，就是如此的两极反转，就是口碑为什么两极分化。
1: 哎，
0: 因为说实话啊，我仅从一个我自己是一个观影者的角度上来说啊，前面大概二三十分钟就是没有看进去。就是他那个也不知道是演员的问题呀，还是节奏的问题、剪辑的问题，还是我的问题，
1: 张弛那个注意力不集中嘛。
0: 哎，也有可能是我自己注意力不集中，或者说我不再像以前那样单纯了，就是我在前面的时候没进去。
1: 哎，
0: 就感觉是音乐没渲染到位，还是角色没有演绎好，还是说因为我现在的这个少年心气儿没有了，就是能 get 不到星爷的这种无厘头的这种风格了，还是说周星驰只导了他没有自己演，所以别人把握不住精髓，怎么回事？但是到后半段，
1: 哎，
0: 很多东西都对味儿了，尤其是、
1: 这个、那个感觉都回来了、
0: 尤其是随着这个赛事的进程，因为他们要踢最后一场、就是他们就是相当于一个一个开始闯关的时候，面对一个一个对手的时候，慢慢的，好像步入正轨了，
1: 回来了，
0: 有点
1: 他们都回来了，
0: 对啊，再加上后面呢有很多的这种彩蛋啊、致敬啊，这个星爷的味儿就越来越浓了，所以呢，这个。
1: 看个人喜好了，
0: 真看个人喜好。如果说你想得到一部这个特别完美的电影，可能《功夫女足》会让你失望。但是如果说你直接说它就是一个烂片，我觉得这也不中肯。反正这碗水呢，我是端平了啊。
1: 你们听着，要不要喷他？
0: 对，反正我是觉得，我起码我买票了，我能说上几句啊。不买票的我就不说了啊，回头去看看八仙，据说不错。阿远说了，
1: 阿远说一个人去看电影，一个人去上班，那娃谁看呀？
0: 啊，说瘦瘦家的这个事儿是吧？
1: 是
0: 啊，
1: 这不是老人带孩子
0: 吗？对呀、老人带孩子，阿姨看吧。杨洋说的就是今天的话题了，
1: 来续写一下故事啊。一觉醒来我失忆了，于是怎么样呢？
0: 你就说瘦瘦失忆了就行。
1: 哦，好，瘦瘦，
0: 别一会儿咱广大听众朋友们啊，我失忆了，
1: 我失忆了，
0: 我失忆。
1: 哎，其实我真的觉得
0: 想得美，
1: 要不让大家失忆吧，
0: 让大家失忆，
1: 别光让我一个人失忆啊。
0: 哦，一觉醒来自己失忆了，
1: 对呀、
0: 然后大家会怎么写？
1: 就是呀，
0: 写属于自己的剧本是吧？
1: 别老聚焦于我
0: 也可以，
1: 要不然我压力多大呀，朋友们。
0: 就是啥也不记得了，
1: 万一要是你们给的故事那么精彩，是不是？我也想过过这种失忆的日子。

0: 想续写别人的命运呗。
1: 来来来，
0: 不想让别人续写你的命运。
1: 杨洋说，一觉醒来说有失忆了，他什么都不记得了。于是呢，各位各位，我醒了啊，我先给大家炫一瓶酒，各位各位，我来一个胸口碎大石啊，各位各位，
0: 这一觉醒来更放开了是吧？就是啊，
1: 我又住上院了，我又失忆了，可是我就。逻辑闭环了呗，
0: 就是有一些比较烧脑的这个电影啊，就像杨洋演绎的一样，就是他一定要找回记忆。有一些人呢，要找回记忆的时候呢，是他没有失忆前，或者说他知道自己有这种健忘的这种病的时候呢，他会给自己留下很多线索，录音呢、啊，
1: 录像啊，
0: 哎，对，证件啊，文字啊。甚至是让你去找某个人，他帮你回忆啊。还有一种呢，就是偏喜剧的那种，就是我得找各种的天地异象，
1: 然后去观察，
0: 去刺激自己。比如说从楼上屋跳下来啊，电击啊，泡水淋雨啊，这种窒息啊。就类似于夏洛特烦恼一样
1: 啊，对，就是那种就是让自己身体受到一些刺激，看能不能再找回之前的这个记忆嘛。
0: 对，就是。亲完秋雅以后说这美梦我该醒了，然后从窗户直接跳下去，结果也没有回来。然后还有一个比较长的，第一句号说了，说瘦瘦失忆以后呢，什么都不记得了。
1: 哎，
0: 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醒在别人家。她老公其实都知道她现在这样，于是呢，她开始帮瘦瘦找回从前的记忆。
1: 哦，再重新找回来。
0: 爱情片儿，
1: 来来来。继续继续，
0: 带他去曾经的公园，去第一次约会的地方，
1: 紫金山公园，
0: 第一次玩耍的地方。你失忆了，你矜持一点。紫金山公园
1: 啊，我说了，好好，
0: 瞎掰吧，
1: 真事儿啊。我们真是去那儿公园逛。
0: 你难道能够完全确定你们去紫金山公园第一次约会之前你没有再次失忆过吗？你确定你第八次失忆的时候，当时回去约会是在紫金山公园吗？
1: 行行行，我就是想不起来了嘛。
0: 啊、
1: 好，
0: 讲述他俩的故事，带他去过的地方。可是瘦瘦呢，一点都想不起来，
1: 想不起来，根本想不起来、
0: 老公就很耐心、很认真的陪着。一个月、两个月、半年、一两年过去了。
1: 哎，
0: 突然有一天啊，瘦瘦呢目睹了一场这个路面上发生了一个事故。一瞬间让他想起了一切。
1: 哎呦。
0: 说是那天老公是吧，带着他，然后吹着风，有说有笑。然后突然呢，就是也是发生了事故，然后老公呢就死死的保护住了他。
1: 哦。
0: 啊，当瘦瘦醒来时看到他的样子，其实是他幻想出来的，等等等等啊，就是一瞬间这个失忆了。其实
1: 那老公不是保护住我了，没护住呗。
0: 啊，对啊，他尽量保护了嘛。他是受伤了，你是这个大脑受到了这个撞击嘛。
1: 哦。
0: 啊，这也很合理嘛。就是男的可能就是结实一点。就没有坏脑子，因为男的无脑一些嘛，无脑保护。
1: 根本就没有，是吧？
0: 他可能之前因为植物大战僵尸的原因。哎，这个还不是特别的狠啊，就是起码是一个 happy ending， 就是你什么都记得了，记得老公甚至是你的这个救命恩人，死死的护住了你。还有一种反转呢，就可能比如说老公让你挡了一下。
1: 对呀、啊。我就是说嘛，我意思是不是就是他拿我挡了一下、所以他没失忆，我失忆了，
0: 但
1: 是不是第一句号。
0: 但是如果说是影视剧里面更极端的那种剧情啊，就如果比如说让我编啊，肯定就是比如说有仇家追杀，或者在一个非常危急的时刻，然后你老公呢又一次以这个以身相抵啊、然后以命相抵，比如说挡在了你的身前啊，或者护住你啊，然后把自己啊给失控了，然后这一瞬间你的记忆全部恢复了，就有那种就是刚刚恢复记忆，但是呢心上人又离你而去的那种，就是错位的遗憾，就是那种更虐，那种的纯虐
1: 而去，意思是他不在了、是吧？
0: 你比如说他替你就是替你挡了一枪吧，然后这个时候你记忆全部恢复了，但是他已经躺在了你的怀里奄奄一息了。
1: 哦，这个是虐。
0: 哎，
1: 这个算是那个悲剧。
0: 对对对、就是为什么说我们这个有时候是人生过的就是几个念头，几个瞬间呢？
1: 你这个念头不太好啊，导演。
0: 过于虐了，过于残忍了啊。 就大家一般来说这种的就会给编剧寄刀片上，
1: 对对对，
0: 套在你身上就更不合适了啊。都好好的啊，
1: 来来朋友们继续来续写一下啊，
0: 刚才我们今天一觉醒来这个胖胖失忆了，
1: 胖胖失忆了，
0: 小明失忆了，
1: 都可以都可以
0: 啊，都可以啊，
1: 嗯，
0: 行，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聊今天这个话题，
1: 今天话题续写一下啊，一觉醒来发现失忆了，于是怎么怎么样呢？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5: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9: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和郑州市区的通行变化，连线省交通运输厅直播室。你好，李雷。
10: 你好，张驰。此刻在沔西高速的西峡段12公里处的由南向北方向老街岭隧道内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二车道，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此外呢，受到施工影响，京港澳高速的由南向北方向转河宝高速往焦作方向的匝道内实施临时管制，预计呢会在明天上午的9点恢复。绕行路线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来详细了解。在郑州市区，目前的陆海高架黄河南路的由东向西方向出现了短距离排队，其他各主干道通行都是相对顺畅的。张驰。
0: 好的，感谢李雷。那暑期福利到，五龙山送清凉大礼包了。7月16号到8月31号，18周岁以下的青少年啊，每天18点以后入园，就只需要在窗口购买10元每人的责任险，即可免费畅玩动物园和游乐园，尽享夏日的清凉。那今夏重磅升级的牧野之战实景大秀更是不能错过，特效拉满，互动感十足，带您亲临震撼的古战场。暑期出游首选五龙山，微信公众号回复五龙山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0: I'm yours。
1: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友谊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硕硕。
2: 哎，这个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是什么呢？
3: 续写故事啊。
2: 啊，
3: 一觉醒来谁谁谁失忆了，于是怎么怎么样呢？
2: 对，咱就以硕硕为人物原型啊。
3: 啊，是。
2: 咱就说胖胖失忆了，怎么样？
3: 都可以，朋友们，圆圆、芳芳什么的都行。
2: 对，这个蓝东坡说，
3: 硕哥失忆了
2: 啊，
3: 那池妹子你是不是要去干短剧了呀？你是不是要找一些灵感写剧本呢？
2: 不是说要去了，说你今天这个话题，你是不是干上短剧了？
3: 我干不上当。寿哥失忆了，我没失忆。啥时候这个寿哥都是宝，东坡东坡最挺寿哥，剧本私聊哈。
2: 怎么寿寿在你这儿就是做什么都被你看在眼里，我干什么就都特别的功利。啊，我没事，我搁听众这儿，我这传剧本来了，免费来这儿这个白嫖剧本了。
3: 因为你每次就设置的话题，一般都是有自己的小巧思在的，老奸巨猾，这是大家对你的刻板印象吗？
2: 巧思归巧思，什么叫老奸巨猾？咱总得有一个比较上道的这个话题吧，对不对？哎呀，我这苦思冥想，没有任毫无利己的动机。
3: 来来来，
2: 被你们说成这样，
3: 张弛的粉丝上。
2: 再说了，
3: 没有啊，
2: 我在，
3: 没有。
2: 你搁这儿自导自演什么呢？你搁这儿，
3: 是谁导演？
2: 你看有人理你没？哎，来来来，张弛的粉丝上啊、哦，没有，你让我们反应过来了没有？
3: 来，
2: 欢这位朋友说，
3: 一觉醒来我失忆了
2: 啊，
3: 我竟然。

0: 还想反击？
1: 我没拍短剧，就真正在我们家出书的那是我媳妇儿。
0: 啊，对，
1: 我媳妇儿目前是某平台这个签约作者、
0: 编剧，
1: 拥有一个短片，还有一个这个长片。我很佩服他，我身边还真是就是写书的。反正我媳妇儿是第一人，
0: 还是枕边人，
1: 哎，特别的厉害。
0: 然后到时候这部剧如果被那种大导演拿去以后，高低得给你安排个角儿呀，
1: 给我安排个角儿。
0: 对啊，宫里面的嘛，是不是？
1: 他写的确实是轻功剧，就是跟那个《甄嬛传》衍生出来的那种剧啊。行，回来说这个啊，邵玲杰说了。说一觉醒来瘦瘦失忆，什么都不记得了。于是他决定啊，管他以前记忆不记忆的，重新寻找梦想，抛夫弃子，浪迹天涯，最终成为闪闪发光的大明星 superstar 瘦瘦女王瘦。
0: 抛妻弃子，
1: 抛夫弃子，你抛什么妻弃什么子，
0: 抛想着上岸先斩意中人了。
1: 哎，你真别说，就是现在好多剧都说，哎呀，抛开那些什么儿女情长你侬我侬，女生一心一意搞事业的这种大女主剧本，看着实在是太爽了，
0: 爽女主，
1: 就是说千万不要说啊，一说这个女性为主的这种主角的这种戏啊，就非得你侬我侬，最后啊拼尽全力要的结果就还是依附于这个自己的男人，或者说把自己的男人啊就扶上位，
0: 后来就是他，
1: 对，后来就是干脆就是说
0: 我自己来。
1: 哎，你像最近的那个莫离，我也开始看了，就是一开始我说这种精致的这种古装剧，那不就是剧情简单一些，画面唯美一些，是吧？把演员拍好看了就行了。哎，越看还挺有意思的。
0: 对，咱池哥看进去了。
1: 对，就是他这个夫妻俩呀、有点像那种史密斯夫妇，就属于说各有各的这种各有各的抱负，
0: 各有各的使命，
1: 各有各的这种计划，惊天计划，然后呢一点一点实行。然后两个人呢又本是这个夫妻，所以说呢一开始啊互相就是在试探，在调查对方，然后呢总觉得对方啊有就是没有告诉自己的那种秘密，
0: 藏着掖着。
1: 对，后来发现呢殊途同归啊，都是为了掀翻腐朽的，
0: 都为了苍生是吧？
1: 其实都是为了让真相大白于天下啊。于是乎双剑合璧，那厉害完了。这中间互相扶持，这样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聊今天这个话题了啊！
0: 来续写一下故事啊！一觉醒来，谁谁谁失忆了，于是怎么怎么样呢？
1: 哎，是的啊，那大家也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上一说。
0: 那另外呢，关于家里面装修这个大事呢，你也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添加扫码一下我们记者的微信，先领一份避坑指南，再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轻松到时候我们轻松应对啊！这么热的天，咱也不用来回的去工地去对接了。也不用去那个建材市场来回的来对比，有的时候啊他那个主材啊你在现场看上去挺好的，但就害怕落地效果不一样，缺少那个灵魂在。
1: 对，就是运到家里边或者说真正给你装上了，你发现啊有色差或者怎么样的。其实这个呢需要专业人士啊帮您把把关。
0: 是啊，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咱们这边正规的团队啊拥有成熟的夏季施工方案，懂防潮，懂暴晒，懂开裂，这些一系列的都是专业化的应对的啊。每一道细节把控您放心了，抓紧时间回复省钱两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4: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2: 出行自在，1041。

0: 南交通广播。这里是陪您下班路上的马路老友记。
1: 这个 D 句号说，那么问题来了，
2: 哎，
1: 真正失忆的人，他们还有感觉，知道自己爱吃什么，爱喝什么，爱玩什么吗？自己害怕还有感觉吗？就是自己害怕的那些东西啊，比如说蜘蛛老鼠什么的，要是都不知道了，我也想重新开始。
2: 这个设定没有这个规定好。
1: 我觉得
2: 我曾经过敏的东西还过不过敏了？
1: 对，就是这个边界到底还有没有存在啊？我觉得是还挺好区分的，他们一定知道自己爱吃什么爱喝什么，就是下意识的本能的东西，他本体的东西都知道，他只是少了很多回忆，
2: 就是之间和他的这个故事是吧？
1: 啊，就是少了一些画面。比如说我肯定知道我喜欢吃香蕉，但是呢我回忆不起来我最近一次是跟谁在哪儿吃的这根香蕉。就是把这个忘了。
2: 那完了，如果按照这个剧情下去的话，我很难和我老公再走下去了。
1: 哦，怎么讲？
2: 因为他当时追我的时候就已经瘦了一层皮的那种，就感觉已经是筋疲力尽了，你让他再重新再追我一遍，大致是不愿意了。
1: 是
2: 身体的这个体力也跟不上，
1: 而且他已经就是消耗过一遍了。
2: 对呀，
1: 也达不到那种当年追你的那种强度了，
2: 少年心气也不再有了呀。
1: 但是你的标准是越来越高了，
2: 那不好说呀，
1: 就是你也没有考虑到自己是吧？现在的这个情况。
2: 对呀，万一我一觉醒来我还以为哎我还是20多岁，
1: 哎，光鲜亮丽，然后呢依然是那种就是
2: 对一切都是充满好奇渴望，
1: 哦，
2: 对吧？然后对婚姻完全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状态。
1: 你老公就相当于就是第一次高考啊，就是已经是超常发挥了。你要再考一遍怎么都考不了那个分数了。
2: 对吧，按照这个剧情来的话。
1: 哦，那这样的话你会遗憾吗？
2: 那应该是蛮遗憾的。
1: 欢迎走进今天的张弛访问录。那如果说
2: 行，话不要
1: 让你开上帝视角来看一眼，到你失忆以后呢，会换一个老公，你是会觉得遗憾呢，还是会觉得幸运呢？
2: 那我还是开启各位听友给我的这种大女主设定吧。
1: 就是斩断意中人是吧？一心一意只搞事业是吧？哎，这会儿咱的微信后台为什么这么多人打我啥意思？
2: 一块搞事业吗？
1: 啥叫我啊？你们倒是往后说呀。这个贾继东说一觉醒来瘦瘦失忆，记得让池妹子改编差不多先生啊，如若不改40米大砍刀咔嚓。
2: 先把命题作文给你了。
1: 哦，
2: 前两天我们不是也说了吗？
1: 他这是第几次提到了是吧？
2: 应该是第二次吧。
1: 嗯，
2: 因为昨天我是周几上节目都已经忘了吗？
1: 前天。昨天我上的。
2: 上节目的时候就是季东这位朋友就是发来了自己想听那个差不多。
1: 别季东这么亲啊，记都记不住还季东呢。
2: 就是
1: 记稀了对吧？
2: 就想听一下嘛，咱不是说了吗？说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大家想要听我们改编什么样的歌曲给大家唱，在节目当中唱，不是有一个命题作文吗？把命题题目发过来，说不定我们能够满足您。
1: 就是一开始我们就是乐于让大家给我们出命题作文。
2: 你就说话给你带到了没？
1: 带到了，我就亲眼看见了。差不多先生，首先这个曲我都得去学一下，改编可能周期会比较长，8年能等不？激动，
2: 等
1: 这事儿我已经当个事儿办，放心上，放心上，
2: 放心上8年，你要不放心上呢，志哥
1: 啊，不放心上不改吗？最近我刚学的，就是给这个领导汇报工作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明确的时限，比如说我下午给您答复，明天下班之前我交给到您。你看我给季东，我说8年之内我肯定弄出来，我这是非常负责的那一种回答，我都不是说好马上去弄，说明真是不敷衍，
2: 他是纯糊弄，
1: 负责任。
2: 太水了，太水了！此刻应该由我们的这个尖尖小何天然

0: 水，
1: 我就是再水，我也比不过河南交通广播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来自于深山的自然水源，
0: 好水源，
1: 清冽甘醇。我是好水，这是好水源、清爽止渴，融合顺口，日常饮用，车载出行，居家待客都合适。
0: 是的，您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得到我们的这个链接了、是属于咱们听友的福利价格。
1: 是的，
0: 哎，这个
1: 单件呢24瓶装，49.9元两件给您送到家。
0: 是的，
1: 也就是说49.9元您到手是48瓶、是吧，全省包邮啊。接下来您发送一个字
0: 水
1: 就可以得到链接了。
0: 是
1: 啊，当然这也不是我的评价啊，
0: 我有一个提议啊啊这个水啊正好可以泡一下我们的这个玫瑰花茶
1: 哦，
0: 对吧，
1: 是
0: 前一段时间不是跟大家上了一个那个玫瑰花茶吗，很多朋友呢还需要这个返场、这个玫瑰花茶你配上我们这个好水源，那个大朵的玫瑰花就很好的能够绽放开了。
1: 当时选品的时候啊就泡出来给我都惊艳了，一整朵的完整的大罐的这种玫瑰花就放在您的这个杯里边、而且啊香气四溢。如果说您入夏呀也时常感到心烦气躁，总是熬夜，面色暗黄没气色，那日常啊这个花茶相伴很适合您。报馆商城推荐的这款玫瑰花茶、也是在产地工艺口感价格多方对比以后甄选出来的，产地呢是山东平阴、中国玫瑰之乡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啊。这个咱们只选用30%优加级的花冠，整朵的大花完整低温慢烘定格艳色锁住了精华，并且呢不加色素不熏留，每一口啊都是纯粹的花香。
0: 是的，
1: 您要是自己再稍微放点什么冰糖啊、带点这个薄荷叶啊什么的，味道啊更加的丰富。这个整朵花泡完以后啊可以说啊汤色清透满屋飘香，入口还有天然的甘甜。说一下咱的价格、一瓶装20克大概有40朵大花冠，官网的价格是99，咱广播补贴只要49.9元。您要是喜欢3瓶装的大概120朵，官网是297，今天只需要99元，3瓶到手啊，平均一瓶才30多。您回复这个
0: 团购两个字，
1: 团购两个字
0: 是
1: 啊。当然，我们选的因为是优加级的花冠，所以呢不多，这个订单啊、只有100单。喜欢的朋友回复团购，抓紧抢订。
2: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舞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

0: 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1: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好的，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点钟，我们来连线一下郑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一大队的孙凯警官，来了解一下辖区的通行情况。来，你好，孙警官。
5: 你好，主持人。目前郑州交管一大队辖区的金水路、京广快速路、郑州大道、花园路、银山立交、黄河立交、晋立交通行状况都是比较正常的，不过在纬五路、未来路至京八路的东向西方向出现了这个车多排队的情况。晚高峰时间即将到来，车辆也即将随之增加。不过另外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在由东向西行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使用这个偏光镜或者遮阳板，因为这时候的这个阳光还是比较刺眼的。保持安全车距。如果遇到一些轻微的剐蹭或者责任比较明确的这种轻微事故的话，可以选择咱们交管113上的这个视频快处，进行快速的处置和撤离现场，也为晚高峰整个城市道路的通畅能够起到一定的保障作用。主持人，
4: 好的，非常感谢孙凯警官的一个梳理和推荐啊，大家也可以使用一下12123上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事故快处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当然我们更是希望啊，大家这个用上啊，这个在路面上保持自己的一个行车安全。再来关注一下省内的高速通行情况，连线一下省交通运输厅直播室。你好，李雷。
6: 你好，张驰。此刻在缅西高速的西峡段12公里处的由南向北方向老界岭隧道内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二车道，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大家注意避让行驶。受到施工影响，京港澳高速的由南向北方向转河宝高速往焦作方向匝道内实施临时管制，预计呢会在明天上午的9点恢复。绕行路线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来详细了解。如果您在河南高速行驶遇到了突发情况，还可以拨打12328来寻求帮助。张驰。
4: 好的，感谢李雷。
1: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1。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好的，欢迎各位在6点过后继续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弛。
3: 我谁呀？我是瘦瘦。哦，想起来了，大家好，我是瘦瘦啊。
2: 续写剧情啊，为什么今天这个瘦瘦失忆呢？我要求的，就是
3: 角色扮演啊。
2: 哎，今天咱聊这个话题就是一觉醒来，瘦瘦失忆，
3: 他
2: 什么都不记得了。
3: 嗯，
2: 于是怎么怎么样？
3: 怎么办呢？
2: 啊。当然你也可以说一觉醒来啊，你失忆了，什么都不记得了，于是怎么怎么样，
3: 都可以
2: 啊。于是我们有林峰说了，瘦瘦可不能失忆啊，那么多人喜欢瘦瘦呢，包括我，你知道吗？那他要失忆了，喜欢的人都跑来说是他老公，咋整？还不得打起来呀？是吧？你首先先给那张弛捶一顿，
3: 嗯
2: 啊，毕竟是跟张弛在一块的时候失忆的，都是他的锅。
3: 有道理啊。
2: 这样吧，
3: 啊，
2: 这个小时我为了赎罪，我失忆，好不好？哎，
3: 一觉醒来，
2: 池妹子失忆了。
3: 于是，
2: 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是人山人海。
3: 于是他的老婆说：“啊，你装了吧。”
2: 普天相庆是吧？他老婆说：“啊，我只是一个路人，拜拜。行啊，想写谁失忆都可以，啊，
3: 都可以。
2: 其实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把自己编得更惨。我当时编我自己是一声枪响，张弛从悬崖上面掉了下去。
3: 是的，老危险了。
2: 第二天如何如何？
3: 然后我说：“池哥，你都这样了，还有第二天？”
2: 肯定得第二天啊！
3: 你能不能有点那个真实性？
2: 不是，那肯定得第二天啊！当天当然也得发生。瘦瘦
3: 啊，
2: 没什么事儿的话，会突然一声枪响，然后我从悬崖上面掉下去吗？这前面后面这不都可以脑补吗？哦，没什么事儿，我过去一，还第二，当然有第二天了呀，这只是中间的一环呢。
3: 中间发生了什么事儿？
2: 对不对？你没有看过那个
3: 悬疑破案是吧？
2: 叫什么电影啊？《使徒行者》啊什么的，啊，就是他们特别好的这个三兄弟嘛，
3: 啊，
2: 三个警察啊。两个卧底，
3: 你知道我这5年都是怎么过的吗？
2: 啊，对，就耶稣来了也救不了他，是吧？
3: 收手吧，阿祖。
2: 对，那不就是那个渣渣辉，然后中了一枪，然后掉到了悬崖下面。
3: 哦，你把自己带入成那么帅的一个角色了。
2: 对呀，我跟渣渣辉就差了崖底几条鳄鱼，你也可以把这个补充上，好吧？都可以啊，洋洋都说了，没事，不用命题，什么都可以，
3: 什么都 OK。
2: 行，只要是大家这个续写剧情的，我们就来看一看怎么样，
3: 编起来啊。
2: 是，洋洋还说了，你们最近有什么新的创作吗？很喜欢之前的这个作品。我重音没读错吧？
3: 没有啊，很喜欢之前的作品吗？
2: 哦，我就怕他看了我们最近的说很喜欢之前的作品。
3: 没有，就很平
2: 常。没有啊，就是除了你们有什么新作品没有，之前的作品都很喜欢
3: 啊。大家回复聊天是可以看到我们给大家整理好的那个天才之歌视频版本的，
2: 就是最近的最新的，就是上周的这个天才之歌了。
3: 是的，
2: 毕竟这周才周一嘛，我们需要这个稍微策划一下啊。
3: 是的，
2: 除了差不多先生应该能唱一个，
3: 除了差不多行。
2: 何先生需要一个长足的一个创作，
3: 季东说：“我等着。”
2: 大概周期是8年以内嘛，对不对？我这人没失忆，我承诺过的东西我一直都记得。
3: 当个事儿办，
2: 一
3: 直记得。
0: 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3: 来，先问一下大家啊，你对自己的体重满意吗？
2: 咱有其他新闻没有？
3: 先别着急啊，就是发现了一个现象，就是最近啊，很多年轻人出差啊，他们除了带这个电脑啊、充电器、洗书包之外，竟然都流行起带一个体脂秤了。
2: 哦，出差带体脂秤，就是体重体脂秤
3: 啊。
2: 然后呢，把电脑拿上，充电器啊、洗书包啊都塞兜里边，然后上秤。
3: 都塞箱里，
2: 都塞箱里。
3: 因为有网友就是为了参加那个21天的健康打卡的挑战，然后出差呢也是坚持把那个体脂秤带在身边。还有人啊是参加完外地婚礼，深夜回到家第一件事情不是收拾行李，而是站在这个秤上打卡
2: 体重管理。
3: 对，减重呢不一定天天有变化，但是打卡是一点都不能断呀。
2: 哦，哎，其实这个行李箱再满也要塞个体脂秤这个事儿啊，基本上是最后的这个倔强。
3: 就是既然开启了这21天的减重计划，可能就是一些年轻人呢对自己这个自律性要求会比较高。
2: 以前我们经常调侃说什么行动从未开始是吧，计划从未停止。
3: 嗯，
2: 哎，现在你发现了这一届年轻人啊，这个减肥绝对不是嘴上说说了。
3: 是我个人的这个理念是啥啊，咱其实说实话朋友们，我前几个月也在节目当中跟各位来说过我一直在减肥
2: 啊，有好几个周期。
3: 对，好几个周期。我减肥其实不是为了美。

0: 只是为了走路不磨腿，就很简单的初心嘛。
1: 你走路已经开始磨腿了，
0: 你不知道吗？就是生完孩子以后，你这个身材很难恢复到之前。
1: 哦，是吗？
0: 我是真的
1: 哦，
0: 有这样的这个困扰，所以我就开始
1: 别加就行了嘛，八字不迈起来就不磨了。
0: 但是
1: 走路。走路你学学那个猪八戒甩膀子，他就不磨腿了。
0: 我应该再来一个芭蕉扇，我跟你说了
1: 啊，就是你肩膀上扛点东西，
0: 哦，
1: 肩膀下边就岔得开了啊。
0: 你是真会长翻
1: 啊！我不说了啊，
0: 我当然
1: 说说你的减肥计划啊。
0: 减肥计划，我也可以跟各位来汇报一下啊。
1: 哦，
0: 姐妹们，
1: 听这个语气，
0: 不开玩笑啊。
1: 哦，
0: 瘦了20斤以后。以前的衣服都能穿了，
1: 各位抓重点，瘦了20斤，
0: 超级省钱
1: 啊！
0: 减肥啊，天哪，我现在也可以一本正经胡说八道了，
1: 是吧？你说什么都是对的，因为你成功了。
0: 哎，
1: 啊，
0: 该吃吃，该喝喝，减肥没那么难呢，朋友们，没那么难。
1: 别心虚，
0: 就是减肥啊，我跟各位讲。
1: 啊，
0: 说一个方儿好不好？
1: 哦，
0: 认真记啊。
1: 嗯，
0: 减肥最简单的运动，你得动起来吧？是不是？
1: 那必须的呀。
0: 最简单的运动就是摇头。
1: 哦，这运动量能有多大？
0: 别人约你吃饭
1: 啊，
0: 摇头、
1: 啊，
0: 我不去。
1: 啊，
0: 别人请你喝奶茶，摇头，我跟你说就对了，朋友们。
1: 哦，
0: 摇头。你们试试啊。
1: 所以说这个奶茶店门口朋友说给你点一杯奶茶够不够，你摇头，你可真贪心呐、啊！你还要一个圣代是吧，够不够，摇头
0: 、
1: 哎、咱不是吃完这份面我都已经饱了，咱赶紧去看电影吧，摇头再来一份，服务员没吃饱
0: 啊。当然了，我也是拒绝了所有的邀请啊。
1: 嗯嗯嗯。
0: 但是有的时候，我只是说有的时候，朋友们
1: 啊啊，
0: 在那个夜深人静的晚上，
1: 嗯，
0: 我一边摇头，一边点外卖，怎么办呀？这可怎么办呀？
1: 你自己搁这儿摇头，给谁看啊？
0: 我是吃点肉夹馍好呢，还是吃个大盘鸡呢？
1: 这光吃烧烤，
0: 嗯，
1: 摇头。就有点咸了，得带点汤。啊、
0: 嗯、汤吗？
1: 汤了没主食。
0: 对呀、
1: 啊，不行，
0: 咱减肥也得吃上碳水啊，是不是？
1: 完整啊！
0: 吃完碳水又干巴呀。
1: 你真减20斤呢？
0: 我真减20斤。
1: 怎么？你砍自己一条胳膊是怎么的？啊？或者说，
0: 嗯。
1: 你没有减肥计划之前，你是有多过分的在吃，就这样还能掉20斤？
0: 我现在可以胡说了呀！
1: 啊，
0: 嗯，
1: 但是我们也没有看出来你这个减20斤呢。
0: 对对对，
1: 证据在哪儿啊？
0: 这是最那个什么？
1: 那及时的上传证据啊！
0: 这是最致命的，朋友们。
1: 而且，咱说句不好听话啊，是不是
0: 啊，你说，我能料到这句话应该有多不好听。
1: 你从120减到100，这是减20斤。从180减到160，
0: 你就说是不是20斤？是不是20斤？你再不承认我急眼了啊！
1: 好，这个我真是想到那种，就是那你生孩子之后你增重了多少斤？
0: 生孩子以后，这个不能细说，这都是私人的事儿。
1: 别摇头啊！这
0: 私事儿。
1: 啊，这会儿体重又变成私事儿了。行，各位朋友们啊，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呢，就是续写剧情。
0: 哎，
1: 啊，一觉醒来啊、嗯，不管谁吧，失忆了，
0: 嗯，
1: 什么都不记得了，于是怎样？微信公众号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0: 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5: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1: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如果下班了不听马路老友记，
9: 臣妾做不到
10: 啊。马路老友记，陪你行走在下班路上的小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先来说一个路况啊。
1: 第一句号题是我们说在新沂路金水路的东北角，看到有一辆轿车追尾了一辆大巴车，后方车友呢，咱们注意减速慢行了啊。
0: 哎，是的啊，这个天气炎热，再加上呢阳光有一些刺眼，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没有及时买车险续保的这个，大家回复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就可以得到我们的车险服务了啊。
1: 是
0: 啊。往年呢我都是通过这个4S 店，就是我当初买车的，然后也习惯了，
1: 就是不想再费劲儿了嘛。
0: 对，因为每一次车险快到期的时候，我知道大家的那种痛苦，就是你稍微想换，或者说这个电话流出的时候啊，无数家这个保险公司各种的这个业务员，然后呢会给你打电话
1: 啊，是
0: 让你听一个报价什么的。有耐心的一些朋友呢可能说，那你反正报个报价过来吧，我对比一下
1: 啊。对，
0: 因为什么呢，其实这个保险方案你看不懂的时候呢，你只能是先把握这个价格。就是原则可能就是哪家便宜反正我买哪家呗，但其实这里面呢也存在着一些的风险，对不对？有一些花小钱办大事的一些必要的险种他给你剔除了，但是呢到时候哎，真是到用的时候了，您的损失啊也会比较大。
1: 对，就是张弛说的这种情况，就是看上去我们这个报价比较低，但是实则可能有一项的这个险种就没包含在内啊。
0: 对啊，这有一些这个保险顾问他可能为了报价低而低，给你去掉的一些险种是非常有必要的啊，或者说给您买缩水了。还有就是让我特别生气，今年这个立马选择咱河南交通广播车险服务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同一家 4S 店，
1: 哎，
0: 然后他们可能在交接或者说他们在抢单子的时候，有两个销售联系我，而且这两个销售呢顶的是同一家 4S 店的官方的保险销售的这么一个名号。
1: 哦，
0: 就给我这个给我弄烦了。就是说以前你是 4S 店的啊，你是不管什么途径打听到我是电话的或者乱七八糟的，这我还能认。我本来在你 4S 店买的车在你这儿稳定续保，就是为了这个
1: 信息又
0: 避免一些麻烦。
1: 对对对，
0: 哎，服务呢一站式。结果在你们的内部交接出现问题，我说今年啥也不说了，直接就是选择咱河南交通广播的这个车险服务。首先您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这个听众的专属的客服团队，
1: 哎
0: 啊，这个你去到哪儿跟其他这个团队啊销售团队啊什么途径啊渠道啊都不掺和。哎，其次呢我们保证我们的服务，
1: 是，然后也会根据大家这个您的车的情况啊，平时停车的这个用车的环境，根据大家的这个选择一条一条帮您来理清楚啊。
0: 是，我们也是人工客服，但是我们的水平呢肯定比外面的这个参差不齐的要能够保证一定的这个水准。
1: 哎啊，所以说您发送车险两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咱早办也早踏实嘛。
0: 是，争取啊就是说有必要的保险咱一条不落，哎，然后没必要的，然后多余浪费钱的，咱给您啊都说到，您这个科学选择咱呢更有保障。哎，再加上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在上呢，帮您这个媒体监督啊，这个沟通啊，维权啊，都特别的这个方便。我们配套的这个服务也是非常完善的。我觉得您有理由啊，把您的这个车险啊，就在我们这儿续保就行了。您回复“车险”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后台。今天聊的这个话题是续写啊，
1: 是续写一段故事啊。不管是谁失忆了啊，结果第二天怎么样了？
0: 爱吃酸菜鱼的小怪兽说，一觉醒来，瘦瘦睁开眼睛，望着陌生的房间，脑子里一片空白。你是谁？我又是谁？
1: 哎，
0: 这忘得干净的。
1: 谁？这是哪儿？
0: 站在床边的人愣住，眼里满是心疼，说我是你最重要的人啊，你怎么连我都忘了？瘦瘦皱着眉头，看着桌上的照片，照片里的女孩笑得很开心，但是她一点印象都没有。她开始重新认识这个世界。她慢慢发现失忆前自己似乎藏着很多秘密。
1: 哦，
0: 手机里有一条未发送的信息，抽屉里有一封写给未来自己的信。
1: 有事儿。
0: 还有一本日记。上面扉页写着，如果有一天我忘记了一切，请告诉我，我曾经很勇敢。你这人说话不清不楚啊，
1: 就是呀，
0: 你赶紧说点事儿还不如。
1: 留言都留了，怎么说的话还是模棱两可的呢？
0: 瘦瘦不再害怕，翻到日记最后一页，却看到一句话：千万不要相信第一个告诉你真相的人。
1: 没人告诉我真相啊！
0: 瘦瘦抬起头，看着身边那个一直陪伴他的人
1: 啊。
0: 到底这个人是在保护他，还是隐藏了一个天大的秘密？
1: 吓死人了，池哥，你都
0: 未完待续，敬请期待。哦，
1: 纯埋钩子啊！
0: 就等于说是，失忆有一种比较囧的这个境地呢，就是你没有办法相信任何一个人，
1: 对，
0: 就完全信任嘛，没有办法。
1: 站到你眼前的这个人，也不知道是好人还是坏人。
0: 对啊，你像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信任，真的就是慢慢接触，然后建立起来的嘛。
1: 嗯，
0: 你说你突然有一天你失忆了，那你可真不知道知人知面不知心，你面前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是不是啊？然后呢，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人起码呀，他有记忆的时候，他可以完全相信他自己。现在他已经。连
1: 自己都不相信了，
0: 就不知道该怎么相信自己了，因为你把自己都忘了。
1: 而且刚刚那段这个笔记啊什么的，还翻到了最后一页，都没有弄明白到底是什么事，说明啥？我之前记下来那篇日记全都是水话，
0: 全都是水话，
1: 没有任何线索，还要翻到最后一页。
0: 对，说不定整本日记都抄的歌词什么的呢。
1: 对呀，
0: 你大概能回忆起你喜欢什么歌，是吧？
1: 我抄了一段歌词，可能我自己都没有发现这是一段歌词。
0: 对，而且趁你昏迷期间，是吧？他要是改你的笔记呢，对不对？他给你重新写一本他想让你获取到的信息的一个日记。
1: 这个字迹我醒来以后会不会变？
0: 对啊，这个字迹可能都不是瘦瘦写的，也可能比如说他翻到最后一页，千万不要相信第三个告诉你真相的人。然后他尽量保证他是第一第二，
1: 这还有顺序之分，
0: 这就是制造一个这种假象，是吧？其实说到这种失忆了，我你像刚才不是有人说你老公就是悉心照料你，让你恢复了记忆吗？有一个外国电影好像就是第101次恋爱啊，还是第55次初恋啊什么的，就是说的那个女主啊，每天醒来的时候他都会忘记这以前的那个事儿。
1: 哦，好像是像一些这个喜剧的桥段也会拍过嘛。
0: 对，
1: 就是每一天都要重复新的一天，但是每一天都能够重复爱上那个对方。
0: 对，然后其实有一些这种喜剧啊，这个小品啊，编剧啊也会有这种这个套路哈。
1: 俩人纯恋爱啊，都不干活嘛，都不想着生活当中的。
0: 那不是架空了嘛，对不对？
1: 对，这家里面的大事，装修房子到底是谁来装呀？这鸡毛蒜皮的小事一地鸡毛呀！
0: 我跟你说，这还是励志这个朋友比较务实。他说瘦瘦忘了自己要上班，被扣了全勤奖。看这多写实啊！这
1: 现实生活剧啊，是不是？
0: 哎，这个有时候啊，我们不是说失忆，而是说精力有些顾及不到的地方。你比如说装修这件事儿，您要是为自己家啊，这辈子可能就装修那几回，做足了功课，有的时候也是一种浪费啊。咱有一些事情呢，要学会抓重点。另外呢，抓大放小。
1: 是，你可以想清楚，咱家这套房子你最在意的是哪一点，咱把这一点给它做到精，做到细。
0: 把握预算、工艺是吧？材料。另外呢，这个装修质量，这些裁判员该关注的、该当的，我们就行了。
1: 是。
0: 至于工人怎么把那颗钉子啊、那个水泥抹上墙的，其实你不用特别在意，你知道吗？你又不是学工人手艺呢，是不是？
1: 一颗钉子上墙不会需要留痕吧？大家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家装节”三个字，来看看我们这边联合华普装饰给大家带来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的活动。
0: 哎，就是保证啊，这个大家这个照顾不到的。这些地方打不到的地方，我们也保证以这个高质量高水平来完成，并且您提供的一些比如说装修思路啊，装修的风格呀，还有一些要求啊，包括控制预算，我们这边都可以帮您。
1: 是，而且我们这边承诺的是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啊。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得到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了。我们记者这边呢，是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的来为您跟进，而且万一要是有纠纷的话，还有百万质保金能够先行赔付给到您。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的一个视频介绍了啊。
0: 是的，
1: 记好关键次回复就 OK 了，家装节三个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
0: 那暑期啊正在进行中，一场融千年文脉、非遗烟火、研学潮玩和乡村康养于一体的夏日文旅盛宴已经正式在平顶山夹县拉开帷幕了。活动呢将会持续到8月31号，以多元的业态、惠民的福利，激活县域暑期文旅消费市场，擦亮人文夹县这样一张城市名片。夹县呢这个有2700余年的一个文脉绵延，三苏风骨、张良遗韵、红石古寨、唐骏铁锅，这个红色知青文化交相辉映，是藏在中原大地的一块人文宝地啊。这里坐拥4A级三苏园、全国顶级的县级文庙，还有中原保存最完好的明清红石寨，这个手握中国铸铁锅之都、唐军基地、书法之乡、长寿之乡等多张金字招牌，还有好吃的这个饸饹面、牛肉、烧鸡等六大特色美食，锁住这个乡愁烟火。那也希望各位呢，有时间可以一起去这个夹县来看一看、逛一逛。
2: 暴雨是我国主要气象灾害之一，它不仅影响工农业生产，而且还有可能危害人民生命，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暴雨造成的危害主要包括洪涝灾害和涝渍灾害。如何预防暴雨灾害的发生呢？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日常生活应该要多注意收听天气预报，当得知暴雨来临时，应该要提前做好防范措施。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尽可能绕过积水严重的地段，平日不要将杂物、垃圾等丢入下水道，以防堵塞，造成暴雨时积水成灾。得知暴雨到来时，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可以因地制宜地采取小包围的措施，比如砌围墙、大门口放置挡水板或沙袋、配置小型抽水泵等。
3: 妈，你别什么事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4: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3: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5: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7: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8: 大网覆盖广，5G 全覆盖，先兆网速快。
7: 大网畅快播，三位港号速记速播。
8: 大网尽情聊，多至19人互打免费。
7: 大网可共享，流量共享，亲友代付。
8: 现在开通爱家亲情网，低至每月1元，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前往各营业厅均可办理。
7: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你好，您的外卖到了。
9: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10: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11: 哎，老板来碗面。
12: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11: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10: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3: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4: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10: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5: FM 104.1
16: FM 104.1
15: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6: 这里是
15: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
16: 河南交通广播，
15: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好的，路况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连线省交通运输厅直播室，你好，李雷。
17: 你好，张驰。此刻呢，在郑州市区南三环的由东向西方向快到松山路右边车道有事故发生，后方排队接近2公里了。此外呢，在中大道的南向北方向刚过了东风路左边车道发生事故，后方排队已经到了黄河立交，各位请耐心通过以上事故路段。省内高速方面，受到施工影响，京港澳高速的由南向北方向转河宝高速往焦作方向的匝道内实施临时的管制，预计呢会在明天上午的9点恢复。绕行路线您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来详细了解。张驰。
0: 好的，感谢李雷的梳理。这暑期啊，应该是过了一小半了啊。
1: 嗯，是。
0: 如果说您还是担心啊，孩子在家这个不服管教，容易玩手机，那不如啊，让他换上迷彩服，戴上迷彩帽，加入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这个呢，5到15岁都可以参与，磨练孩子的意志，收获自律的好品格。我们官方出品，十年口碑，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联合打造，安全、专业、靠谱。
1: 是的，
0: 项目也够丰富。这个路线呢也是任您选择。
1: 您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啊，正好能看。你看我们最近给大家整理好的这个很多小朋友啊都已经毕营了。
0: 哎，是的。
1: 然后有一些采访的介绍，您正好也可以看看我们这边给大家设置的一些项目哈。
0: 嗯，
1: 你看有这个全副武装的真人 4S 高空的这个打靶射箭，还有特色的爆屏机，这个呢是在郑州陆军项目的。
0: 是的，
1: 嗯，
0: 很多小朋友呢，这个咱都说金杯银杯不如咱小朋友的这个口碑。
1: 对，
0: 很多小朋友在里面啊当什么小队长啊，
1: 嗯
0: 啊，然后呢小特种兵啊，这个发言的时候啊侃侃而谈，而且呢自己也收获了很多，不管是从快乐啊，还是意志品质啊、自律方面的这些东西。所以说，您让孩子亲口说比我们说呀要有利的多。您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有一个采访的视频，
1: 哎，对，
0: 您就可以看到了，回复特种兵啊。另外呢，好的这个团期呢也是需要各位根据自己的时间安排提前预约上啊，
1: 嗯，
0: 所以回复特种兵也可以及时了解，及时报名，回复特种兵。

0: 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友谊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一觉醒来，瘦瘦失忆，他什么都不记得了。
3: 哎呀，想不起来呀。
2: Clever 这位朋友，听你这语气，好像年龄也挺大的。
4: 哎呀，想不起来了，
3: 是不是
2: ？Clever 就说了，于是瘦瘦盖好被子，继续睡觉，等待记忆恢复。我觉得这个特别的写实啊。
3: 啊。
2: 就是如果说一个普通人没什么要紧的事儿。你就真就慢慢你就缓缓就行，
3: 说不定说不定睡一觉又醒了呢。
2: 对，你想一觉醒来，你比如说你在医院啊，即使你就吧，就跟那个宿醉的这个醉汉
3: 啊，
2: 是吧，断片的人一样，你已然都在医院了，肯定别人啊帮你把这个假呀情况啊都说明了，你就缓缓，你看你能不能记起来一点，对不对？
3: 而且我那个状态也不好说啊，可能我连医院都不知道这是个医院。
2: 对呀、啊，
3: 对吧？
2: 慢慢的歇歇吧，人的身体都有一个缓慢的这个恢复的一个过程。
3: 这个时候就非常考验我醒来的时候我个人是什么样的状态
2: 了。哦，但是起码咱不像是影视剧里边啊，你又是特工又是杀手
3: 啊，
2: 是吧？又是黑帮又是火并的，这。拯救世界的，对不对？这你没法在医院待，咱这最多就请几天病假。对了，也没啥，是不是？公司离了谁照样都赚，
3: 都能赚，
2: 甚至
3: 啊
2: 赚得更好都说不定，
3: 蒸蒸日上。
2: 对啊，继续睡觉，等待记忆恢复，挺好。
3: 哎，
2: 对不对？也跟咱好多听众说的，有时候失忆不一定是什么坏事，以前那些糟心事儿记不得就记不得，
3: 都忘了。
2: 哎，
3: 对，
2: 过得更加的自在一点，更加的单纯一些，未尝不可。
3: 相当于是电脑直接格式化了。
2: 是，就是在格式化之前，你可能一直在担心啊，里边有什么重要资料啊，万一我哪天要找什么。格式化完以后，你对着流畅电脑说，哎呀，后悔没有早格式化，对不对？什么这相册里的尘封的照片啊。是吧、这个、
3: 然后一直没有扔的那些东西呀、
2: 啊，同事的黑料啊，当年下载
3: 的
2: 一些、
3: 哎、黑料，我再给大家找几个吧，
2: 你再找几个是吧？大家想看谁的黑料？
3: 哇，那应该是趁着我失忆的时候，同事们纷纷抢起了瘦瘦的手机
2: 啊，
3: 在他这个恢复记忆之前，然后
2: 删除了手机里边自己的黑料，
3: 甚至有一些在抢夺的过程当中直接把瘦瘦的这个手机踩到粉碎。
2: 哦，相传你手机里有很多这个同事的黑料，是吧？但其实事实啊，各位朋友们
3: 啊，
2: 就是瘦瘦自己的手机里有很多自己的黑料，
3: 那些都是我的来时路。
2: 哎，还来时路呢？啊，来时全走的是夜路啊，这么多黑料，白天就没赶过路。
3: 我不是夜班吗？是不是？
2: 哎，真的，瘦瘦跟我说的这个真事儿。
3: 啊、
2: 有一次过敏以后，赶紧把手机啊，这个给旁边这个姐妹说：“姐妹，一会儿我要晕过去了，
3: 快快帮我格式化。”
2: 你就把这些聊天记录一定要删掉，千万不要让我爸知道我早恋的。
3: 要留清白在人间呀！
2: 当然，这个也得删掉啊，别让我早恋的这个对象知道我跟另外一个男生。
3: 哎，这个可没有啊，
2: 这个杜撰，这个纯杜撰啊。这个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聊这个话题。
3: 这话题来说一说啊，这个有一天、某个人突然失忆了、于是怎么怎么样，我们继续来续写一下这个故事了。
2: 是，风止风速说，一上班就听见这个张弛搁这叭叭的宣传车险啊、那确实这个我也是上班，
3: 而且咱这边池哥的爱车确实正儿八经需要续保了。
2: 该宣传的宣传啊，我因为我自己体验完了以后，我给大家推荐，就是也更有底气嘛。
3: 对，
2: 我相信很多回复车险的朋友一看说，哟， 这又得填什么车架号、发动机号什么的，不用，那个可以不填。
3: 您回复一个姓名、电话，哎，留意一下，啊、留一下，留个字也就行。
2: 最多就是多留一个车牌号，就是姓名、电话、车牌号可以了。
3: 哎，
2: 车牌号我不知道能不能不填，反正我填了啊。你别那么省事儿，就是下面的那个什么车辆识别号、车架号、发动机号，你不用理那个。
3: 可能有点复杂，是不是？
2: 对，不用理那个。后期就算是保险业务员跟你联系了，也只需要您的身份证号就行了，他自己会查。
3: 对对对、
2: 啊，只不过我们那个表格弄得有点太吓唬人了。我相信很多朋友就说，那填到这儿我填不下去了，所以我才没续保的。您只需要留下联系方式就可以了，
3: 姓名、电话 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得到我们这个保险的链接了。
2: 对，现在这个大货车暂时是没有办法受理的
3: 对，提前跟各位来说一下，
2: 您请见谅，私家车都是可以的啊。另外给大家说一下这个燃油车呀，您记得在我们这儿一年您就买上一单这个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3: 是，而且这个的话、我们主持人一些爱车也是自己体验过，甚至有一些车友呢是体验完之后给我们的一些真实反馈，我们才会这么自信的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大大方方的说。
2: 没错，这个我的爱车也是坚持一年啊加一瓶这个万能通、因为我本身啊跑的里程不高，所以现在我还是在买这个单瓶装的。
3: 巧了，我也是单瓶装的。
2: 是吗？
3: 单瓶装的，然后因为最开始今年不是第一年嘛，然后需要这个 4S 店保养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一定要清洗一下什么链路啊之类的、我就说你是不是清理积碳的问题？然后他就说是。我说你这个项目多少钱吧？500多块钱。我一听、
2: 是，
3: 我一听我们单瓶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只需要99，你要不要来我这边买？回复阿拉伯数字
2: 反向安利了，
3: 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轻轻松松，也不用任何的这个操作。

0: 到了我们的专业领域。
1: 对对对，这个我们单位有，哎，钥匙给。
0: 哎，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哎，我不知道池哥你的这个爱车跑了多少公里了，因为听你这个年限应该也是到了。
1: 去年跑了50000多公里，没咋跑。
0: 是时候给爱车上一上全能优酷三兄弟了啊！
1: 对对对，在单瓶的已经不好使了，哎，啊，下一步呢就准备买全能优酷三兄弟了，啊。
0: 3到8万公里左右的车型非常适配，一套只需要199，而且更划算啊！你想单瓶99，现在一整套三瓶只需要199，而且这三瓶呢是分成了3步养护的这个步骤。你看第一瓶除一下积碳，第二瓶提升一下动力，第三瓶洗一下三元。哎，一步全给他到位了。
1: 你看看瘦瘦，一个女孩子现在一说到车里边这个燃油链路啊，除积碳如数家珍。
0: 那可不，哎，天天说，我跟你说，我现在说我们的万能通老有底气了，身边甚至我自己
1: 真是一个熟练的老女司机。
0: 好像不是啥好话，但是我很受用啊。我们的精装礼盒8万公里以上，一套239，也是三瓶，啊，这三瓶一模一样。但是呢，它能够让咱的爱车动力增强、增强再增强。哎呀，用完
1: 我都没有打断瘦瘦说的这个节奏，你大家发现没有？啊，那真是太了解、太熟练。因为万能通就是我们的自有品牌，
0: 对啊，到时候咱油耗降下来了，这个开车的体验感更好了，每一箱油都能够省下好几十公里。
1: 你说到这个开车体验感了，我特别想替燃油车主啊，就是说几句话。
0: 哦，你说。
1: 现在新能源车的这个发展呢，我们不否认。燃油车呢，现在也依然是这个汽车市场上的一个其实也算是中坚力量了。
0: 对，我刚刚不是也说到了吗，
1: 因为它燃油车跟新能源车它各有各的优势，它适合的这种场景啊，还有就是说你的这种需求啊，其实是两种旗鼓相当的选择，
0: 就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我刚刚不是也说到了吗，我的这个新车也是才一年嘛，为什么还选择了一辆燃油车，就是因为燃油车没开够，然后再加上就是对燃油车情有独钟，
1: 对，而且燃油车也比较可靠，
0: 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咱根据自己的选择来这个直接购买就好了。
1: 就是我们的万能通呢是只针对燃油车主，你新能源加不了，所以呢我们也是希望就是选择燃油车的各位车主们呢开车体验能好一些，而不是说现在一说到燃油车就好像说哎这弊端那弊端，跑不快然后开车体验不好。没有，我们燃油车主啊开得很舒服，开得很爽啊，加了万能通更爽啊。您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后台，我是不是太大声了？
0: 对，888，
1: 回复888。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你好，燕之屋晚宴。
4: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3: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4: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5: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陪您下班路上的马路老友记。
1: 有人嘲笑我。
0: 风止风速说了，张弛啊，7年5万公里
1: 啊，
0: 我不到一年都16000了。
1: 这个确实对不住大家，因为我离单位啊，通勤距离确实很近，然后呢，
0: 只有10分钟。
1: 对，我骑电动车是最方便的，所以呢，车利用率真不高，除了周六日，你比如说出游啊、活动啊，
0: 回老家啊啥的。
1: 但是。一方面一年回不了几次老家，另一方面我媳妇儿晕车，她很多时候啊，她宁愿就是这个挤一挤啊，或者说自己骑个电动车呀，她都不乐意让我动车，所以呢我等于说是全家出行动车的机会少，我自己呢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出行的时间和空间，因为都得伺候媳妇儿左右，导致我们

0: 这个车呀，就跑不出来这么多啊。
1: 对，跑不出他应有的这种风采。
0: 对不住啊，我对不起各位
1: 自己的爱车。
0: 对，我对不起交通广播，对不起自己爱车，对不起听众朋友们对我的信任，好吧，对不起。我这辈子唯一对得起的就是我媳妇儿，她还觉得我对不起她。
1: 哇，太经典了，
0: 太点了。哎，说回说完我了，
1: 哎，
0: 云淡风轻说
1: 我的事儿了啊。
0: 哎，我有瘦哥夜班的黑料。
1: 哎呦。
0: 有一次我上夜班啊，瘦瘦从广播大厦正好打到我的车，
1: 是吧？
0: 那围巾把自己脸捂得严严实实的，但是我一眼就看出来是瘦瘦了，上车就催促我开快点，去农科路某酒吧赶场，说下面还有三场要赶。
1: 他说这个，应该是我，那前几年爱玩嘛，是不是？而且精力旺盛啊。下了夜班脑子可活跃了，你不去扒武器一下那回家干嘛呀？我当时
0: 不否认，而且还说很有可能，
1: 对吧？所以我为啥说就是刚开始的时候说，就是如果我要是失忆了，我老公再追我一遍，他估计熬不住
0: 啊。就是以前也比较高能量人群，
1: 对，带着他玩，然后他还说的，他说你是不知道，一个要上早班的人陪一个上晚班的人出去玩有多累。
0: 是因为这个七点下了节目以后呢，你像我们这种晚班主持人啊，不可能睡得很早
1: 啊，
0: 因为你的兴奋点已经顶到这儿了，
1: 对，你嗨的不能行。
0: 对，一般十一二点有的时候还有可能，比如说想到节目当中的有一些这个片段的时候，脑子特别的活。
1: 对，然后满脑子，如果我是 DJ 你会爱我吗，
0: 每天都在扪心自问。对，最近我也被这个司机朋友们这个认出来了。
1: 哦，
0: 有一个打车的，他说他是唯一一个就是连续两次我打到他的车他都认出来我的那种。他说之前在北环，然后这个那个叫什么粮库，然后说接到过我一次，
1: 有过一面之缘。
0: 对对，因为晚上我也得找个地方去。
1: 你看吧，
0: 不是，当时就频率在那儿有活动。
1: 哦，活动，
0: 活动，活动，官方的活动。啊，然后他说认识我，然后最近我又打到他的这个车了。
1: 然后没有想，哇，这么多年没见，变化这么大。
0: 还行啊。这个感谢大家的这个一路支持啊，所以说真的广播这道缘分呢很神奇。平时呢老是隔着一层窗户纸，咱呢就在郑州这样一个不大不小的地方呢，不得见的街坊啊，哪一天真见面了也就那么回事吧，反正是啊，寒暄两句是吧。
1: 虽然咱那个是广播主持人啊，但是有的时候平时的一些保养啊，还有一些心得，还是得做好防护的啊。
0: 哦，是的。
1: 比如说今天呢，傍晚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防晒啊，是黛珂他们家的多重防晒。
0: 是，你别回头捂得那么严实，那就是因为这个防晒没做好，
1: 对，
0: 是吧？今年我也是明显已经开始护肤了，啊，这个跟各位
1: 汇报一声，
0: 直男朋友们也再次道个歉，不护不行了。这个
1: 咱吃个要面，
0: 一个夏天给你晒黑了以后啊，不像以前说秋冬一捂就能捂回来了，现在我已经从最基础的把脸洗干净开始，然后开始抹一些这个防晒啊，甚至开始用一些精华了。
1: 哥，咱吃个的日子也是好起来了呀。
0: 哎，这个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说这个黛珂，这个也是高斯集团的高端线，黛珂多重的防晒乳，舒润型。
1: 是我用过他们家的水乳啊，他们家的水乳比较性价比比较高。
0: 哦，
1: 然后这款防晒呢，主要的核心成分呢，就是它既防晒，而且又很养肤。
0: 哎，
1: 我其实比较喜欢的就是有一些大牌它的这个成分，你既能养还能防，这个话我们就不用多刷好几遍了啊。
0: 是，
1: 要不然到时候脸真的是就是油油的、闷闷的，还容易长痘。
0: 对，
1: 这款的话，它的这个质地就像乳液一样，很水润。而且关键是啥，它不搓泥不泛白。我之前有的用过那种就是防晒你知道吗，我当然也不懂，初入级别的时候，哎呀，我一搓咋回事啊，我脸上死皮掉了。咋回事啊，我这个脸没搓吗，就白泥儿。
0: 对，
1: 老邋遢了你知道吗。
0: 当然我们经常遇到那种画的跟大花脸一样的那种发白的那种防晒，我就觉得那防晒外面那根本就不可能再带妆了。
1: 明白了，你说的是那种假白的那种现象啊。
0: 是的，
1: 现在这个是容量还比较大啊，大家回复大白两个

0: 60克一瓶的，官网正价是290，但是今天呢到手两瓶啊，现在只需要269你就可以拿到手了。
1: 嗯，
0: 两瓶量非常大，
1: 就是划算了。
0: 咱抹脖子、锁骨、手臂能看得到的咱都给它抹一抹啊，回复大牌两个字抓紧时间过来抢购了。
1: 一说到这个，哎呀，就是这个防晒和舒润，就是既可以养又可以防。
0: 哎
1: 啊，其实养房的时候呢大家也都挺辛苦的，
0: 养房，
1: 所以装修的时候呢一定要够精打细算。
0: 这个是我没有
1: 串联，够丝滑没有？
0: 非常丝滑，这个是我没有想到的这个梗。
1: 都说啊，
0: 嗯，你说呀，你倒是说呀，志哥。
1: 然后想到一个更烂的梗，我自己都没脸用。哎，
0: 不要太烂，不然华不装饰不愿意啊。
1: 没事儿，这个我不说了。直接就说咱装修业主啊，就是既期待新房又担心呢装修啊让自己失望啊，所以说您的担心呢我们都明白，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交了钱以后呢相当于把主动权也交出去了，后期这个工期拖延呐、材料不保真呐、售后无门呐、偷工减料啊，这些到底怎么办？其实这个时候啊，最好有一个中间的主持公道的人。哎，那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举办官方品质家装节呢，就是想扮演好这个角色，专门为咱们的业主站台，为大家的权益保驾护航。所以您现在呢，回复家装节，加入到我们的这个活动，家装节活动，首先有2000元的一个装修补贴，其次就是承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
0: 是，
1: 但凡在施工的过程当中，您发现了，比如说材料已自充好，工期超期了，或者装修有质量问题，不符合当初这个合同约定的，您都可以找到我们，因为我们为此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就是帮您啊监督施工过程，保证施工质量，还有就是售后啊，并且呢华普装饰呢也比较有诚意啊，在河南交通广播的账户啊预存了100万元的保证金。
0: 对，
1: 也就是说中间发生纠纷，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可以直接用这笔钱星星赔偿给您。
0: 您发送家装
1: 实在，
0: 对，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其实也可以看到这个百万质保金的一个视频介绍了啊。
1: 是的，
0: 就明明白白的，咱们把所有的事情都摊到台面上面，好好的把这个前期的事儿都捋明白了，
1: 说在前面，
0: 对对，后面就是一顺百顺了。
1: 对，
0: 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了。
1: 哎，那么今天马路老友记的全部内容到这就告一段落了，我们明天再见，
0: 拜拜。
2: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3: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

0: 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 这里是
2: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北京时间19:00，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连线省交通运输厅直播间的李雷，李雷你好。
5: 你好主持人，目前呢在沈卢高速的上蔡段90公里处的由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呢占用了第一二车道，目前呢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大家请耐心通过。受到施工的影响，京港澳高速的由南向北方向转河宝高速往焦作方向的匝道内实施临时的管制，预计呢明天上午9点会恢复正常。绕行路线您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来详细了解。在郑州市区，目前呢在南三环的由东向西方向过了金代路左边车道发生一起事故，后方排队一直到了经开第八大街的上方位置。此外呢在陇海高架的东向西方向，在未来路的位置中间车道发生事故，后方排队超过了2公里，各位请耐心通过以上路段。主持人
4: 好，感谢李雷。出行路上如果您掌握到哪些及时的路况信息，也欢迎跟我们互动分享，发送文字或语音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对话教育。

0: 老师请听题。
1: 走着。
0: 教育一词最早出现于我国的哪部文献？
2: 孟子。
0: 提到教育的那句话是什么？
2: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0: 教和育是一回事吗？
2: 不是。
0: 怎么解释？
2: 说文解字有云，教上所师而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
0: 意思是教育要传道授业解惑吗？
2: 不全是，要教之以事而育之以德，不仅要教授知识，还要铸魂育人。
0: 教育有多重要呢？
2: 功在当下，利在千秋。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
3: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星辰大海，征途漫漫。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栏目，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准时直播，我们一起为教育点赞。
4: 北京时间的19:03，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我是主持人小萌。对话教育教会您如何与孩子进行有效沟通。其实说到教育呢，有的时候听众朋友也会说，哎，到底教育是什么？是不是要把孩子往好的方面教呀？但我明明也是为他着想，为他好，怎么就这么难呢？好像我跟害他似的。其实说到教育这件事情，确实是有一定方式和方法的。那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学习姿势的教育。哎，一提到这个学习姿势啊，这小萌突然感觉后背一凉。为啥呢？就是小的时候这个写作业的时候啊，坐得歪歪扭扭的，这正冷不丁的啊，这个妈妈就在后面就拍了我一巴掌，然后呢就造成这个心理阴影，一看到这个学习姿势矫正我就想起了后背那一巴掌。那么这个学习姿势究竟应该如何矫正呢？今天我们也欢迎大家啊，和大家来互动聊一聊，或者说您有没有一些什么学习姿势矫正的一些神器，也跟我们可以来互动分享一下。确实有不少家长也反映说呢，这个小孩啊，这个写字的问题其实挺严重的。首先写字的时候呢，这个姿势呀看着就极其的不顺眼啊，歪歪扭扭的，低头趴桌子，是吧？这是不是对眼睛特别不好，对不对？握笔姿势也有问题呀，啊，那食指都恨不得翘成兰花了啊！这样写出来的字儿，不仅卷面扣分，长期呢，它可能会近视啊、驼背呀、啊，那后续你要再矫正的话，难度很大的，搞不好就得进医院了。所以，关于书写姿势的矫正问题呢，其实这是一个日常生活习惯的问题，但对于这样的习惯呢，很多家长也会出现一些极端的情况。比方说第一种就是特别强硬型的，像小萌的妈妈啊，当年就属于这种啊，一看到我这姿势不规整，这个头太低了，腰弓起来了，立马一大巴掌就拍我后背上了。这小孩呢写字儿，然后这个家长呢就在旁边呵斥，坐直，立远点儿，是吧？哎，其实这样的话呢，也会让孩子产生一定的阴影啊。比方说，小萌现在一提到这个矫正的问题，我这后背发凉。像有些小朋友呢，一提到这个矫正的问题呢，都害怕写字儿了啊。一提写作业呢，甚至都会有一定的抵触情绪。那另外一种呢，好像也不行，就是那种特别忽视放任的啊，随他去吧。我佛系一点，这个小朋友愿意咋做就咋做。哎，真的，我有一次我记得我们家老二就这样的情况，就是那个两条腿呀都已经敲到桌子上了，真的，我第一次发现了写作业姿势的多样性。所以呢，其实关于这个写作的姿势啊，我们确实是有一套的标准。比方说你在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学校老师就会告诉你，哎，这个坐姿应该是如何的。比方说这个胸口离桌子大概是一个拳头的距离吧，你的眼睛啊，离这个作业本大概是多少的距离，你的这个拇指，就是你的指头握笔的离笔尖是多少距离，大家有没有印象那张图，是不是？其实呀都规定的非常的严格啊。那么 这么明晰的东西，为什么小朋友他就是坐不住呢？或者说我们有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方法帮助小朋友顺利的养成正确的坐姿写作的姿势呢？也欢迎大家呢可以跟我互动分享一下啊，大家可以讲讲您小时候的一些经历，或者说您用过的一些特别好的方法。不过说实话呀，这个自律真的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如果说啊，这个暑假您想提升小朋友的自律能力，也建议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十年口碑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哎，我们专门收的就是5到15岁的小朋友，专门用来磨练小朋友的意志，收获自律好品格。那为什么要选我们呢？首先第一点啊，这个夏令营呢是官方出品，10年啊，连续10年的打造，10年口碑，10年沉淀，非常的安全、专业、靠谱。10年的时间当中呢，我们也让很多小朋友在这里从低头族变成了小硬汉，从温室花朵变成了钢铁战士，从小马虎成长为自律者。关键是我们这夏令营啊，它是真的好玩啊！你听这个名字，我是特种兵啊，不仅仅是特种兵，它还分这个海军、陆军、空军。陆军的线路呢是在郑州，空军的线路啊是在湖北荆门，还有条海军线路，那当然是得大海边了，是在我们的青岛啊。真正的海陆空三大主题夏令营里头的这个项目呢也非常的多，什么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就小朋友穿上迷彩装，手里拿上突突突啊，这个真人打靶真人 CS 特别的好玩。另外还有什么密室探险呀、泡沫派对，像我们这个海军还有这个前海的江满冲浪，小朋友在这个海边呢还可以赶赶海，因为那个海军营地旁边呢，它那个海啊就有很多的一些礁石，稍微一翻呢都能收获很多的什么小螃蟹呀、小贝壳呀，特别好。关键是呀，这个夏令营还能登上军舰啊，去参观一些这个军事设施，特别的棒。另外空军的项目里头呢也有这个跳伞的风洞体验。是的，很多家长说了，哎呀，这么小的小朋友他不能真的从飞机上往下跳呀，那他就可以玩这个了啊，跳伞的风洞体验。那这个项目在任何的这个夏令营当中可能要单独收费，怎么着不得收你个800-1000的，但是我们的夏令营里头呢这个是全含的。对，夏令营像陆军的特色项目，线路也就是优惠完不到2000块钱，然后空军、海军呢补贴完呀不到3000块钱，所有的费用是一次收费，全部包含，不管是交通还是吃住都是包含在其中的。所以建议大家呢可以在这个暑假为孩子送上一份这样的礼物，让他来参加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吧。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夏令营或者是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直接的参与我们的活动了。那这次的活动呢我们也是一个全封闭的军事化管理，24小时呢是有安全巡逻，并且呢有专业的教官训练。关键是咱河南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呢也是同吃同住啊，现场陪练，每天还要给大家拍一些这个训练的照片啊，让我们的这个家长呢了解孩子在营地的一个情况，并且呢也是有专业的医护团队、专属的生活老师贴心的陪护。您请放心了啊，送到这儿来，哎，这小朋友呀这个暑假绝不虚度。好的，您现在正在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也期待大家的共同参与。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河南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我是主持人李小萌。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一个话题呢，是小朋友如果他这个写字儿啊，甚至包括走路这个姿势不好，应该如何去校正呢？哎，这瞬间拉起了不少人的童年回忆啊。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一位署名叫夏月说了，说你一说这个话题呢，我就想起来，贝某家。哎呀，我记得啊，我记得他还有一首歌，是不是？什么蹦蹦跳跳吵吵闹闹，什么叮当叮当当，对吧？哎呀，这好多小朋友小的时候好像都有过类似的这个经历啊。确实啊，我小时候这个广告它打得还挺厉害的，但是呢到底有用没用呢，咱也不好说。反正我成年之后呢，我问起身边的一些朋友啊，你们有没有用过，好像也确实有用过的，但据说好像也就那样。其实这样的一些这个产品还是蛮多的啊，包括这个我前一段时间还看到，就是有那种桌面上可以放的一个支撑，就是我们知道医院里边如果说做完手术，脖颈做完手术的话，它会有一个脖子支撑一个套，然后呢它现在有一种就是写作业的时候在你的桌子上卡一个卡套，然后伸个柱子顶着这个下巴的位置，也就是说让小朋友呢不要低头，不要低头。还有微信平台上志宁说了，说大宝小时候没有矫正握笔，现在改起来特别的困难。二宝从练字的第一天开始啊，就规范他的姿势，还专门给他买了那种有印儿的铅笔。你说这个有印儿的铅笔，我大概能想象出来，就是他那个笔杆上啊有三个就是坑洼的位置，正好呢是可以放你的这个拇指、食指还有这个中指，然后正好卡的那个位置可以规范小朋友这个写字的姿势，是这个吗？好在这个东西它不贵，买了也就是买了，但说实话啊，往往这个家长的焦虑呢也是商家这个充智商税的时候，所以呢建议大家在任何产品在选购的时候呢也一定要擦亮眼睛。首先第一条啊，就是不要焦虑，不要焦虑。这个安夏说了，说握笔手指全部包着笔杆，然后写字低头贴桌面。我专门自制了一个桌面刻度提示线，每天10分钟规范练习。现在这两个月这个姿势好了一些些。哎，这个确实是得家长得看啊，得稍微这个每天的规范10分钟。也就是说你需要每天用10分钟的时间啊，来看着这个孩子好好让他这个练姿势的问题。这对于一年级的这种低年级的家长来说呢，我觉得刚万事开头难啊，所以你要把这个头给开好的话，后续可能会省点事儿。比方说林宇说了，说我们家已经快上初中了，字体是歪歪扭扭，单元词儿卷面分就被扣了5分啊。今天呢我要求他临摹两行规范字，哎，这整洁度呢好像是有点提升了。是的，其实现在这个学校呢给学生布置作业呢，真的比我们小时候真的是少了太多太多了。但是呢它少的多了，就说大家写的少了之后呢，这个写字的手感可能就会差那么一点点。所以小朋友如果说写的真少的话，这个练字的问题啊好像这个功夫没有下到啊。所以每天如果能让他认认真真的临摹两行规范字，这个其实是可操作性比较高，而且效果也比较好的，建议推广。舒和说了，舒和说，哎，别提了，我现在已经上初中了，长时间趴桌写作业，体检视力下降100度，写作业，现在要求他定时起身远看啊，搭配坐姿提醒，现在低头的情况确实少了不少。
这个坐姿提醒呢，作为家长来说可能需要提醒。不过现在有人用 AI 提醒的，你可以试一下好不好？就是他们我刷到过类似情况，就是有些家长呢在小朋友学习旁边呢支一个 AI 的这个视频通话的模式，然后呢告诉 AI 这孩子如果低头的话

你就提醒他，哎，你还别说啊，这个 AI 还挺给力，还挺认真啊，就眼睛不带眨的一直盯着孩子。哎，你还别说，这也是个方儿哈。那听众朋友，您在这个小朋友学习这个姿势矫正方面有什么样的好方法呢？也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互动分享。大家可以发送语音或文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参与互动了。那趁着这会儿功夫呢，也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建议大家这会儿呢，可以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为什么呢？因为发送这两个字呀，就可以参加我们交通广播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了。那这个征集活动呢，现在也正在进行当中啊。发送省钱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首先呢可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咱们可以先领一份避坑指南，然后呢再领2000元的装修补贴。说实话，这个夏天呢，因为温度比较高嘛，装修完之后啊，这个甲醛呀、异味其实它散得更快，入住更健康、更安全。而且夏季呢，它也属于一个装修的淡季，工期呢基本上是不怎么排队的。哎，师傅呢也不赶工啊，精打细磨，把您这家呢装的是性价比拉满，特别的好。建议大家啊，这个时候就一定要选对专业的装修公司了。说实话，因为夏季的施工呢，他一定要懂什么叫防潮，什么叫防暴晒，什么叫防开裂，他有一整套的专业化的应急施工方案，所以你一定要找一大牌的设计师。那建议大家可以参加我们的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我们整个活动当中呢，要求材料必须保真，工艺必须标准，10年质保，终身维护啊。包括这个标准化施工当中，都会规范的避免夏日装修所有的常见问题，告别装修套路，让您呢装的省心啊，住的放心。建议大家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活动了。马上为大家送上一首孟蔚的歌曲《寂寞的恋人》啊。

0: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河南交通广播，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我们来连线省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赵洋洋老师。洋洋老师您好。
4: 晚上好，主持人。截至目前，京港澳高速郑州段656公里处西半幅北向南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第2和第3车道，第1和第4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行的。沈楼高速上蔡段90公里处北半幅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第1和第2车道，应急车道可以正常通行。以上事故，路政和交警均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另外，因设备故障，安罗高速韩四站货车是无法上站的，预计今日22时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主持人，
3: 好，感谢杨洋老师。如果您在出行路上有哪些及时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互动，大家可以发送语音或文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那接下来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
5: 你好，您外卖到了。
6: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5: 哎呦，这太感谢了，
7: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8: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5: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7: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6: 哎，张叔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9: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7: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0: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11: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2: 我想找个律师。
1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7: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

0: 潮汐同学，请叫我路飞哥哥。
1: 好的，路飞叔叔。请问你怎么样才能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呢？
0: 人生是一场马拉松，起跑线并不重要啊。
1: 那我想让孩子当学霸，可是怎么骂都不行。
0: 当然了，学霸是夸出来的，学渣才是骂出来的。
1: 那我告诉孩子他应该做什么，他不听怎么办？
0: 教育不是告诉，是引导，是把火炬点燃，而不是把容器灌满。
1: 那如何才能培养出好孩子呢？
0: 给孩子贴好的标签。
1: 哟，您这俨然是教育专家了。
0: 我这哪儿跟哪儿，咱节目邀请到的才是真正的教育先锋人物。
2: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干货满满，一听一个不知事儿。
3: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我是主持人李小萌。哎，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一个话题呢，就是关于这个姿势矫正。说到姿势矫正呢，小萌这一路走来啊，真的是交了不少的智商税啊。从这个老一辈我妈开始就已经开始给我交各种的智商税了，就是买各种各样的一些矫正姿势的产品。然后包括现在呢，我也会不由自主的有一些焦虑的情绪，然后给孩子买一些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些新的一些智商税产品。但说实话哈，针对姿势的矫正呢，确实有一部分小朋友在握笔啊坐姿是有错误的，而它呢也会直接影响到你写字的这种潦草的情况。卷面如果潦草的话，那肯定是要扣分的。于是呢，有一小部分的家长可能会坚持每天给孩子进行书写的矫正，但是家长在矫正书写的时候呢，也会出现一些难点。首先第一点呢，就是特别难以坚持啊，小朋友你让他这个能坐那儿写作业啊，安安静静的不跑神已然是很难了，然后你呢还让他坐得规规整整的啊，拿着这个架子，小朋友一分钟两分钟还可以，时间长了刚开始的时候他确实是难以坚持。另外呢，就是很多家长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他会频繁的提醒孩子，这种频繁的提醒呢，有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呈现一个正向的引导，反而会引发小朋友的抵触情绪。再有呢，就是大家可能对一些这个各种的矫正产品啊，就是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大家不知道哪些好用哪些不好用。于是呢，有的家长呢是买了一大堆啊，发现全是智商税，但有的家长呢就觉得哪个都不敢买啊。所以呢，对于这样的产品，您有没有什么特别好的一些推荐呢？也欢迎大家跟我们来互动分享啊，您觉得有用的东西大家共同互通一下。说到姿势矫正呢，我们也建议大家可以关注下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为什么呢？其实说到这个姿势矫正呢，不光光是写作业的时候，很多时候比方说我们要站有站样，坐有坐样，对不对？我们呢，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呢，首先进营之后第一课要教会大家一些生活的技巧，比方说这个洗脸刷牙，铺床叠被，这些基本的东西。另外呢，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就是小朋友啊，他也会有一个半军事化的这种列队的训练。你会发现，经过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出来的小朋友，那这个小胸脯一个一个挺的，那小腰直念的啊，这所以呢，这个东西啊，他还真得练啊，得让小朋友在这个大集体当中找到那股精气神儿。是的，就有的时候啊，你用再多的这种外在的这种设备，这种装备，其实啊，你看上去一时有效。比方说啊，小萌小的时候用的什么背什么夹之类的东西，你勒上之后好像是有效了，但是你这个东西它一脱了之后，它不就又软乎了吗？所以呢，小朋友如果让他这个站得挺直，那么最 最重要的就是他内心得有那股精气神儿。这股精气神的提炼呢，不妨可以到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来看一看啊。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直接发送特种兵或者夏令营三个字来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了解了。那趁这会儿功夫呢，也跟大家分享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另外一大法宝啊，也是我们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同样是10万多名车友亲测好评啊，口碑那是实打实的好。和平说我这第二瓶万能通加了一周，我给大家说一下感受。这第一瓶加过之后啊，怠速抖动消失了。第二瓶加固之后呢，这油耗直接从6.1降到了4.5。哎呦，您这感受啊，太正常了。因为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呢，这一套它有三瓶的步骤呢，它就是有不同的针对。首先第一步啊，就是我们的第一瓶用了之后，它主要是除积碳的，您会发现这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那第二瓶呢，它就是提动力的，加速的迟滞感呀，很容易就消失。一箱油呢，您多跑个几十公里，轻轻松啊。第三瓶呢，主要是用来洗三元，故障灯一灭，这年检一把就过呀。如果说咱家的车呢，已经开了有点年头了，已经有这个8年10年了，那建议大家可以上一下这个金装礼盒。万能通的金装礼盒呢，一套也是239块钱，同样也是三瓶啊。这三瓶呢，正好是一个周期，专门治老车的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的一些问题，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那么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直接发送数字888，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马上为您送上一首歌曲，王蓉的《我不是黄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2: 大网覆盖广，5G 全覆盖，千兆网速快。
1: 大网畅快播，三位短号速记速播。
2: 大网尽情聊，多至19人互打免费。
1: 大网可共享，流量共享，亲友代付。
2: 现在开通爱家亲情网，低至每月1元，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前往各营业厅均可办理。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我是主持人小萌。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的一个话题呢，是关于小朋友的这个写作姿势究竟应该如何矫正呢？接下来呢，小萌就通过啊，我了解到的，我专门打听的，咱们郑州市小学语文老师重点分享的四大居家书写矫正的实操方法，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具体的方法呢，有四个啊，是需要注意的点。第一点呢，就是坐姿的提示。比方说在桌面的地方呢，可以装一些这个刻度线啊，头顶呢可以轻轻的放一个小东西啊。怎么理解呢？大家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霸王别姬》啊？就是这个小朋友在刚开始练习学戏的时候，在头顶上呢他要顶个东西，哎，这个脖子得支棱起来啊，这个身体呢得直起来，得稳得住。那么我们在头顶上呢也可以稍稍的放个东西，万一这个头低了或者是歪了，摇头晃脑了，那这个东西它自然就掉了，就不用你家长再去提醒了，小朋友自己来提醒自己啊，时刻提醒自己不能低头，不能趴桌子。第二个需要注意的点呢，就是标准的握笔的分步练习。首先低年级的小朋友是可以用一些握笔器来辅助一下的，每次呢练习的时间不要太长，因为你不要以为这个练时间越长他字儿就越练得好，不是的。高强度的这种练字儿呢，其实对于低年级的小朋友特别容易引发反感，不能引发反感，就每次就写个10分钟，但是要求这10分钟呢你必须认认真真的写啊，规规矩矩的把每个字儿呢写得漂漂亮亮的，写完之后呢再给孩子一顿的夸，好嘛，下一次再写的时候就老有兴趣了。第三个需要注意的点呢，就是每天的规范的临摹，就你不需要海量的去练字儿，就重点的规范的笔画结构啊，眷顾一下这个卷面的整洁就可以了，没有你想象当中的那么复杂。最后一点呢，就是建议小朋友在写作的时候啊，除了要规范自己的坐姿之外呢，一定要定时的站起来看一下远方。基本上每写20分钟是一定要站起来要看远方2分钟的，因为这个呢可以预防我们的近视的加深。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会遇到有一些家长啊，可能在矫正孩子坐姿的时候出现一些不对的方式和方法。比方说第一种情况就是小朋友在写字的时候全程就是不停的指责，甚至会强硬的掰手啊，让孩子产生一种恐惧书写，写作业拖拖拉拉的这种情况。所以这个是绝对要避免的。

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举行的一场大型的活动啊，我们的家装节。大家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来参与我们这次活动。因为说实话，一提到装修呢，很多业主的心里就会各种的担心。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装修肯定是家里的大事儿啊，大家也都期待要住新家，但是这里头水挺深的啊，有的会担心说装修公司会不会店大欺客呀。有的你看我之前我妈他们家装修就是装到一半了，然后各种的增项，各种的要加钱，10万块钱的预算最后恨不得加到将近20万，你说都装了一半了，加还是不加啊？另外呢，就是钱交完了，工期是一拖再拖，没人管。哎，现在河南交通广播举办官方品质的家装节，这个家装节来了，是专门为我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的。我们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首先呢，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怎么个零延期法呢？我们工期要求是90天，如果延期直接赔200块钱。而且这个赔付呢，不是简单的喊口号，如果发生纠纷，我们有100万质保金可以先行赔付，因为华普装饰呢已经在咱们的账户里预存了100万的保障金，就万一有纠纷的话，这笔钱呢我们会先行的赔给您。您说这保障够实在吧？另外所有的合同签订的也是一个一口价啊，所有内容在合同当中呢也写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告别增项套路。建议大家呢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可以添加一下咱们记者高明的微信啊，这是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团，不管从选材啊、施工啊到验收，我们都是全程跟进的，让您呢装的放心无忧。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马上为您送上一首王心凌的歌曲《自行浪漫》。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今天节目最后呢，也有一个好消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爆款商城今天又推出防晒乳了。的确，一到夏天呢，这防晒乳啊，绝对是我最重要最重要的日常防晒用品了。说实话，用的量也比较大，需要的也比较多。那到底涂哪个好呢？今天给您送上的是黛珂多重防晒乳舒润型。这可不是一般的牌子呀，这是高斯集团的高端线黛珂多重防晒乳啊。因为它的这个防晒效果真的特别的硬核。首先 SPS 50加，还有 PA 4个加，还有什么 UVA UVB， 哎呀，双重抵御，阻隔紫外线，户外用着呀特别的放心。并且呢，它还有多种的保湿成分，就是你防晒的同时呢，还能给咱的皮肤呀补水滋润啊，不闷不油的，包括敏感肌也是可以用的哟。并且它这个质地特别好，就跟乳液一样，是那种很水润，一抹化水的，也不会搓泥儿，也不泛白，就是你涂上之后呢，它还有点这个自然提亮的效果，清清爽爽的上妆特别的服帖，不卡粉不斑驳。当然这么好的东西价格也是不便宜的啊，像它这个60克量挺大的，它一瓶官网的正价呢大概是290块钱，今天品牌方冲销量269块钱，咱们到手两大支的正装，折合一支啊134.5块，哎呦，这下子用着老放心了，什么脖子、脸上、胳膊、锁骨全给它涂上啊，这个夏天呢就更加的安全了。那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直接回复大牌，回复大牌，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并且呢，我们送上的是七天无理由退换货，售后无忧。商城会员下单的话呢，还能再减5块钱，264块钱啊，到手两大支。但是这个福利确实不多了，我建议大家呢，抓紧时间回复大牌两个字来抢购吧。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再多说两句话啊，说到这个小朋友这个学习姿势矫正的问题。其实啊，正确的书写不是仅仅为了卷面的得分，其实它最重要的是要保护孩子的身体，视力呀，记住呀，这些都是要从小规范姿势的，避免长大之后呢你再去纠正那就困难了。那么另外第二句呢，就是作为家长千万不要呵斥啊，不要用呵斥的方式来矫正他写字的一些坏习惯。可以用一些什么短时间的这种练字，或者一些简易的提示工具，小朋友更容易配合来坚持。也希望我们的小朋友们都能够书写工整，体态端正。那今天的节目就这些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明天我们再会吧。

0: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0: 破破烂烂，小猫缝缝补补，有你在，快乐就在。
1: 所有的宠爱都在萌宠生活圈。
2: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桐，每晚八点到九点陪伴各位好朋友在出行路上啊。此刻20:01，我们来刷新一下高速路况。来自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消息，京港澳高速郑州段656公里的北向南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二、三车道啊，第一车道和第四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另外呢，沈卢高速上蔡段90公里的东向西方向有单方事故，正在清理作业，现场占用了第一、二车道，应急车道可以通行。因为设备故障啊，安罗高速韩四站货车是无法上站的，预计今天晚上10点恢复正常通行。实时高速路况你也可以发送高速来了解。是郑州市区方面，我们看到目前陇海快速路中州大道的东向西方向有2到3公里的车多缓行，如果有条件的车友可以绕行平行道路来通过。有没有朋友跟我一样啊，就是一入夏之后就心烦气躁的，还有的呢总是熬夜啊，前一段时间看世界杯是不是面色暗黄没有气色。那女生如果想要清爽好气色，日常一定要多喝一点玫瑰水咯。今天爆款商城带来的就是山东平阴的重瓣玫瑰花观茶啊，它精选的是完整的大花冠，花香醇厚浓郁。这款玫瑰花茶也是咱们这个选品团队的小伙伴在各种方面对比之后甄选出来的，像产地啊、工艺、口感、价位啊等等，真的是下了功夫的。大家可以先发团购两个字来看啊。首先这个产地是山东平阴，中国的玫瑰之乡嘛，国家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咱们这款只选30%的优加级花冠啊，整朵大花，花型很完整，低温慢烘，定格颜色，锁住精华。其次呢，它不加色素，不熏留，每一口都是纯粹的花香。泡一杯呢，整朵花在水中慢慢的绽放啊，汤色很清透，心情舒展，满屋飘香，入口就是天然的甘甜。那这款玫瑰花茶也是跟这个平阴厂家直接合作的，给到咱们车友一个专享价。这款山东平阴的重瓣玫瑰花观茶，瓶装20克，40朵左右的大花冠啊，官网价要99，咱们广播补贴只要49.9。3瓶装60毫克，60克的呢是120朵左右，官网价是297，今天补贴之后只要99元。发送团购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自己囤几瓶给妈妈婆婆啊，甚至闺蜜都可以带上一份，这么清雅的花香，品着甘甜的茶水啊，舒缓咱们夏天烦躁的心情，发送团购就可以看到了。
3: 我最爱的东西，小鱼干、罐头和你。
4: 马上就要和两小兽们相处了，还有1分钟，我能拥有专属的小美好吗？
0: 想要活到99，喜马撸狗一大口。
1: 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和您一起度过毛茸茸的惬意晚间。
2: 陪您度过毛茸的惬意晚间呀、这里是每天晚上陪伴您的萌宠类节目《萌宠生活圈》，我是雨桐，向全省的各位车友问一声晚上好啊！每天晚上我们聊一些跟小动物有关的各种各样的事情，用可爱来为一天的疲惫加一点糖。当然也欢迎各位毛孩子家长发送宠物两个字加入我们的粉丝群，平时沟通交流养宠心得啊，进群也可以找到主播啦。首先来关注这则新闻啊，有小动物封闭左道啊，青岛一隧道为一只小狗亮屏提示啊，这8个字啊，就是让全网都记住了青岛的温柔。怎么回事呢？啊，在7月15号，在青岛的羊口隧道，青岛往即墨方向，一只小狗狗呢误入隧道当中，那沿左侧车道慌乱的穿行。 这个时候啊，来自辽宁的游客李先生驾车驶入之后，先看到这个电子屏幕上有这个八个字啊，有小动物封闭左道的这样一个暖心提示。随后呢，就撞见工作人员徒步护着小狗离开，过往的车辆也是纷纷的主动减速避让。后来李先生回到住处之后，就导出了行车记录仪画面啊，进行一个网络上的发布，还配文说因为一件事儿爱上一座城。网友纷纷点赞评论说这个很人性化，大美青岛。那李先生在接受采访时也说到，青岛确实是一座非常有爱的城市，这样的城市呢更值得我们爱了。但是也有网友担心说，这临时封道会不会增加风险呢？对此啊，隧道所的工作人员也做了回应，说一切都要以保证隧道的通行安全为第一原则，全程呢仅用了10多分钟，小狗就被安全护送到了隧道之外，交通也随即恢复了畅通。据了解啊，青岛是宠物友好城市，有很多的大型商场都是允许宠物进入的，那有的商场服务台甚至还设置有猫猫员工，哎，这一切早就成为随处可见的文明日常了。我们说啊，用这个可控的有序管控，消解了无序避让的未知风险。红瓦绿树是青岛的风景，对小生命的小心翼翼，也是一座城市藏在心里的温柔与浪漫啊。那电波前的您呢，也可以回复动物两个字，来看一看李先生当时这个行车记录仪记录下的这个暖心画面啊，发送动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欢迎回来，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雨桐。啊，如果您的车子也是开了很多年了啊，油耗越来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早就忘了动力随叫随到的感觉了。或者故障灯亮了，去修理厂一问，动辄大几千元啊。哎，出现这些问题，我们其实不用频繁的跑修理厂花大价钱维修，您可以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十万车友亲测好用，口碑也是实打实的。比如说车友单就反馈给我们说，咱的万能通确实很牛啊，因为我用过闺蜜的车故障灯亮了，我给她推荐了万能通三兄弟，用了第二瓶的时候呢，故障灯就消了。哎，如果您的车子已经开了3到8万公里，就可以选三兄弟，它三瓶是不一样的功效啊。第一瓶除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清三元。用完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故障灯灭了，年检就是一把过。那如果您是8万公里以上的老车呢，您就选我们的万能通精装礼盒，一套三瓶啊，金闪闪的，是我们今年的一个新款啊，专治老车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这些问题，三瓶用完就是一个完整周期了。使用方法也很简单，就是您在加油前先把万能通加到油箱里，然后再加满油就行了。啊，一箱油用一瓶万能通，发送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发送888。
2: 喝水要解渴，有水好水源，河南交广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矿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富含多种矿物元素，单件24瓶装，49.9元两件送到家，全省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水即可下单。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3个字报名吧。
2: 各位车主朋友注意啦，中国石油零违法油奖励挑战赛正式启动啦，无论你是河南私家车、网约车还是出租车，均可参与，报名即送100元加油券，100天内无交通违法，1吨汽油等大奖等你拿。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为文明出行助力。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中国石油，点击报名。
0: 本活动由中国石油独家冠名播出，一路平安由我守护，中国石油与您携手文明出行，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我们看到微信平台富豪在说这个郑州绕城高速 ETC 的免费政策啊，大家可以发送免费2个字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河南免费高速路段的一个汇总，我们交通广播为大家整理好了咱们这个省内高速的免费路段站点以及通行政策啊，发送免费2个字。另外我们看到莫慈啊说想了解一下这个高234路段啊，G234路段，看看这个路段的监控啊，看看路通不通，您可以发送高速2个字来看一下最新的一个高速路况啊，发送高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来关注萌宠生活圈这则动物新闻，天津一动物园的非洲小狮子每天坐3蹦子2轮电动车上下班。最近啊，这个天津野生动物园的非洲幼狮搭着这个园区的3蹦子电动车上下班，引发了热议啊。这个幼狮呢，威猛又软萌的反差感也是吸引了很多网友来讨论啊。 那对此呢，动物园的工作人员做了回应，说这个小狮子是由饲养员人工抚育长大的，那饲养员每天会从笼舍里把它接出来，那饲养员用什么交通工具上班就用哪个载它，他俩习惯了，已经有默契了。这只小狮子还没有一岁啊，还没有满一岁。有网友说，这和小狗有什么区别，也太可爱了吧。还有朋友这个紧急提醒啊，说这种猛兽得和它认识才安全，它认得你才行，不然就危险了，完全就是一个看面子。还有朋友说我就说吧，小猫咪就是喜欢坐车子。听众莹莹留言说，我也好想养一只啊。那这是不是每天得几十斤牛肉打底啊？关键这长大了怎么办呀？长大了就不萌了啊，就不是惊喜，全是惊吓了。
2: 进入主汛期之后，市民除了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加强自我保护意识也非常重要。专家提醒，在收听收视到高级别预警，如暴雨橙色、红色预警时，应该要尽量取消或更改当下行程，选择到安全的地方或者避免外出活动，尤其避免到危险山区出游。另外，对于城市而言，强降雨会加剧早晚高峰时段的路面车辆积压，一旦在早晚高峰时遭遇暴雨，车辆很难在冗长的堵车路段全身而退。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这个时候司机如果发现有积水现象，切勿在拥堵路段继续等待，应该要果断选择汽车离开。
5: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点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1: 一天一个装修小知识啊，总有一些机缘巧合呢，需要我们在夏天开工装修。那不必担心啊，你现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扫码添加我们家装记者的微信了，还可以先领一份避坑指南，再领2000元的装修补贴，轻松的来应对。夏天它正是因为温度高，这装修完工之后啊，甲醛异味散得更快，入住也更健康更安心，对吧？而且夏天它属于装修的一个淡季嘛，工期不排队，师傅也不赶工，可以精细打磨每一处的工艺，装修的性价比直接拉满了。当然了，夏季的高温多雨，这些特殊天气对施工工艺和防护的要求也是更高的，这时候选对专业的装修公司就至关重要了。正规团队啊，拥有成熟的夏季施工方案，懂防潮、防暴晒、防开裂，专业化的应季工艺调整，严控每一道施工工序。而且现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夏日样板间征集也正在进行当中，材料保真，工艺标准，十年质保，终身维护，标准化的施工工艺可以规避夏天装修的所有常见问题，让咱们告别装修套路，省心装，放心住。总之，如果您最近有家装的打算呢，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了解活动了，发送省钱。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7: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6: 哎呦，这太感谢了，
8: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9: 哎，老板来碗面。
10: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9: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8: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7: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1: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8: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继续直播当中，我是雨桐。这一时段我们来聊一个话题啊，就是飞翔会给凤头鹦鹉带来快乐的情绪吗？啊，这个庄子笔下曾经有云啊，御风而行，凌然善也。那李白也有这个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啊。那谁不曾向往像鸟儿一样自由的翱翔呢？哎，可是鸟儿真的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天生就热爱飞行吗？对此啊，荷兰一位科学家通过一项新的研究给出了有趣的线索。至少呢，对这个澳大利亚的粉红凤头鹦鹉来说呢，这个飞行确实能让他们感到开心。参与研究的另一位行为生物学家也说啊，这个鸟啊常常会无缘无故的飞起来，他们这样做呢不是因为喜欢飞行啊。这个问题他琢磨了一辈子，如今他终于可以科学的验证这一点了啊。那长期以来啊，科学家们一直在探索动物的情绪，但是了解他们的情感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你不能直接问他们感觉如何呀。哎，不过有一类这个借鉴人类心理学的方法，可以绕开提问去直接获取答案啊，就是当人类产生情绪的时候反应会怎么变化，比如说变得更积极乐观，或者是更加的消极悲观，对吧？行为上也会不同啊，身体还会释放特定的激素，动物呢可能也是如此吧。今年春天的时候，有17只粉红凤头鹦鹉就参与了多次的飞行实验，几乎每一次它们都会主动的选择展翅飞翔。然后飞行结束之后啊，科学家就观察了它们的行为，然后用一些巧妙的方法测试它们的乐观程度，还收集它们的便便啊，分析里面这个皮质酮的分解产物。这皮质酮是什么呢？它就像鸟类的压力激素，也相当于人的皮质醇。结果发现啊，这个飞翔之后的凤头鹦鹉，它会花更多的时间来觅食。那这种自然的行为，通常是在动物感到放松的时候。那更明显的证据呢，是来自一项情绪测试。就是连着飞几天之后啊，鸟儿们变得更加积极乐观了。但是被限制飞行的时间越长呢，它们就越容易消极悲观。不过啊，他们这个便便中的压力激素指标并没有预想的那样去下降啊。起初啊，这个专家以为飞行能舒缓压力，降低皮质酮的这种产物，但是啊，飞行本身也是一种体力消耗，会造成鸟儿生理上的应激，可能会推高激素的水平，就相互抵消了，所以说他们激素水平的波动就比较小。那综合来判断呢，这个飞行的确会给凤头鹦鹉带来积极的情绪。那之前不是还有一些说法说动物没有情绪吗？这个试验之后呢，这个动物有积极消极情绪这个理论就更有说服力了。不过啊，这只是探索鸟类飞行跟情绪关系的第一步，因为不同生态位的鸟，它的习性也是天差地别的。比如说像猛禽，它们就需要精打细算的去保存体力，飞行更多的是为了定位和捕猎，未必会从中获得一些额外的快乐啊。不是还有一句话说什么“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啊？这个自由翱翔或许并不是对所有鸟儿都意味着快乐，但是至少对咱们实验的这个凤头鹦鹉来说啊，它们飞起来的时候确实是很愉快的心情。而且这个粉红色的凤头鹦鹉长得还真是挺好看的啊，大家也可以回复可爱两个字来看一看这个可爱美丽的澳大利亚的粉红凤头鹦鹉到底长什么样子，颜值还是蛮高的，发送可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能看到了。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看到微信平台上很多朋友还在咨询说，这个郑州现在还限行吗？哎，咱们还是每周工作日啊，早七点到晚九点钟。明天礼拜二限行尾号二和七，今天礼拜一限行一和六啊，马上九点钟就解除限行。限行范围主要是郑州市三环以内的机动车，含临时号牌和外地号牌。啊，详细的七月份的限行日历，您可以发送限行或者限号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了。这一进入伏天啊，日照果然更强烈了，防晒霜消耗的也很快。那周末如果我出去一天不抹防晒，回来就晒黑一层啊，要捂好久才能变白。啊，所以一款这个靠谱又好用的又比较润一点的防晒是很重要的。可以来看看爆款商城今天带来的黛珂品牌的多重防晒乳，而且是舒润型的。啊，黛珂这个牌子就不用多介绍了啊，深耕护肤50多年了。它的肤感和防护都是很出众的，全身涂抹也会很清爽舒适。而且这款防晒更是品牌质感在线，性价比也很高。它防晒力很强啊 ，SPF 50+ PA 4个加号 ，UVA UVB 双重抵御，可以阻隔紫外线，户外出行也更安心。另外，它养肤不拔干，添加多种保湿成分，防晒的同时呢，还可以给这个肌肤补水滋润，不闷不油，敏感肌也是可以用的。而且它肤感很绝啊，质地跟乳液是一样水润的，一抹就化水了，不搓泥儿不泛白，还带一点这个自然的光泽感。关键是容量大，价格还实惠。这款黛珂的防晒乳呢，60克一瓶正装，官网要290。今天咱们269到手两大支正装，折合一支才130多啊！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啊。像这么实惠的这个防晒霜，其实咱们除了脸颊呀，像脖子、手臂、锁骨啊，全都可以涂起来的。发送大牌就可以看到。
2: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3: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4: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5: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八仙》。
4: 有这种可能吗？只有神仙才能进入草花哥。
5: 该动漫以家喻户晓的传统民间故事《八仙过海》为灵感进行创作。八仙在成仙与成功之间选择了成团，在搞钱和搞事业之间选择了搞对象。
6: 你不是想要2分，
7: 他也要1分啊。
5: 吕洞宾、钟离全带队，集结何仙姑、铁拐李、韩湘子、曹国舅、蓝采和与张国老八个身份各异的凡人，因不同机缘稀里糊涂凑在了蓬莱仙境。
8: 这下你多个爹哟！
5: 有人临时起意，有人开团秒根，开启道观过足了神仙瘾。面对蓬莱百姓，主打一个有求必应，草台班子的外壳下却暗藏着瞒天过海的胆识。怎料一个惊天阴谋正悄悄朝他们砸过来。
9: 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5: 这场啼笑皆非的奇幻之旅最终会走向何处呢？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
3: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0: 小猫小狗能给你什么？
1: 毛茸茸的脑袋，湿漉漉的眼睛，还有心里100%的爱。 1, 2, 3, 4,
0: 执子之爪，宠你到老。
1: 猫狗双全，快乐无边。
0: 萌宠生活圈，
2: 欢迎回来，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大家，我是雨桐。很多的猫咪家长啊都跟我反馈说，这个猫咪总会有一些让人匪夷所思的行为啊，你以为他们是在搞怪捣乱甚至犯傻，其实可能是他在默默地保护着你啊。那猫咪有哪些行为说明他在默默保护你呢？当你看到他有这些行为的时候，千万别误解他。比如说在你回家的时候就吻你蹭你啊，因为猫咪的嗅觉是十分灵敏的，它有一个叫离鼻器啊，可以帮助它识别各种信息。所以说关心你的猫咪呢，会在你外出打猎一天回家之后，通过嗅闻来识别你身上的各种气味，然后从而来推断你这一天都遇到了谁，是否遇到危险了呢？然后呢，他再通过蹭你，将自己的气味覆盖到你的身上，就表达着罩着你啊，让你安心的意思。啊，另外还有的猫啊，它就会这个比较尴尬一点啊，盯着你上厕所。无论是白天还是半夜，只要去上厕所，猫咪就会蹲在门口或者洗手台上盯着你。这是因为啊，猫咪在野外排泄的时候呢，会一动不动地暴露在环境里。在他们看来啊，这个是最脆弱、最容易遭受天敌袭击的时刻。所以说，猫咪要守在你身边，帮你放哨保护你。那有些猫啊，即便在寒冷的冬夜，也会爬出被窝，跟着你去厕所。如果你有这样的宝藏猫咪，赶紧抱住它，一顿这个吸，一顿抓啊！啊，还有的这个猫咪会在你洗澡的时候在门口等你，对不对？因为大多数猫它都很讨厌水，甚至怕水，这是因为啊，毛发沾水会让它们的身体变重，不再灵活敏捷了，感觉也不安全。而且水还会冲洗掉身上的信息素，让猫咪更紧张不安，加上生气，甚至因为慌乱害怕而溺水。所以说在猫咪看来啊，洗澡这个是冒了很大风险的，非常危险。那它呢，就因为担心你的安危啊，或者是因为这个哗啦啦的水声感到好奇，就会守在卫生间门口，甚至还会急切的叫唤，其实都是在关心你、保护你的一种体现啊。当然也欢迎大家来聊一聊，就是你家毛孩子都是怎么样去关心你和保护你的，有哪些表现呢？也欢迎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分享一下。
3: 小燕子
0: 瞄准，中了，来，哎，又中了。嘿，你看我厉害不？嘿嘿嘿，我比你打得准吧？
4: 妈妈，小牛怎么不唱歌了？
5: 如果模糊了玩闹和暴力伤害的边界，小小的弹弓也会变成带血的凶器。
6: 美丽的地球是所有动物的栖息地，世界不只有人类，还有小鸟。
5: 文明旅游，保护动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不知道啊，最近有没有装修打算的朋友，肯定是心里既纠结啊，又期待还担心啊，既期待住新家，又担心装修公司不靠谱，是不是自己不认识合适的，怕店大欺客呀，找理由增项加钱呀，或者工期一拖再拖没有人管。哎，其实您可以关注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业主的权益来保驾护航，而且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 您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报名了。我们让万千业主信赖的华普装饰来施工，而且还特别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来全程监督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啊，就有三大福利，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元，发生纠纷还有100万质保金来先行赔付。这个也不是空喊口号，是华普装饰在我们的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万一有纠纷就直接用这笔钱来赔您。另外我们也会从选材施工到验收，有专业的家装记者全程来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报名了，发送家装节。
8: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9: 大网覆盖广，5G 全覆盖，千兆网速快。
8: 大网畅快播，三位短号速记速播。
9: 大网尽情聊，多至19人互打免费。
8: 大网可共享，流量共享，亲友代付。
9: 现在开通爱家亲情网，低至每月1元，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前往各营业厅均可办理。
8: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艾米说生活破破烂烂，小猫咪缝缝补补啊。还有这个小菊说从我身上跳来跳去啊，原来是在保护我，感恩感恩啊。也可能是测试你结不结实啊，帮你找到你薄弱的地方，提醒你及时加强巩固。还有秋说为了表达感谢，决定把它弄起来狠狠亲上几口啊，你就这么恩将仇报吧啊。当然也欢迎大家来聊聊，就是你家小猫咪小狗狗保护你的，对你好的一些表现。其实还没有说完啊，还有一些这个方式，比如说在你睡觉的时候就是偷偷去吻你啊。很多小猫都有一个习惯，就是你睡觉的时候啊吻你，其实不是为了试探你有没有鼻息，就是不是看你嘎了没有啊。因为猫咪的嗅觉和听觉都十分发达，它可以轻易的通过你的这个心跳啊，闻你的味道来判断你是不是还有气儿，有没有异常。不过啊，有些猫还是会凑在铲屎官的这个嘴巴和鼻子的地方去闻啊，它是在细细的闻你特殊的味道，了解你的近况。比如说我们当得了一些疾病的时候呢，我们的激素会变化，同时也会散发一些特殊的气味啊，表达一些亲近的意思。还有的猫呢喜欢夜里在家跑酷巡视，因为在猫看来啊，整个家都是它的领地，家是它的，当然你也是它的，所以说它会通过巡视领地来排查有没有入侵者呀，危险的可疑分子啊，啊，这个也是非常有责任感，在保护你的行为。只是有的猫呢，它会在白天巡视，有的猫更倾向于半夜和清晨，因为在自然界里，它们的这个捕食的小老鼠之类的啮齿类动物啊，它们出没的时间段是在半夜和清晨，所以在小猫看来啊，这个时候巡视会更容易排查出风险，不是为了单纯骚扰你睡觉啊，不要太自作多情了，因为小猫咪为这个家也是操碎了心，还不快谢谢它。也欢迎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你家毛孩子都是怎么去关心你和保护你的，也可以一起来聊一聊。
1: 他叫苏菲，2008年，他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他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他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他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他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海游弋70-80载。他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他被单独囚禁了10几年。他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他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一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2: 因为我不愿再看它流泪了。
1: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
2: 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陪我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
1: 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在深海。

0: 这个暑假如果您想有这个不一样的暑期回忆，可以带孩子来郑州可口可乐的快乐工厂，解锁看得见的工业奥秘，飞速运转的灌装流水线，灵活精准的工业机器人，把课本里的机械知识变成实景，还有千件珍藏的藏品诉说百年的品牌故事，2026世界杯趣味互动，自制专属的特调可乐，兼顾科普和乐趣。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工厂两个字，就可以带上孩子开启奇妙的探索之旅了。回复工厂，
1: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

0: 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接下来进入我们的萌宠情报站，来刷新今天的情报。听众宠物爱好者说，边牧熊有朋友要吗？有比熊的黏人体型，也有边牧狗狗的智商。还有朱丹说，想领养一只可爱的小猫咪。小小灿说，小刺猬有孩子喜欢猫，免费送，没空把玩了，天天箱子里关着太可怜了，可以平时喂一些刺猬粮、面包虫，偶尔吃一些蔬菜水果。听众天创问，有人要萨摩耶狗狗吗？还有二千家说，谁要金吉拉和美短生的小猫咪？吴华说，三只猫仔刚好两个月了，两公一母，有想领养的朋友吗？啊，都是这个田园猫，有奶牛猫，有狸花猫。世墨说，小常领养十个月双血统雪纳瑞，没有缺陷，有意者私聊。石头问，谁有柯基犬需要领养？毒药玫瑰说，家里的两只猫都生了，一共有八只小猫，有朋友要吗？有狸花猫、三花猫、橘猫，一共都是40多天。老兵数码说，小常领养母泰迪3斤1岁，一只眼睛不太好，因为小的时候被大狗的爪子碰到过。还有夏夏北说，英短银渐层带明显的虎斑纹路，俗称银虎斑渐层，已经绝育，疫苗已经打完，有喜欢的朋友吗？听众 CC 说，8个月的英短小公猫找女朋友一只。淼淼说，帮朋友出一只安格鲁雪貂，因为家里有鸟，所以说没有办法养了。吃俺康康一角说，2岁多的黑白边牧妹妹找男朋友，寻找中型犬边牧一只。那如果您有各种的宠物需求，直接发送宠物两个字来进入粉丝群沟通交流就行了，发送宠物也可以进群找到主播。
2: 好烦，做猫真的好难，每天想吃罐罐，我妈却肥大块。
3: 世界破破烂烂，小猫缝缝补补，有你在，快乐就在。
0: 所有的宠爱都在萌宠生活圈。
4: 人，你可以把自己当猫，猫不在意自己长得好不好看，更不会在意别人的看法。猫喜欢所有人，猫也无视所有人，猫理不理人全看自己的心情。人，如果你像猫一样横冲直撞，那么谨慎的人类就会小心避让。
1: 暑假与其让孩子在家玩手机，不如让他加入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5到15岁都可以参加。10年来，我们让数万名孩子在这儿从低头族变身小硬汉，从温室花朵蜕变为钢铁战士，从小马虎成长为自律者。3条线路可以选择啊，陆军线路在郑州，海军线路在青岛，空军项目在湖北。发送特种兵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了解了，发送特种兵。

0: 我说张师，咱们办公室空调有必要调这么低吗？
1: 不好意思，大姐，我不小心把温度调太低了。
0: 其实空调温度按照国家标准推荐是24到27度，体感会比较舒适，而且这个温度呢能够平衡降温需求，又能够避免因为室内外温差过大引发的不适，并且最省电。而温度每降低一度，耗电量可能增加7%到10%。你算算，咱刚才浪费了多少电？
1: 温度控制不好，空调秒变吞电兽啊！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调高空调温度，变身省电超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4: FM 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好的，让我们来掌声有请今天的第一位玩家，他的名字叫飞行。你好。
1: 你好。
0: 请问飞行今年几岁？
1: 11岁。
0: 我就知道。昨天我还在跟我们的这个商城小伙伴在说啊，我说可能是因为这个孩子们都放暑假了，所以说都开始来挑战了，然后所以能够把大奖抱走的概率也偏高了，毕竟呢

0: 新脑子就是好用嘛。
1: 而且刚经历过一整个学期的是吧，这什么热机放假刚好就启动了。
0: 可以、嗯、好的，那么飞行今天是一个人来的还是带了亲友团？
2: 这是一个。
0: 太棒了啊！那之前有同学来参与吗？
2: 没有。
0: 哦，这你是你们班头一个，我天哪。哎，今天人家这如果要是拿走大奖了，你不得给他颁发个奖状呀？
1: 没问题。
0: 请问一下，你是哪个学校的？
2: 我不是郑州的。
0: 不是郑州，不是郑州也可以啊，河南省内吗？
1: 是河南的吗？
2: 是的。
1: 你别整的你也是国外的啊。
0: 跟昨天那个姐姐一样。您是哪个学校？您直接说。
2: 郾城小学。
0: 啊，你几年级几班？
2: 六年级十班。
0: 太好了。
1: 那也就是说，你是今年六年级还是已经参与过小升初了？
2: 小升初考试刚结束。
0: 哦，马上就是初中生
1: 了。就是准初中生是吧？
0: 哇，这个时候他的这个知识储备量是最高的，我个人认为啊，在这个时候。
1: 学的有点杂就是。嗯。
0: 那行吧，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咱就来试一试，进入到你的新手局。
3: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60秒之内快问快答，连续答对5道题就可以过关。您有2次喊过的机会，飞行听清楚了吗？
2: 听清楚了。
0: 好的，准备。
1: OK。
0: 我怎么觉得你好像没憋啥？
1: 不是，我想到、啊、我想到接下来我要出什么题，我就想笑。
0: 倒计时60秒钟开始。
1: 植物进行光合作用，主要是依赖根茎。叶子还是花朵？
2: 叶子。
0: 正确。
1: 哦呦，请问 VIP 是什么意思？
2: 贵宾。
0: 正确。
1: 它的全拼是什么？
2: 过。
0: 哇，
1: 请说出3个带宝盖头的汉字。宝盖头。
2: 宝盖头。嗯。穴。
0: 什么？
1: 穴、啊、对
0: 啊。
2: 宝。
1: 哎，
0: 2个。family
1: 啊，
0: 这
1: 可急了，再想一个，
0: 快快，
1: 这卡这儿了。
2: 宝学动，
1: 动可不是动是三点水啊。
0: 哦，学是的，学是的。
1: 对，第一个说学还差一个，
0: 还差一个。
1: 咱那边盆倒了是怎么的？我听着有点慌乱。咋卡这儿了呢？
0: 对呀、啊，
1: 我觉得几乎是这速度跟效率有一种我认为快赢的感觉，就反而我觉得这道题应该是难
0: 不
1: 倒他。不
0: 是，他连叶子进行光合作用这件事情都难不倒他，他怎么连？
1: 就是学砸了，我跟你说。
0: 您现在有没有其他的感受？有没有其他的答案？
2: 正查字典呢？
0: 正查
1: 字典。你看我们俩特别着急的提示你 family 跟 house 这是什么意思
0: 啊？
1: 这不是没学到啊？这
0: 我知道了、嗯、可能这孩子可能稍稍有一点点偏科，
1: 有就跟昨天前几天的这小朋友不一样，前几天那是给我来语文的。
0: 对对对对对，
1: 这回来了给我别出语文的。
0: 行，不过没关系，您现在也别查了，因为我们时间已经到了、
1: 啊、对。
0: 不过我觉得因为小朋友是咱们的第一个闯关玩家，要不然再
1: 给
0: 他一个、
1: 啊、给点福利特权
0: 一个其他的机会好不好？
2: 好的
0: 啊，那么接下来进入到你的复活题局，开启你的道具时间。
3: 现在是玩家道具时间。
0: 因为我的复活题库啊没有那么多了，我感觉这个可能对他来说更有点难、啊、
1: 你看啊，这个他明显是语文
0: 嗯
1: 欠缺一点、嗯、怎么办呢？
0: 我觉得不是语文欠缺一点，因为你刚才你刚才说那个 family 啊、嗯、什么的他没有，
1: 就是英语
0: 可能是英语不太好，
1: 包括 VIP
0: 包括 VIP 的全称可能是英语的问题、
1: 哎、
0: 所以说接下来这个复活题也有可能，但是他能学到吗？可能学不到这个词儿吧，
1: 其实学不到。这词儿我跟你说生活中也很难用，我觉得出这个的话
0: 那要不然给他
1: 难为人家。
0: 这样吧，这个飞行你现在有一个选择权、
1: 嗯、
0: 你是要听典故猜成语还是根据剧情猜电影？
1: 其实对你来说都挺难的啊、哦。
2: 词语吧，不看电影。
0: 你不看电影？我天哪，这个词语那……
1: 这个词语，说实话呀，
0: 那就来吧，
1: 真是有点难度。
0: 来吧， 大家也听好了啊。
1: 相传在上古时期，
0: 你快点时间，
1: 有一个皇帝啊，但是那时候不叫皇帝，尧、嗯、是一个。

0: 这个首领勤政爱民，在他的统治之下，人民生活安居乐业。在位七十年，日渐衰老，他觉得呀，必须选个人来接替自己的位置了。但是觉得自个儿的儿子呢，缺少管理国家的才能，不放心把国家交到他手里，于是就决定从民间选取贤良的人来继承自己的位置。正是这个时候，尧听说有一个叫许由的隐士，上知天文，下晓地理，懂得如何治理国家，而且为人正直，很受百姓爱戴，有很高的威望，就决定把地位禅让给许由。可许由淡泊名利，坚决不肯接受，还说了个有趣的道理。他说，祭祀大典上厨师就算是偷懒没做好菜，注意啊，接下来这段话是关键啊。
1: 是的，
0: 祭祀大典上厨师就算是偷懒没做好饭菜，掌管祭祀主持礼仪的祭祀官也不该放下礼器，跨过礼器桌跑去代替厨师下厨做饭。厨师有自己的本分，祭祀官也有自己的职责，每个人各司其职，不能胡乱插手别人的事儿。这段话就是这个成语
1: 的典故，
0: 关键由来就是根据这句话产生的这个成语，整体的故事是这么一个事儿。前提背景，
1: 一个四字成语。看吧，我们的二十二群里面现在都已经沉默了。
0: 这真是有点难。这词儿用的少，为啥用的少呢？因为有些人都不认识那里边的字儿。
1: 对，
0: 他字儿有点生僻。但是这成语这意思吧，它其实就是应该还行，有些人是愿意用的。
1: 所以怎么样，飞行对这个词语有没有答案？
0: 我再帮你提取一下精华啊，就是说白了，这不是你的事儿，你就别干。你哪怕是这，
1: 你哪怕有这个能力，你也不能干。
0: 你也别干。就比如说你现在你学习特别好，你们老师没来上课，就是他可能有事请个假让你们自习，你也不应该上去听老师把课讲了。
1: 对，
2: 各有自职。
0: 各司其职，
1: 那是各司其职。
0: 有点这意思，但是他想表达的并非如此。他表达的可能更加的，
1: 他想表达的是我不
0: 能
1: 替他怎么怎么着。
0: 是他想表达这点，所以是另外一个成语。
1: 我感觉对他来说有点难了，
0: 确实很难。但是这是你自己选的吗，偶像？
1: 你要是选猜电影，我觉得有一个还算简单的。
0: 有一电影特别火，我都准备给你弄那个了。
1: 好的，飞行还有没有其他答案？
2: 没有，
0: 难住了。
1: 哎呦，那就算了，
0: 可惜了。
1: 没关系，但是今天呢，虽然说是没有成功的进入到进阶局，但是我们总算知道了这一个六年级的小学生来参与到这个节目了。
0: 你小升初，我跟你说都没不一定摸清你的底儿，但是今天你来，我们俩已经把你底儿摸清了。
1: 是的，感谢你啊！明天我们也可以继续来到节目
0: 当中，可以再来试试，
1: 好不好？明天再来试试。
2: 好
1: 的，感谢你，我们收线了，拜
0: 拜。
1: 对于这个我看到啊，朋友们，哎呦，
0: 我经过我们循循善诱之下，有好多人已经猜出来这是哪个成语了。
1: 没错，直接给大家公布，这个成语叫做
0: 越俎代庖。
1: 没错，越俎代庖。
0: 对，你要说各司其职吧，他可能重点说的是你各干各的活。
1: 他好像算是一个第三人的这个视角，
0: 就是
1: 说到大家都各司其职。
0: 你越俎代庖的话，他其实就是他表达的是你在各司其职的一个前提下，你不能干什么。
1: 对，比喻人超出了自己的职责范围，强行插手包办别人该做的事，这就叫做越俎代庖。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6: 大师兄说的对呀。
7: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6: 二师兄说的对呀。
8: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6: 师父说的对呀。
5: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8: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 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8: 展开说说。
9: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6: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9: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1200毫米左右，淋浴进出水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距之后再购买。
1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好，接下来看看啊，下面咱这位玩家是不是还是一个初中生？他的名字叫张妮，你好。
1: 哎，你好。
0: 请问您是学生吗？
1: 不是。
0: 不是学生我们就放心了。
2: 是不上了是吧？到初中。
1: 啊，已经不上了。
0: 啊，已经不上了。
1: 好多年了。
0: 哦。好，叫张妮这两个名字组在一起，就知道你对我们爱的深沉。
1: 对呀、啊，张弛真妮嘛。
0: 哎呦，这两个人最喜欢谁？
1: 哎呀，都喜欢。
0: 从小逃不开，爸爸妈妈最喜欢谁？两个老师最喜欢谁？两个同学最喜欢谁？到这儿，两个主持人最喜欢谁？
2: 那我们俩又不搭节目了，你听谁的节目？
0: 谁呀、啊？
2: 你听谁的节目？
1: 听到你们俩说话那么开心，
0: 对，哎，
2: 行，
0: 一听到他说话，我就想起来昨天有一个朋友给我们留言，到节目的最后了，没来得及念，他说你们俩能不能在一起？我当时看到之后，我真的是就觉得就一阵刺眼，赶紧给他屏蔽，给他屏蔽了，真的是。
2: 还有这种什么都磕只会害了你，
0: 真是啊。
2: 行，
0: 所以别乱磕好吗？
2: 当然也听得出来嘛，您表达了自身对于我们节目的这个喜爱之情，那证明规则什么都了解。那我就不介绍了啊。
0: 好，
2: 咱们试试。
3: 正在进入选手室。
0: 那我还介绍吗？
2: 你想介绍我不拦你。
0: 答对五道题，有两次过的机会。可以吧？啊，倒计时60秒钟，3、2、1，准备开始。
2: 请问 VIP 的全拼是什么
0: ？VIP， 你别过啊，你可别过。真不是
1: VIP 的全拼，
0: 可以过，可以过啊。过不过？
1: 过。
2: 记忆是阵阵花香，
0: 后半句接歌。
1: 啥？我没听清。
2: 记忆是阵阵花香。
0: 后半句。
1: 听不清你唱的啥。
2: 记忆是阵阵花香。
0: 记忆是阵阵花香，还不知道。
2: 好的，请说出三个宝盖头的汉字。
0: 给他说五个。
1: 宇宙加。
2: 撒了啊！好心情是哪位？够了。
1: 安装的安，
2: 你说起够了啊！撒去，知道你这好心情是哪位歌手的代表作？好心情，
1: 好心情，
2: 我的好心情。
1: 好，
0: 你别在这。
2: 他听不起我唱个啥，你无所谓，你
0: 在这误导人。
2: 好心情是谁的歌？
0: 好心情知道吗？一见你就有好心情。不知道算了，时间也到了，没关系，你就是知道了，你也就答对了一道。

0: 是不是还是有点难的？
1: 是很难，我听别人答，为啥听别人答题为啥都那么简单呢？
0: 对呀，就是因为你跟你说身份变了，位置变了，那感受是不一样的
2: 啊。嗯，而且你是不是用蓝牙呀？还是怎么的？那不应该听不清我唱的是啥呀？我感觉你在调戏我，有一种。
1: 我真听不清你唱的啥，可能那个歌没听过吧。
0: 就是听见了还是没听见？
1: 听见了，但是听不清。
0: 咋了，张弛？最近肺活量不行啊，你还都听不清
2: 了。咱讲一会儿做一个市场调查。我刚刚那段是真的是我太虚了吗？啊，声有点弱。
0: 没关系。没关系啊，就是今天咱目前为止还没有人把咱们的奖品拿走，所以张妮你也不难看。
2: 对，
0: 没事，
2: 罚不责任
0: 啊。一会儿你要是在群里面要是有人说你，你跟他说，你要是说我，你来上，
2: 你行你上。
0: 开心就行。
1: 好
0: 不好？感谢你，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2: 这个可能就是答题里边可能遇到的一些客观元素，
0: 嗯，
2: 因为听不清啊，或者是听不仔细，从而错失机会的，不在少数，
0: 嗯，
2: 我也从不自省，
0: 我觉得不需要。

0: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1: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2: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3: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4: 哎，老板来碗面。
5: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4: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3: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2: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3: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朋友们，问各位一个问题啊，你们知道代课吗？听这名字像个人。别着急，他比人厉害多了啊，尤其是在这个天气里边。你想啊，入伏之后这天气有什么特点？日晒足。我的天哪，这花浇水我这家里边养的花花草草都比平时要多一些频次了，敢减少他们都得旱死。但对于植物来说，它有最直观的对于阳光的这种畏惧，可是人的皮肤呢，可能就会有一点儿抽丝剥茧一般的，温水煮青蛙一样的，慢慢的变黑，变雀儿黑。最可怕的是可能还会出现晒伤。抹防晒这事儿呢，其实每一年好像都挺令人发愁的。拥有不好的防晒真的会让人对它又爱又恨。这个爱吧，它确实是有点功能，恨吧，它确实挺难受的。所以说，想要防晒上脸不油腻，防晒力持久的防晒霜，咱们就来看一看高斯集团高端线的黛珂多重防晒乳，舒润型。黛珂呢，深耕护肤50多年了，自研渗透黑科技出圈，肤感跟防护表现的都非常的出众。你哪怕说拿它做全身涂抹也很清爽。这款防晒呢，更是品牌质感在线，性价比很高，兼顾防晒实力还有使用体验。人家是 SPF50+PA 4个加号， UVA UVB 双重的抵御，阻隔紫外线，户外出行更安心啊！出去就随便你晃。同时养肤不拔干啊，添加了多种保湿成分，防晒的同时还给皮肤补水滋润，不闷不油。哪怕您说哎我是敏感肌也能够用。质地呢跟乳液一样的水润，一抹化水不搓泥不泛白，还带点自然提亮的一个光泽感，清清爽爽，上妆服帖，不卡粉不斑驳，关键是容量大，价格还实惠，60克一瓶，官网正装290。今天呢品牌方冲销量，给到大家269，可能有人听，哎，290便宜到269，哦，力度这么大吗？感觉你们这个力度，我去砍一砍价，我跟他们聊一聊，好像也能做到是吧？听我讲完，269，两大支正装啊，到手是两大支，一支折合才是134.5元啊。同时，如果您成为我们商城的会员，就添加咱们客服微信下单，再减5元，264，到手两大支啊。但是福利就这100单，卖完立马恢复，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抢购它。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

0: 回复健康下单吧。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Welcome to the game。
1: 正在进入游戏关关过，玩家已进入。
2: 你猜猜下一位玩家会不会是一个小学生？可能性大。
3: 上一个也不是啊。
2: 对呀、啊。
3: 听听吧。
2: 来吧，让我们来掌声有请雪儿。你好。
4: 你好，主持人，你们好。
2: 这一听就不是。不是学生吧？
4: 不是的，我是老师。啊。
3: 这跨级太大了啊！
2: 小池，张池，起立。老师好。
3: 哎，我们装了这么多天老师，我们还终于有真老师来了、啊、
2: 请问一下，雪儿是教哪个科目的？
4: 教数学。
2: 那一会儿给他出点英语题，历史题。
3: 数学老师？
2: 但是我们是真没有数学题。
4: 嗯、没事，
2: 真没有数学题。
4: 英语也可以。
3: 哎呦，
2: 英语也别说了。
3: 黄金分割线是什么、哦、数？这个是什么数字？
4: 啊，您说，我刚才没听清。
3: 背这个黄金分割线。头四个字，头四个是哪四个数字？
4: 应该是四点多。
3: 哦，他直接算那个数字了，直接算数字了。
2: 哦、那你想要答的是什么？
3: 我想的是序列，要的数列。
2: 不过没关系。可这是窥见一般了是吧？
3: 不是，因为黄金分割线的数列头四个数字是我生日，你知道吗？
2: 哎呀，那不知道也罢。
3: 行，这闲聊就不说了。
4: 就我搜一搜，
3: 了解了。
2: 没有这个必要，完全没有这个必要。
3: 咱来吧。
1: 正在进入先手时。
2: 好的，六十秒内的快问快答新手局，答对五道题就可以过关。雪儿拥有两次喊过的机会。雪儿刚才应该已经听到了节目当中那些没有答出来的题目了吧？
3: 嗯哼，
4: 听到了。
2: 好，那些个题目有做准备吗？
4: 有。
3: 哎，我要出那首歌，就你唱吧，好吧？
2: 好，行，好。
3: 我看你唱是不是？
4: 歌可能老歌了解多一些。
2: 我们出的真
3: 都是
2: 老歌。
4: 好的，
2: 好吧。倒计时六十秒钟开始，
3: 你唱。
2: 记忆是阵阵花香，后半句。
4: 我们一起走，我们走过永远不能忘。
2: 这是其中有两个字，我们什么什么都不能忘。我们、
3: 可以过啊，可以过。
4: 我们一起走过，不能忘。
3: 要不过吧？
2: 要不然过吧。
4: 啊
3: ，VIP 的全拼是什么？
4: Very important person。
2: 正确。
3: 好的，请问《好心情》是哪位歌手的代表作？
4: 李玟。
2: 正确。
3: 杜甫被后人尊称为诗圣、诗仙还是诗魔？
4: 诗圣。
2: 正确。
3: 打雷的时候我们先看到闪电还是先听到雷声？
4: 闪电。
3: 请解释晚晚泪倾的意思是什么？
4: 就是芸芸众生，就你们这些人。
2: 我们这些人。你确定吗？可以过啊。
4: 能过过过。
2: 过过过。
3: 这个接个歌啊，心里的花，我想要带你归家。

0: 这过不了
1: 过
0: 了，
1: 过不了了，
2: 没过了。
3: 这什么歌呀？
1: 这什么歌？哎，张弛，你怎么回事？你最近跑调跑得有点严重。这首歌应该算是大众应该都听过的，还上过春晚。
3: 哎，您再说，我这不是汉语了。
1: 他不是汉语，但是他就这么一句粤语，后面都是汉语。
3: 啊，你再说一遍。
2: 心里的花，我想要带你归家。
3: 嗯，不会，
1: 不会。
2: 这歌挺火的呀。
1: 火到不能行，我觉得老人小孩都听过了。
2: 对。
1: 我看一下啊，
2: 我还真没想到这歌你不知道。
1: 有没有可能是你唱的他不知道？
2: 我不信啊，这个再做一个民意调查。我现在我权威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1: 那群里面的朋友们来说一说，你们听出来
2: 这个跑调我真不认了啊。
1: 但是我觉得等一下，婉婉沥青，等一二三四，他现在还差一道题。婉婉沥青，如果你现在能够把它准确的解释出来，我们算你过。
2: 就是
3: 要解释他的意思，
1: 解释他的意思。婉婉沥青是什么意思？和芸芸众生是两码事儿。
3: 啊，
2: 他其实。它其实不算一个传统的
1: 成语，
2: 它算是一种比喻，一种形容。
1: 请问一下，雪儿老师，
3: 是形容女子吧？女
2: 也不一定。
1: 请问一下，雪儿老师有没有看过《甄嬛传》？
3: 嗯，不怎么看。
1: 我就知道，他要是看过这四个字，他一定知道。婉婉沥青。
2: 其实这些时间也够你查出来了。
1: 人家老师说明是好学生的那个典范。
2: 我要看，因为他其实我觉得婉婉沥青，我不知道是不是你靠字面意思的理解，然后是这样讲，就确实是有点那种普罗大众那种感觉，乍一听。
3: 一个人被当做另一个人的替身。
1: 没错。就是眼前的这个人不过是和故人相像罢了。
3: 对，他被当作替身的意思。
1: 对，他不是传统的成语啊，他就是出自于《甄嬛传》里面的网络流行语吧，现在就是。
2: 形容词算是。
1: 对，就是你知道我第一次就是特别能够直观的感受到婉婉沥青，就是在网上有一个这个网络歌手模仿周杰伦一模一样。在听他唱歌的时候，我总算知道了什么叫做婉婉沥青，就是很像，但是又有一点点差别，就你能听出来有一点差别，这就是婉婉沥青的感觉，故人之姿啊。
2: 那这一关呢，就算
1: 雪儿老师过了。好的，恭喜您进入到我们的进阶局。
4: 正在进入进阶局。
1: 进阶局，主持人来形容，雪儿您来猜词，六十秒钟内猜对六个就可以过关了，而且这次只有一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3: 哦，就是我要猜这个词是成语还是什么？
1: 一会儿他会告诉你，几个字，
2: 各种各样的
1: 啊，对对对，干什么的，好不好？但是六十秒钟要猜对六个哦。
3: 哦，好的，
1: 好的，三二一，开始。
2: 三个字啊，一个歌手，他的英文名是 JJ， 唱江南那位。
3: 林俊杰，
1: 正确。
2: 好的，俩字儿啊，就是弯弓是要干什么？这个动作俩字儿，弯弓。
3: 什么？
2: 弯弓。
3: 弯弓。
1: 弯弓。
3: 弯弓射箭。
2: 漂亮啊！俩字儿，端午节吃的东西。
3: 那个粽子。
1: 正确。
2: 形容一个人长得很漂亮，可以怎么再换个形容词来形容她？
1: 我跟你说，
2: 美丽。
1: 你是想说这个吗？
2: 对。
1: 居居女孩。什么叫居居女孩？
2: 什么的猪猪女孩？
3: 猪猪女，那精致。
1: 正确。
2: 好啊，三个字啊，有人姜子牙呀，还有这商纣王妲己，这一个电视剧名字仨字儿。
3: 封那个什么？
1: 对对对，正确。
2: 对啊，仨字儿。我们这个冬天的时候，把水倒到什么里边喝热水？仨字儿。
3: 保温杯。
1: 正确。
2: 够了。
1: 还有一个。
2: 四个字啊，一个组合，英姿啊哈。
3: 凤凰传奇。
2: 你很多歌还是知道的嘛，是吧？
1: 真是、啊、
2: 我当时还担心要是咱雪儿老师没答着，李云杰是谁呀、啊、我估计我都不奇怪。
1: 雪儿老师，我跟你说，人家是属于那什么呢，不会唱歌的啊，这个老师不是一个好的数学老师。可以，挺棒的。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恭喜您进入到最终 boss 局。

0: 说呢？
1: 我们这个播放器都生锈了呀。这题好久没人来过了。
0: 所以终极 boss 局，我们来跟雪儿老师说一下规则啊。
1: 嗯，
0: 就是在60秒钟内，你要猜对固定的3首歌的前奏。
2: 哦，我要唱出来。
0: 你不用唱，
1: 你只是歌名就行
0: 了。告诉我们歌名就可以了。
2: 歌名。
0: 对，但是这一次没有过的权利了。
1: 你必须全部都答对，
2: 还是60秒？
0: 60秒，3首歌。
1: 所以你要是第一时间已经听出来了，可以抢答。
0: 嗯，
1: 没听出来的话，可以稍微缓一缓，存一存。
0: 嗯，
1: 是吧？再听听别的。
0: 嗯，
2: 好，
1: 技巧也给您分享一下。
0: 嗯，
1: 那咱试试吧。
2: 好的，
0: 准备好了。
1: 来，
0: 咱们先倒计时60秒钟开始，来听第一首歌。没了，
2: 哎，这不知道怎么办？
0: 不知道，我们先听下一首。

0: 没听过吗？听不出来，真听不出来。那我再来一个稍微简单点的。
1: 小情歌。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
2: 多少答对了一个，
0: 硬听这两首吧。
2: 哎，你在群里吗？
1: 我刚加群。
0: 群里好像是不是已经有了？
2: 好像有人说答案了，我看到了，我不知道他在哪个群。
0: 他说他现在看看，你现在还有5秒钟时间。
1: 那。
0: 好，时间已经到了。挺好，至少呢人家就是不白来，对不对？您因为您已经进入到了进阶局，所以恭喜您，可以获得到的是由阿姆生成为您提供到的应季人气水果山东玉菇甜瓜一份，4到5斤装。
1: 哦，好的，
2: 希望能够甜您一下啊。另外再一句迟来的暑期快乐。
0: 好的，一会儿呢
1: 谢谢
0: 在您这个收线了之后，把您的邮寄地址联系方式然后直接给我们发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好吗？
1: 好的，
0: 感
2: 谢
0: 您，
2: 感谢您的参与，
0: 下次再来哦，拜拜。
1: 好的，好，再见。
0: 好可爱呀。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但是不管你家孩子是哪种形态，是吧？是特别
3: 形态，
2: 没对，他是动的形态。
3: 还是比较安静的、啊、
2: 还是特别安静的，往上一摊就不动了、那种形态，其实可能都不是
3: 你
2: 很喜欢的这种形态，
3: 是
2: 有点锅了。其实这个原理呢，就跟减肥是一样的，是吧？都知道减肥要吃的难吃点，但是如果能够找到一个
3: 平衡点，
2: 平衡点就是既能好吃又能减肥，是最妙的嘛。这种环节孩子也是一样，送到一个地方呢，第一是不想让他吃苦、第二呢也想让他玩，但是也不想他玩得太过、也希望他有点收获。那么综上所述，能够满足这一诉求的还真就是我们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了。
3: 没错了，
2: 这是我们想达到的这个目标目的啊。这首先呢，我们全封闭的军事化管理以及24小时的安全巡逻，安全有保障，同时专业教官训练，还有我们的主持人同吃同住的一直陪着，也能够教教孩子的表达等各方面的一些专业素养的这个提高，
3: 对语言表达能力嘛，
2: 并且呢还有专业的医护团队随队，就是应对各种各样的一些突发的情况，毕竟天热，还有专属的生活老师贴心陪护，并且还有心理辅导老师疏导情绪，让孩子从里到外都能够把这些这个事无巨细吧，让您都放心。十年沉淀，细节拉满，数万孩子的选择。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欢迎您把孩子送过来，成为我们小小特种兵的一员。
3: 是的，回复特种兵或者是夏令营啊，郑州陆军营、青岛海军营、湖北空军营任您选。希望大家呢都可以把咱们的官方补贴拿到啊，这样的话呢可能优惠力度会更大一些。
2: 这个年龄区间呢是在5到15岁，
3: 没错，
2: 这跟我们这个目前上新的这个武龙山的针对的孩子呢，就是他们岁数会小一些。武龙山这次的主要是更加就已经有自主行动能力的孩子们，18岁以下的青少年，他们可以自主来，也可以家长带着来。
3: 没错，
2: 最新的活动从今儿是
3: 16号，
2: 今天开始，一直到8月31号，18周岁以下的青少年，每天晚上18点之后入园，只需要在窗口购买一个责任险，10块钱的，就能够免费畅玩动物园、游乐园啊，当然不含牧野之战的一个实景剧场。
3: 但是如果你想要去看到这一个重磅升级的牧野之战的实景大秀，那确实来都来一趟了，真的不容错过。它特效拉满，互动感十足，带你亲临古战场那种震撼。记得回复武龙山三个字了解一下详情啊！回复武龙山，暑期出游首选武龙山。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4: FM 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是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刘翔。那此刻呢，如果不方便记录热线的朋友，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送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手机车机用户，您可以在大象新闻、云听、喜马拉雅等客户端的搜索河南交通广播来听到我们的同步直播。喜欢刷视频的朋友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平时啊，大家在开车出门的时候，可能许多朋友啊都会被找停车位这个问题困扰。假如您好不容易找到了车位，停车之后却被贴了违停罚单，会不会很恼火呀？我们来听听韩先生的遭遇。
2: 我7号的时候在我们小区门口停车，停了有3天，都是正常扣费的，因为我们小区门口有那行有。

0: 正好停的那个停车位，但是呢这三天是正常扣费的，我也没多想什么。但是在九号的时候呢，二七执法局给我开了一个罚单，二七执法局给我的违停提示单上面的车身颜色跟我实际的行驶证上车身颜色也不符，然后去线下也不予受理。行政处罚法就是说只要有一条，比如说车身颜色或者车牌号不准确，不是说可以消除吗？
1: 你现在撤销的原因是因为车身颜色不一致是吧？对其他没有争议吗？
0: 正好停那个停车，他给我收费了，他三天都是扣我费的，我想着没啥了，然后就停进去了。
1: 在节目当中啊，韩先生给我们发来了抓拍违停的照片，在照片当中看到韩先生的车辆呢是一辆银色的车，确实啊，在阳光的反射之下有点像白色，所以呢，其实韩先生的争议点也并不在车辆颜色的问题上。重要的是他在这儿停车被收了费，但是啊仍然被贴了罚单。不过从图片上来看呀，韩先生停这车呀确实是不规范啊。这个车呢本来是一个路侧车位，那车辆呢应当是跟道路路边呢平行来停放啊，紧贴着路边来停放。但是呢现在韩先生这车呢是斜在停车位上，也就是前一半啊，这个车辆的前一半是在停车位里面，而后一半是在停车位外面，是整个斜在或者说横在这个停车位上的。关于这个停车图片啊，您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今天的日期阿拉伯数字0709，发送0709可以看到。如果说只看图片，其实这条违法停车应该是没啥争议啊，毕竟这个停车确实不规范。但是核心问题啊，是韩先生说自己在这儿停车，正好停的小程序里面按时扣了费，但是呢，这个车啊却没有这个按照收费的车辆，而是开出了罚单。那么这里头肯定有一个不规范，要不然就是不该收费，要不然呢就是不该处罚。根据记者查询，这个正好停呢是由郑州市城市管理局来主导运营的一个停车收费管理系统，罚单的落款呢是二七区城市综合执法局，也就是二七区的城市管理局啊。一边是收车费，一边是违停罚单。那这个里头呢，我们刚好呢它是同一个单位，所以我们就直接联系了郑州市城市管理局的服务热线12319。
2: 他停到停车位上了，然后被贴条了吗？是这个意思？那我们上报一下，看他们二区执法局，让他们核实一下吧，看他们是不是系统什么问题吧，我们问一下吧。
1: 12319的客服人员承诺呀，会联系贴条的郑州二七区城市管理局啊，以及城市综合执法局，并且进行核实。大概两天之后，韩先生说，这个二七区执法局的回应哈，他说自己已经去过政务大厅来提交申请了。
3: 当时打完电话之后，第二天是12319，他也问我这个情况，让我去线下嘛，然后我就去了，去那个正好办，在那个交通违法事项里约个号，去二七区政务服务中心三楼，是申请一下还是就是申请取消的那个书嘛，我就按照他说的那个都写了。他说的是没有说那个重复收费的事，说的是那个车身颜色登记错误，说那个应该可以撤销。
1: 也就是说呀，目前二七区的政务服务中心已经接受了韩先生提交的一个相关申请哈，就是接受了说目前这个违法呀执法呀可以进行复核。那目前呢韩先生也已经提交了相关申请。那正常情况下呢行政复议是需要60天的时间，但是呢这个因为韩先生还没有开出处罚决定书，时间呢可能会相应的缩短。同时郑州市城市管理局啊也表示会尽快处理韩先生这起投诉的问题。所以大概在上周五，我们的记者啊再次联系了韩先生。
3: 那条违法信好像已经没了，在12123上没这条消息了，解决了，非常感谢。
1: 目前这个问题已经顺利解决啊，但是我们还是要提醒广大车主，停车务必要规范停放。什么是规范停放？以前我们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最终都被处罚了。一种情况呢是没有按照顺位方向停放啊，比如说我们的车辆啊，这个停车位呢是在东向西道路右侧，那我们的车头的方向应该是东向西方向，如果是逆向停放的话很有可能会被处罚啊。包括咱们在停车场的一些停车位里面，如果画有箭头的话要顺着箭头的方向来停放。那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个车辆呢在停放的时候一定要停放在停车位内，这是一个核心问题啊。如果没有停放在停车位内，比如说有一半的车身在停车位外面，或者说只是跨了一点停车位的边，那么最终都有可能会被处罚。在这儿我们也提醒各位一下哈，好不容易找到停车位了，一定要规范停车。 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0和65889494，如果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

0: 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点开网址链接来直接留言。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啊。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9: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看到微信平台上善者为智也说哈、他说这种啊其实应该罚款，停车太随意了，不按规定停车该处罚。但是这个也有一个就是跟咱们反映问题这个韩先生他也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是这个停车位啊他是被其他车辆给占用了啊。然后他怎么停了？但是确确实实哈，的的确确还就要通过这个案例给大家提什么醒呢？提的醒不是说以后你遇到这种情况都可以撤销，不是这个意思啊！一定要提醒大家，就是碰见停车位要按规范停放。如果这个停车位不能按规范停进去的话，那么就尽量放弃吧啊！这种情况很可能会被处罚，因为这个要不然这个停车位为什么要画一个框呢？是吧？这个停车位画一个框就是车要停在框里，如果你停不在框里啊，那你比如说你确确实实是这个车太长太宽啊，稍微有一点没有对准，这个不会处罚的。但是你这整个车身有一半都在这个框外边啊，甚至1/3都在这个框外边，或者甚至更多的这个部分没有进去啊，那这个情况呢就很有可能会被处罚了。所以要提醒各位碰到这种情况一定要注意啊。
10: 如何避免户外雷击？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遇到突然的雷雨可以蹲下降低自己的高度，同时将双脚并拢以减少胯部电压带来的危害。不要在大树底下避雨，不要在水体边如江河、湖、海、塘渠等还有洼地以及山顶楼顶上停留，不要拿着金属物品以及接打手机，不要触摸或者靠近防雷接地线、自来水管、用电器的接地线。如何预防室内雷击？打雷时首先要做的就是关好门窗，离开进户的金属水管和与房顶相连的下水管等，尽量不要拨打接听电话或者使用电话上网，应该要拔掉电源和电话线以及电视天线等可能将雷击引入的金属导线。稳妥科学的办法是在电源线上安装避雷器并做好接地。在雷雨天气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
8: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9: 华普装饰14

0: 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2: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3: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4: 哎，老板，来碗面。
5: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4: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3: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2: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3: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继续回来，正在直播的是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张先生您好。
9: 啊，你好刘老师。
8: 对，您请讲，张先生。
9: 我就是在今年的6月13号下午，然后我是一名网约车司机。6月13号下午，我正常接单之后，然后到达这个桐柏路和汝河路交叉口，然后到达停的那个乘客定位的位置，然后停到了西北角这个位置，然后等乘客上车。然后我的乘客跟路边这个老太太，因为这个老太太是做这个销售嘛，然后让我的乘客扫码，他俩因为扫码的问题发生了争执，这个乘客是不愿意配合，然后呢这个老太太一路尾随，然后追着这个乘客上扫码，一直追到我车上，然后乘客上车了，然后老太太不让关门。他俩发生这种一个关一个开，然后这样撕扯我车门嘛，然后这个乘客用力就是扒开老太太的手的，然后他就是摔倒了。摔倒之后，然后我当时不知道，然后这是我从后视镜里边，然后也没有发现，然后老太太去哪儿了，也没有听见啥异常。乘客关门之后，然后我就是正常准备起步，带着乘客离开，然后我的那个前方的一个路人，然后说你别动，然后你给我做了一个停止的一个手势，说有人摔到你车边上了，然后别动，然后我就下车跟乘客一块儿去看了，发现确实这个老太太那个摔到我车轮下边了。当时我赶快让那个乘客跟我一块儿就是那个把这个老太太就是挪离我这个车嘛。然后又拨打了这个110120，然后赶快就是施救。但是这个事儿，然后报警之后，然后，交警二大队，然后调取了监视那个周边的那个监控，我看到这个老太太，她当时的第一次并不是摔倒了我的这个车的下方，而是她就是顺着那个乘客扒的那个手劲儿的往后退，然后控制住自己站立，然后她自己往前趴，然后。他自己是先跪倒在地，然后往前趴倒在地之后，他又爬到我的车轮这个附近了，然后我车当时移动了一点，然后也并没有完全是压到这个老太太，然后只是这个老太太这个胳膊呢跟这个我的车轮，然后造成一个就是挤的那个，造成挤的了。
8: 您现在的
9: 一个伤害，
8: 您现在打电话的争议是什么？
9: 对，认定这个下了一个事故认定书，说我全责。
8: 啊、哦，
9: 就是目前我不太认可这样一个这个认定。
8: 我听了您讲述这个过程哈，说实话，我觉得这个事儿呢，就是如果您认为这个事故责任不合理的话，我觉得这个事故可能。它不一定能够作为交通事故去处理，就是按照您描述这个过程哈， 因为您描述这个过程的

0: 看起来它好像并不是交通事故。就如果是比如说这个您所说的这个老年人，他是主动爬到你车轮下面的这个事儿，
1: 对，
0: 感觉他好像不是交通事故。但是呢，我觉得如果是交警认定他是交通事故，那认定的方式也很简单，就是这个车辆与行人在道路上因为意外发生的这个财产损失或者人员伤亡的事情，这个事件就是没有那么多的前因后果，就简单认定，第一，你的车和人是不是发生了碰撞，第二，就是碰撞之后是不是造成了这个人受伤或者死亡。那如果简单从这个局部的环境来看，它确实是一起事故。至于说这个道路事故责任怎么认定，这可能要看一些细节的问题。就是这个老太太她是在什么地方，在你后面后轮右后轮，
1: 对，她是我的乘客要上车嘛，然后她就是这个老太太一直尾随这个乘客，就是撵着这个乘客
0: 啊，就是她趴到了这个，
1: 然后她上车到我车上车边那个时候，乘客开门的时候还在扒着这个车门说，你不扫码今天你不能走，你必须扫码。
0: 这个我这个过程我大概听明白了。我想知道的是，就是最后乘客上车了，也关门了，是吧？
1: 关门就是他这个老太太这个手在扒在车门上，他不让他关嘛？
0: 啊，关没关住？
1: 扒着这个车门不让他关，然后乘客为了关门，他把他手给扒开了。然后老太太肯定往外扒的时候肯定是有一个力的，然后扒开手之后，他连着然后退了可远。退了可远之后，然后从监控上看确实退了可远，然后他顺着这个劲儿，然后退了可远之后他自己能够没有摔倒。按照正常来说，一个物理的一个运动的一个规律来说，他没有摔倒了之后他为什么是往前摔倒，这个我是不太理解。而且摔倒之后他跪到那儿之后呢，然后他是趴到那儿，跪到那儿之后他趴倒，趴倒之后他往前爬。
0: 张先生，
1: 我
0: 想问的是，张先生，我想问的是，他摔倒这个地方是在什么位置？
1: 他当时摔倒是，当时我的车那个，我的车右后轮应该是压到斑马线，他应，停的位置是压着斑马线了，右后轮那个地方。
0: 我说人在什么位置？
1: 斑马线上了。
0: 就是人摔在什么位置？离你车有多远？在你车的什么位置？
1: 这个大概是至少是一个人的距离。
0: 一个人？哦呦天哪，这个形容是人横着呀，是人竖着呀，是人倒着呀？
1: 不是，就是大概一两米吧，就是一个人的高度。
0: 一个人的高度？
1: 嗯。
0: 但他在车的什么位置啊？
1: 摔到我车轮右后，然后就是。右后位置，
0: 就您看到他摔倒了是吧？
1: 他往后倒了嘛？
0: 对，您看到他摔倒了。
1: 然后他是往后倒了。
0: 啊，您是不是看到他摔倒了？
1: 我没有看到他摔倒，这是我从监控上看到的。
0: 哦，那当时您看到最后一个他出现在您视野当中的是一个什么状态呀？
1: 当时我就是准备起步的时候，我没看见人，然后车动了一点，然后准备起步的时候，然后有个我车前面有一个路人说你别动，然后你车下面有人。
0: 哎，詹先生，咱俩聊聊天聊不到一块儿去啊。
1: 嗯嗯，
0: 就是我，您说的还是前面您说过的话，但是我现在想知道的是其他的细节。我刚才问您的是，您最后看到这个人是什么时间？您告诉我的是。车底下乘客告诉你说这车怎么怎么这样了，这咱俩说的不是一件事儿啊。
1: 哦，那个我最后看到是，就是他关上他们老太太他爸的老太太手扒离之后，然后我就没再看见了。
0: 那乘客是怎么跟您说的呢？什么也没说，关上门你就走了。
1: 什么也没说，然后我就是默认嘛，一般，就是乘客，然后我会问乘客的那个。手机尾号，然后输入正常手机尾号之后，我可以就是正常起步了。
0: 啊，就这个过程当中，你们俩是在交流是吗？
1: 对。
0: 就关上门之后，你问他手机号，然后他告诉你手机号，您把手机号输了进去，中间有这么一个停车的过程，对吧？
1: 对对对对对。
0: 我这样说哈，因为这里头可能还需要一些细节的。

0: 去我们要去了解。所以我简单来讲哈，把它分成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如果按照交通事故去处理，那么您在这个交通事故当中确实有责任。我现在没有办法判断你的责任是大还是小，因为从按照交通事故这个视角来看，其实把它这个事情简化，就是你的车旁边有个人倒在了你的车下，现在你的车要起步，跟这个倒在你车旁边这个人发生了碰撞，这个就是事故划分的基本情况。至于你说是他让扫码，他不扫码，他扒着门，他又把他的手扒开了，跟具体最后这个交通事故没有直接因果关系。或者换句话来讲，今天如果是夫妻两个人吵架，一个人撵着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人非要走，一个人扒着门不让他走，道理是一样的。或者换句话来讲，今天如果是两个人发生纠纷，其他的纠纷啊，不是这个扫码的事儿，可能是因为欠钱的事儿，或者是因为这个其他的什么事儿，都有可能。所以跟最后这个交通事故本身不产生直接因果关系，这就是我们普通的语言去描述一件事儿和法律语言去描述一件事儿的区别。什么区别？法律语言只谈事实，谁在什么时间干了什么事儿，导致了什么后果，而不是说前面还得加上很多形容词和定语，不是这样的。所以单纯从
1: 他现在说有一个啥吧，老太太她摔倒，她这个轨迹啊，包括她摔倒，就哪怕算是他摔倒正常，但是他往我车轮爬的这个动作，我是不太能接受的。你爬才会造成我
0: 张先生
1: 才会造成的这个事故。
0: 张先生，可以听我说完吗？
1: 啊，可以
0: 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个交通事故判定您有责任的原因，就是他简单的把它定义为一起交通事故。在这个交通事故当中，你是起步没有确保安全碰到了这个人，所以说在这个交通事故当中判定你有责任，这是按照交通事故去划分。那么反过来讲啊，如果说就像您刚才说这个事儿，是因为老太太爬到你车轮下面，你们两个人才发生了碰撞，那么这事儿就不能按照事故去划分了，这就是一起治安案件了，明白了吧？所以我为什么一直没有说是爬的过去还是走过去的还是什么过去的，这是两个概念。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要跟交警二大队去沟通一下，这个事儿是不是不按照交通事故去划分，把这个交通事故认定书给撤销，撤销之后你另行报警，按照民事纠纷或者是按照治安案件的方式去报警，报警之后那就不是按交通事故这个事儿去划分了，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1: 我当时确实报过警，但是当时属于那个航海西路派出所，他说这个交警已经认定你全责了，我们确实没办法证明老太太是属于碰瓷儿或者是故意，他们也没办法接受这个案件。
0: 这跟碰瓷儿和故意没有关系，也不能说是。那另外还有一个问题，那不是你之前没有监控画面嘛，对不对？现在你不是拿到监控画面了嘛，对吧？所以这样吧，节目之后呢，您把我不知道视频在不在您手里啊，如果不在没关系，我们联系一下交警二大队，我们来研判一下这个交通事故能不能按照交通事故去处理。如果能按照交通事故，我们再说下面具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如果不能按照交通事故去处理，那么是不是需要撤销这个交通事故认定书，然后另案再去进行处理，这就是两码事了。所以这个案件呢还是稍稍有点复杂的，就是您讲的这个过程啊，如果是根据您讲这个过程来看的话，这个案件的定性非常重要，定性定准确了，后面处理才能处理得更准确一些。如果这个定性定错了，那你后面处理你肯定你会不认可，那处理起来也会很别扭。所以节目之后我们先来联系一下交警二大队吧，了解一下这个案件的详细情况，这只是您刚才讲的，那我们还要听一听看一看这个比如说当时乘客啊，他的什么情况，受伤的人是什么情况，另外呢现场调阅的监控画面的全记录啊，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这个我们都要了解一下，了解完之后我们记者以及我们的法律顾问再跟您联系。
2: Hey girl, can you stop faking? Can you be real? It's not drama?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啊，在出行当中啊，各位如果有出行方面的疑问，也可以随时来联系啊。这个案件有它的复杂性，所以在节目之后呢，我们也会结合我们的法律顾问，共同帮助。

先生来分析案件，另外呢找到一个比较合理的处理的方式啊。另外呢我看到微信平台上也有车友说这个这有些问疑惑他都不接话啊，还有说这个感觉在自顾自的说啊，还有一些车主说有一些关键问题在闪烁其词并没有说清楚。实际上呢在心理学上也有一个名词叫做自我合理化啊，就是他是无意识的去为自己出现的一些不当的行为，咱不能说是错误啊，可能是一些出现的问题或者是可能会承担责任的一些问题，这个给自己想象出一个理由。这个当然有些内容并不是说真的想象出来，他可能只是说按照自己的逻辑去叙述这个故事，这个事儿也能理解。但是说实话，这个在判断的时候呢，很多情况下他是需要第三方去客观的去看待这个事情的，不是从单方的主观的层面上去把这个事情过度的合理化，那这样的话这个事物就没有办法去划分了啊。你反过来想，对于对方也是一样的，对方肯定想，那我他欠钱我不能让他走啊，是吧，我不让他走的时候我就怎么怎么样啊，然后我是没有办法了，所以咱如何如何等等等等，所以每个人都会为自己的行为有这个自我合理化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交通事故之后呢容易发生双方冲突的一个核心问题啊。那节目之后我们把这个问题再调查清楚一点啊，根据事实情况来判断，也避免各方的利益受到影响。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微信平台上啊，好多朋友还在讨论刚刚那起事故啊，比如说有纠纷，那这种情况建议咱们的这个营运车的驾驶员不要就赶紧就踩油门就走啊，这种情况很危险。还有说呢，按照交通事故处理更省心，因为有保险公司帮你去把关，你可以走保险。你要是走民事纠纷的话，那可能就得自己去处理了，很麻烦。另外呢，还有云云也说，他说这个司机说乘客扒开老太太手之后往后退了好几步啊，有个2米的距离，那怎么到了轮子下面？这么远的距离，如果是他故意的话，那监控上应该很明显呀。所以这里面还有很多疑问哈，大家的疑问也是我们的疑问，为什么我们在节目当中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告诉他你就是这责任你就是那责任，就是因为我们也存疑，这个里面有好多事情没有说清楚，所以在节目之后呢，我们会去详细了解一下啊，不能随随便便去给他画一个责任，或者去讲一个不太符合这个实际情况的一个话哈。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听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胡先生您好。
2: 哦，你好。
1: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啊，是这样子的，我是5月份的时候，我爱人开着车在焦作这点有一个违章，是电子眼拍照，是个不礼让斑马线行人。
1: 嗯，
2: 我看了一下他这个交管12123传过来的这个截图，这个行人他没有走在斑马线上，他是走在这个机动车的停车线上面走，他离那个斑马线还有几步的距离。我想问一下，他没走到斑马线上，他走到机动车停车线这个白线上，这个属于不属于这个不礼让斑马线行人？
1: 这个事儿就有点怎么说呢，就是为什么处罚您啊，我们先说为什么处罚您。处罚的原因是因为道路交通安全法当中规定说，车辆行经斑马线应当减速，遇行人正在通过应当停车让行，所以这是处罚的原因，而不是说因为行人没有走在斑马线上所以你就可以不让，这不是这个概念。
2: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把咱这个截图已经发到咱们那里了。
1: 嗯，
2: 它这个斑马线是连接那个中间那个公交站牌，路中间那个公交车专用线那个公交站牌的。
1: 嗯，
2: 然后看这个图片上这个行人经过的地方，它这个斑马线延伸到通过这个花池延伸到人行道上，但是它这个行人的左手边还是有个口，这个口看的话是在那个树下边还有一个车，这说明它这点有一个口，我看这个行人应该是从这个车这个位置路边停这个树下边这个车这个口这点走过来，他就没走斑马线，他走到这个停车线上了。像这个的话，我们司机的话走的话一般情况下是专注于斑马线，他走到这个图片的右手边这个口这点过来，他就没有走到那个斑马线那个口那儿，所以他这个我也有点那个。
1: 您还纠结的还是这个问题吗？对吧，这不说回来了吗？这不又说回来了吗？刚才我跟您讲了，遇行人横过马路应当停车让行，这是首先车辆应当做的，您没有做，所以这是处罚的根本，这是第一点。好，我们再回过头来，您就非要说人家没走斑马线这个事儿啊，我们掰扯掰扯啊。第一，我想问一下，您有没有见过斑马线连着停止线画的？
2: 他没有。
1: 对。
2: 嗯。
1: 所以说，行人通过斑马线，它是一个区域。如果说这个行人走到了车道内，比如说他走到这个

0: 这个实线的车道内，导向车道内，那么这个行人不对，不对你也要让。这是第一个我们要纠正的错误啊，就是纠正的错误思想，就是不是说这个行人他闯红灯了，这个行人他不走这个斑马线了，我们就可以不让了，不是这个概念。我就撞他就活该撞，他就该撞，不是这个概念。首先他走的不对你也要让，更不用说人家现在是在这个斑马线的区域内。
1: 你说的这个区域就是指停车线到斑马线这一段这个范围内都是属于这个区域。
0: 对，他并没有真正走到你的车道内，因为你没有见过斑马线是连着停止线画的，对不对？
1: 嗯。
0: 为什么？因为不管是车辆还是行人，第一他都需要一个缓冲区，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比如说你就像我举个例子，在某些商圈的路口，那个斑马线它就那么宽，但是行人在通过的时候，因为瞬时的人行人太多了，对吧？它旁边不是一堵墙，你不可能要求每一个行人都绝对觉得刚刚好的卡在那个斑马线的边上，所以它是一个范围，是一个区域。那么第二，车应该停在哪儿？车应该停在停止线之后，对吧？我们停的时候也不可能说我完全停到这个停止线和斑马线之间的这个空档内，所以说它本身它也是一个缓冲区域。再加上呢，
1: 明白你的意思了
0: 啊？所以这个行人他
1: 意思就是说，如果说他横穿到机动车道那一块，他就涉嫌一个横穿马路，他即便是有过错，我们也得停车让行。
0: 对。
1: 但是他那是等于是他有过错，
0: 对，
1: 但是我们的义务还是要停车让行。
0: 哎，对了，这是根本问题。但是呢，如果发生了
1: 这个行进的方向，他就是应该是从那个道，从那个停车那个地方，他要直着走就是横穿马路了。但是他这个人是绕了一下，绕的结果走到了停车线上，
0: 所以他
1: 正对着停车线，
0: 所以他是有
1: 白线走，
0: 所以他是有走斑马线的意识的，
1: 啊，
0: 对吧？这个意识你不可否认，如果他就像您分析的说，他从这个车后面直接过了，那他就直接穿车道了嘛。当然了，你说他这么走就对了吗？他穿车道就对？当然不对，我们没有说他对，只不过我看见从路上横穿的人我不能撞，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他走路上横穿，他没有走斑马线发生交通事故了，那么他也有责任。
1: 对，
0: 但是我们不能说因为他有责任所以我就该撞就撞，撞完之后再说呗，那肯定不行啊，是不是？嗯，所以从目前您这个违法图片上来看，尤其是这个行人他是在一个行进状态，就是从您的车辆到停止线之前到这个车辆过停止线之后，这个行人没有停下脚步，一直在往前走，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这个斑马线啊，拍到的这个没有礼让斑马线是没有问题的。
1: 哦，那我明白了。
0: 嗯，好。哎，那先这样，胡先生，
1: 那我再问一下，如果说他在那个停车线后边的话，他已经走到那个机动车道里的话，像这种拍照的话是能复议吗？能取消这个罚款吗？
0: 第一咱们也得让。
1: 哦，那是肯定的。
0: 第二，
1: 我啊，
0: 如果没有让发生的违法的拍照，我们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1: 哦，
0: 我在这儿不做定论啊，不做一定说能撤或者一定说不能撤，看情况。
1: 行，那我明白了。
0: 好，那先这样，胡先生。嗯，好，再见。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今天的热线不再接听了，节目之外呢，您可以关注南方谈交通的官方抖音视频号，还有我们的快手，都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想要接通热线啊，您也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下面有个网址链接，您点开链接之后就可以直接来留言了。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待阅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新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1: 来说到这个广东深圳啊，有一个五岁的小女孩呢，是站在乒乓球台前啊，气场全开。别看啊，个儿可能还基本上也就刚到那个乒乓球台那么高
2: 啊，对。
1: 但是啊，这正手、反手、攻防衔接、行云流水，那动作流畅的程度啊，让很多现场的成年人呢都自叹不如啊，
2: 是个高手。
1: 据孩子妈妈介绍了，说小孩啊，小女孩，刚学会走路的时候就开始接触乒乓球了啊。这要是以后写成自传就是什么呢，当孩子出生的时候，妈妈就把一颗乒乓球放在了他的摇篮里，一般都是这么说的，是吧？
2: 都是这样写的。
1: 小小年纪，五岁的小女孩球龄已经来到了四年。
2: 你看看，
1: 偶像呢是孙颖莎，就是大家喜欢的这个莎莎啊，梦想呢是超过她。至于这个小女孩球技怎么样，您回复聊天两个字也可以看到这个视频。
2: 是，您回复聊天两个字正好可以看得到他气场全开的这个模样啊。
1: 没错，
2: 一蹦一跳的，就是一会儿头露到了这个台面，一会儿然后就开始蓄势待发的那种
1: 啊。合着每一次击球还得蹦一下是吧？
2: 还得蹦嘛，来回的接球嘛，
1: 那就连续的蹦他才能看到球从哪来是吧？
2: 而且正反手接球那个动作真的是行云流水。我感觉我打不过他。
1: 你不用感觉，你把感觉俩字去掉。就咱这儿就是专业受过专业训练的和这种业余的咱经常开玩笑说，哎呀，这个小区老大爷是吧，这个打得都特别好，这群众基础特别好。但是呢，这个专业的和业余的还是不一样的。
2: 也不一定。也不一定。我想起来了，我如果发一个短球或者是高球他不一定能接住吧。我使个坏坏。
1: 你再高球那球总有落地的时候吧。
2: 我发一个短球呢，
1: 短球你像
2: 我正好刚刚过那个框网，哎，他胳膊短他接不住。
1: 是是是，祝你好运吧。希望你有发球的机会。
2: 我没有这个上场的这个机会。
1: 这个我想起来，这个小时候如何就是对付那种就是短球就是如何对付短球
2: 啊？你有技巧是吧？
1: 我直接把拍扔出去，好几次都是这样，既能够对既能够接住近台的那种球，又能对对手啊造成一定的干扰。
2: 还有一定的威慑力。
1: 对，因为拍扔出去了，然后呢，球也掉出去了，是拍也掉过去了。他当时他眼睛他就捕捉不到，他有点乱，你知道吧？
2: 他又不知道该如何去接了。
1: 对对对，后来呢就不这么玩了。当然也不是长高了后来家里边这个开始给我买自己的拍了，我用的是自己的拍了，就不是
2: 就心疼了。
1: 以前都是借同学的随便。
2: 就是说突然想下了节目以后来上两局
1: 来上两局这个确实乒乓球在咱中国这个群众基础特别的好。
2: 那可不，
1: 你可以说你想象一下，就是国外的那些记者采访我们的这个国手那基本上都是很震惊的，从头惊讶到尾。你像这个小女孩18岁一夺冠是吧，这个记者一采访您练几年乒乓球了她说今年18岁，我练了17年半。然后就可以说出那个了，
2: 妈妈在我刚出生的时候
1: 在我的摇篮里放下了一颗乒乓球。
2: 那是一个小小的种子，大家回复聊天能看得到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7: 朋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8: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9: 8岁双胞胎的兄弟和妈妈耗时一个月啊，
10: 哎，开始集训乒乓球，然后
11: 找5岁的小女孩挑战。
9: 这两个新闻啊，没有在一块儿放着，
10: 没有关联，
9: 没有关联。但是呢，他们就是和妈妈一块儿合作啊，打造了一个工艺品，就是用家里面咱躺的那个麻将凉席，人家是纯手工打造了一个盔甲。
10: 哦，等于说这边男孩双胞胎兄弟是做手工，跟妈妈一块儿把那些麻将席的那一个一块块那个竹片吧，
9: 啊，对啊，然后给它拆了，然后上面写的字儿
10: 拆下来，重新这个
9: 打造了一件盔甲，
10: 编织成了一个盔甲，
9: 特别帅气。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能看得到啊。
10: 哦，这个也能看，
9: 能看。
10: 就是两兄弟穿着盔甲，
9: 就是，
10: 跟5岁小女孩打乒乓球对战的这么一个。
9: 那这个没有用，
10: 这个没有
9: 生成，
10: 这个没有是吧？
9: 但是两个这个可以看的视频，您回复聊天两个字都是可以看得到的，
10: 分别可以看。
9: 这个成品真的太惊艳了，就是你看完之后你就发现就完全是一件艺术品了，可以说是。
10: 也就是说虽然咱们小时候平时啊也会拆一拆装一装，但是这个视频能火是因为他们组的这个铠甲确实是非常的精美绝伦，是吧？
9: 对，人家手搓起来的这个工艺品很精良，
10: 就各位回复聊天来看一看，真的太厉害了。就我看这个视频，说别说孩子想要了，我在旁边也流哈喇子，你知道吗？我也想要
9: 流哈喇子。你是想吃啊？

0: 那也没有吧，
1: 对吧？
0: 凉席上也都一股汗味儿。
1: 而且我感觉大概率是啥、
0: 嗯、
1: 就是各位家长可能会和我表现的情况是一样的。
0: 怎么想的？
1: 哎，我家也有麻将凉席啊。
0: 啊，那不是在里间屋收着呢吗？
1: 对啊，我先擦一擦
0: 啊，
1: 我倒要看看这个是怎么做的，我跟着来不就行了吗？
0: 琢磨琢磨。
1: 就是呀、啊，人家做的这么漂亮，
0: 嗯，
1: 把那个凉席剪了
0: 啊，那肯定是先拆了呀，
1: 拆成一片一片的。
0: 嗯嗯，
1: 玩会儿手机，后面太繁琐了。
0: 你哪怕说你查手机查一下盔甲怎么说，然后不小心分心了，我也能接受、啊、
1: 你回复聊天看看。
0: 哦，拆成一片一片直接就不玩了是吧？
1: 跟到这儿就好了，
0: 属于是始于第一步止于第一步是吧？
2: 费功夫人家一个月。
0: 你还真别说，从小到大半途而废的东西太多了啊！就是我们家里边买的那些，不管是这种高达呀、变形金刚啊，
1: 哎，
0: 需要组装的一些这个
1: 四驱车呀、
0: 四驱车、战舰啊，那都是后来想起来了、才又组装起来的，嗯。

0: 很佩服那些有耐心的啊。哎，不过从小到大你发现没有啊，就是小孩子想要掌握某一些这个技能，去了解它的结构构造原理，都是从拆东西开始的。
1: 嗯，就是
0: 发现没，
1: 看一看家里面这个物件、我给它拆了，
0: 对，
1: 拆了之后组装不回去了，
0: 组装不回去很正常。你像小到这个玩具，
1: 嗯，
0: 是吧，一支笔，
1: 哎，
0: 大到呢有的时候拆音箱拆收音机、甚至拆家里边这个
1: 电视机，
0: 哎，电视暖气
1: 电脑
0: 啊等等啊，电脑拆也拆过很多。所以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就是什么呢，从小到大你拆过家里什么东西。
1: 咱老说拆家拆家，
0: 老说拆家拆家，
1: 你拆过家里啥东西？
0: 不是萨摩耶的这个专利啊。
1: 嗯呢，
0: 来，今天我们就来回忆回忆啊，你拆过家里啥东西啊？希望大家呢，卷起来。你要是今天只是拆支笔，拆个什么收音机，我估计啊，排不上号。
1: 又要开始排名了是吧？
0: 对对对，你
1: 来比一比。
0: 拆家有的掏壁橱啊，拆家里边这个整个这个暖气啊，你换个大梁啊什么的。

0: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5: 啊，走走走，还是你小起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6: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马路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叔叔。今天话题来说一说你拆过家里面啥东西啊。
0: 罗刘说的是咱刚才说了两条新闻。说看了看球，小女孩打球再打，这个不假。那双胞胎是干啥？纯纯的糊弄
1: 啊。感觉是妈妈的手工工艺更厉害是吗？
0: 意思就是说在妈妈的带动下，然后两个双胞胎属于是在旁边基本上没帮太大的一个忙是吧？
1: 谁说的？最后凹造型啊都是孩子出的片儿吗？是不是？
0: 对啊，而且大家不要这么
1: 分得那么开，
0: 对，
1: 人家是一家人，
0: 这么客观的非得说谁出力了谁没出力，这本来就是一个游戏，它不算是一个活儿。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也是，你拆过家里啥东西？贾继东
1: 说，我把我老家的老房子拆了呀。哥，你是真拆了呀？
0: 你上来好胜心就。

0: 这么强吗？
1: 拆的这个玩意儿太大了吧！
0: 我只想问你，你上来好胜心就这么强吗？
1: 你这让后面的听友怎么比？
0: 我今天一说啊，大家可以比拼起来啊！你要拆支笔，拆个收音机都不行。啊，直接老房子就推了，
1: 就拆了。
0: 杨洋说的是，
1: 杨洋说我拆过家里面的这个铝扣板
0: ，
1: 结果装不上去了。又花钱找专业的搞一搞。
0: 我在家里也经常出现这种情况。你像他说的那个铝扣板，我不知道是不是算是那种就是天花板。
1: 爬那么高去拆一个这玩意儿。
0: 其实不是你想象中客厅那种天花板，是卫生间厨房它有那种吊顶。吊顶里边呢会安灯。有的时候你比如说厨房的灯坏了。
1: 你上去看看。
0: 你自己想去这个检修。比如说它一直在闪啊或者怎么样的可能对于女生来说不好理解，但是男生有时候动手能力强的时候就愿意自己先去修一修嘛。最后可能连灯也没修好，然后板也安不回去，那就直接叫一个专业的，特别好。专业的说，你这挺好啊，你这板都已经给我挪离开了啊。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说啊，稍微懂一点。
1: 我这活干一半了，一会儿钱能不能也收一半钱？
0: 对，你这样一说他懂行，他就不敢漫天要价了。
1: 天外来客就朋友说，
0: 我刚才只是说我拆过家里边一个这个
1: 啊，
0: 另外一个
1: 你先让大家说好不好？
0: 哦，
1: 知道你爱拆家。
0: 哦，好的，
1: 行
0: 啊。
1: 天外来客就朋友说了，
0: 不要那么凶嘛。
1: 你好胜心太强了，你知道吗？光想比一比，
0: 不是比，是光想跟大家呀产生共鸣，你知道吗？
1: 太有共鸣了吧！
0: 就是、我也拆过，兄弟，
1: 哎，
0: 啊，就跟你们姐妹，我也是那种感觉一样。
1: 我为什么这么凶？
0: 来，
1: 我没拆过呀。
0: 来，天外来客说什么了？你这好胜心也不差呀。
1: 我入了呀，我上来就入了，朋友们
0: 啊。
1: 天外来客啊，我一个 loser 跟大家播报一下。
0: 哎，你调整一下情绪好不好？
1: 好的。我小的时候啊，也是把家里面的收音机拆得稀巴烂了。后来啊，父亲又买了一个新的收音机
0: 啊，
1: 怕我拆，然后就把这个收音机藏了起来，不让我知道在哪儿，怕我又给拆坏了。到现在知道了不？
0: 不是，
1: 咋了？
0: 收音机藏起来，我要是你啊，爸，有种你别听，对不对？
1: 哎，不一定啊，老父亲到时候可以放到那个天花板上。在的时候，开始一听3D 环绕效果。
0: 我的天哪，就听个收音机，还得趁儿子不在家，偷感这么重的听啊！
1: 这样听出来的广播才更有劲。
0: 对，我就在想，你要是什么钱呢，是吧？古董啊，不让我接触的东西啊，你藏起来没问题。收音机循着声我都能找着，对不对？还能阻止我拆，
1: 可能为了就是不让他寻到，放好几个也不一定，
0: 哎，
1: 然后以至于现在天外来客还喜欢听我们收音机是为什么？因为小的时候不让听，长大了以后就听广播来补偿一下儿时的自己。
0: 哦，就是那个叫什么叫什么童年的自己啊，
1: 童年性补偿
0: 啊，不是，不叫补偿，那个词儿叫
1: 你想不起来了。初老的一种表现啊。
0: 不过有一点我特别想跟这个瘦瘦去明确一下啊，
1: 啥？
0: 就是以前的这个所谓的收音机，它还能放磁带，它是很大的那个，也是录音机。
1: 我见过呀。
0: 对，我就是怕你老是想象当中就是那种纯收音机，那就小
1: 了。当然不是了，我也拎过那种大个的，我们家那个收音机是红颜色的。
0: 以前家里边要有一个这种大个的东西，那它功能既多，而且那个东西特别的贵。
1: 对，我一般都会放到我的床头，然后哄我入睡。
0: 你像等到我
1: When I listen 什么什么的
0: Radio 说的就是后来到我拆自己家里边这个收音机的时候，都出现那种小收音机了。那当时都比较这个精致了啊。我不知道各位拆收音机这个有没有跟我同样的这种经历？基本上拆到最后啊，其他东西都不懂，但是这个吸铁石一定会玩很久。
1: 里面还有个吸铁石，
0: 环形的嘛。因为收音机它想发出声音来，它必须得有音响啊。音响背后它是有一个线圈缠在这个吸铁石上。
1: 那跟那个点读机那个是不是有
0: 点读机？
1: 哎，不对，那个叫什么？
0: 复读机。
1: 对，
0: 复读机。你别管是什么机，就是反正我们拆的主要目的，我不知道各位什么目的，我就是奔着那个吸铁石去的。

0: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友谊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说说。
2: 哎呀，刚才一说这个拆收音机啊，就冲着里边那个圈形的那个吸铁石，叫什么来着？
3: 然后好几位朋友都开始说了，
2: 就赶紧解释嘛，赶紧解释说，我现在只是在车里边听104.1，其他时候就不听了。还有，徐，我们来听一下，且徐行。
4: 我小时候经常拆我爸妈的衣服。还有我们家的窗帘，给我的布娃娃做衣服，就是老挨打，结果就是老挨打。
2: 说得很完整啊，把结果都说了。
3: 是
2: 拆衣服的，
3: 然后给自己的芭比娃娃穿上。
2: 哦，哎，这个我家养了一个女孩，我也发现了特别的费卫生纸，因为你给她有一些玩具芭比娃娃呀或者模特什么的，就是拆衣服，纸就是最好的这种材料，又方便剪裁，又方便涂色，还方便这个做造型，
3: 然后能够满足自己的这种 DIY 的想法。
2: 对对对，因为你要撕块布的话反而还不好裁剪，纸就是很能够把你想法就是马上就是捏出造型来。
3: 哎，
2: 他现在也喜欢那种什么彩泥啊乱七八糟的玩的，我觉得挺好的啊。除了拆衣服还有谁呢？陆又给我们留言了，我们听一下。
5: 主持人，拆旧毛衣算吗？把以前织的一件旧毛衣给拆了，也想研究一下当时是怎么织的，结果拆了以后也没有学会怎么织。
3: 拆旧毛衣，我之前还拆过我那个毛裤，然后拆的一条腿长一条腿短，
2: 那肯定了呀。
3: 然后就想让他俩一板齐，就永远拆不到那种。
2: 关键你拆到了，你知道怎么收口吗？
3: 不知道，
2: 不知道，他只会自己往下突溜掉，你知道吗？收口才是最难的，
3: 最重要的是吧？
2: 我做，别问我，作为一个大老爷们儿，我怎么知道收口这个东西？
3: 对对对，咱池哥，我知道，池哥。
2: 各位，我大学是织过围巾，这个打过手套的那种
3: 啊，还有绣过十字绣的男主播。
2: 十字绣那都跟玩儿一样了，十字绣最后就打个死结就行了啊。织围巾你知道最后差不多了，你得专门学收口的那个线法，不然的话。就像陆这位朋友，你是想研究那个他的这个针是怎么织的？我以前也干过这种事儿，但几乎是很难能看出来，除非你学过这种针法。
3: 哦，那个平针啊，还有什么上挑的？
2: 对呀、啊，什么钩针 啊？
3: 对对对，
2: 就那个。
3: 你现在能勾出一个不一样的造型吗？
2: 不能了。我没学到像就是钩针或者说里边勾出图案那种，我只会机械的这种重复劳动。就这。最基本的针法我现在肯定还是得百度学着把第一行弄出来，然后他教我会怎么拐弯，就第二行我才能慢慢的往下弄。就织毛衣这个事儿实在是太有说法了。他的这个针数，然后他的这个手法，你想啊，就是他除了每一针的这个手法，他还有一个比如说松紧度，一个编排等等等等。
3: 我现在很难想象坐在我旁边这位，然后他的这个小拇指头还勾了一个那个什么毛线，然后在这儿挑针儿，
2: 给你侃侃而谈是吧？
3: 对对对对，
2: 没事再用钩针刮一刮头皮。这个不用啊，这个不用，毛衣真是不用刮脑油的。
3: 你戴过顶针吗？
2: 我戴过。
3: 嗯，
2: 当然我没有纳过鞋底子啊，纯粹就是小时候好玩，然后有的时候要用到针的时候也带过顶针，但是没怎么干过这个多干过针线活。不过这就是陆说回到这个就是织毛衣这个事儿啊，我小的时候真的家里边不富裕的时候你才能知道，就是同一批毛线吧，然后呢勾完这个衣服过几年这个衣服没人穿了，你可以把这个毛线拆散了，然后勾另外一件新衣服，
3: 再换一个造型。

0: 就是说这个重复利用的程度啊非常之高，就是你比如说啊，瘦瘦你
1: 哎，
0: 打个比方啊，
1: 打个比方，
0: 五岁的时候给你勾了一件毛衣，啊，然后呢，七岁的时候给你买了一件新毛衣，这个时候五岁的这件毛衣就可以拆了，拆成毛线团以后呢，勾你十岁的毛衣，
1: 哦，
0: 也就是说，你的童年，两批毛线够用，
1: 够过好几个冬天了。
0: 咱现在说夏天什么衣服，三五件然后换着穿，以后那以前三团毛线换着打，
1: 不对呀。我是越长越大的呀，我肯定是需要的线团越来越多的呀。
0: 那肯定啊，就是在续团不就行了吗？
1: 那这个造型它那个钩织都会出现那种彩虹的吗？
0: 你说的这个是在圆形不变的情况下往上加才会出现彩虹的。
1: 哦，
0: 再多加一团线只需要加同样颜色的毛线就行了呀。
1: 行，
0: 勾出来就看不出来了呀。
1: 那我明白了，那当时我的老妈估计也是图懒省事儿。
0: 你说的那种是懒妈妈。就是它织的速度赶不上你长的速度，那你这
1: 过续上，
0: 那属于是你这件毛衣或者毛裤是永远穿不上的那种，那才会织成这个裤腿儿就五彩斑斓各种线
1: 条。我就是五彩斑斓的那种裤腿。
0: 对对对对对，
1: 一点一点的。
0: 那也有啊，有的是永远能穿上，因为人家续上马上就穿了，你这种是永远穿不上。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说说。
0: 先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是什么呢？
1: 今天话题来说一说你拆过家里啥东西啊。
0: 拆过家里啥东西，
1: 太多了朋友们
0: 啊，
1: 一个个你们都是拆家小能手啊。
0: 那这样吧，那我们直接说一下大家的这个互动吧。
1: 行，
0: 免得大家这个码了这么多的字儿，然后咱老念不到那、这个大家这个期待落空了。
1: 来挨个说一下啊。
0: 好嘞。杨洋说的是
1: 说这个回去用吸铁石去搞一下那个铁屑。
0: 嗯，是，就是拿到吸铁石以后你就可以有更多的一些游戏了啊。玉书没有林峰说的是
1: 说小的时候啊拆过家里面的闹钟，拆完再装回去那真的是会多一些零件的呢。
0: 哦，
1: 拆过那个奶奶当年陪嫁的嫁妆柜，
0: 梳妆柜
1: 一米多高，然后是那种纯榫卯结构的，
0: 也就是说完全不用钉子，
1: 然后拆完之后呢装不回去了。
0: 好，行，奶奶呀、也打不动你了估计。
1: 最后啊当柴火烧了，
0: 那只能是再发挥点作用了吧、
1: 好像最后也就剩下一小板一小块板子了
0: 啊，这个就留着抽你用的。
1: 拿着特别顺手哈、
0: 咱这捧哏、
1: 当年还拆过那个缝纫机，
0: 当年还想拆过缝纫机、他这个企图非常的已经非常疯狂了啊！
1: 他想然后那个时候呢是老娘的那种特种装备，
0: 那当然了
1: 不敢下手怕挨揍，
0: 你得亏你还有点理智。
1: 对，
0: 缝纫机拆坏了全家一年到头我跟你说、没新衣服穿，谁见了你都得拿奶奶当年梳妆台留下的那块板子抽你，
1: 还逻辑闭环上了。他说我还想拆过那个家里面的自行车
0: 啊，
1: 这个是家里面的主要生产工具，不敢下手啊，怕挨揍。
0: 那时候你敢拆个自行车装不回去
1: 啊？
0: 那跟那个什么贾继东啊，贾什么东，跟房拆了差不多。
1: 差不多了。他后来还想拆一拆，就是买的那个电视机。这个是附近十几家邻居唯一的娱乐和看世界的工具。不敢拆呀、怕被群殴啊。得亏你没有动手啊，不然这个全村的人都得，
0: 哎呀，
1: 拿奶奶当年留下来那块板子一块
0: 那都打烂了，那板都打一开始还是家里边的，惹奶奶惹妈妈惹老爹，最后惹附近十几家邻居。

0: 尊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绝盛宴，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朋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3: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4: 各位可以跟我们继续来聊聊啊，你拆过家里面啥东西啊？
5: 哎，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个中国青年报的消息啊，在新疆博尔塔拉这个地方的游客下车呀，没有拉手刹，导致这个轿车啊溜进了赛里木湖。
4: 哎呦，
5: 知情人陈先生就说了，车没有拉手刹是空车，结果就溜车了，人都没事儿，所以开车呢要注意安全，下车熄火啊，有手刹的车呢拉手刹是最基本的一个事项。
4: 哎，
5: 也提醒各位，风景再好，开车停车的位置都要保持安全第一。
4: 赛里木湖但凡会说话，来就来呗，还带啥东西，你瞅瞅，
5: 大自然是没意见的，
4: 多见外呀。
5: 嗯，
4: 还给我随了辆车。
5: 汽车有什么错，对不对？汽车没错，他只是不想白活。你说这车活了这么多年，也算是进了赛里木湖了，告诉撒贝宁啊，这车没白活。
4: 赛里木湖你都没去过是不是？就是那个 BGM 又出来了。
5: 是吗？
4: 去的时候好好的，回不去了。我看了一下啊，当时采访的时候，那个人还说幸亏啊，幸亏车上没有人。
5: 哦，还强调这个。
4: 但是我当时我看完这句话，我有点想吐槽啊。
5: 啊，
4: 车上有人的话，不就可以拉手刹了吗？我说这个吐槽的时候，我狗头保命啊。
5: 对啊。

0: 如果您所在的城市持续遭受暴雨，那么很有可能发生城市内涝。如何应对城市内涝？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留意路面的下水管道盖。当短时降雨量很大，造成地面径流过大时，下水道的盖子可能会被冲开。不要仅凭路面的水流情况来判断下水道盖子的位置。当路面径流相当大的时候，很难准确判断哪里是敞开的下水道口。如果持续暴雨，城市大面积进水，建议找安全的地方暂时躲避，等雨量变小，积水退去，再继续前行。必要时要选择滞留。夏天的雨带来的可能是久旱逢甘霖的喜悦，也有可能是意外发生的悲伤。不论何时何地，都要将安全牢记于心。
1: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9: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10: 我看了。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9: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1: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11: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香香的风，她的头发还有她的老公，没事就要开会，没事就要醉，你也只能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疯，

0: 你好，您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9: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10: 大师兄说的对呀。
11: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10: 二师兄说的对呀。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0: 师傅说的对呀。
9: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2: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12: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0: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2: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3: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4: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3: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

0: 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叫苏菲。2008年，她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她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她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她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她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海游弋70-80载。她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她被单独囚禁了10几年。她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她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一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1: 因为我不愿再看它流泪了。
0: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在深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就这样吧。
1: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2: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3: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4: 哎，老板，来碗面。
5: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4: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3: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6: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3: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8: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9: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0: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
11: 我看了。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
3: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傅说的对呀。
10: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12: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10: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3: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3: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3: 展开说说。
13: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3: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4: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5: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3: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无声机，对麦。
1: 像恋人般重逢美丽，塞拉比塞拉比，
0: 我拼尽刀了刀，塞拉比
1: 塞拉比。
2: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3: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4: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5: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3: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合同改一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
1: 嗯，
0: 备用再打三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3: 哦，请赐教。
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不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4: 好嘞，
2: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0: 加菲好身手啊。
5: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6: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7: FM 104.1
8: FM 104.1，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3: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9: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10: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9: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1: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11: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2: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

0: 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出行自在，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加上包容，

0: 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这是哪？
1: 知道什么样的人钱好赚吗？
2: 有钱人呢？
1: 傻蛋，有钱人那么聪明，会让你把钱赚走？
2: 那谁啊？
1: 老年人呢？
2: 赚老年人的钱？展开说说。
1: 赚老年人钱呢，至少得有这三步。
2: 哪三步？
1: 第一，取得信任。哎，大姑，最近天热了啊，吃冰棍的时候一定得注意，身上多加件衣服。第二，亮明身份。刘叔，你看我们这康阳旅居项目已经开工了，现在投资还有25%的年化收益率，考虑一下。第三，最重要，得有好友相助。哦，
2: 那咱下一个目标找谁啊？
1: 开始前端的韭菜了吗？走吧。
3: 钱财安全需谨记，遇到诱惑要佛系。
4: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5: FM 104.1
6: FM 104.1，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年累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1: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2: 我看呢、啊、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1: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3: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 师傅说的对呀、啊。
0: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3: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4: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3: 展开说说。
4: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4: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5: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绝盛宴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叔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9: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10: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9: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1: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11: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2: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

0: 州。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只要你听见你，所有的烦恼都快速越过。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

0: 是哪儿？
1: 来了，老弟，
2: 知道吗？单位的隔壁老王又换车了。
3: 我听说他做了个大项目。
4: 你也听说了？
3: 这咱俩关系这么好，哥你不跟我说吗？
2: 那是跟我一表外甥一块投了个项目，年化收益率60%。
3: 这么做的？
2: 下载这个 APP， 捆上你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不出半年直接咸鱼翻身。
3: 快下这个是吧？
1: 是是是，就它。
5: 先输银行卡，再输身份证号。
1: 哎，
6: 远亲近友套路深，守好银行卡才是真。
7: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8: FM 104.1
9: FM 104.1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7: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有梦。

0: 进入夏季，高温、暴雨、雷电天气频发，为了最大限度地避免气象灾害的发生，你需要了解一些防灾减灾的小知识。怎样通过观天象来躲暴雨呢？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早晨天气闷热，甚至感到呼吸困难，一般是低气压天气系统临近的征兆。午后往往有强降雨发生，早晨见到远处有宝塔状翠云隆起，一般午后会有强降雨发生。多云天气晴朗无云，天气特别炎热，忽见山里迎风坡上隆起小云团，一般午后或者凌晨会有强雷雨发生。炎热的傍晚，听到不远处有沉闷的雷声忽东忽西，这一般就是暴雨即将来临的征兆。看到天边有漏斗形状的云或者是龙尾巴云时，表明天气极不稳定，随时都会有雷雨大风来临的可能。
1: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2: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3: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4: 哎，老板，来碗面。
5: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4: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3: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2: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3: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8: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3: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
1: FM 一零四点一
2: ，FM 一零四点一，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工艺。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守护每个人的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弘扬宪法精神，让法治信仰蓬勃生长，深耕文化沃土，激发传统法律文化新的生命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早上7点钟，首先来关注路况，我们打开地图关注一下啊，这个时间点儿目前路上的这个情况还是比较顺的，大家可以放心行驶啊。早起的朋友，早间的第一波福利咱就拿到了。目前市区的各条道路看起来都是一片养眼的绿色，没有出现明显的排队情况。如果您在出行途中遇到了一些状况，也欢迎您随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公众号里搜索河南交通广播来跟我们取得联系。再来关注高速的整体通行，连线省路警联合指挥中心。早上好，王佳。
4: 哎，你好，目前省内高速栾庐高速庐市段 K64 北半幅东向西方向展盘隧道内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一车道、第二车道可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主持人，
1: 嗯，好的，非常感谢。那再次提醒一下，出发之前呢，走高速之前，大家也可以发高速两汉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获取详细的文字信息。稍后就为各位送上今天的一路听天下。

0: 将为您导航至
1: 一路听天下。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2: 一路听天下，每天早上准时和各位相见。大家早上好啊，又是全新的一天。我记得听过一句话啊，说什么是宝贵的呢？其实每天早上睁开眼，新鲜的空气，这个晴朗的天气，然后美好的心情，这些都是最最最最宝贵的。早上好啊，朋友们，希望每天早间大家都能够开开心心的出门，然后晚上呢平平安安的回家。石头说早早早，交通广播早上好。早上好，有的时候你看简单的几个字啊，早上好，立刻就让人觉得精神一振，然后感觉又是全新的，然后充满了未知的，或者说充满了那种奋斗感的一天开始了。那今天大家有什么样的规划呢？也可以随时在平台上我们聊一聊啊。目前为止呢，市区的各条道路走起来都是比较顺畅的，我们在地图上即使放大也没有找到这个黄色的路段啊，没有找到这种显示通行缓慢的地方，所以趁着这个时间点，大家顺顺利利的到达各自的目的地，开始今天一整天的工作。小刘也来了，说早上好，打个招呼。目前呢，我已经从港区经过绕城高速从陇海高架下高架一路向西走中原路到巩义，这一路上啊都很顺。最重要的是现在早上还挺凉快的，还真是，就是不过也是享受好。

0: 早间这个大礼包啊，就是顺畅加凉快，到了中午今天的最高温度还得在35度以上呢。
1: 嗯，早晚还是有一点点温差啊，早上呢比较舒服啊，如果是骑着快的话，甚至还有点小凉凉。
0: 那个风呼呼呼的吹过来啊。
1: 啊，来继续看看啊，咱们这会儿这个刷新一下啊，打招呼了，说啊，噎的不要不要的一天开始了。嗯，上周呢稍微下了点雨，凉快了几天。
0: 是
1: 啊，本周的主旋律呢依然是热
0: 啊、
1: 毕竟三伏天也到了嘛，
0: 是
1: 也到了该热的时候了。
0: 哎，但是啊，大家注意，就是周四开始会有这个阵雨的范围扩大到咱们全省，到时候温度可能会稍稍有一点下降。
1: 还有这个，在哪儿呢？
0: 晚风吧，晚风就说了，他说我不在郑州生活，所以没有见过你们俩。昨天我还跑去抖音搜了搜，哎，他能搜到咱俩？哦，对，我的那个抖音号上也有你啊。
1: 应该是网，因为会发点别的什么东西嘛，
0: 反正能搜到、是吧？他说就感觉李现没有想象中老，但是觉得我很好看。
1: 嗯，
0: 你没有，你这个就好像大家达成了一个共识，就他们认为你已经人到中年，然后发福了，整个人油光满面的，就应该是那个形象
1: 啊。是，
0: 那实际上不是，他还是一个看起来就戴着帽子的话，还是一个挺清秀的小伙。
1: 一种极致的反差感。
0: 对，很多人再见到他都说，哇，原来李现这么帅啊，又高又帅，怎么在节目里是那种声音形象呢？
1: 聊啥玩意儿？哎，你说啥呀？
0: 行，好了，别塑造了。
1: 不知道为啥呀，可能是因为这个声音当中就是这个黏腻感和油腻感比较强吧。
0: 对，
1: 说话不清朗不清爽。
0: 有可能吧，那鼻子有点囔囔的。
1: 对对对，其实我也可以，声音也可以塑造成为一个清爽的一个少年啊。但是
0: 就感觉跟自己人没必要是吧？
1: 没有必要，没有必要。
0: 真实的声音展现给你们。
1: 对对对，声音状态是可以随意塑造的啊。小妮同学还在美国那儿看
0: 哦，
1: 还在呢啊，还在 New York 打卡的202 days。
0: 哎，这马上就快300天了
1: 啊！
0: 这怎么就感觉这一年真的要结束了？
1: 这小妮每天都跟我们在算着日子呢，每一天啊，每天都在算。这他给我们打卡已经好几年了嘛，不是？
0: 对对对，
1: 这2026年呢，就感觉2026年这个就是这个数字还没有喊得太顺口呢，
0: 马上又2027了
1: 啊！2026202天了
0: 啊！
1: 一年按照365天来算的话，过了一半多了啊！
0: 就是很难想，我现在脑海当中感觉我写的比较顺的应该是2023，这怎么都要马上2027了呢？
1: 那说明你的记忆就停留在这个2023。
0: 不知道为什么，刚你一说，我马上跳出来就这个23这个数字。
1: 2023，我倒没有说哪个写着顺，我只是觉得2026啊，这个还没有喊得太顺。一般都是2025，2025，2025，就去年的嘛。
0: 你是
1: 再加上有的时候这个新闻里面它会有一些就是去年的数据啊，
0: 对对对，
1: 或者去年的一些
0: 总结
1: 工作呀啊等等啊，都会提到2025啊，然后再说2026的话。就感觉这还没咋弄呢，这一大半已经过去了。
0: 可不，时间都去哪儿了呀？
1: 太快了。小妮说：“世间万物啊，都顺着自己的节奏缓缓前行，像极了慢慢沉淀下来的我们，不再急于追赶，学会静静等候。”我看看啊，放宽心向前走，放下执念，和解自己，好好的拥抱当下，好好偏爱自己。早安呐、
0: 早上好啊，朋友们。
1: 哎呀，做自己，成就更好的自己啊，就是现在很多人生活的一个主基调。让自己变得更好起来吧。无论是身体也好，还是工作、事业啊、家庭，都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好。然后还有这个郭国说，这个早上好又来了啊，说这些人生感悟你们有吗？
0: 你说说。
1: 害我之心我有。但我不敢。
0: 害人之心、
1: 害人之心我有，但我不敢。防人之心我也有，但防不住。
0: 都是白说是吧？
1: 精打细算我也算过，但算不明白。
0: 嗯
1: 啊，我这个人呢也挺爱记仇的，但记性不好，记不住。
0: 记不住。
1: 这些年小心翼翼的上了很多当，抠抠搜搜的花了很多钱，认认真真。

0: 真的犯了很多错，不明不白的吃了很多亏，掏心掏肺的得罪了不少人。
1: 这应该是大部分朋友的生活写照吧。就尤其是你不能说，就捡其中一条啊，你千万不能说我最近我要攒钱了。你一旦说你要开始攒钱了，你看那钱就会像流水一样花出去，不知道是为什么。
0: 嗯，
1: 我已经总结了好几回这样的规律了。
0: 哦，可能都是赶上一些必须要花的钱了。
1: 那还有就是你千万不能说你最近要就是减肥要瘦身了，你一旦说出来这个话，就是一旦你立下了这个目标，完了你的那个食欲会空前的暴涨，就你看见什么都觉得好吃，就完全控制不住。
0: 隐姓又埋名说的，好家伙，你们7点就上班了
1: 啊？
0: 要不是我意外早起，我还听不到这么早的交通广播呢。
1: 哎，好多人跟他一样，以为我们是8点钟到9点钟一个小时。
0: 嗯，
1: 其实我们是7点到9点两个小时啊。给早间的这波朋友们再来说一说。
0: 对，我跟你说，7点的时候更精彩啊，朋友们，7点，因为7点的时候劲头更足。
1: 对，到8点你们听到都是我们俩后半程了，
0: 后半段没劲儿了啊。风飞扬说到了，早上好呀，我的规划呢是现在吃着早餐，听着交通广播早高峰的节目，
1: 嗯，
0: 然后呢就是一天的休闲时光。
1: 天哪，今天是周几啊？
0: 周二。
1: 周二啊，大家都忙的，就是你休闲，你像话吗？
0: 哎呀，又拿咱的尺子去量别人了，是不是啊？
1: 哎，有可能人家风飞扬是个老师，刚好迎来了暑假时光，是吧？所以今天就比较休闲。
0: 不是，职业有千千万的，不光是老师可以这样休闲的。
1: 哎呀，
0: 你这又你的尺子，不光你拿自己的尺子量别人，而且你这个尺子还缺折了，越来越短了呢。
1: 你赶紧给我那井盖盖上，我不愿意再出来看这世界了。
0: 哎呀，咱俩都得盖上，外面世界很大啊，很大很大，说不定人家风飞扬是一位多金又帅气，早就已经实现财富自由的青年男士呢。
1: 哇，这几个词放在一起，就感觉特别成功。
0: 啊，对不对？
1: 嗯。
0: 啊，祝大家都越来越好啊！还有米哥说了，问候各位早安。
1: 早。
0: 啊、从小温暖同学身上，我看到了坚持。
1: 嗯，
0: 确确实实，人家坚持，就这一件给我们打卡这个事情，
1: 好几年了。
0: 你看，我们也没有什么签到奖励，我们也没有什么。就是那种
1: 积分，
0: 对，你什么都没有，就人家就这一件事儿啊，坚持了好几年了。
1: 嗯，
0: 米哥说他是坚持打卡听广播，我也是坚持打卡听广播，坚持好心情，坚持正能量，坚持阳光，真的是一种正能量的精神。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拥有坚持。
1: 嗯，
0: 我发现了。就是我就不太会坚持。
1: 哦，就一个事儿做着做着做着就容易虎头，容易虎头蛇尾。
0: 对，我做什么事情都不太会长久。
1: 哦，
0: 嗯，不会说一件事情我能给他很好的坚持下来，除了这个吃饭睡觉呼吸啊，就大家一说都说我坚持呼吸了多少年了啊，咱不扯，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我自我剖析一下，我不是一个这个很能坚持住的一个人。
1: 哎，那说明你的爆发力可能会比较强，人各有所长嘛，有的人他就像跑步一样，有的人擅长短跑，有的人擅长长跑。
0: 就时间长了之后，我会觉得有一种疲态。
1: 嗯。
0: 就是原来上学的时候就是，
1: 嗯，
0: 比如说上学的时候坚持，晚上回家这个写作业、复习啊什么的，啊，就是要做卷子呀等等的，一段时间之后就觉得，嗯，不行，我得换个环境，
1: 嗯，
0: 就是在家里面这个环境已经
1: 太熟悉了，
0: 对，就是做不进去，
1: 嗯。
0: 于是呢，我就在放学之后在学校里边，留在学校里开始做同样的事情。
1: 嗯
0: 啊，然后开始做的，又过一段时间之后呀，学校也不行
1: 了，又烦
0: 了，
1: 再回家
0: 又得换个环境啊，那就去网吧嘛。
1: 哎哎，你这环境换的
0: 啊？
1: 这阿姨没去那儿逮你去
0: 啊？啊，就是得常换啊，常换常新。
1: 嗯，哎，好吧，欢迎大家每天早上来给我们打打卡，聊聊天，说说自己的近况都可以。那接下来我们带大家关注这一周的天气变化。
2: 行车路上，天天都有新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1: 本周前期咱们省的高温天气会持续发展，预计一直到23号，黄淮之间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会维持在35到38度，其中西南部、东部的局部地区可能会超过40度。
0: 本周呢，河南的雨水整体先弱后强，其中呢，周四之前阵雨主要集中在西南部、北部和东南部， 雨量呢整体不大。周四开始呢，阵雨范围将会扩展到全省大部分地区，其中淮河以北会经历一轮中到大雨的过程。
1: 具体来看，今天到明天，我省的西部、北部、东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雷阵雨，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方晴天见多云。省会郑州今天晴天到多云，25到35度。
2: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闭幕，
1: 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启动，
0: 尖刀使命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开赛，
1: 水利部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0: 2026年河南希望工程圆梦行动正式启动。
2: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0: 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近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昨天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接待全球重要采购团组177个，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约25%。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
1: 近日，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
0: 商务部等9部门发文，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难点堵点，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1: 昨天，尖刀使命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在新疆乌鲁木齐开赛，55支参赛队、584名参赛队员开展为期5天的比赛，赛事设置快速射击、实报排爆等5个竞赛科目。
0: 市场监管总局印发行动方案，引导平台企业为新入驻个体工商户提供让利服务，减轻个体工商户运营初期成本压力。
1: 中央气象台预报，未来10天，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将有2到3个台风生成，其中一个将于27号前后向我国南部或东南部海域靠近。
0: 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总统令，将现行的中国公民入境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号。
1: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一零四一。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暑假进行中，你说暑假这一般来讲啊，就是小朋友们家长会怎么安排呢？要不然就送去夏令营了，咱们也有是吧？要不然呢，就是带着孩子出去旅行旅行，想让他这个开开眼界，见见世面。再要不然呢，就是希望他趁着这个假期的时间呢，再去巩固巩固知识，预习预习新知识。咱们小朋友们都很忙碌，所以近段时间诗词接龙也告一段落了。今天咱要抽查一下朋友们。啊，搞个小抽查，看看大家假期期间有没有把这些知识都丢掉了。今天跟各位要互动一首来自苏东坡的词作。苏东坡这个大家都知道吧，非常的有名是吧，美食家。
0: 对，东坡肉的发明者。
1: 我就知道咱俩说着说着就要串。
0: 东坡肉啊，这也很有趣。就当年老百姓太喜欢他了。就去给他送这个送吃送喝的。
1: 啊对。
0: 然后就送了很多肉。这个他就放在那儿，说这是太多了呀，这个也吃不完怎么办呢？那时候又没有冰箱啊。赶紧做吧，就一直做就不停地做。就在那个时候，在不停地做的这个研究各种各样的做法的期间，然后就发明出来了一种，也不说发明吧，就是他做了这个之后款待大家嘛，就是百姓送的这个肉之后他做好了再请大家吃。大家吃着吃着发现，今天这款这个不错
1: 啊，
0: 这个味道好。于是他就沿着这个继续做，就这么做下来。就流传起来了。 东坡肉。
1: 嗯，是的，是的。然后也是到他到那个黄州的时候研究出来的嘛。
0: 嗯。
1: 然后还教大家说慢着点儿，就是小火，然后少着点水，火候足的时候，这个肉出锅是最美的。
0: 嗯。
1: 行行，咱今天不说美食啊，咱说他的一首非常著名的词。这首词当中呢，还有咱们一个知名听友的名字，就他的网名也是、
0: 哦、
1: 应该是从这首词里面来的。来，我说第一句，大家能接几句接几句啊。第一句是。莫听穿林打叶声，
0: 莫听穿林打叶声。
1: 对，下一句是什么？或者你能不能全篇背诵，就看各位的了啊！来，莫听穿林打叶声。
0: 嗯，来，
1: 很有意境的一首词。
0: 来吧，等待着各位。
1: 嗯哼。好，我们再来看看平台上其他好朋友此时此刻呢都在说什么啊，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公众号里搜索河南交通广播来联系我们。
0: 对，有人叫李想关心了一下，说听着宪哥感冒了吧。啊，没有没有没有，不是感冒就是那个
1: 常规
0: 鼻炎啊，今天鼻炎又有一点点啊堵。
1: 嗯，
0: 还有这个叫China 小说到了，宪哥韩姐好久没来了，二位早安了。
1: 嗯，早上好。
0: 你也早上好。
1: 就大家都是各忙各的工作，可能有一段时间不会出现，没事儿，我们都惦念着各位啊，欢迎你们随时回来。
0: 对啊，小磊哥今天又开始跑步去了啊，他说有签到奖励了、啊、没有，刚才我们说的是就是你看我们也没有什么签到奖励，我们也没有什么会员制，也没有积分，
1: 嗯，
0: 就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人家小尼同学这个一坚持打卡就是四五年的时间、
1: 哦、真的有四五年了，
0: 有四五年了，
1: 有时间过得太快了、嗯、所以我们就很感慨啊。然后米哥就顺着这个话茬说坚持是一种力量，希望大家都能够坚持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坚持正能量嘛。
0: 对啊，人小磊也是坚持跑步啊。
1: 对啊，
0: 今天早上又来了，秀这个成绩了，
1: 跑了多少？
0: 5.03公里、
1: 哦、
0: 跑了半个小时、
1: 嗯、
0: 啊，他是每天都基本上隔天或者隔几天就在跑步，
1: 是是是、
0: 嗯、坚持跑步这个事儿人家没断过，
1: 真不错。
0: 嗯，有的时候出差也会跑步。
1: 嗯，
0: 他说最近没有坚持听广播，主要是孩子放假了，不用送他上学了嘛。
1: 啊、
0: 哦、这个
1: 孩子不起来。
0: 对，他说他不起床我也不起床，他早起我也早起。
1: 你这个生物钟是完全调的跟孩子一致啊。
0: 对，刚说完你看这个还坚持跑步呢，小磊。
1: 你这就前后矛盾，
0: 你这露马脚了啊！
1: 他的意思可能是说，就是比平时就是现在起的稍微是晚一点了，但是人家跑步没有耽误啊、
0: 嗯、
1: 啊！人家白天时间比较自由嘛。
0: 嗯，然后他说了一个定风波啊，就是把这几句给说出来了。
1: 哎，要用语音的方式啊，这样能展现一下你的这个气势是吧？莫听穿林打叶声，接下来几句是什么？欢迎大家用语音的方式来接接龙啊。
0: 嗯，都是文字，夹击动、
1: 哦、
0: 长教授、
1: 哦、
0: 嗯，听听这个是不是啦？SL 刚刚说到了莫听穿林。打夜声，下半句呢？
3: 哇啦哇啦哇啦！
1: 不是不是，哎，
0: 嗯，
1: 下句哇啦哇啦哇啦可还行？
0: 嗯，
3: 哇啦哇啦哇啦！
1: 哎，
0: 嗯，不错，
1: 这你也能品出来？
0: 可以可以。然后这个常教授贾继东啊，还有葛小磊。都是发来的文字啊、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再听听这个叫做清风这位朋友啊，人家是好像是全篇背诵。
1: 哇哦，
4: 3月7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雨，同行皆狼狈，余足不觉，故作此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1: 还有吗？哦，没有了，说的是上半截儿，到一蓑烟雨任平生、
0: 嗯、
1: 你知道这里面有一个我特别喜欢的一句话，就是那个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就感觉他特别的就是胸怀开阔，无所谓、
0: 嗯、
1: 是吧，我就是竹杖芒鞋怎么样，我觉得很轻便啊，比你骑马还方便呢，就谁害怕这个下不下雨什么的，无所谓，就这种状态特别好，然后你觉得他看一切都看得淡淡的， 特别好啊。来，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一首叫《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还有其他朋友要来挑战的吗？
0: 有洛明，
4: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 且徐行，
4: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1: 嗯，
4: 料峭
1: 西
4: 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1: 哇哦，哎，你觉不觉得这朋友特别有意思？叫什么名字？叫洛
0: 明。
1: 就洛明很像那个老师在抽查同学作业的时候就站起来跟老师背诵那个感觉，他是一字一词，就是一顿一顿的，就是确保每个词句都很清楚都很准确，然后把它给说出来的。
0: 是是是，
1: 100分洛同学。
0: 嗯，还有这个有人说，小刘说到你说的这个词是不是这首歌
1: 啊？还有首歌吗？
0: 嗯，
1: 还真是首歌啊。

0: 好空灵的一首歌啊。
1: 对，混响很足。嗯，里边唱到的就是其中有这个《定风波》当中的几句：“莫听穿林打叶声，
0: 一蓑
1: 烟
0: 雨
1: 任平生。”啊，
0: 好了，我们看看还有没有其他朋友啊？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来讲这首词了。定风波，这个就是苏轼的词作了。他当时呢是遇到了雨，然后就写了这么一篇，其实就是一个野外途中偶遇风雨的小事儿。但是呢，他却表现出了苏东坡那种旷达超脱的胸襟，寄托着那种人生的理想。全词构思很巧妙，以小见大，哎，就是他写的这么一个手法啊。通过对眼前风雨的描写，抒发了从容面对人世间沉沉浮浮的那种胸。胸襟和气度。哎，那接下来光说这个词还不够，咱们还要再问一下，大家知道三苏都是谁，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吗？
1: 嗯，今天又是考大人的是吧，
0: 你看看今天的文学知识就非常的多了，
1: 给大家一点点时间啊。三苏上学的时候都很熟悉了，他俩他仨之间还有什么关系，是不是啊？你再想一想，然后这个再往前看一看啊，林就说到了，说这首诗呢让我不得不想到了周深给故宫唱的宣传曲《光亮》。
0: 刚才那首就是《光亮》是吧？
1: 就是刚才那首、
0: 哦、
1: 啊，说点一首吧，《光亮》。
0: 嗯、
1: 行啊，那就咱就找一找，看看刚才那个听起来很空灵的那首歌完整版是什么样。
0: 嗯，
1: 一起来欣赏一下。
0: 嗯嗯嗯。

0: 哇哦，这首歌最惊艳的地方可能就是中间那一段，就是戏腔的演唱，就是《定风波》里面的一些内容，一蓑烟雨任平生，让整首歌的层次呢更加的丰富了。而且我刚看了一下这个歌曲的介绍啊，说这个整个大构架是电子音乐，但是它间奏的部分制作人用到了一个乐器，这个东西叫做鼓埙。
1: 嗯，
0: 知道就那个陶
1: 勋，我知道，对
0: 对对，用到了一个鼓埙，所以它成了整个编曲里的点睛之作，和那个传统现在的融合，就把它那个融合感就体现在一首歌里面了。也谢谢大家给我们推荐了这样一首歌啊。
1: 是的，感谢这位叫林的朋友啊，
0: 嗯，
1: 刚才是林推荐的，
0: 还有小刘也让我们先听了听这个部分。
1: 对，插一个路况信息啊，南三环主路紫辰路这个地方啊，左边车道有一大袋垃圾，像是装的废旧的轮胎碎片，
0: 嗯嗯，
1: 好像在高架上面，这个高架桥墩的阴影里面，刚才路过的时候，这位朋友差点给撞上啊。南三环主路紫辰路的位置，左边车道有一大袋垃圾，它刚好是在高架桥墩那个阴影里。不容易看见，大家经过这儿的时候小心。
0: 哎，小心一点。然后刚才林也总结了一下我们问的那个问题啊，说三苏分别是谁，他不仅说出了是谁，而且还把他们就是个个都做了一个定义。咱来看看啊，他说苏洵、苏轼、苏辙分别是任性的爹、闯祸的哥和争气的他。哎，他总结的好到位啊，就是苏轼一生就是各种在贬谪嘛，就是一直在出问题，在贬谪，然后他弟弟就是一直在拼命的捞他，一直捞他。还有其他的朋友吗？
1: 雨、林，还有清风，清风就说到了唐宋八大家，
0: 哦，全都给说了一遍。
1: 对，还有张豪啊，贾继东等等等等啊，都猜对了。还有行行仙人啊，也都猜对了。
0: 是的，是的，他们就是父子兄弟这么一个关系啊。
1: 对，
0: 为什么说到三苏呢？就是在假期大家如果有时间，其实也不用跑得太远，带着孩子可以到咱们河南的中西部有一个叫夹县的小城，这个地方啊，就有很多的游客来寻三苏。也品味这种美食烟火气。夹县大家知道是在平顶山嘛，平顶山的北边，然后在这个夹县城西北23公里处的小峨眉山下，有一处国家4A 级景区，就是三苏园。这个园里面就有苏轼、苏辙他们的遗骨，还有他们父亲苏洵的衣冠冢啊，一门三父子都是大文豪，所以很多人也会跑到这个夹县去打个卡。毕竟文坛的这个叫什么最强父子团都在这儿，所以就是闻名天下啊。
1: 哦哟，
0: 同时呢，夹县其实也有很多好吃的，大家除了去感受这个文化气息之外，像什么饸饹呀、豆腐菜呀、啊，是吧？什么烧鸡啊、牛肉啊，都是。

0: 当地的一些特产，有机会了在假期的时候可以带小朋友也去转一转。
1: 嗯，
2: 暴雨来临前会有各种征兆，当黑色云团不断增大滚滚而来，预示着马上会有一场局部大暴雨，周围突然变暗也是暴雨来临的一个信号，此时会有阵风袭来，瞬间变得凉爽，接着出现电闪雷鸣，收音机的条幅广播会混进杂音，出现这些征兆需要立刻做好应对暴雨的准备。如果居住于低层的居民，家中的电器插座开关应该要移装在离地一米以上的安全位置，一旦室外积水漫进屋内，应该要及时的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平时不要将杂物垃圾丢入下水道，以防堵塞，造成暴雨时积水成灾。
3: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4: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3: 哎呦，这太感谢了，
5: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6: 哎，老板，来碗面。
7: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6: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5: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8: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9: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5: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0: 大家好，我是谢涵。
1: 再次感谢不二法门呢，又是循循善诱啊，就是一直在说，一直在跟我讲说怎么去治疗鼻炎。
0: 对对对，就怕你受这个罪。
1: 对对对，之前他还分享自己经历，他说他上高中的时候也有鼻炎，还做过小手术，也不行。后来上了大学之后呢，洗凉水澡不知不觉就好了。
0: 啊，
1: 关键是说你洗冷水澡的时候呢，一开始要信念感要顶住，就是不怕冷的信念。
0: 哎呀，
1: 最初的冷感顶住了就不害怕了，内在的免疫力就有了。
0: 哦，
1: 啊，他说通过洗冷水澡鼻炎好了以后呢，他说李倩你的声音会很好。好听，更有磁性和金属味儿。
0: 他金属味儿，什么叫金属味儿？他现在声音跟个锣似的，是吗？
1: 啊，感谢感谢，我现在是用这个坚持用凉水洗脸，就是凉水洗洗鼻子，凉水洗洗脸，
0: 会有点好处吗？
1: 对，冷水澡这个实在是有点扛不住啊，有点。我原来大学时候也试过洗冷水澡，洗了。我记得啊，就是我同学跟我说的，说他天天洗冷水澡，我不知道，就他说这个我说这个今天没热水了，他说洗凉水吧，我说凉水那咋洗啊，他说我都从小到大都是洗冷水澡。
0: 所以你也很震惊。
1: 我很震惊，我就去尝试了啊，就学着他试了试。
0: 不难受吗？
1: 试了几次啊，就是接受不了，虽然你洗到最后你身上是热的，对吧？你一开始肯定很凉，洗着洗着洗着，哎，你就觉得这个水越来越温，越来越温，不凉了，但是呢，你每次要去洗的时候，你都要做很强大的心理建设。
0: 那跟你游泳感觉有点像，你下水下游泳池之前，你总觉得呀水怎么这么凉啊？后来你进去游一会儿，你就觉得还热呢。
1: 哎，是的啊。好了，刚才跟大家介绍了介绍咱们平顶山夹县啊一些人文风光，一些
0: 美食，
1: 离咱们也不远嘛。
0: 是是，所以我就说假期如果不想跑远了，也没有太长的时间的话，带着孩子周末去那儿转一转也挺好的。
1: 对。好，再来说一说这个天气。昨天看了一条新闻呢，说今年最热的时候呀，马上就要来了。
0: 嗯，
1: 还没到最热的时候。
0: 嗯，
1: 这三伏天都来了，我说怎么回事啊？这个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沈宇阳介绍，本周呢将会迎来大暑节气。大暑呢，通常也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段啊。本周呢，很多地方都会有高温出现，像这个咱们新疆啊、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四川东部、重庆、陕西中南部、湖北西部、河南的中部。
0: 嗯，
1: 我一想，咱不就在河南中部吗？
0: 还真就是
1: 啊，这些都会受到高温的光顾。那么在一周当中啊，高温 的天数能达到5到6天、
0: 哎，
1: 甚至是天天有高温。
0: 嗯，
1: 本周的前段时段，也就是这两天啊，昨天、今天啊，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就会达到40度左右了。
0: 哎呀，所以大家。

0: 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啊。
1: 嗯，
0: 你说这事儿，我觉得除了多喝水，然后这个高温时段别外出之外呢，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女生们开始关注，千万别把我晒黑了。所以你看现在马路上大家也都见怪不怪了，就戴那个面罩只露个眼睛的，还有那种脖子都能够保护起来的，对吧，穿着防晒衣裹得严严实实的。
1: 嗯，
0: 就大家不仅是担心晒黑，也担心就是给皮肤晒伤了。所以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呢，也应景给大家带来了这个 SK2 的小灯泡美白精华。懂护肤的姐妹们，日常的精华可以换成这个知名品牌啊， SK2 的这个小灯泡美白精华，你从它的这个名字，大家给它起的小灯泡，就可以感受到对它有多喜欢啊。核心成分就是复合配方，搭配专研的经典成分叫 Pitara， 它的舒缓这个就是因为光照造成的这种晒后暗沉呐、啊、面部黄气啊等等这样的情况，能够帮你匀净肤色，温和的呵护晒后的皮肤。坚持你用它的话，不管是夏天你晒出来的一些这个觉得皮肤有点发黑了什么的，或者是皮下的浅色素，都可以帮你逐步的匀净啊。另外它的那个质地是乳液的，一抹化水，吸收快也不黏腻。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有效期到2027年6月份，有差不多一年呢，哎，绝对能用完了。这个50毫升的清仓价只要299啊，来直接发送大牌两个字去买 SK2 的小灯泡。大牌只有100单，两瓶呢再减100，只要499。如果你是爆款商城的会员，下单还能减5块，优惠是叠上叠啊，发送大牌就可以锁单了。
1: 嗯，想问大家一个问题，郑州市农业路高架花园路附近是什么情况？农业路高架花园路附近的西向东现在呢排了一段深红色，对尾呢是到南阳路。想问问各位，经过这一段的话，您看到了什么情况？我们也来连线外场主持人，了解更多的市区和高速情况。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早上好，丁氏。
5: 早好，谢涵。这会儿呢，中州大道北向南在新苑路到陈旭路这一段车流量呢明显的增大。中州大道正边立交的南向北呢，请各位耐心通过。农业高架西向东花园路到南阳路这一段呢开始出现了深红色的拥堵啊。另外呢，京广快速路的北向南金水路到南阳路，京广快速路的南向北永安街到淮河路车速呢也提不起来。高速方面，滦沪高速的卢市段64公里通向西，在碾盘隧道这个里面啊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在呢是占用着右侧的车道，请各位从左边车道来通行。谢涵。
0: 嗯，好的，感谢丁氏。
2: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3个字报名吧。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6: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7: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6: 我想找个律师。
8: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2: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喧嚣城市上班路，抄个近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早上好，各位兄弟姐妹，我是李现。
3: 早上好，我是谢涵。
2: 哎，再问问大家伙，这个农业路高架在化业路附近西向东，您经过这里的时候看到什么情况了呢？这个贾继东说到了，快到化业路下口，路上有一包障碍物啊，疑似是篷布。
3: 哦，像篷布。
2: 篷布，哪个车跑太快掉下来了？
3: 嗯，
2: 这是农业路高架。花园路西向东啊，快到下桥口这个地上有一块有一包障碍物，大家经过的时候再来核实核实啊。目前还没有看到别的消息啊，就以这个贾继东的这个就是先发来的。
3: 嗯，
2: 大家再来说一说在农业路高架花园路附近西向东通行缓慢的原因是啥。现在因为这儿已经成深红色了。
3: 是。
2: 不过呢，说话间你看我们一刷新之后啊，这个堵点就往后移了。就是花园路这儿呢已经是变黄和变绿了，
3: 嗯，
2: 啊，也就是这个队尾呢在逐渐往后缩。现在呢，农业路高架是从文化路附近开始到京广路之间这一段的西向东是深红色的。除此以外，截至到目前为止啊，市区的，西三环、南三环、中州大道、陇海高架啊这些跑起来都还没啥问题，
3: 嗯，
2: 北三环呢是稍微有一点车多，也是老地方，文化路到丰庆路之间西向东有一点车多。
3: 哎，一路上辛苦了，大家到了目的地之后啊，到办公室了，坐到那儿稍微缓缓神儿，喝瓶水，喝点啥水呢？咱交通广播的山泉水，给大家定制的啊，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其实这个就是特别方便，我家里面放的也有，就有时候你在办公室你放上几瓶也方便，你不用到了之后再去接水什么的，挺麻烦，开盖就能喝，而且尤其是大家试试用这个山泉水泡泡茶，那个感觉又不一样了，因为它是天然原生水质，有很多的天然矿物元素，而且口感也比较好，单件是24瓶，49.9元，两件就给您送到家了，咱全省都包邮啊，不管您是南阳的朋友，还是洛阳的朋友，开封的朋友，哪儿都可以，全省省包邮，49.9元，两件，一件是24瓶，发一个单字水就可以下单了，水支持企业定制，把天然山泉水带回家。
2: 嗯啊，水就行了。哎呀，再来看看，有，
3: 还有人给你出主意呢。有人刚刚说了，说李现你不要浪费。是吧，我还说浪费什么，他说你唱一唱那个张宇的歌就应该比较合适，你这个鼻音。
2: 各位朋友注意了，林伟发有奖励挑战开始了。
3: 哎，有点像啊，有点像，真有点像，我发现你的这个声音可塑性还是挺强的
2: 啊。真的开始了，前段时间各位朋友怎么没听宣传的啊，开始了，再次跟大家介绍，因为第一波朋友已经报过名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您现在发送中国石油啊，发中国石油来报名就行了。2026的零违法有奖励百日挑战赛正式启动了，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为文明出行助力，现在报名呢就送100元的加油券，还有最关键的也是大家的最期待的，如果这100天你做到没有交通违法，那么你就有机会到最后的参与1吨汽油的抽奖。
3: 嗯
2: 啊，等你来挑战，发送中国石油到我们的微信上点击报名。本次活动呢由中国石油独家冠名播出，一路平安由我守护，中国石油与您携手文明出行。
3: 嗯，发中国石油这个活动好多朋友特别喜欢，所以报名还是挺热烈的，大家抓紧时间。
2: 你每天都要开车。
3: 嗯，
2: 很多老司机说你别说100天了，我这1000天，我开车1000多天、2000天，我也没有违法
3: 哦。
2: 哎，所以这事儿对我来说不叫问题，在哪儿报、怎么报啊，就回复中国石油就可以了。
3: 是的，
2: 天天开车的朋友也不见得都知道怎么对车好。
3: 嗯
2: 嗯，比如说我们的万能通，很多朋友到现在还没闹明白呢，说这个万能通你们天天介绍，我都听懵了。
3: 它是干啥的？
2: 对对，到底是干啥的？首先是服务各位油车车主的，新能源车主呢暂时用不到。主要是油车发动机开时间长了之后呢，就像家里面的这个抽油烟机一样，它里面就会有一些这个油污和一些顽固的油渍，对吧？然后发动机里面也是一样的，燃烧不充分，经常的低速行驶或者是堵车，市区里面短途的通勤就会导致发动机里面产生积碳，积碳有了之后呢，这车就没劲儿， 影响它的这个动力，而且油耗也会升高，那喷油嘴也堵着了，是吧？所以呢，万能通呢就是轻积碳的，轻发动机里面积碳的，而且不用你拆开发动机，甚至你连引擎盖都不用打开，只用打开你油箱盖就行了，加油的时候把它灌进去啊，完了就到这儿完了，啊，完事了，然后跑就可以。
3: 是的，就这么简单，
2: 把油钱付了之后跑。有些朋友还抓住我抠我们细节抠字眼儿，说哦你说的啊，加完万能通之后啊，加完油直接跑就行，啊不用付钱是吧？我说付。
3: 哎，你们有意思吗？你们
2: 付钱啊，付完钱然后跑，这一箱油下来之后，你会明显的感觉到你车哎没以前那么抖了。
3: 嗯，
2: 我个人包括我个人亲身感受也是，就是降完之后，我车从原来的九个多十个油堵车的话可能十一个，到现在7点多个，堵车的话八点多个，
3: 所以
2: 明显的
3: 实测有效，
2: 至少降了2个油、啊，真的是有用。
3: 来发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再次提醒一下啊，就是8万公里以上的，咱就选那个金装，三瓶是一样的；8万公里以下的，选三兄弟。
2: 是的，哎，还有没有朋友的一些问题啊？有些朋友问呢，这个H 问了说，想问一下，为啥现在交警？处理那个违停啊，不再发那个短信提醒了呢，就是以前是先给你发个短信，说你的车在哪儿哪儿，请赶紧挪走，否则将与这个予以处罚。
3: 对，
2: 说现在为啥没再发直接开罚单了呢？那您可能是停在，
3: 它有某些区域的
2: 严管路段，
3: 对，
2: 啊，如果是在严管路段上面呢，是不予发这个提醒的，直接就处罚了，
3: 就这个地方就不能停。
2: 对，您查一下郑州市区有多条这个严管路段，这个严管路段就是这样。
3: 好，还有一些地方真的需要严格一点，就是咱们在家里面做这个装修工程的时候，一是它的花费比较高，一下子动不动就是10来万没有了，是吧？所以呢，咱们把那些细节还真得抠到位了，那找一个靠谱的装修团队吧。有朋友说我担心啊，工期一直拖我怎么办，后期给我加项怎么办，您发家装节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直接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有什么事了随时联系他。这就是我们联合华普装饰推出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你200。要是有纠纷了，别怕，华普在我们账户预存的有100万的保证金，有纠纷可以拿这笔钱我们来赔付您。第三呢，就是签一口价的合同，没有这种增项套路，记得发家装节来参与报名。
2: 发家装节。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好了，继续看看路面上通行情况。快到8点钟了，这会儿大家都赶上出门的这个集中的时间段了。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北三环文化路到丰庆路之间西向东通行缓慢，刚刚你看我们说农业路高架、花园路到南阳路不是一段深红吗？现在颜色已经转眼变浅了，但是堵点来到了哪儿呢？来到了农业路京广路附近，两个方向，京广路上面。在农业路高架的这一段的北向南方向啊，就是京广快速路农业路北向南的方向深红色。同时还是这个路段，在农业路高架上，从南阳路到京广路之间不是有一个地下道吗？那个地下道现在也是西向东方向啊，也是深红色的。这段啊就有点车多。另外呢，就是这两天不知道怎么了，这是陇海高架东向西啊，早上经常排队。昨天不就东向西排了吗？未来路、紫金山路排了，今天也是这样。陇海高架今天呢是从快到一马路这个位置的开始，东向西方向排到了未来路。
3: 后面是有中间稍微有一点点就是红黄结合的样子啊，走一走，停一停。排队比较靠前的朋友也跟我们说一说具体是怎么回事儿。因为早间每次东向西出现的时候，我们就很诧异，
2: 挺意外的啊，就是陇海高架。东向西快到一马路的地方，从这儿开始后方排到了未来路。
3: 好，我们继续刷新平台，再来看一看各位好朋友走到哪里啦。然后这个玉树还说呢，说哎有意思啊，万一你说你们面子够大呢，你们说加了万能通直接就能跑了，说那我这不就省钱了吗，这省了挺多呀。
2: 是这么给你个省油的方法，
3: 加点老万。
2: 加完之后就硬跑啊，就不付油钱，这就把油钱给省下来了。

0: 弟，
1: 哎，都发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下单。
0: 哎，还有呢，就是针对于小朋友了啊，这个暑假快乐生活要开启了，快乐生活怎么能离得开快乐水呢？
1: 啊，快乐水哦，
0: 带着小朋友们去看一看快乐水的生产工厂。
1: 嗯
0: 啊，郑州可口可乐快乐工厂，解锁看得见的工业奥秘，很多大人也感兴趣啊。从小喝到大的这可乐，这就在咱们身边，就在郑州这个工厂。
1: 嗯，
0: 咱喝的可乐都是这儿产的
1: 啊。
0: 想不想进去看看？
1: 嗯，
0: 上千件这个藏品啊，品牌故事，而且还有自制专属的特调可乐等着你。
1: 嗯，
0: 就是你看得到的那些，都是可能一些你想象当中的啊，灵活的机器人啊，飞速灌装的流水线啊等等。走进厂房啊，回复工厂两个字就可以去探，就可以带着孩子开启奇妙的探索之旅了。
1: 是的，
0: 回复工厂两个字
1: 就
0: 可以了。
1: 工厂。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嗯，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7: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3: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9: 河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大暑到来，进入一年最热时段，叠加中伏、末伏，湿热邪气翻倍侵袭人体，切忌大量饮用冰水，长时间低温吹空调，极易引发脾胃虚寒、空调病。日常饮用温淡盐水，补充流失电解质，饮食清淡，少油少辣。正午11点至15点尽量不外出，避免暴晒诱发热射病。高血压、冠心病患者每日早晚监测血压，保持情绪平稳，减少血管剧烈波动，静心避暑，平稳度过全年高温峰值。
1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上好呀，我是李现。
1: 早上好，我是谢涵。
0: 再次向各位求证一下啊，这个农业路高架京广快速路这个附近，现在这个西向东好了，但是在京广路上的北向南依然是深红色的，想问问怎么回事啊？京广快速路农业路附近的北向南方向现在是深红色的，有没有经过这里的朋友来跟我们核实核实？
1: 哎，
0: 天空之城说的是，这个有两车刮蹭了。啊，京广路北向南快到黄河路下桥口，这里有两辆车刮蹭占据了右边车道，现在只有左边一个车道可以通行啊，后边堵车有点严重。
1: 哎，也提醒一下大家，如果有急事的话，咱们尽量避开这个路段啊。
0: 了解了，感谢天空之城给我们发来的及时的信息啊。各位就是这样，有什么问题了及时反馈，咱们能给后边的朋友呢这个节省很多时间。
1: 嗯，
0: 节省出来的时间干嘛呢？您想一想，这假期安排自己的生活，安排孩子的假期快乐时光。
1: 哎，
0: 除了刚刚去我们的这个快乐工厂之外呢，还可以让孩子们参加一个咱们已经举办了10年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口碑啊品质啊双双在线。
1: 没得说，
0: 市面上有很多这样的夏令营的活动，但是咱们这儿已经经过10年的沉淀了。
1: 嗯，
0: 所以在安全性方面、专业性方面，各位家长们完全可以放心，24小时的这个安全巡视，全封闭的军事化管理，专业的教官训练，还有我们的主持人在里面和孩子同吃同住，所以您完全放心，还有专业的这个医护啊，还有生活老师的陪伴。 十年了啊，这个很多往期出来的各位，就这个家长们啊，看到孩子们出来，这个家长们忍不住掉。